0: 前介绍了旁边的嘉宾。
1: 来吧，我们的家人阳光。
2: 今天我远离了那个自称很温柔同时也很犀利的人，这是我今天最大的幸福，谢谢大家。
1: 今天会竞争非常激烈，拜托各位了。来吧，赶快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亲爱的星光嗨唱团。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来吧，我们今天的第一位选手究竟是谁？我们一起来看。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冯小龙，我是一名大三的学生。我很喜欢在家里自己兑酒喝，就乱兑，万一兑出来很好喝，那不大赚了。我很喜欢旅行，如果心情或者状态不好，我就会想出去玩。我会拿一部分比赛的奖金和自己生活费攒下来的钱拿去穷游。我有一个小目标，就是在毕业前旅行半个中国，到现在我已经完成大半。每次这样靠着自己去看一次海，爬一座山，我都会觉得特别兴奋。对我而言，每一次的旅行都像一场冒险。这片广阔的中国土地上藏匿了太多我还没发现的美丽。保持热爱，生活好每一天。
1: 一个很会生活很爱生活的大三的男生，他唱的到底怎么样？有请他闪亮登场。

0: 这个地方怎么能这么美？然后我就坐在那里，我坐了2个小时，写下来了那么一篇一句两句。
1: 我看看啊，
0: 我喜欢阳光洒落在脸上的感觉，温热，像一双手抚平过夜晚的潮湿，在心口留下柔软煦暖的味道，好似一片薄纱丝丝入扣地拥住我，让我再走慢一点。还有一方小月，一张小椅，一把小扇，一个我。
2: 这是去苏州旅游然后写的一个随笔。
0: 对，因为我去的时候人是很少的，反而更拖出那种园林和那个光在遥远的那个上面斜着房梁打下来映在我的脸上，我当时整个人我就躺在那个椅子上，我就思考了好久好久，我甚至我觉得人活在这个世上就为了这么一刻的感觉就已经到这种地步，我就在那里坐了2个小时什么都没干。
2: 说那个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就是我也是在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去苏州，
1: 我在老家。
2: 哎，对，真的。然后我当时还发了一个朋友圈，
1: 写的什么？
2: 苏州我来了，我来了
3: 来了，哎，这
1: 推荐大家去拙政园走一走看一看。当时我从拙政园走出来的时候，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你仰望那一轮明月，你不禁感慨万分。现在 AI 时代，就是这种感受是不是 AI 能替代的。我希望大家，我们人活得越来越像人，越来越有风月之感，
0: 越来越有人情味。
1: 也希望你一路走一路写一路记录你的心路历程，所有的 AI 都代替不了你生命的感悟和笔触。好的，有没有自己创作的歌曲来两句好不好？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就属于21岁，挺美好的。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1号选手他的人气指数。86票，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
1: 3、2、1，
0: 请亮牌。20票，文博，你为什么给？
2: 就像刚刚旭姐说的，每一首歌每一个人感受是不一样的。为什么21岁的他喜欢咖啡，喜欢调酒，对于生活，对于旅游，对于外界是那么的憧憬，所以他看到雪落的声音给我感觉是一切充满着阳光，哇，我好喜欢，是一个很温暖很包裹的一个感觉。
0: 谢谢文博，谢谢。好的，那我们就暂坐一下。
3: 好的，
1: 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我们今天的2号选手了，他是一位我们当周的周冠军，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4: 吃的早饭，然后我们去街上赶趟。
5: 那个是我最爱吃，我们街上的香炉菜，我最喜欢吃的就是
6: 这个。嗯。这是啥？
7: 我们现在去县城里边去找几家专门修房子的那种公司，去了解一下半包和全包的这个方案。
8: OK， 我们这会儿已经到家啦，然后我们要马上回去帮我妈看店，学校马上就要放学了，然后这些小学生就要出来买东西啦。Go，
9: 过来，快点，
10: 快点，快点，快点，
11: 有个学个三块，
0: 有请2号选手。

0: 欢迎黑姐。
1: 先跟大家问个好，
2: 我好紧张，因为又一次站上这个舞台，我很紧张，我也很激动。大家好，我叫黑琴，我来自四川省开江县新街乡的一位农村宝妈，我现在是一个全职妈妈，我的小孩现在一岁了。我从小在四川和重庆的川渝的山山水水长大，然后呢，我非常的喜欢音乐，喜欢唱歌，喜欢音乐，喜欢唱歌，对于我来说就是骨子里的热爱，骨子里面，身体里面流淌的血液一样。希望我的歌声也能够获得大家的喜欢。
1: 现在不紧张了吧？
2: 好一点了，好一点
1: 了，好一点了。
0: 鼓劲儿吧，我们喊黑琴，大家喊加油，行吧？来，黑琴，
2: 加油！来，舞台交给你。

0: 眼含热泪唱。
1: 不光是你哭，黑琴，小雨，刚才黑琴唱的时候，他就在旁边大喊，给我唱感动了。
0: 站在自己喜欢的舞台，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儿，
2: 特别幸福，
0: 永远热泪盈眶，
2: 真好。
3: 好好珍惜你这个阶段，记住，她现在是个新手妈妈，孩子一岁，女性从怀孕开始，你的激素、你的荷尔蒙会有很大的变化，也许情绪不稳定，但是这也是你创作的高峰期，珍惜这一段时间，真的，而且你会对生活、对生命有一个翻天覆地的认识。当你从一个手忙脚乱的新手妈妈，到一边抹眼泪，一边搞定一切的那样一个母亲，你就会发现你完成了人生当中特别重要的一次蜕变。
0: 对，然后觉得自己现在特别的强大。
3: 所以你的歌声当中，我就能感受到你对生命会有

0: 另外一份感悟，你就会发现，哇，原来我这么强大，原来我可以孕育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生命，原来我可以操持家里这么多事情。我跟你还装修
1: 哦，对，我在修房子，我们就把那个以前那个破房子就给它推了，然后要准备重建。然后呢，我每天干不完的活儿，时间呢也特别的忙，也特别的累。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还是要再一次来到这里，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自己最热爱最热爱的一件事情，就所以我一定要站在这里，为大家展示我的歌声。
0: 真的好棒，
2: 我觉得特别感动。当你进入到音乐之后，你完全忘掉了自己，你完全把全身心放进的音乐当中，放进你要表达的内容当中。所以你看，今天我们所有的观众都被你感动了，这就是音乐的魔力。这也就是星光大道的魅力。他的声音既有力量，他还有女人的味儿。
0: 对，
2: 那个声线特别女性啊，
0: 真好。他不仅爱唱歌，他还能唱戏，地方戏
1: 啊。对，
0: 来几句好不好？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很轻快。
1: 对，这个戏它的特色呢，就是嬉笑跳，扭转闹。哦，
0: 哎，那你再给大家带来几句那个家乡的民歌小调，好不好？

0: 来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二号选手的得票。93票，很好的票数。来吧，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3、2、1，请投票。
1: 呀，谢谢，谢谢。
0: 来，先暂时坐一下。
2: 接下来要登场的选手也非常优秀，他是我们本场的一位挑战者。首先通过 VCR 来认识一下他。
3: 做面皮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要调试咱们这个面浆，所以说重中之重的一点就是要把这个面浆给调匀了。接下来就是要蒸制面皮喽。 OK， 现在到了售卖的环节。
0: 姐姐，来吧，有请她闪亮登场。
2: 欢迎面皮姐姐欢欢。
0: 这是我们兰州大学的面皮姐姐，来跟大家问个好。
4: 我是来自咱们兰州大学食堂的一名工作人员啊，学校的孩子们都称我为面皮姐姐，很开心又能够又来到咱们星光大道的舞台上啊，希望现场好朋友也可以支持我，好不好？
1: 歌是唱什么？
4: 在学校跟同学们相处久了，这个英文也会进步一点点。哎呦，就唱一首 English song 吧。My heart will go on， 送给你们。

0: 今天面皮姐姐属于挑战自己，她要给同学们做个榜样。你说我面皮姐姐都能把英文歌唱成这样，你们的英文考试必须过关，不许挂科，是不是这意思？
1: 对，这次也是挑战了一下自己嘛。第二次来了，不能留遗憾，向着自己极限去挑战吧。
0: 你上次播出之后，同学们看了没有？
1: 我那期节目播出了以后嘛，就是面皮那个档口人越来越多，突然就多了，而且还有这个家长过来，家长说，那个我一定要送，开学的时候送你去上学，一定要见一下这个面皮姐姐。我觉得，她是咱们兰大的骄傲。我说，哎，家长您过奖了，过誉了。我只能说，怎么说，我是作为一名兰大人，我也是一名食堂的工作者，孩子们的吃喝这些，哎，我们在操心着呢，一定要给他们树立一个正能量的榜样。
0: 嗯，
1: 我很开心，家长能够送孩子来的时候，能够到我的档口看一看。我说，哎，既然你是看了这个节目来的，面皮免费吃。
0: 有的就专门来拜托他，说我们在电视上看见过您，你照顾照顾我们孩子，这孩子可能身体有一点小问题，要坚持吃药。那这个中药是不是还放到你家里去了？
1: 对，因为学校食堂的那个冰箱不允许放外界的这些东西，全部都需要自己采购嘛。然后我就说没事儿，我把这个中药拿到我们家里去，每天早上给他拿一袋过去，让他喝上。我得看着他喝上才行呢，我怕他偷懒不喝，要不然这个药就父母的心意他就，
2: 哎呀，
1: 对，
0: 白费了。
2: 面皮姐姐又当妈妈，这种感觉。
0: 这是一份信任。然后还有你什么参加思政课了还是什么？
1: 咱们大学都会有思政课嘛，思政课的这个课题就是你心目中的榜样。来了很多同学来采访我，我说为什么要采访我？他说因为看了你的这些经历，你的这些节目，我觉得您不仅是我们的面皮姐姐，还是我们心目中的榜样，因为

0: 你是向着你的梦想永远去追逐。
1: 但是我觉得哈，我好像有一点小小的遗憾，是因为我知道面皮姐姐她的中文其实唱得更好。张良，张良，你上来帮个姐姐忙呗，来，

0: 面皮姐姐，我给你唱首歌，我有点饿了。
1: 可以，同学们要不要来一份面皮？哇，
2: 快过来，快过来。
1: 请问第一位朋友要辣吗？
3: 我要辣。
1: 有火鸡面给你加一份，带劲儿的很。
4: 哎呀，哎呀，哎，
5: 就这手法，哎。
1: 可以，
3: 哎，这辣椒油太香了，现在已经出味了。
0: 平时也这么足的料吗？
1: 对，我给学生绝对足足的。这个是我们家乡的特色金丝馓子。哦，
3: 这个
2: 你
3: 别
2: 放
3: 点，
2: 肉松，
3: 这个量是。哎，
6: 好嘞，花生碎，
2: 这边。哎呀，
6: 卷饼，
0: 靠不住了都。
1: 哦，切开，
3: 一人来一块儿。应该拿刀切吗？
6: 切切，
3: 是吧？
2: 哎呀，哎呀，
6: 看
0: 收款码打
2: 我的，
0: 别白带这个，
3: 先把它带。
6: 给，尝一口，尝一口。
2: 还有呢？
6: 好吃吗？
7: 好吃，真的好吃。
6: 好的，这个是小姐姐，小姐姐给大家带的兰州大学的文创。有没有学生想考兰大的？有没有？
0: 哎，宝贝，未来你想考什么学校？
8: 兰州大学，
6: 加油！祝愿学子学有所成，能够考上心仪的大学。
0: 对，
6: 但是无论你上哪里，终身学习永远是我们的目标。哎，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来，我们看一下关慧小姐姐她的人气指数。哦，也不错。刚才是有两组了，来。关慧和
3: 小龙
6: 现在有一个要直接晋级了，来，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投票加二十。那在这里我们恭喜黑群成功晋级。来，黑群请走上星光大道。恭喜你成功晋级！
0: 星光大道，人生信，加油！
6: 黑琴是今天第一位晋级者，祝贺黑琴！来，两位请就坐。
9: 他这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6: 好的，我们比赛继续。接下来这位选手是谁？
0: 我们通过 VCR 来了解一下。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鹏飞。我在市区里经营的餐馆呢，现在冬天的旺季已经过去了，而我们村里的旅游旺季即将就要开始了。今年也是我在村里迎来的创业第二年了，我也是下定决心好好的来做乡村旅游，用心的来打造我们黑龙江省最美丽的乡村。而且我们要把我们这片黑土地种出来的绿色食品让全国的朋友们都能吃得到。我一直都坚信乡村振兴一定要把非遗文化还有我们的特色农产品，尤其跟农文旅结合在一起，才会走出属于我们自己的路。现在农村里的年轻人真的是越来越少了，那些在城市里迷茫不知道怎么打拼的朋友，不妨你可以把眼光放向我们农村，来农村创业。因为在乡村里有广阔的天地，所以也许会有无限的可能。所以我想说，乡村振兴永远都离不开年轻人的热血与担当。所以我在

0: 乡村等着你们，欢迎大家加入。
1: 我又来到了我们牡丹江著名的景区吊水楼瀑布。
2: 朱迅老师，欢迎你们。
3: 哎呦我的天哪，哎呀，
0: 这场雪呢，我感觉也是过完年以后的最后一场雪了。老话说得好，瑞雪至兆丰年，祝所有的观众朋友们2026年顺顺顺。
3: 来，有请的闪亮登场。
4: 欢迎大飞。
3: 哎呀，吴飞，刚才那个
5: 哥哥，
6: 世界瀑布跳水第一人，
3: 对，
6: 狄焕然。
3: 2008年我去牡丹江做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7: 18年，
3: 小20年的时间了。
6: 今年他60多岁了，跳水今年应该是第44年了。哎呦，
3: 这不论什么时候，勇气，
6: 对。
3: 和毅力，而且我觉得他现在的状态真的不减当年。我一定再去牡丹江看你，
7: 等着我们。
6: 特别想见您。
3: 是的，下次我去牡丹江。
6: 太好了，
3: 那个酸菜馅饺子给我包上。
6: 没问题，
3: 舞台交给你。
6: 好，加油。

0: 离开北京多久了？
1: 快20年了。
0: 哦，嗯，这次参加星光大道回到家乡之后有什么？
1: 那变化太大了。我们牡丹江是边境小城啊，是离俄罗斯非常近，有一个中俄春晚，因为我没有想过有一天我能上春晚，我们那个中俄春晚，还有类似于一些市里的一些文旅活动，包括陆续的被选为城市的文旅推荐官、好物分享官，好多好多，因为变化真的太大了。尤其你像我是开饭店的，今年过年好多人都是来这跟你合影，就是一个开饭店的被拽到门口合影，其实什么感觉？就这种感觉。
0: 对呀，而且你今天站的不光是就是家乡的那个春晚，就是说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和元宵晚会都是在你现在所在的这个舞台上录制的。
1: 所以我听说来到这儿的时候特兴奋。
2: 你已经是上过总台春晚舞台的人了。
0: 咱家乡有什么特色啊？你既然都是好物推荐官了。
1: 很多朋友应该知道我们黑龙江有个地方叫雪乡吧。
0: 我去过
3: 雪乡
0: 两次。
1: 啊，我们这儿还有百年的小镇，因为我们当时属于中东铁路要塞，所以有百年的口岸绥芬河，对我们农产品也是非常多。我们的大米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次我带了不少冰箱贴，
2: 带着任务来的。
0: 来，我看看，我看看。这个就是刚才那个。
1: 这个就是跳水大哥狄焕然。
0: 来，给咱家冰箱上贴个冰箱贴，好不？
1: 欢迎大家来我们牡丹江做客啊。
0: 东北人，你说老那么客气干哈？
1: 有点东西出来真不好意思出门。
0: 哎呀，

0: 飞跟谁一块来的？
1: 我的女儿今年也是跟我来到现场了啊。我上次上台也是为了证明给她看、哦、给她立个榜样，嗯，看看爸爸也能为了自己的目标站上自己陌生的舞台，因为我没上过这么大的舞台，
0: 克服自己内心所有的一切情绪、啊、
1: 所以今天
0: 站在舞台中央，
1: 我把我女儿也带来了。
2: 哦、啊、
0: 宝贝儿上 来
2: 宝贝儿，
0: 边上那是爱人吗、啊、来来
1: 来，对，媳妇儿、
2: 啊、一起上来呀，合个影儿，
0: 一家三口、啊、来，三二一开，好好的，
1: 太开心了，真的、嗯、我想让她跟我一起唱首歌，
0: 来，
1: 我们坐着唱吧、嗯、
0: 妹妹来

0: 同学们，大家请开启。你看弟妹，她哭的满脸是眼泪。她真的是特别感性。我觉得多好啊！一家三口，此刻的泪是幸福的，是吧？
1: 她第一次上台唱歌，
0: 所以我一直在鼓励她。
2: 好稳。
0: 我说你人生中第一次就能上这么大的舞台，你一定要加油吗？
2: 宝贝唱的好不好？
0: 好的，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四号选手，他的人气指数究竟是多少？一起来看。80分。那现场的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3、2、1，请投票。杨红老师，
3: 我觉得他的这个故事让我很感动。我觉得其实星光大道就像一个种子，你看通过这个鹏飞的经历哈，他在北漂了很多年，最后他把一颗艺术的种子回到了家乡，而且这次又回来了，带了那么多他家乡的信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做文化的最终的目标，它就是一颗种子发芽开花结果。我觉得我更看重的是这一点。
0: 谢谢。好的，有请冯小龙再次登台。那在这里我必须要恭喜小龙成功晋级。相差都不大，现在光辉105，鹏飞100票。那鹏飞，暂时请就坐，来吧。接下来是第五位选手了。
4: 是的，赛程过半，接下来我们依然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我们五号选手，他是一位挑战者。
5: 大家好，我叫张新坡，来自山东聊城高唐县，是一名厨师，也是一个爱唱歌的普通人。在厨房，我是那个和油盐酱醋打交道的人。晚上我会去音乐餐厅驻唱，烟火人间，歌声温暖。我是张新坡，一个爱唱歌的高唐厨子，我把家乡唱给你听。
0: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觉得要开始厨王争霸赛
5: 哈！大家好，我叫张新坡，今年45岁，我是一个厨子，厨师。
0: 厨师是滋味，就厨师和歌唱都是你生活当中的滋味，
5: 对，
0: 是吧？
5: 对，我从小就喜欢唱歌，平时就是在广场上自己练练声，哎呀。

0: 我这歌就是自己学的。
1: 今天唱啥？
0: 我今天唱一首《山淡淡花开红艳艳》送给大家，
1: 耳熟能详，舞台交给你，
2: 加油。

0: 你是山东人吧？
1: 对，我是山东人。
0: 你怎么那么爱唱陕北民歌嘞？
1: 我从小就喜欢唱歌嘛，然后特别热爱那种在大山上啊去喊去唱那种类型的歌。
0: 看得出来你确实很喜欢，但是咱的本宫是厨师，
1: 对，
0: 他是锦鲤之乡，今天要展示的是
1: 我的厨艺刀工。
0: 大家看咱的雕工，然后这个漂亮吗？你看，
1: 这个是大丽花，这是我在家里蒸的包子，给大家拿来了，就是我自己做的
0: 山东大包子。
1: 对，还有驴肉，
0: 来给芬芬。咦，
2: 你也分一个。
0: 好的，那接下来是才艺展示的时间，
1: 我打一个松鼠鱼的花刀，大家看一看。
0: 好，投票通道请开
3: 启，
1: 点来。
3: 我老怕它崩我身上。
1: 来，这样就切出来了。
0: 厨师的刀工，还有这幅画是吧？
3: 这幅画，
1: 我们那是锦鲤之都嘛，然后这个画是属于秸秆画。
0: 秸秆画，
1: 然后它是什么做的呢？就是
3: 秸秆、
1: 麦秸、熟秸、棒子秸、芦苇啊，然后经过12道工序，然后纯手工打造。
0: 这个就是锦鲤之乡的问候和祝福，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5号选手他的人气指数。那四位嘉宾，你们给还是不给？来，3、2、1。请表达。
4: 我上次吃过您蒸的包子，非常好吃，但是您上次唱的比这次唱的肯定好很多。我特别希望下次我还能吃到你做的菜，但这次我真的不能投你，很抱歉。
1: 谢谢老师，谢谢。
0: 好的，我们的面皮姐姐，
3: 厨师与厨师之间的对决。哎呀，
0: 真的是。好的，那在这里我们要恭喜我们的面皮姐姐成功晋级，请走上星光大道。好，那我们先暂后好吗？
1: 老师，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0: 你说啊，
1: 就是这次呢我爸妈也来了，能不能让他来上来，给他也就算圆梦吧。
0: 好的好的，老爸。

0: 让苏兰姐。
1: 嗯。
0: 哎呀，那是那时候你得什么一直播呀、啊？俺村的人呀、啊，哎呀，上我那去了，拿着手机那说，你看看这声音日报，我是上了相国大道上去了。哦，我说侄子是啊是啊，他说咱孩子唱真不孬，咱这个唱歌个人喜欢，也都是为了哥俩说是怎么欢乐，那怎么的啊？我真是来感谢咱星光大道，这是我衷心的。
2: 哎呀，这是老百姓的这份真挚的感情，就是我们前行的动力。谢谢，
3: 叔叔阿姨
2: 啊，
0: 谢谢大家。
2: 哎，来吧，接下来该第六位了。
3: 我们首先还是通过微信来了解。
4: 大家好，我是张腾腾，我来自河南省平顶山，我是一名流行声乐老师。唱一遍好不好？
5: 捧在我心上，
4: 放在技巧上面要更放松。喜欢这样平淡的日常。我的儿子，一转眼你从小小的孩子长成了15岁的少年。我的儿子，勇敢往前走吧，无论你多大走多远，妈妈永远爱你，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2: 来，有请他闪亮登场。
6: 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来自河南平顶山，我叫张甜甜，我呢是一名流行声乐的老师，我也很开心这次第二次来到我们星光大道的舞台上给大家唱歌。
2: 今天带来的音乐是
6: 等你爱我，

0: 等你爱我，有最好，没有
1: 也行，
0: 爱你老几，
2: 爱老几，
0: 对对对对对，这是有故事的一个女人，你愿意把你的故事跟我们分享吗？
1: 我从小到大我特别喜欢音乐，然后上学呢我就选择了师范学院，选择了音乐专业，我也会参加当地非常多的这个演出啊以及各种活动。那后来呢我也因为婚姻的原因放弃了我

0: 我的梦想和我的话筒，心甘情愿地在家做一位妻子，当一位妈妈。当我作为台下的观众的时候，我的心情是不一样的，但是我有收获，当时是很愿意的。可是随着时光的转变，我又变成了一个人，那我的婚姻也落幕。当然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迷茫以及无助的时段，但是我知道我还会唱歌，这个唱歌是我的专业，也是我的热爱。我想了想，它更能成为我以后带着孩子生活下去的一个方向吧。所以我毅然决然的在十年以后，我又拿起了话筒。这个时候可能不光有热爱了，更多的可能是沉甸甸的责任。所以我觉得我能够每次站到不管是大大小小的舞台上，还是在教室里面给学生上课，我的一份专业和热爱以及我身上的责任告诉我，我需要永不言弃，我需要越走越远。我希望我每天每年都能够进步一点点。
1: 重新站起来不容易，但是你一旦站起来了，你会发现也是海阔天空的。
0: 对，
1: 不要怕。
0: 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好，我真的在一点一点在蜕变。我觉得虽然说我不再年轻，但是在我走的这条路上，我觉得是我永不放弃的一条道路，就是唱歌。
1: 对，刚才大家看到了你唱歌的时候后面有一双翅膀，那就是你的翅膀啊，
2: 绽放飞翔。
1: 所以人心里一定要有一份热爱，热爱它不仅可抵岁月漫长，关键是在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你有站起来的那个拐杖。
0: 对，
1: 等着伤口慢慢的愈合，等着你的翅膀再次长出来。你相信不？
0: 我相信。
1: 来吧，
2: 来，
1: 我相信。投票通道
3: 请开启。

0: 我相信我们的明天都会越来越好，谢谢大家。
1: 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六号选手，他的人气指数。有，来吧，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投票。
2: 再加30票。
1: 30票，恭喜你，
3: 谢谢，
4: 成功晋级。
1: 接下来我有点小紧张了，你知道为啥吗？
2: 从7号开始将会产生。
1: 是的。
2: 先别给他太大的压力，我们通过短片先认识他一下。
5: 有点大。岳继承

0: 下班回家，
1: 活还挺多。
2: 这我还行啊。
1: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你好，
3: 大家好。
1: 来吧，自报家门。
2: 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然后陵园市啊。我的名字叫刘大岳，现在在山东临沂生活。今天再来一首经典的老歌，叫做《再回首》。
1: 舞台交给你。

0: 我记得我是很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曲《再回首》。
1: 其实这首歌原版是就是姜育恒老师唱的，对。然后后来他弹钢琴的时候，然后弹着弹着突然然后就变了节奏了，然后我们就后来发现啊，把这个歌换一种旋律会有些不一样，然后我们就、
0: 你是
2: 我叫韩耀阳，现在的好朋友来自山东临沂，这首歌呢也是在他的指导下完成的，他还挺会指导的。
3: 我来自吉林，我叫刘凤刚，是一个鼓手啊。
0: 鼓手，但乐给我的感觉他是会很多种乐器，有吹奏乐器像唢呐这样的民乐，他也会
1: 萨克斯，
0: 萨克斯西洋乐器。你是矿工子弟是吧？
1: 我的音乐我感觉是我妈妈传承给我的、我们最早是在矿上工作，我妈每一次就是矿上要举办什么一些联欢会的时候，她就会上去唱歌，我小时候我就在台下看，我说、这是我妈、这是我妈。后来我就开始慢慢的就学上音乐了，去了一个私立的音乐学校去学了一个乐器萨克斯。
0: 小时候你坐在台下说那是我妈，那是我妈，现在妈坐在台下说那是我儿子，那是我儿子。
1: 对，她
0: 多好，
1: 她很开心我能登上这个舞台。
0: 太好，
1: 因为说实话我感觉这个舞台也算是我妈妈心里的一个
0: 梦想。
1: 对，然后这次也挺遗憾，没给他带过来，他不敢，应该有30多年他都没有登过台。
0: 那他坐台下看儿子也行。
1: 岁数大了，他就
0: 赶快叫妈。如果我晋级了，下次你来看我。
1: 如果晋级了，一定要拉着你来下一场。
0: 老妈，如果儿子今天晋级了啊，给孩子一个机会，坐在台下说那是我儿子。哎呀，那老骄傲了。那就赶快拿出你的看家本领，好不好？
1: 那就给大家来一段乐器吧。
0: 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七号选手他的人气指数。那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三、二、一，40票！祝贺你成功晋级！
1: 谢谢。
2: 加油！
3: 他叫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0: 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了，
2: 是的，八进六晋级名额也只剩下最后一个，到底是谁？首先我们通过短片了解八号选手的个人信息。
4: 欢迎收看音乐自媒体博主的一天工作。起床了孩子，火速来到我们录音棚准备今天的录音。录完音开始妆造，
5: 接下来要准备去舞台直播。
6: 我走的晴朗和泥泞，走的月光和寂静。
5: 接下来我们准备换妆造去拍摄作品。现在拍摄完，准备去找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今天的工作复盘。
4: 复盘完就结束今天的工作喽。
0: 来吧，欢迎生生闪亮登场。
2: 帅，
7: 哈喽大家好，我叫生生，大家可以叫我罗洪生，今年24岁，来自于四川泸州。我是一位出生于云南长大于四川在重庆上的大学，现在在杭州工作的一个自媒体博主，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0: 今天的歌曲是
7: 篇章。
0: 来吧，

0: 每次看到我就觉得他都是
1: 笑的，
0: 笑容满面的，
1: 八颗牙齿都这么
0: 特别好。能不能跟我们讲讲你一路走过来的故事？
2: 我最早的音乐启蒙是从初中参加了一次校园歌手大赛，然后当时在现场唱了一首《南山南》，台下有很多学生和老师，他们打开了闪光灯，然后跟我一起互动。然后我当时觉得在舞台上看到那样的画面，觉得特别美好，然后就开始喜欢音乐，喜欢舞台，然后去追求。
0: 我倒觉得《南山南》也是你的调，来，
1: 荧光棒摇起来了，
0: 荧光棒吧，
1: 荧光棒摇，
0: 让它回到他的15岁，好不好？

0: 你现在就开始在追求自己想追求的目标和梦想。
1: 当时十五岁，因为这次十佳歌手，然后爱上了音乐。然后到次年，就是家里出了一点意外，就是爸爸生病了，就是妈妈需要照顾他。然后我从那个时候就突然家里就是没有了经济来源，自己又很喜欢音乐，又很想去，甚至想去艺考，想学音乐。然后我就自己最后通过在自媒体唱歌，去给自己攒学费，然后就一步步就坚持到了现在。
0: 其实这个时代给了很多人新的路径，通往自己的梦想。
1: 没错，
0: 这个小伙子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他做什么事儿很认真，包括今天来参赛也做了很认真的准备。今天是带着同伴一起来的。
1: 对，带了我一位同事。
0: 同事，
1: 然后平时我们在那个工作的时候互帮互助，我让我的舞蹈不是很好嘛，他就有的时候会带着我一起扭一扭。
0: 今天小伙伴来了。
1: 来了。
0: 在哪里？
2: 来，
1: 一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生生的同事，叫做易泽，翻译的易，三点水的泽，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然后是一名演员，也是一名自媒体播主。因为我觉得生生是一个非常非常努力的男孩，而且在这条道路上，我们陪伴着彼此走过了很多。
0: 那今天你怎么跟兄弟助阵？
2: 我给大家带来了一首歌曲，然后就我们一起有一个互动的环节，好不好？然后
0: 上来，可以上来，
3: 来来来，
2: 咱们这个右脚，然后收。然后左脚收，然后双手去拉。OK， 就是这样的一个动作。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希望所有的家人们可以为我的好兄弟生生投上一票，好不好？
1: 好的。
2: 好快乐。
1: 谢谢兄弟们。来，
3: 大飞、
0: 金波，
1: 他们三个当中，两位暂时离开，一位晋级。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八号选手生生，他的人气指数，一起来看。我们腾飞和生生只能留一个，你们好好想一想。

0: 迅姐，我可以申请两位选手一人再唱一句吗？
1: 很好的建议，我觉得确实你们有一点难，唱什么都行。
2: 好好想想。
1: 那鹏飞先来吧。

0: 来吧，三二一，请投票。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20票，恭喜生生成功晋级，
7: 谢谢大家。
0: 台下先激动一会儿，来吧，那到了跟两位说再见的时候了，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这方舞台上？
8: 能在这个舞台上与你们相遇，真的是已经没有想过的事了。而且我是带着我们的家乡来的这个舞台，我虽然走了，但是舞台留下了，心满意足了，真的。
9: 那感谢所有的家人们啊！星光大道以后我还要回来。
0: 谢谢你们在舞台上的每一份认真，每一份真诚。两位请走上星光大道。谢谢，来吧，有请晋级的六组选手。

0: 祝贺六组选手成功晋级。星光大道，百姓台，
1: 实现梦想，点亮未来。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他们用椅子叠成高塔，在数十米的高空倒立。他手扶六米长梯晃动前行，以极致的平衡跨越障碍迈向终点。他徒手攀爬，在前辈们搭起的杆上跳跃倒立前进。今天他们勇于挑战，突破自我极限，踏上高空探险之旅。
3: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0: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8: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9: 来来来，动起来！
1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2: 就得重视。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3: 大家如果经常看这个影视作品，尤其是咱们的功夫片的话，觉得腿脚功夫就是佛山无影脚、凌波微步。但是今天现场我们请来的挑战者，要为我们展现现实生活中真正的了不起的腿脚功夫。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
14: 我是姐姐，叫徐大梅。
15: 我是妹妹徐小梅。
13: 我们今天要挑战的一个项目，高空叠凳，上道去。
16: 游戏规则：妹妹躺在椅子上，用双脚蹬着椅子；姐姐站在椅子上，垂直往上叠加十把椅子。姐姐要在椅子的顶部完成倒立，并坚持五秒，即为挑战成功。挑战者共有两次挑战机会，
13: 有请两位挑战者到挑战区就位。

0: 做好准备了吗？
1: 准备好了。
2: 我宣布挑战开始。
0: 从第一把椅子，姐姐就要站在上面，所以每上一把椅子，她要完成一个平衡的同时，
1: 好，
0: 叠加椅子的过程。哇哇，
1: 加油！
0: 我怎么突然觉得十把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

妹妹在下面时间越长，她的腿部的肌肉的控制力会越差，如果她抖得厉害的话，后面她姐姐在上面就危险。现在是第四把，姐姐在小心翼翼地把第四把放到位，然后继续向上攀爬。

0: 高空平衡很难，每一把椅子都要轻轻地放下，操作幅度大一点就可能放歪，导致摔下来挑战失败。
1: 挑战的难度开始慢慢显现，这是刚刚第五把一半的高度。
0: 妹妹在顶着椅子和姐姐的同时，还有时刻与姐姐保持平衡。
2: 慢的。
1: 我现在担心的是，如果椅子偏斜掉下来，会不会砸到下面的妹妹？
2: 慢的。

0: 我天哪，这个已经超出了我们对这个难度的想象，应该就差三把了吧，就能挑战成功。你们还有一次挑战机会。我们是继续挑战，还是你们需要停下来稍微休整一下？
1: 继续挑战。
0: 可以继续吗？
1: 以我有信心。
0: 好，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挑战者，共同来见证他们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挑战的机会。
2: 由于姐姐拿椅子时用力过猛，妹妹平衡缺失，导致椅子叠加至第七把的时候不幸掉落。按照比赛规则，如果他们第二次再次掉落，将挑战失败。姐妹俩能否把握这最后的机会呢？
0: 挑战开始。

0: 掉下来以后，心里就蹦蹦跳，特别特别紧张，怕我今天挑战不成功。
1: 妹妹的腿力体力非常重要，姐姐在空中找平衡点更难，两个人必须非常默契，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点位稍有偏差，就不可能挑战成功。

0: 体能也接近极限。再次叠加至第七把椅子，他们是否能超越自我挑战成功呢？
1: 现在这是第七把。
2: 好，

0: 我们练的时候也是经常摔的，摔了好多次，然后椅子也摔坏了几个，摔下来有骨折过。我妹妹心疼我，我也心疼我妹妹，我们两个一直都是这样练下去，都是靠我们姐妹的情分再坚持下去。
1: 第八把了。

0: 现在每一步都要特别的谨慎小心。
1: 可以吧？慢一点，慢的。
2: 距离胜利越来越近，同时危险也在增加，一次在不断叠加，晃动的幅度越来越大，稍有不慎挑战就会失败。姐姐在拿取椅子的同时努力地控制晃动幅度。
0: 现在这是第九把，徐大梅必须稳稳地上到第九把才能把最后一把放上去。
2: 姐妹俩从小一起苦练杂技，几十年来互相陪伴和鼓励，如果没有这几十年的配合，是达不到今天这样的默契程度的。

0: 哎，从我这个角度看，现在椅子晃动的还是挺厉害的。妹妹在下面，完全凭借她的感觉，保持着椅子塔的平衡。 十把椅子现在已经完全落好了。
1: 好，啊，算了算了。
0: 徐大梅现在在往最后一把椅子上面走。

最后由三个条凳组成的一个倒立的支撑台。徐大梅将要在这上面完成5秒钟的倒立，整个挑战才算成功。他能够做到吗？最后一点，当他的倒立稳定之后，我们便开始计时。

0: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姐妹俩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坚持，默契配合，互相扶持，共同克服困难，练就了非凡的技能，让他们成为彼此最可靠的搭档，成功完成了这项不可能的挑战。接下来又将是什么样的精彩挑战呢？
1: 很多观众非常关注我们的每一个挑战项目，希望在这个节目当中更多的看到我们的参与挑战项目。因此在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最完美的、最震撼的、最刺激惊险和不可能的挑战尝试，上家伙

0: 今天我要挑战的这个项目，那就是踩高跷过木桥。掌声呢？接下来我需要走过这个木桥，挑战就算成功。来，掌声。来，来，感觉了一下，别说过桥了，你就是平时在平地上晃悠几步都很难。但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这位挑战者，他将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挑战项目，实际上是人体平衡控制能力的一次极限的展示。掌声请出我们的挑战者。你自我介绍，快快。
1: 大家好，我叫杨树，来自河南新乡。
0: 你要给大家挑战的项目是踩着我这样的小高跷过独木桥吗？
1: 不是，你这个高跷太简单了，太简单了。
0: 你能给我点面子吗？好歹我也坚持了这么半天了。你挑战的是高跷啊，还是？
1: 我挑战的是晃梯。
0: 晃梯，来，眼见为实，上道具。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梯子有6米。挑战规则：选手要登上梯子，通过2条间隔45厘米、宽20厘米、长8米的木桥，并最终从梯子上安全下来，即为挑战成功。挑战者将有2次尝试的机会。
1: 我平时表演的是3米5的，第一次上6米对我来说也是挑战吧。
0: 就是正式挑战是第一次上6米，平时训练的时候也应该上去过吧？
1: 平时也没有，
0: 就今天完全是真的
1: 第一次上6米。
0: 掌声有请挑战者进入挑战区域。你可以先找一找感觉，

0: 心里也紧张，因为6米高也是第一次挑战，心理压力也挺大的。
1: 6米的铝制长梯净重40斤，挑战者不仅要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晃动梯子前行，还要在晃动的过程中保持梯子平衡，从狭窄的木桥上通过，

我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它的两个梯子的梯脚大概距离这个木桥的内侧边缘不超过2公分。

0: 过半了。
1: 挑战者刚过了一半的木桥就已经汗流浃背了，六米高的长梯，四十斤的重量，这不仅是在挑战平衡能力，对他的体能也是极大的考验。杨树能够完成这次挑战吗？

发现他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就是在寻找平衡的时候绝对不吝啬时间。他可以慢慢的找，但是一旦他找到平衡点，他会加紧往前咚咚咚走几步。

0: 在上面往下看会非常的困难。六米高的梯子实在太高了，根本就看不到偏差。
1: 没关系，平静，我们掌声送给挑战者。之前我跟我们的挑战者交流过，我说你挑战这个项目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他说最大的感受就是你不能有任何其他的感受。六米高的梯子上面的时候，你是看不见自己下面的脚下的这个梯子的腿在哪儿，因为他要保持平衡的话，他只能看到自己的脚尖，这个梯子的腿实际上是在他后边，他根本就看不到梯子的腿落在什么位置。因此你完全要凭借感觉去摸索着过河。
0: 对，
1: 这太难了。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挑战者开始。
2: 第一次的挑战是杨树首次登上六米的长梯，第二次也是他最后一次机会，他能否吸取经验挑战成功呢？
1: 准备好了随时告诉我们，不着急。

0: 好，
1: 好，第二轮挑战开始。
2: 由于在之前的挑战中，杨树消耗了大量的体能，因此在蹬踢过程中很难保持平衡，梯子的晃动也更加剧烈。第二次挑战变得愈加艰难，他能挑战成功吗？

0: 现场观众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1: 好的，很快就要。
0: 挑战者再次到达曾经失败的位置，这一次他能够顺利通过并挑战成功。

他已经过了桥了，现在他需要找到一个最好的平衡点，然后从梯子上安全的下来，才算挑战成功。现在我在下面可以看到他的汗像下雨一样的滴在这个桥墩上。

0: 从日常训练的3.5米到现场首次挑战6米，杨曙今天给自己设定了新的挑战目标，激发出他更多潜能，不畏惧失败，最终挑战成功。下一位选手又将是怎样精彩的挑战呢？
1: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挑战者，他们不是一个人，他们是一个团队，但是这个团队呢，却又体现出了他们一代又一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和坚守。那么到底他们是来自于一个什么样的项目的挑战者？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你好，你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和您的团队。
2: 我叫李志勇，来自河南省濮阳市杂技团，这是我的学生，他们三个是他的学生。
1: 那也就是说，如果按辈分排，这是师爷、
3: 师爷、
1: 师傅、徒弟，是这样吧？
2: 应该是。我们今天带来这个项目呢，起源于北师的狮子滚绣球。哦。今天这个项目不叫大球扛杆，有人踩过球，也有人扛过杆，也有人拿过倒立，但是没有人踩着球、扛着杆、拿着倒立在蹦楼梯。
1: 我们有请挑战助理上道具。
0: 游戏规则：5名挑战者，其中2人平地扛杆，2人球上扛杆，1人完成杆尖跳跃，并在第四根长杆上以头顶倒立的方式蹦4级楼梯。最后打开悬挂在空中的挑战大旗，即为挑战成功。挑战者共有3次挑战机会。
1: 做好准备了吗，李师傅？
2: 准备好了。
1: 好，接下来第一次挑战正式开始。
4: 往上走啊！
2: 走。
1: 李师傅是第1根杆的基础，

0: 作为底座，它要稳当的同时还要保持上边的孩子的平衡。
1: 第二根长杆的底座是李师傅的徒弟，他要接住并维持徒弟在杆上的平衡。
2: 好，走，
3: 稳住。
1: 大师兄是第三根杆的底座，也是第一个在大球上扛杆的底座，他不仅要保持自己的平衡，还要稳稳地接住师弟。要保持这两个平衡的确难度太大了。
3: 好，
2: 哦，哦，哦，
3: 哦，哦，哦，好，稳住。
1: 这个挑战是对人体平衡能力的考验，底座的人不仅要不断调整步伐，保持自己在地上和球上的平衡，还要时刻保持杆上挑战者的平衡。跳杆者要在双方底座稳定的情况下进行，每次跳杆都是对挑战者平衡能力的极致挑战。
3: 位置中不中？
4: 近了，远一点，撤着一点。好，
1: 二师兄是第四根杆的底座，也是四根杆中难度最高的一个，他不仅要保持自身的稳定，更重要的，他还要保持师弟在蹦楼梯的时候的稳定。
3: 稳住，好，稳住。
1: 虽然长杆有些摇晃，但是我们能看到，作为底座的兄长牢牢地握住长杆的底部，稳稳地帮他保持平衡。
0: 我们的挑战者年龄最小的这位要爬到顶端倒立，然后不能借助任何双手的力量，仅仅靠着头部和颈部的支撑跳跃四次上台阶，最后打开旗帜。
1: 倒立就已经很困难，还有四肢腾空用头去跳，他能跳起来吗？这个挑战的难度在于球要保持平衡，球上的人要去平衡杆和杆上的人，而杆上的人还需要头顶着杆倒立保持平衡，最后还要头顶蹦踢保持平衡，一系列的平衡缺一不可。
3: 稳住。
0: 倒立的跳四下，每一下他要准备很久。这个很难，他要完全掌握好平衡之后，他才敢做出那一下。
3: 哎呦！
0: 我在没有看到挑战之前，我仅仅看到道具的时候，我没有想到难度这么大。我觉得是相当艰难的一次挑战。
1: 由于耿祖森倒立蹦楼梯时身体平衡缺失，不慎跌落，第一次挑战失败。第二次挑战他们能顺利完成吗？
0: 我宣布第二次挑战开始。一共有三次机会，现在是第二次挑战，
4: 走。
3: 好，
0: 好，
2: 哦，
3: 哦，可以，稳住。
1: 长辈们用自己坚强的身体支撑起一根根长杆，依靠自己丰富的经验，为下一代杂技人耿祖森创造了一个稳定的跳杆基础。他们之间的动作和节奏完美契合，无论是轻盈的跳跃还是稳定的步伐，都能准确无误地接抵对方的动作。这种配合悄无声息，却有至关重要。
3: 位置中不中？
2: 进。
3: 好。

0: 牛奶。
1: 大妮儿，
0: 大妮儿，
1: 等等他。
2: 练杂技的虽然在我们看来是专业，但其实他们也都是一个一个的普通人，谁也不是说一生下来就是练杂技的料，都是在不断的磨练，在不断的吃苦、受伤、流汗流泪的基础上，成就了自己的一身一身的绝活。

0: 手纹，稳住！我刚才观察了一下，他是那个脚往上蹬那一下带个力，然后底下的人也得帮他一下，他是这两个力量合在一起，让他能往上跳一点。第一次挑战失败。
1: 让承担蹦梯任务的耿祖森在心理上倍感压力，再次到达第二级楼梯的他，体能也接近极限，他能克服第一次失败的恐惧，完成挑战吗？
2: 好，稳住，稳住，哦。
0: 还有最后一集，不管失败多少次，都要坚持下去。
3: 好，
0: 最后，他要成功的将旗帜打开。
1: 周任重心，慢一点，不要太急。
0: 胜利在望，这个时候越要稳住。
4: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任何技能都是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而得来的。师徒三代人凭借多年的拼搏，挑战多重难度的杂技项目，让我们看到杂技人吃苦耐劳、善于创新的精神。成功不是终点，失败也不是终结，唯有持续不断的努力才是永恒追求。战胜自我，超越极限，尽在高空探险。
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7: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重气。
8: 有句话叫“刀立山苍松”，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9: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2: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
13: 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还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还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14: 就得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你会因为什么爱上一座城？林徽因曾说，也许是为了城里的一道生动风景，一段青梅往事，一座熟悉老宅，或许是为具体的某一个人。城市因人被赋予了不一样的温度、故事与心跳。走进一个人、一家人、一群人，感受这座酿造幸福的城市。
1: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亲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臭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你好，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每天我都是微醺状态，今天可不行了，咱泸州来客人了。对，你们也快打起精神。
8: 打什么？所以要打酱油吗？
7: 啥打酱油？主持人杨帆带了一支小队，要来泸州待72小时，办个展览。
9: 听说咱的小老乡谭松雨也回来了，这话必须安排上，让他感受一下家乡的热情。
10: 展览是把啥都摆出去让人看，那我得赶紧瘦个身。
11: 我好好打扮打扮，这衣服上几朵梅花的更艳些。
12: 比美我不行，比跑我第一。杨帆咱们球场见，随俗了随钦佩。
10: 那我就负责孔爱吧，让他们上上泸州有多甜。
8: 不行，我说话他们听不懂，我得找个翻译去。

0: 感谢中共泸州市委宣传部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知道咱们这个节目叫啥名吗？
1: 爱上这座城。
0: 这几期节目我就要和水哥两个人打卡全国的不同城市。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个任务，你知道吗？咱们要在每一个城市办一个微展览，就一共3天的时间。
1: 那主题是？
0: 主题现找吗？
1: 现找是吧？
0: 对呀，找主题呀。在本站爱城小队成员中，恰好有一位本地人就在前面等我们。

0: 喂
1: ，Hello， 嗨，
0: 稍等，水哥看鱼呢。抱歉，让你久等了。
1: 没久没久，我刚到。
0: 我刚跟水哥说，我说人谭松韵老家就是泸州的，对吧？
1: 对。为了尽地主之谊，我就在网上征集了一些泸州人对泸州的印象，还有想表达的一些情感，然后就是以盲盒的形式都在这里头。
2: 哦，这是六个人，
0: 会有哪些泸州人？就是作为我们今天的向导，都在这盲盒里呢啊。
1: 成，我们一人出俩吧。
3: 行。这是什么呀？这是。
1: 啊，还有一张卡片，卡片上有个字。
3: 我在这里醇厚的乡愁。这个后面是酱油坛子吧？
1: 是酱油坛子还是酒坛子？
0: 没注意往后看。
3: 像酿酱油的。
1: 对，这是泸州的另外一个特色。
3: 这一足球小子，生活是脚下的足球，也是桌上的江湖。泸州是不是有一足球队啊？
0: 哎，泸州是参加那个什么？
1: 川超。
0: 川超，对。
1: 对对对。对，那我拿这个。我抽到一个女孩儿，
0: 你不会把自己做到盲盒里了吧？
1: 我这么可爱啊！用一杯新酿敬老街的旧时光，
0: 为这座城市的浪漫撑起了一片不下雨的天空。
1: 这个城市就是阴雨天多，
3: 就是一个音乐人。
0: 小城并不大，欢迎你来耍，整不懂的

0: 听我摆一下。
1: 他拿了一个簸箕，
2: 这是酿酒的。
1: 对，来泸州最重要的名片就是酒文化。
0: 我仔细啊想了想，这个人好像是之前我们一起录过节目，他叫阿布，就泸州女婿。
1: 哦，真的啊，
0: 就生活在泸州。那我可以跟他联系一下。
1: 好。

0: 兵分两路。
1: 行。这个中山公园就是相当于泸州的后花园，
2: 多舒服呀。嗯，鸟叫声也好听，挺舒服的。
1: 对，我特别喜欢来这儿。小时候停了电，大家都会去山洞里，有一个洞叫穿山洞，去那儿乘凉，就发现一进去一堆麻将桌，大家就在那儿打麻将乘凉，就特别的悠闲。
2: 哎，你看这样的路啊，它这边人肯定是慢生活，走快了容易摔着。这一次来泸州就是体验一下泸州的美食。你最喜欢吃什么？
1: 我喜欢吃的太多了。那如果要说一个最的话，土豆吧。
2: 土豆，你们这应该叫洋芋吧？啊，
1: 对对对。
2: 从这名字你就能知道，它就不是中国的。土豆是一个世界上最主要的粮食，水稻呀、小麦、玉米，土豆是排第四的。土豆影响了整个地球人类的分布。土豆最早源于安第斯山，明清的时候才到了中国。土豆叫洋芋，就是这么来的。哇，
1: 我一直以为它因为就是得土生土长，我就以为是
2: 土长豆子。这坡地种满也挺好看的，这种青苔的感觉就是我一直在北京就特别想追寻的这种东西。
1: 哇，你好细节，你好会发现美好啊。又下雨了。
2: 这边的气候也特别适合酿酒。
1: 泸州有句话叫风过泸州带酒香，酒呢是我们泸州的一张名片了。接下来我们就去国宝窖池，好不好？
2: 好好好，
1: 走走走，我带你去见几位老乡。
0: 所以现在兵分两路，我把我北京四位最好的朋友都请来了。金莎
3: ，Hello Hello，
0: 梁杰，郭俊辰，还有我们的江潮。你们之前都来过泸州吗？
4: 第一次来，
5: 我也第一次来。但我小的时候总听那个泸州老窖，泸州老窖，但是没有来过泸州。
0: 对，泸州老窖很有名。然后我们要。最后进行一个策展，今天是第一天，今天咱们反正就各处逛，去找灵感，明天也找灵感，然后第三天连布展再展览，
3: 叫正式的展出。
0: 各位老师们以前有这样的经验吗？
4: 策展是什么意思？
0: 策划一个展览。哦，
5: 但是我干过地摊主理人。
0: 哦，地摊主理人可以啊，
3: 那应该可以。
5: 那也不算是地摊的，我们是市集啊。
0: 你看这么说就高大上了。要把这个城市的特点展示出来，然后关键它还得吸引人，这东西大家能感兴趣。
5: 故事，
4: 对。
0: 然后我们就发现城市的线索。然后我不是还有一个好朋友吗？土耳其的好朋友，叫阿布。他但是现在已经变成泸州的女婿了，他现在就生活在这儿。特别不好意思的是，我们五个来自北京的小伙伴，我们需要靠一个土耳其人来当导游给我们介绍。哎，好朋友，好朋友，我们已经出发了。你在哪儿呢？
6: 好朋友，
7: 好朋友，
8: 好朋友，
9: 好朋友，好朋友。
0: 来，阿布把地杖拿过来。这次我们要去姚坝古镇。
10: 姚坝古镇。
3: 姚坝古镇。
1: 水哥，闻到酒香没？前面就到国宝窖池群了。杨馆长您好，
11: 我们美女小老乡。哎，
1: 老乡，
11: 欢迎你回家。
1: 谢谢，
11: 欢迎你。哎，我们跟你走。
2: 你看他这儿的这个就是，
11: 对，
2: 这已经变发黑了。哦，
11: 对，这些都是老作坊，这是我们泸州的，对，也是国家级的文化遗产。泸州老窖有16个老作坊，现在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哇，中国第一窖，它为什么称为中国第一窖，就是因为是中国第一家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我们这些酿酒的窖池都是国家级的文保单位，同时呢我们这个酿酒的技术是国家级的非遗。所以说我们是第一家国家级的双遗产。
1: 之前都只是尝酒，还真没近距离了解过酿酒过程。这是在干啥？
11: 现在在拌料。拌料就是把粮食还有糠壳拌在一起。
2: 哦，你看他们还用这种传统的方式在弄。
11: 对，传统。你看这一堆一定要拌均匀，要保持这个疏松，让它的氧气充分的和这些粮食啊 接触，让微生物

0: 好身子。
1: 我试试啊。
0: 嗯，好。
2: 对，你可以小喘，小喘。
0: 你拿起来铲子好大呀、啊！
1: 等一下啊，小喘一点。
2: 用腿的力量，然后当一个支点，然后往上。嘿。对，就是这样。
1: 然后给他晃。
0: 嗯，哎，对，你看，嗯，对，咱们水龟一看就是练家子练过的，天生的这个，你看吧，这个悟性，行，
2: 好好好，
0: 可以了，水哥，你有当酿酒大师的潜质，
2: 谢谢。
3: 到了到了，姚坝古镇，
4: 我到了。
2: 太有烟火气了，
0: 哇！我最喜欢这些东西了，这手工的这种。
4: 柚子，卖柚子，过来看一下，看一下。
3: 有什么呀？卖什么呢？
4: 哒哒哒哒。哎，
0: 阿布，欢迎、哎、
3: 老朋友，你好，你好，你好。
4: 久不见，久不见，久不见，昨晚学了两遍。
3: 这销量怎么样？
4: 很不错啊！
0: 多少钱一斤啊？
4: 你肯定不要钱噻，
0: 不要钱、啊，
4: 你这免费。
1: 甜吗？
4: 甜的，我们没有苦味，没有酸味。
1: 这个叫什么柚啊？
2: 什么柚啊？
4: 这是镇龙柚，我们镇龙镇有一个镇，对。哦，
2: 好吃的。
4: 没有一点酸味苦味、嗯，
2: 没有一点酸味，
1: 没有酸味的。
3: 今天这样呗，也麻烦你，就是咱们都来姚坝古镇，你给我们当当导游。
4: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两
3: 包。
2: 走走走
1: 走
2: 走
1: 走，
4: 欢迎来到泸州。这个是清朝的时候考上大学的一个人做的、这个古镇有1000多年的历史、快点大家注意点啊、听到没有、等一下大家能吃到好吃的、慢慢做、
3: 好哎，你看人家说那阿布
4: 对我这里是我的家嘛啊，
3: 你看
4: 认识人做朋友亲戚朋友懂
3: 阿布来有优惠吗
5: 优惠啊，可以免费的。
3: 啊，还有个免费，哇，你们面子。
4: 泸州回远，你看在这里现在做的是海椒、辣椒
1: 调料、豆豉，
3: 自己在那锤，
4: 要不要试一下嘛？啊，
2: 我也要试一下。这个咋锤啊？
5: 就这样，捞起来就可以锤了。
2: 小锤40，大锤80是吧？80。
4: 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人这么帅做这个事情。
2: 这个好香啊！你砸这个的时候，它那个香味就全出来了。完了，我饿了，怎么办？
4: 等一下，大家能吃到好吃的。哇！
1: 那是在干什么呀？
0: 这个醋
6: 好香啊，这个味道。
0: 我们这个工序叫回马上阵，轻撒匀铺，8个字。为什么叫轻撒匀铺呢？
1: 轻轻的又重重的，
0: 对，它动作要很轻，然后要很均匀的铺在上面。
2: 这个厉害了，
1: 就很用巧劲儿。哎，
4: 对，
1: 我来搞一下子。
0: 哎，要用那个，对。
1: 好，太多了，甩不动了。好嘞。
0: 好。
1: 下盘要稳。啊。全身力气，我从这儿
4: 到。到近一点吧，可以。
1: 你躲那么远。
6: 他怕你伤着他。
0: 哎，挺好挺好，喝也可以。
1: 留的洞洞给它补上吧。
2: 对，技术还不错。
0: 狭隘的地方。哇，
1: 你们真的很给情绪价值。
2: 哎，很不错，很不错，真的很不错。嗯，因为我们新来刚来的时候也是差不多。嗯，这样。
0: 你这个已经超过了95%了。
2: 哎呦，我真的不敢倒啊。
0: 胆子大一点，
2: 我想用手撒呀。哎，
0: 没事。哦。哎，对。
6: 太难了，这个
0: 挺好的。
1: 哎，对啊，为什么不这么撒呢？这样也能撒
0: 这么撒，它就会一看就已经
1: 一坨一坨了。
0: 你看这水果这悟性，哎呀，真的。要陈师傅练这个要练2年，我估计你半年就会了。水果下来擦擦汗。
4: 这个是我离开3天就会想念的味道，
3: 萝卜干，思乡萝卜干，所以想到泸州的味道就包括萝卜干。
0: 老师，老师，
5: 多吃点，多吃点。
2: 哇，太香了，朋友们。
1: 手工糖。
5: 好吃。
1: 好吃。
4: 老师，

0: 好吃好吃。
1: 这个叫摊晾，就是把它这个迅速的降温，让这个微生物有更好的生长的环境。你看这水哥很厉害，你看这有模有样的，你看。
2: 我带水哥来这儿来对了，他好像爱上这份工作了。
1: 我们好不容易把水哥、松玉一起请到这里来，让他们也来体验一下我们酿酒师们的这个工作。
3: 好，
1: 开始。松玉，要不你站，站中间。
3: 中间。
1: 你从那个中间那个道那个那么过来走也行。
4: 嗯。不，怕你怕咱呢，你怕我了，别怕他们。
3: 啥？
4: 咱俩是这一个。
3: 他让我去中间，馆长让我去中间。
1: 你看那个水锅开挂了。孙宇，你就学师傅那样子嘛，从边上这么跑都可以。哎呀，
3: 师傅真的好轻松。嗯，这个真的好，好重。咱这里头有女师傅吗？
1: 有啊。
3: 哦，他们也这样吗？
1: 比较少。
4: 够不着，你转个口，
1: 转那边去也行。嗯，你看我们祖国勤劳的儿女，

0: 快弄完了，你看。
1: 哎呀，没有拿过这么重的统筹。
0: 你看这么一搞，这个温度都已经差不多。哎呀，你看我们水哥又出水了，真正的水哥出来了，你看那汗水。知道我们师傅不容易了吧？那一滴酒还是蛮不容易。来，我们往这边走。你看我们师傅正在供教。我们小伙子姓卓，刚才那个松韵妹妹说她很远就看见你拿着泥掌。
2: 对，泥掌，因为我们在发酵过程当中，然后窖池可能会出现一些干裂，然后就需要定期每天保证它的一个湿润和一个它的一个密封性，然后会对一些缝隙进行一个填补。
1: 这个看着我觉得比那个简单，我试试啊。
0: 用点劲。
1: 哦，还得用点劲儿。
3: 就一定要保证它的一个密封性，一定要保证它的。
0: 它那种裂了的，有那种气孔的，我们叫俗话叫吹口。
1: 哎，这有个洞是吧？
4: 你又弄出另外一条口子了。
1: 给它压死。我冲。
0: 太难了，这个。
3: 你水哥很有天赋啊，
0: 他实际上是可以进军你们那个行业了。
1: 话里话外，他觉得你很有这个天赋，他说你很灵，他想把你留下来。对，
0: 水灵灵的灵。
5: 这一条街我们就随便走一圈，中午饭就解决了，
3: 感觉吃了一路。哎，我倒吃饱了已经。
5: 大家别光为了吃，咱别忘了饭展。
3: 这个也好吃。
5: 我们在古镇里找找关于策展的元素。
3: 我现在拍了很多了已经。
5: 哎，你看过去他们好多还有在上面挂的是竹帘。
3: 对，那个是手工做的吧。
5: 所以说那个展览要不要也可以搭一个这样的棚啊。哎，这个
6: 油纸伞。
3: 姐，这个适合你啊。
6: 撑着油纸伞，好看好看。
5: 配上你今天的衣服，但你看一下他那个，把油纸伞就是做成装饰也很漂亮。
6: 对，我们策展就可以拿这个。
5: 对呀，
0: 看看吧，这就是我们正在出酒。哇，
1: 出酒了啊！哦，就这么出的。啊，
0: 就这么出的。
4: 你准备用嘴接吗？
1: 那倒不敢，它是热的凉的，现在热的。
0: 肯定是热的呀，因为你是蒸汽，蒸汽通过这个冰桶冷凝以后，它就有一点点这个温度。我们这个酒呢，出酒它分为三段，就是头段、中段和尾段。我们取酒就是用中段酒。要不要尝一下？有68到72度。

0: 卷酒，啊，是不是？嗯，
1: 这就是我常常小酌的啊，泸州老窖。
0: 来，苏韵，
2: 要你。哇，我就不行，我就闻闻去。
1: 闻一下我都醉了。
0: 嗯，先闻一下，你看是不是一个粮食的香味？
1: 啊，对。有，
0: 有点像家里面蒸饭那个味道，有点相像是吧哈？同时你在闻，是不是跟刚才我们空中闻到那个味道也有一点？
1: 有一点点。
0: 那就糟香。
1: 对，
0: 发酵时间越长，糟香味就越重。嗯，这是我们闻到的这个香味，我们再品一下，是不是非常的甘甜？哇哦，
1: 太纯了吧！
0: 是吧？这里面窖香非常的浓郁，泸州老窖的酒它讲究一个复合香。就是曲香、凉香、窖香，还有这个糟香。如果再存放个几年，它还有沉香。这是中国白酒的优势。
2: 少喝点。
0: 怎么样？你们两个在体验了这么一段时间，
1: 累？
0: 累。
1: 对，身体很累。
0: 就是觉得还是一个体力活，同时也是技术活。
2: 我一直在想，就现在都已经机械化了很多地方，为什么咱们还一直都保留着这种最传统的人工方式？
0: 传统的工艺它能培养出匠人，而机械化的东西它也许比我们的师傅手艺更准，但是呢它的匠性没有了。
2: 对，有些东西就是慢慢来反而快。
0: 对对对。
1: 你是几几年的方便说？
3: 我是2000年的。哇，
1: 2000年。
3: 对，
1: 80、90、2000。
3: 嗯，是的，
0: 25岁。
1: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3: 我研究生学的就是发酵工程专业。哦，就是和这个
4: 他是对口的。
1: 对口，
3: 对口专业。
1: 你是泸州人吗？
3: 嗯，对，我是泸州人。
1: 但我没有想到都是这么年轻的师傅们在为我们酿酒。那小卓弟弟是泸州人吗？
5: 哦，不是，我是自贡人。
1: 那你为什么会想着来泸州工作？
5: 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座城，哇，好浪漫啊！
5: 当时是女朋友嘛，现在已经是妻子了。她比我先参加工作，然后我在研究生毕业的时候，那肯定就是会倾向于就努力的向她靠拢啊。
6: 我觉得泸州的话，它应该是一座酿造幸福的城市。
1: 怎么说？
6: 就比如说我在车间里面酿酒，它是酿造，是属于我自己的一个幸福。然后这个酿造的话，它是打引号的。就比如说我们街边的小摊小贩，他们做些小生意，我们的教师也好，我们穿插的一些球员也好，他们都在用自己的热爱去酿造属于他们的幸福。泸州，而且它非常休闲，特别是每到下午傍晚，我们这个滨江路都有来来往往的我们这些休闲的人群，有的是在耍朋友，有的是在聊天，有的是在唱歌。我觉得这种轻松愉快的一个氛围就让我感觉到特别的
1: 幸福。
6: 对，幸福。
1: 那弟弟呢？
3: 因为我们小时候小学在前面，然后就是每次坐公交车会经过这个国宝窖址，然后当时都会闻到这个味道，但是当时其实并不知道这是它是什么东西发酵出来的味道。
2: 嗯，对他们而言家乡的味道是闻出来的。嗯，
3: 哎，真是这样的。泸州对我来说，因为是家乡，能为自己的家乡尽一份力是很自豪的。
2: 对，我们这次来还是有任务的，我们要办一个展览。哦，然后呢，展览呢也比较仓促，就我们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去找一些可以去代表咱们这边的文化的一些东西。嗯，
1: 啥可以让我们拿走的吗，馆长？
7: 我觉得端筹吧，
0: 合金嘛，啊，
7: 就端筹，
5: 回马枪，因为啊，
1: 就是那个，
7: 它见证了我们一代又一代酿酒师的成长，它也凝聚了我们一代一代酿酒人的汗水与艰辛在里面。我觉得它可以代表我们酿酒人。嗯，
1: 谢谢谢谢，
7: 再见，
5: 拜拜，
1: 再见，辛苦了，
5: 来，
7: 再见。
8: 这里是什么？你们知道吗？
9: 写的是大红米店，以前是个米店，对吧？
8: 对，这里是四川跟贵州的老板过来在这边带他的米，带他的东西，是咱们换
9: 古代的酒，现在叫法治茶馆。
8: 对，现在是我们一起去喝茶的地方。
9: 我们去喝喝茶，
8: 走吧。我们这里一边摆龙门阵，一边打牌吧。哇
10: 哦，坐在这里喝喝茶，吃吃早餐，打打牌。
11: 哇，这天哪，这太惬意了，
0: 巴适的很。
8: 坐坐坐。
11: 这算是泗水归堂吗？
8: 是的，
9: 这都知道，厉害呀。
8: 怎么样，漂亮吗？
11: 漂亮，
0: 世外桃源的感觉。
11: 对呀，这

0: 舒服，好惬意啊。
1: 对，
0: 感觉一下就很放松。对，
1: 所以现在你有没有感觉一千年前的感觉？
0: 一千年以后我们如果穿越时空的话，可能一千年前就有人像咱们这样这么坐在这里。
1: 对，
2: 还得隆重介绍一下，阿布现在是四川泸州的形象大使。
1: 对，我是泸州城市宣传官，宣传我们的泸州。嗯，那么多荣幸。
3: 同样，我是新疆伊犁文旅推广大使。哦，
1: 好荣幸，好荣幸。
3: 来，你来了，该你了。
2: 我经常去那边旅游。
4: 感觉那边是女婿的交流。
1: 我们三个都是中国女婿的。
2: 你能不能别我了？
1: 我很喜欢四川的一个事情，农村的时候呢，大家的门是开着的。
0: 门开着的。
1: 对啊。一，大家能感觉到很安全，还有第二个事情是什么呢？每家每户的可以随便去别人家
4: 串门。
0: 是的，
2: 到饭点的时候可以去别人家吗？
1: 完全可以。我们那边怎么弄你知道吗？太搞笑的一个事情，你拿你的碗里面放米饭，去每家每户，比如说这里他做了一点土豆丝，来你那边来一点那个烧饭就行。大家不会说你在干嘛，大家觉得很欢迎，来来来来吃饭一起。
3: 365天天天去也不好吧，
1: 看你自己呗，
2: 只要你好意思就没问题啊。
1: 对，
2: 姜潮又来了，
3: 又来了。
1: 可以给你们说一点四川话，要不要吗？
0: 四川话吗？
1: 对，你们学一点四川话。我特别喜欢说，要不得台，
5: 要不得台，
1: 要不得台的意思是不得了，这个好吃的要不得台，
6: 什么？要不得台。
7: 水哥，你平时喜欢听歌吗？
8: 听啊。
7: 他这个是跟音乐有关的。
8: 这惊喜一点一点没有了。
7: 你都不知道是男是女，长什么样，多大岁数，唱什么风格的歌，这算惊喜吗？你都不知道。很抽象，知道吗？就是抽象的可爱。我给你看看他们的视频。你约热那个。向导把位置发来了，我们去找他吧。
9: 桂圆林，
7: 桂圆也是我们泸州的特产之一，
9: 就叫桂圆。
7: 桂圆，
9: 桂圆林真大，
7: 这里占地有4000多亩呢。哦，那有拍婚纱照的，你看。
9: 对，那是拍婚纱照挺好的。
7: 我们继续寻找策展的灵感吧。哇哦，那这一下热闹了哈。
10: 万岁！
7: 咱们的第三位向导，
8: 欢迎谭老师，
7: 欢迎水哥来到我们泸州。
4: 这边请，
11: 请坐，
7: 让我们先坐。水哥，
11: 马上欢迎仪式。
12: 欢迎，欢迎，我的堂，欢迎您泸州欢迎美啊，欢迎欢迎欢迎。
10: 你们泸州人自带三分的热情，对吧？我们还没有介绍自己呢，是不是？哦，
11: 对对对对对，
10: 我们是
6: 乐天派。
10: 哎呀，有音效，有音效，有音效的。对，
11: 我叫陈茂。
4: B-box 啊。嗯，对。哎，
11: 是的。
4: 你都叫他茂哥。
10: 我叫炸弹，真名叫彭一峰。对，我是作词作曲。
9: 为什么叫炸弹啊？
10: 因为我的工作的话是跟制造火药、炸弹有关系。哇，
13: 我是泸州第一深情许愿。我的呀！对，也是作词作曲。
4: 我叫陈皓月，我是一名音乐老师。啊，
10: 该你了。
11: 我是我们这个团队的音乐制作人，也是最不爱说话的一个。哦，
7: 看出来了。我看过你们那个视频。
10: 啊，哪一个？
11: 好像去年泸州最热的一天。哦，
7: 是这个意思啊。
11: 泸州43度都是熟人，
0: 都是熟人，
11: 然后全都被热晕了，也不敢出门，然后我们仨就待在家里边，然后我说太热了，要不然就写个歌吧，然后他就。

0: 里约热内卢，里约热内卢，里约热内卢，走
1: 啊！然后就来了这首歌，
2: 对，
1: 灵感的碰撞。
3: 然后我们仨就凑一堆了，凑一堆以后里面还差东西啊，差女生，差吉他。
1: 然后我就被他们拉来，感受了一下不一样的风格。Little C， 对，当时他们要那个风格的时候，我自己就是边唱边笑的，就是跟他们在一起会很欢乐，他会带你尝试各种不同的那种
4: 放松的，
1: 对对对，很好玩。
5: 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除了热内卢还有什么作品吗？也会这么那种风格吗？
3: 各种风格我们都有，如果是医疗一点的话，我们就偏幽默诙谐一点。哦，这样的话就是把医生苦中作乐这种感觉就体现出来。如果是消防和公安的话，我们可能就要更热血澎湃，
5: 热血一点。
3: 对，然后如果是泸州这个地方的话，更江湖味儿一点。
5: 也是把生活都融入进了他们的艺术里啊。
3: 其实我自己本人也不是泸州本地人，我是来这个地方生活了20年呢。可能泸州人他还不能感受到泸州的那种氛围，我们外地人到了以后真的就是感觉泸州的氛围，我愿长江化成酒，浪来一口喝一口，非常豪放热情。然后再结识了泸州本地的小伙伴，我们就一起来为泸州创作很多歌曲嘛，把泸州的这张亮丽的名片递出去，让大家更了解泸州这个地方。
0: 就慢慢的就越来越多的小伙伴就在一起过来。
5: 因为他不是为了去做这个而去做这个，是我心里想做就做成了，就是顺着就出来了。
3: 对对对。
5: 那平时你们写歌就是自己哼唱就行？
0: 玩，
3: 对，我们玩，我们可以，因为茂哥玩 B-box， 然后他呢可以弹吉他，然后他可以哼，然后这边是制作人，我们做一首歌就很快，就是给一个节奏 B-box 就来了，要不要给水哥和宗韵试试？
0: 可以，可以，
3: 可以，
5: 还跟我们试啊？还是跟我们展示？
3: 其实你可以弹，刚才你弹那个小和弦，然后他可以给你配 B-box 在里边。
0: OK， 没问题。
5: 我那么幼稚的和弦，
3: 没有任何问题，
6: 没有任何问题 ，No problem。

0: 对，我们其实就是这样
1: 玩。
2: 对
0: 对，伴奏就已经出来了，出来以后就可以开始填词了。对，我们大概就是这样，效率很高。
1: 都说水哥全能，试一下玩玩音乐。
3: 水哥试一下，瞧一下，
4: 试一下 ，Come on。
3: 这是鼓，
4: 对
0: 对，就是低鼓。
4: 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松韵和一个呗，
1: 随便
4: 哼，试试看。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这不猪八戒背媳妇吗？
1: 对对对。
5: 哎，对。

0: 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就可以做音乐了。对。
1: 那我现在带你们去我们另外一个地方，好不好？
2: 酱油园。
3: 酱油园。好，好，好。
1: 我八卦一下吧。嗯。据说阿布是咱们当地的酱油的制作技艺传承人。哇。的徒弟。
3: 谢谢您。开始是挺好的了，我感觉我自己在相信了，
1: 都起来了，形象高大上啊，这那也很厉害了，
3: 还可以，还可以，
1: 对吧？你应该是土耳其唯一一位，对吧？
3: 应该属于是外国人里面我是第一位，
1: 外国人都是第一位。哇，
3: 因为我们这边，酱油很出名的，我们有一个话是这样说的：吃水喝，忘国流，三两酒，下酱油。
1: 对，
3: 三两是白酒，下两是酱油。
2: 酱油，
3: 对。而且是传统做法的，等一下大家能看到。哇，
1: 在酱油园我们能收获怎样的策展灵感呢？前面是酱油厂了。
3: 到了，对，这里你们过来看一下，前面有很多酱油缸，
4: 太壮观了，好壮观啊！哇。

0: 我的天哪，都是酱油，
1: 每个里边现在都是正在晒的酱油。
0: 对，你们看这个，每个上面有四十，你看57杠008，相当于他们的身份证，
2: 这个很有观赏性。
0: 对，朋友们，今天呢，我给你们安排了一个小游戏啊，
3: 我最喜欢比赛了，
0: 而且呢，谁赢的话呢，我会给他安排一个小礼物。这里呢，我给你们安排了20个不同的酱油，里面有一个是我们这边的5年的好一点的那个酱油，你们闻闻，咬一咬，谁先找到即可获胜。
3: 最高只有5年是吧？
0: 对，
3: 我一般喝的都是20年往上的。
0: 那你那个是我们这里没有，
1: 从小到大都喝的是假酱油。
0: 你所以说你那么黑，
1: 酱油喝多了。
3: 我走了。我以为我今天跟酱油撞色，我的衣服，没想到是我的脸撞酱油色。
0: 没有没有，来，
3: 我伤心了。
0: 来来来，
2: 只有一碗是5年的。
0: 对，有啥区别吗？这玩意儿？
3: 我感觉啊，以我的分析，我一看，大家都差不多长的，这个肯定不是。
2: 这个是不是？
3: 看是看不出来了。
0: 我们这样子啊，我们这里有小小的这个，你看到没有？你们可以舔。
2: 舔。尝尝，
0: 你们可以试一下，
3: 别吃上瘾了啊！大家回家天天吃酱油啊。吃酱油会变黑吗？
2: 会。
0: 有可能啊？
1: 怎么样？
3: 第一次吃酱油还挺好吃啊。我从来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酱油，
0: 这有什么差别吗？这个？
3: 我再尝一下啊。
2: 多咸啊，那么一大勺。
1: 你再试，我感觉你的脸色更黑了。
3: 第一次吃酱油还挺好吃啊，我再尝一下啊，我再尝尝，我再尝一口，我再尝一下，等一下，
1: 再尝就彻底吃饱了啊！
3: 我就是因为来节目试酱油试黑的，
1: 这节目因为有这个环节才特意请的你。哇，
0: 完全没头绪，
1: 偷了吧？
0: 你们可以摇一摇啊，摇一摇，
3: 我摇摇一摇。
1: 反过来想啊，它有没有可能新鲜出炉的酱油，它的粘稠度更高一些，它时间长了是不是就稀释了呢？
0: 有可能，
3: 有可能。
4: 我在看好这杯，因为它挂壁的颜色不一样。
1: 挂壁的颜色，哇，
3: 这个厉害，这个厉害，这个颜色，
2: 这感觉都结块了。
3: 这两个也差不多。
0: 现在一个人选一个，
1: 我选23，我的幸运数字。
0: 总共有20个啊，
1: 总共只有20，我这选我幸运数字23，总共只有20个。来吧，
0: 选一个，
1: 别跟我抢2号啊！
0: 我选20，
2: 我选14吧，
4: 我也选14，
3: 我选17。
2: 公布答案吧，
0: 24，第二名，
4: 他选的，
0: 所以说你是找到了我们。3个最好，第二个好的一个。
5: 果然我跟西安是有缘的。
3: 来公布第一名，我们3个领奖了。
0: 这个也没有奖。
4: 这没有奖？
0: 对，
5: 都不是啊，
3: 这都不是第一名。
0: 那你还要挑？
5: 我还挑？
0: 对啊，因为你要找到第一个啊。
2: 那我仔细选一下，我感觉是这个。
4: 那我只能瞎赌一把了。那我就随便选一个了，因为我闻不到跟20接近的味道。
0: 你呢？你们选了没有？
2: 15。
0: 15，你呢？
5: 我还是20。
0: 已经说了第二名是20，
5: 第二名我就满意了。
3: 知足者常乐。
5: 是。
0: 现在我们在对接，你是11、15，你是20，我知道。5、16。16赢了。16。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4: 谢谢谢谢。
1: 关云晨，恭喜你获得了我们的奖杯。
5: 在这里要感谢我们的酱油厂啊，感谢我的父老乡亲们给了我这个荣誉，这个酱油我带走了啊。
1: 今天我们的冠军就是金沙。哇哦哇哦！哎呀，
4: 中奖了！我的天哪！
1: 这太沉了，咱们共同举杯。
4: 好，
1: 有什么感受？
4: 我的感受就是
1: 对着刚说。
4: 我的感受就是我要与你同在，我要打造我的酱油。
1: 我觉得游戏过后应该请阿布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刚才评判的这个等级标准依据的。

0: 这是什么？
1: 我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们这个好啊。你闻，百香闻到就，这个是正儿八经的黄豆的味道。嗯，
2: 黄豆的味儿。
1: 对，黄豆跟那个面粉发酵了以后，我们加了水盐，后来晒太阳晒了5年，对不对？这个是太阳给的这个感觉，而且颜色是我们没有加任何东西啊。这个是我给你刚排的酱油冰淇淋。
0: 酱油冰淇淋。
3: 哦，有酱油冰淇淋哦，太谢谢了。
0: 现在就可以吃了吧？
1: 现在可以吃。
3: 好，酱香原味耶，
4: 感觉不像是奖品哎。
1: 他在这里，感觉不是奖品。
3: 那我要看到你们羡慕的眼神。
0: 我们还嫉妒呢，羡慕哪够啊？
2: 我们有好奇的眼神，你快尝一尝什么感觉。
3: 它只有一点点酱油的咸味儿，
1: 就是，
3: 其实以甜为主的，
0: 咸的冰淇淋，
3: 对，有点海盐的味道。哦，
1: 接下来你们跟我一起来，我下面有一个小木屋
2: 啊，小木屋，走，我们出发呗，
3: 走。
1: 朋友们，现在大家看到这个下面小木屋是我的，哦，李师傅，哦，
5: 我不来了，大家好，大家好。
1: 李老师是我的老师，我是他的徒弟，在这边学酱油。
0: 李老师是这个酱油制作技艺的第几代传承人呢？
5: 我是第6代传承人。
3: 第6代。
6: 哦，第7代。
0: 你有可能是第7代的。
1: 对，嗯，你是第8代的。
0: 这是打开盖儿的了哈。
5: 这是我们传统酱油的一个工序。嗯，像我们这种酱油就有9道工序。春子秋下晒的秋泥油，首先是大豆的筛选，然后浸泡蒸焖，然后是冷却摊凉，拌和接种，制酱黄，制酱老。
0: 来，阿布帮我们翻译一下。
5: 好听得懂。
1: 我们是面黄豆跟面粉发酵了以后放到这个里面，对不对？
0: 这是第一步。
1: 后来加了水盐，对不对？后来晒太阳晒干了以后呢，因为上面的黄豆看不到太阳，对不对？我们拿到放上面啊，
2: 翻个面
1: 翻过来，就因为是你全部都晒干了嘛，对不对？是不是？就后面的我们放到这个里面，弄另外就我们可以拿过去了已经。后来我们放了大的缸里面再晒2年，所以说在这边晒3年，在显示那边再晒2年。
0: 所以接下来是秋淋油，淋油的环节。嗯，问一下李老师，淋油淋的是什么油啊？
5: 就是我们的酱油嘛，经过酱了，经过3年的热晒一路，从稀态晒到固态，完全固态的后，然后在里面进行一个浸泡嘛，把里面的营养物质、香味儿
1: 都弄出来，像泡茶一样啊。不是我们泡茶，泡茶越泡越浓嘛，对不对？哦，哎，可以给你们讲一个东西，为什么我师傅是这样子弄？因为呢，如果你每次的一个地方倒的时候，这里会有一个洞。
5: 哦，翻回转，
0: 哎，就是来回要转一下，哎，是吧？哦，我们可以试一下吗？
1: 哎，可以啊。
5: 原则上，这个第一步不能超出这个。
1: 后面的这个地方是这个圆圈里面，你要是说的酱油不会倒起来，不是这个在里面啊？你明白我的意思？
0: 不能出圈。
1: 对，
0: 刚才我这一下淋有点破圈了，
1: 我给你们再看，你拿了对不对？
0: 哦，角度挺难拿捏呀。
2: 哦，
1: 试试。
2: 你瞧，眼睛学会了，身体他没学明白。这样子。哎呦，有点小。哎呦。
3: 看着很简单。
2: 看着简单，但其实不简单。
5: 你看我们这个传统酱油这上面的一个结晶体，哦，哎呦，很均匀透析的嘛，
2: 让来一块吗？哇，
3: 就像糖一样，
5: 还是有点咸。
0: 老师说很咸的，
3: 结晶一样的。来吃吃这个酱油吧。嗯，好圆的，那你含进去的吗？对。
0: 哎，问一下李老师，请教一个问题。进来的时候，我们几个嘉宾一直在猜。说整个这个园区有多少口缸？
5: 10万口缸，10万口缸。

0: 十万口的话，
1: 每天就您一个人去弄啊？
2: 那怎么可能？
3: 有60多个人嘛，
0: 才60个人，
3: 他并不是一天要把10万口干全部搞完，他是循环的。
0: 那您的记录一天大概最多可以做多少个？
3: 800缸嘛。
4: 800缸，
5: 那其实也挺多的。
3: 它是循环的，翻一次，也许根据太阳的大小嘛，可能是10天以后翻第二次。
6: 夏天的时候很热。
7: 对，很热，特别热，
3: 就靠夏天晒。
7: 是的。
3: 因为我们从一粒大豆投料到出产品，5年时间。
8: 5年的时间
9: 成本很高。
7: 还有呢，我们5斤黄豆做1斤酱油。
1: 能把这些传承下来真的很不容易。
0: 所以包括老师刚才在给我们看的这个叫什么？
3: 这个叫梯子。
0: 梯子。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上面有着时间的痕迹，有着酱油的结晶，我觉得看起来还挺美的。
6: 美的美的。拿走。
10: 要。
0: 拿走。
6: 拿走。
0: 咱们拿到展览现场。
6: 对对对。
0: 对吧，旁边给它一装饰，我觉得这还挺漂亮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代表着我们泸州传统生产酱油的匠心的故事。李师傅，哎，我们把这个提子拿走了。今天这800缸怎么办呢？哎，我们影响干活吗？
3: 还有的是。
0: 那我们把这个收下了，行吗？哎，
3: 可以。
11: 正好我们还在创作一首歌曲，想要把欢乐带给大家的一首歌曲。嗯。目前为止，命名为《九成欢乐多》。
12: 什么叫九成？
6: 泸州就是九成。哦，
12: 这个九。
13: 九成。
6: 对。
11: 然后我们把泸州的这些。方言呢，还有泸州的地标啊，然后还有一些这种就是泸州的美食美景啊，都融合到在这首歌里面去了。但是我们现在在最后一个 verse 的时候就有点卡壳了，我们在想通过你们来了以后能不能在你们的身上再取点灵感把它加到这首歌里面去。哎，我们给对
6: 看着，我们对照着。哇，
14: 这么多吃的，这菜单吗？
0: 点菜点菜。
14: 桂圆荔枝猪儿斑，麻辣鸡锅锅叶儿，荤豆花，我又饿了。
11: 中间这个地方还差半段词儿，有没有什么好的提议？
6: 你有几个八拍？
11: 八个八拍。
15: 外面4对，正好8个人。
6: 一人选一对，
14: 我觉得可以去问问他们，就是有没有什么提供给我们的？
0: 对，
11: 提供点线索吧，素材。
0: 一起去吧，一起去吧，要不然一起去。
11: 出发，
0: 走。
11: Hello， 打搅一下你们。
0: Hello。
11: 好漂亮啊，这是你的夫人
16: 未婚妻。
11: 但这个好像是废话哈，新郎帅不帅？
0: 帅。
11: 新娘漂亮。
17: 漂亮。
11: 好嘞，可不可以参加一个小节目小活动呢？
16: 可以。
6: 如果让你现在此时此刻对他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
15: 我就想以后多赚一点钱，然后耳朵再趴一点，做个全世界最幸福的趴耳朵。
6: 你知道什么叫趴耳朵吗？
11: 什么意思吗？
13: 就听话。
11: 对，听话。有没有让你最心动的时候？
18: 心动的时候就是他干活的时候。
6: 以后要多干活。
11: 以后要多干活，对，让他一直
6: 心动，让他一直心动。
18: 知道了吧？
11: 知道了。
15: 永远让他心动。
13: 我也喜欢看他干活。
11: 挺好的，我们已经有歌词了。
6: 那不打扰了，你们继续。
1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0: 祝福你们，祝福。
6: 我们刚在那儿看你们拍，好漂亮啊！
19: 你也好漂亮，我看过你的电视剧。
6: 谢谢。
11: 就如果说就这个时刻，你有什么想对他说的吗？
6: 他就像我的公主，但是我想永远做他的骑士。但是用世上话说就是，我想当他的球人，你把责任倒过。
11: 球人。水哥知道秋二是什么意思吗？
6: 我都不知道。
11: 就是小二，
0: 打工的。打工仔啊。
11: 对，打工仔。
6: 对， 我 只为他一个人打工，一辈子为他打工。
11: 同时问你们俩一个问题，这一刻你们幸福吗？
13: 必须幸福啊。
11: 你幸福吗？
13: 我姓周，祝你一生周全的周。哎呦，
14: 他就是这么追的你吗？
8: 等会儿邀请你们和我们参与的一个制作，邀请你们一起来玩。
13: 可以，怎么？
6: 走
0: ，Let's go。
11: 老婆喊幺儿，老公喊秋儿，除了妇女周全，其他问题都不是事儿，可以不？
6: 可以。
15: OK。嗯，
6: 哎，
14: 我觉得要不那个老婆，我是说老婆还是可以喊宝贝儿吗？有一些不理解的话会有点奇怪。
11: 老婆喊宝贝儿，老公喊秋儿，还更顺口。
8: 你可以啊。嗯。
11: 爱情像风灯儿，耳朵要趴点儿，晓得不？

0: 亲爱的，
1: 把日子过好才幸福，每天都是春天儿。天天都是春天吗？每天都是春天好点儿哦。
2: 天字儿太多了吧？
0: 每天
2: 吧。
3: 每天
1: 啊，要得，给个 beats， 试试。嗨起来！嗨，世界那么大，风景美如画，长河两江如春呐。

0: 偏偏干了早单碗里问中间警方走路打偏偏晚上好考虑少不了三星干头冒烟烟三星四圈够你红双好几天
1: 老婆喊宝贝儿
0: 老公喊天儿除了妇女走前其他问题都不是事儿爱情像风筝

我就觉得一开始呢，其实就这几个音乐的小伙子他们在玩的音乐的时候，给我感觉是将很多的瞬间变成永恒。我就一直在看着外面这些新人在拍照，他们也在做一个瞬间变成永恒的事情。

0: 下一站我们去哪？
1: 我们准备吃好吃的。哎
2: 呦，走吧。
1: 你们过来再看这边的风景吧，你看它。哇，
2: 哇，好漂亮啊！
3: 太美了，
4: 而且好舒服呀。
0: 谁在摇尾？
2: 快来，
0: 小土狗。
2: 你过来，过来。
4: 它好亲人啊，这小狗。哎呀，它这个尾巴好有劲儿哦。
0: 这是你们家的狗吗？
3: 不是。这个邻居的狗
2: 叫什么名字啊？你叫什么名字？
0: 小布，小布，
2: 小，哎呀，
3: 谢谢你，
0: 妈妈，来，阿姨来了，
3: 妈妈，
0: 阿姨你好，
5: 阿姨好，
6: 阿姨好，
3: 阿姨好，
1: 都是我们的朋友们，他们过来在这边泸州玩，我带他们出去玩，今天我跟他们说，你做的豆花好吃，嗯。
0: 阿姨，那手势别吃，别来，
3: 安排，这是安排
0: 是吧？安排啊，
1: 来吧，去家里看看，欢迎欢迎。哎呦，
0: 哎呦，这院子，哎
2: 呦，欢迎欢迎，
0: 可以啊，阿布。
1: 对，
5: 磨豆子。
1: 今天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什么呢？我们是电豆花一千呢，我们先磨子。哦，所以说我的想法是这样子。三个人一堆，三个人一堆，我们来比赛好不好？看一下谁弄得快。
0: 我们来比赛磨豆，为了制作豆花。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仨，你们仨。
1: 好的，我们仨，你们仨。
0: 说别的不擅长，拉磨可以。阿姨怎么做呀？先来一勺。
1: 谢谢你，谢谢你。
0: 啊，哎，出来了。哦，来，哎，会了会了会了，阿姨太沉了，我们来，
1: 来，
0: 咱们看谁磨得好，谁磨得多。
4: 这个工具其实挺解压的，发现
0: 是吧？
4: 特别解压。我找到了我的副业了，
1: 你已经学到了，
4: 真的不错。耶，
3: 我要出师了。
2: 就配合。咱配合太默契了，
3: 你看看这节奏把控的。
1: 你累了就跟我说，
2: 我不会累。哎呦，
0: 累了可以反圈啊，
4: 还能
2: 能反圈啊？
4: 能反圈啊？哦，
2: 那
0: 你看这感觉是不是又不一样了？明显出汁比刚才少了。
7: 好久不出来了，你
0: 阿姨说反着出就不行了是吧？哦，反着不行，
4: 反着不行，
0: 你别听我的，
4: 你们可以反着出。

0: 可以反着出。
1: 你们要反着出？
2: 我不信。
1: 这样的话还得更均匀一点，反着转。
3: 我都听到你们了。
2: 累不累？来，我转一会儿。
1: 你要体验一下，
2: 来二人转呗。来。哎，有点冒了，你等会儿，等会儿。哎，你这孩子怎么叛逆呢？这眼瞅都装不下了。你看着阿姨，你瞅着，这整颗豆都掉出来了。
4: 我们这一缸都满了。
3: 我们马上就完事儿了。
1: 加油！加油！加油！
0: 最后几秒、啊，
2: 接下来一个机会，先来无敌风火轮。可以啊。好，
4: 我看跑了一场马拉松一样。
2: 阿姨，那请您作为裁判宣布一下吧，这两队哪队，我们这队赢在哪里？
5: 我们赢了，妈妈不是他们赢的呀。妈妈，过来这里。哎呀，是不是我们做得好？
6: 好腿的呀，好腿的呀，好天的少点，好转得快点，么子转得快点要快点噻。
5: 他说的，我们防的少一点，所以说我们推的好一点，
1: 水放多点，那个转得快点就好。
5: 所以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
7: 赢了，本次的冠军是
2: 阿布战队是吧？
3: 黑队。
2: 黑队。
3: 黑队。
2: 黑队战队
7: 已经不得了了。
5: 这些我们来里面做，怎么做多会儿，好不好？
3: 好，
5: 走吧。先煮豆浆，然后过滤豆渣，最后定型了就差不多了。来，现在你们过来，在这边找一点
3: 柴火。
8: 柴火。哦，
7: 好。
2: 哎，就这个环节最好玩了。
5: 大家感受一下，
2: 我从小在农村，经常烧火。
5: 我再给你们讲一个东西，应该你们不知道的。比如说这个枝子你要放这个里面，对不对嘛？我们以前像这个剖开，
1: 踩碎更好燃烧是吧？
5: 不是，你不剖开的时候它会蹦，
4: 爆开，爆开。
5: 来，哦，现在你看我们开始慢慢开始开了啊，开了之后我们咬了放这个袋子里面，里面的渣渣拿掉，
3: 过滤一下。
7: 我来，交给我，
5: 来吧，你过来我教你。
3: 好，来，
5: 你先拿这个，但是小心不烫手啊。你们也是，
2: 现在可以吗？
5: 可以。
1: 这个跟豆浆似的，很香很香，你们闹了吗？
2: 特别香，
1: 特别香，我都闻饿了，
2: 我都感觉直接就想喝了。
5: 我们在这里怎么弄呢？我们也是这样子弄，你看吗？
3: 往下抖，
5: 抖了就对。
4: 你们这咬东西都咬这么慢，我也是服了。
0: 这种自然生活就应该缓缓的，
2: 咱不着急，
1: 对，慢慢来。
5: 好了好了，哇，
2: 阿姨，你看我们这个攒的多不多？
7: 哎，阿姨都不想踩你了，
2: 阿姨
7: 打扰。
5: 那行，我们不管吧，后面是交给妈妈，好不好？
2: 好好好，
5: 走吧走吧，辛苦阿姨了，
0: 辛苦阿姨了。
9: 水哥饿不饿？带你去尝尝我们泸州的火锅。
1: 闻着火锅味了。
0: 来，两位这边请，先点个锅底喽。
10: 鸳鸯呗。
9: 我看看他们小吃有什么。
11: 小吃的话，现在我们有那个叙永的特色，然后燕窝丝啊、麻辣豆腐，还有豆泡面。
10: 什么东西？
9: 这些都是我们叙永的特色，都可好吃了。那先这些吧，我们两个人。
11: 好的好的。
9: 我跟你说说这个豆汤面。嗯。它是我们叙永的非遗。
8: 叙永的非遗。
9: 非遗。然后它是为数不多这边辣辣的面以外不辣的面。
3: 它是用
10: 就是担担面不要辣是吗？
9: 它还不是担担面，它那个首先面是碱面，它是用鸡架和猪骨炖出来的，然后那个豌豆，它也是炖的要非常入口即化，但是又不是泥，上了你就知道有多好吃。天哪天哪，太好看了！
10: 这个算微辣是吗？

0: 你好，这是迅荣的麻辣豆腐干。
1: 好香哦，
2: 水哥快尝尝。
3: 是香的，嗯，
2: 这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味道。锅里自带的麻辣味儿，再加上这个香油蒜泥碟，就很绝。嗯，
4: 不着急，慢慢吃。
5: 后来拍戏也有那种要拍那种醉酒的，
2: 有
5: 你是真喝是装的，装的喝多了呀？
2: 得看，他有时候我会真喝，但我也不喝多，喝多了你就没有控制力了。
5: 哎，那闫妮是不是每次都是喝酒啊？
1: 他不喝，他也是不喝酒，
5: 感觉一直是没少喝的感觉。
2: 他生活中，他的脑子会感觉慢半拍。
5: 哦，就是那个样子，
2: 就是那样的。
5: 那你能模仿一下闫妮吗？
6: 他微醺的样子，要么他领奖的样子。
4: 是开始了吗？
1: 帅哥，好吃吗？是不是很好吃？辣锅？
4: 这是微醺的。嗯，
2: 他只是微醺又没大。
0: 你好，打扰一下，这边给你上一下豆汤面。
1: 豆汤面来了。
0: 对。
1: 天哪！
5: 哎，这有那个豌豆黄的味道。你在北京那有一小吃，就豌豆黄。
1: 太香了。
4: 哎，你吃腰片吗？
1: 不吃。
5: 你一个吃辣锅的人，你不吃腰片？啊。
1: 完。
5: 你就吃土豆。嗯。真过不到一块儿去了。
2: 日子没法过。
4: 没法过，要掀桌子了。
2: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爱吃土豆吗？
4: 我不想知道。
2: 你还是知道一下吧。
4: 我不想知道。
2: 我告诉你，
4: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不吃这个下水。
2: 这不是就来了吗？答案就是为什么那么爱吃土豆，不爱吃那些。嗯，因为土豆是零食，不一样。
4: 什么东西？
2: 零食。
4: 土豆是主食。
2: 零食。我们路边摊的，就小时候是五毛钱一串儿，一毛钱一小坨。嗯，我都是靠那个吃的。长大的，每一天放学就惦记那口，所以土豆在我心里就是一个零食。哇，这一顿别浪费。哥，你点的还有这些这些这些。
5: 你闭嘴。
2: 那咋的？还不让说？我现在反正还只剩几颗土豆片。
4: 生菜你也吃了吧？
2: 这生菜谁点的谁吃。
7: 大家快来吃饭啦！
8: 太饿了，
7: 过年了，过年了，
9: 欢迎欢迎欢迎！
7: 阿姨，是不是有一大家人？这个过年的感觉呀、啊，
10: 这就是我们刚才磨的那个煮好了，哇，好丰盛呀、啊！
7: 太香了吧！
8: 这个就是豆花烤鱼，我口水都要出来了。
7: 这个烧白，你看我们家远房亲戚都来了，这是谁呀、啊？那个跟我们介绍一下。
11: 康金是我的朋友，
7: 是经常来家里蹭饭吗？阿姨，我看他那个身材。那我们这么一桌，就是代表这个泸州当地的美食，咱们先来品尝我们自己制作的豆花。
11: 好的，
7: 行吗？
11: 这个还调料，调料哦。
12: 这个怎么放调料好吃呢？
11: 里面放一边，里面放
1: 一边。
11: 刀蒜，再加一点，我们喜欢折耳根，放一点折耳根。这个是薄荷，这个是黄油，
5: 黄油，
11: 对。
8: 我要吃大量的这个葱和香菜。
11: 好了，
7: 好，感谢阿姨今天打扰了，来家里，
5: 谢谢阿姨，
11: 干杯干杯，
5: 身体健康。
8: 就这么站着吃，
5: 感觉好香啊。
7: 嗯，超级好吃，这就是我心中完美的泸州的味道。
5: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豆花，
12: 那豆香味很足，这个
11: 完全有黄豆的那个香味，对不对？
13: 黄豆的豆子也没我肥了。
11: 你刚才说的啥子？
13: 对，广州的豆子没我肥了。啊，
7: 广州来到这儿，我手机欠费了。
8: 广州没有肥料？
11: 广州的豆子。没有肥料吗？你说

0: 就是天然的，
1: 没有加肥料。
2: 那广州是怎么回事？
0: 我们这边的方言自己叫广，自己种的豆子，
1: 种的豆子
0: 没有
1: 肥料，
0: 没有放肥料啊。

0: 亲二子一样的感觉了。
1: 人都在心里满满的爱，这么远的缘分，嗯，
0: 是
2: 缘分这东西很微妙的。
3: 对，缘分。
4: 所以家人是你爱上泸州这座城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
0: 我上次拿了我的本子，开始写了我喜欢泸州的什么东西啊。
4: 好，我给大家念一念啊，他第一个理由是，不是全是土耳其语啊这。来登不如他说
2: 没错没错，
4: 嗯，是吧，
2: 可以的。
0: 哎，他的土耳其语不错啊，
4: 给我们翻译一下。
0: 第一个是我写的是 aile sevgisi， 就是家，一家人的
3: 家，家人的家
2: family。
0: 我喜欢泸州因为缘，我喜欢因为妈妈，我喜欢因为我老婆，我喜欢因为我女儿，我喜欢因为花椒，我喜欢因为白酒，我喜欢因为下雨，
3: 下雨，这里
0: 我喜欢因为很热，我喜欢很累，因为我们在泸州很累，为什么呢？我们一直都挖红薯，挖红薯特别累，但是呢，这个给我很快乐的感觉，
4: 这是收获的幸福。
0: 对，嗯，我喜欢这边的，我这个有一点搞笑，但是我们这边有一个小的一个蚊子叫梅门儿，
3: 梅门儿，
5: 梅门儿，
3: 梅门儿。
0: 很多人说这个怎么可能喜欢我，对不对？他会给我感觉是我在道教了。我爱泸州，我喜欢泸州，我喜欢在这里经常来，跟妈妈一起，跟朋友一起。
1: 阿布哥他笔记本里面写过的这些，就是对于泸州的喜爱，对于泸州的感情，也可以把这个故事分享到我们的这个展览里面。哎，
4: 好啊。
1: 就其实这像一首诗一样，我们可以就是把它打成一张那个海报，然后上面有它的土耳其文，下面我们翻译着这样一个海报，情书海报一样，其实是写给泸州的情书也是。
4: 那这个笔记本最好也借我们。
0: 可以啊。
6: 我们去和帆哥他们会合，大河街还有一位向导给咱一些策展灵感，

0: 来啦。
1: Hello，
2: 哎呀，
0: 欢迎你们来我的家乡泸州。
1: Hello，
3: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泸州。
2: 怎么样？一看是不是都特别熟？
0: 对，江潮还有俊成，我们合作过
4: 拍过戏的。对，
2: 水哥现在想我们。
5: 想，
2: 赶紧出发，我们再去找找策展的灵感。
6: Hello，Hello，Hello，
7: 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是文创的甜品。
3: 哇，这是吃的，这怎么吃啊？
4: 甜品哦。
8: 这是翻糖糕
4: 啊，这貌似就是荔枝，是吧？
0: 不是，是巧克力啊，
4: 巧克力，
8: 做的真的很好，
4: 就有点舍不得吃。其实，
0: 白糕，我小时候可爱买它吃了。
3: 我要这个，这个太可爱了，我买这个。哇，这杯子我喜欢，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给我包一下。
2: 蓝味儿，
9: 蓝味儿，
2: 蓝味儿。
4: 吃的
0: 哦，葱葱卷儿，这个葱葱卷儿就是外地吃不到。哇，
7: 白萝卜丝，哇
3: 丝哦，就这个是真好吃。
8: 这文创做的还是很好的。
0: 说到文创，我再带你们去认识一位新朋友，走走走。嗯，冲啊！哎呦，小霞老师你好，
10: 你好，
2: 你好你好，
10: 杨老师好，
0: 小霞老师。他算我半个老乡，我不是叙永人嘛，他是叙永现象代表人物之一，他是做儿童文学的。哦，
10: 我现在应该叫做一个斜杠青年吧。
2: 他兼职？
10: 我现在主要是在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上班。对，
4: 天哪。
10: 然后现在主要是从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管理，那与此同时呢，也算是一个儿童文学创作者。然后从2015年，然后来到泸州工作和生活以后呢，会有这样一种创作的渴望，它会越来越强烈。哇，
0: 这个好神奇啊！
5: 就这个机器人李白，
0: 就
5: 是老师拿星云奖的。
0: 你为什么会想着写一个这个故事？
10: 像这种机器人加神话的系列，其实是我近年来一直在创作的一个方向。像现在我们在网上认为是科幻的这样一些技术，在现实生活中它已经成为现实了。

0: 其实在这座就是有千年底蕴的城市之上吧，还有很多新的科技正在发生，比如说外骨骼机器人啊，然后以及我们西南医科大学，他们作为这座城市里面的中药的载体吧，然后他们不仅就会有这样沉淀千年的中药的文化理论，那与此同时呢，他们也会有像核医学啊，然后像航天航空医学啊，这样一些非常新的技术在里面。我觉得这就是泸州这座城市更具魅力的地方吧，它是一个新旧激荡交融的一座城市，它既可以用它的这种文化不断地滋养我，但是呢又会鼓励我去探索新的泸州故事，新的中国故事，有一种想要向下扎根的想法吧。
1: 但我觉得小朋友，你看睡前读这样的故事，也可以帮助他们就是打开他们的想象力。
2: 想象力
3: 是的，
1: 我觉得孩子最宝贵的和成人不一样，就是他思想没有被固化。
3: 是的，
1: 他们就是天马行空的。
0: 对，
4: 说一会儿选一段，然后让那谁给念一下。
2: 好的，
4: 因为他明天要走，可以让他留一段声音。
1: 明天就走了，
2: 哦，对，明天就走了，明天就
3: 工作，
1: 那不陪我们在你老家再转转了？
2: 心跟你们同在。
3: 哎，你可以留段声音，在展出的时候，
1: 对啊，
2: 配上我的声音，
1: 配上你的虚拟形象。
2: 这个吧，这个比较有代入感，小朋友们。在学校，李白教一年级学生学《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每一届都有学生问李白，明月是什么意思，故乡是什么意思。李白就解释说，明月其实是指月球，故乡就是每个人出生和长大的地方，而绝大部分孩子们出生长大以及老去的地方只会在江油村。李白觉得那就没必要解释了，没有他乡的话也就不存在故乡。李白在开启睡眠模式之后，突然想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也许自己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写不出来一首好诗。可那又怎样呢？想着他，热爱他，忠于他，自己这一生不就已经很圆满了吗？我好喜欢这句话呀，没有他乡的话也就不存在故乡。
3: 这段选得好啊，选到了我们今天早上刚刚相遇的那一段对话，
5: 叫故乡来着，家乡来着，
1: 对对对，在车上。嗯，就因为和我们这个节目的名字有关，爱上这座城，在林徽因的那篇文章当中截取，说爱上一座城的理由可能喜欢生动的风景，喜欢一段这个青梅的往事，或者是喜欢一座老宅，然后大家就展开联想，然后他自己就掉眼泪了。
3: 没有，
2: 这时候又哭，
1: 我回看
3: 又他妈扎柚子，
2: 死去的记忆开始攻击你。
1: 所以这里边有对逝去的亲人的情感，
5: 对，
1: 有一份乡愁的那种可能思念。
3: 很久没回去了，因为家里面老人都就不在嘛，我就
6: 哪里的
3: 回，我安徽人，然后就回去了，爸妈也跟我在一起，就回去就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其实，因为渐渐的长大了之后，就觉得人生很短。所以觉得每个日子就很重要吧，把它过好，因为我很喜欢记录下来。有时候过一年两年之后，我还跟我老婆带着孩子也看以前的照片视频，还在照那个电视上投屏看。对，
6: 有的时候老人是故乡的一个牵绊。
5: 对，
6: 老人不在了，
5: 也是一个旅游嘛，
6: 故乡也就不在了。
3: 对，
2: 我以前出去做节目什么的，那你就是在车上，你去哪儿人家就拉着你，你就下地儿。当我突然抬头发现这是我熟悉的地方，这是泸州的时候，那种感觉一下就不一样了。
5: 是这样，
2: 一下就好亲切，觉得我回家了。
1: 还是觉得回家了，
2: 还是觉得回家了。
5: 我去年的时候不是去那回老家拍了个广告吗？当我下飞机的那一刻，走出那个机场大门，那个风刮到我脸上，我吸的第一口空气就知道了我回家了。
2: 味道，
5: 对，
1: 所以才有了这份触动嘛。没有他乡可能就没有故乡的概念。
0: 对，
1: 也不出去你就不知道思念家乡。
5: 是的，
2: 之前走的是对人的情感，现在走的是对城市的情感。从吃不惯外面的食物开始，其实你就有对家乡的想念。还是我们家的土豆，还是我们家的青菜好吃。人越长大，他越会想到生他养

0: 他的地方，这是他成长的一个养分，戒不掉的。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知道泸州，我们泸州非常的热情好客，好吃的也多，好喝的也多，也欢迎大家都来泸州玩。
1: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7: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6: 来来来，动起来，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9: 就得正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哇
12: 哦！欢迎来到泸州，
13: 四渡赤水出奇兵，
14: 奋进泸州拼拼拼，
12: 冲天！
13: 啊，咱俩一会儿。
1: 哎，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9: 就得正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

0: 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我叫许玲，是我们泸州分水许家油子展第七代传承人。
3: 老师，这个字是不是有点太宽了？
4: 两指门宽，
3: 两指班啊，走秀了，
4: 转，
3: 太帅了吧！
5: 我天，我感觉好像跟我想的不一样啊！所有的方案都得改。
3: 刚到这一看场地，发现和想的不一样。
5: 成不成功不知道，
6: 班上
3: 紧张，
5: 就一场
3: 压力很大。
2: 我的天哪！
3: 祈祷吧。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2: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3: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0: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天空还是一片浅蓝，颜色很浅，转眼间天边出现了一道红霞，慢慢的在扩大它的范围，加强它的亮光。我知道太阳要从天边升起来了，便不转眼的望着那里。果然过了一会儿，在那个地方出现了太阳的小半边脸，红是真红，却没有亮光。太阳好像负着重荷似的，一步一步慢慢的努力上升，到了最后终于冲破了云霞，完全跳出了海面，颜色红得非常可爱。一刹那间，这个深红的圆东西忽然发出了夺目的亮光，射得人眼睛发痛，它旁边的云片也突然有了光彩。

0: 我制作的九龙九凤冠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哎呀，
1: 太漂亮了！
2: 我们是31年的、
3: 82年的、
2: 12年的双胞胎。
4: 谁是春晚？

0: 时间都去哪儿了？大屏照片的女主角，
1: 我是李医师，
2: 我是会唱花腔的消防员。
3: 一号老师，您是吗？
4: 当然是啦。
5: 二号老师是吗？
6: 必须是我。
5: 三号老师是吗？
6: 怎么可能不是我？
5: 白问，海宽又陷入了迷茫，
7: 太难了。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科学教育好未来，
1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3: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
15: 好，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的现场。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的身边充满着海量的信息，需要我们擦亮双眼分辨真假，所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来锻炼自己的眼力和逻辑分析能力。在我们的舞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当中，你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今天我们有考验自己眼力和脑力的四个方阵的观众，欢迎各位。每个方阵都有自己的队长啊，在节目当中呢，他们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
5: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我们跟鞠姐一样，都选择了黑色戏剧，
0: 都显得很深沉、
5: 对，
0: 好，接下来欢迎我们心中永远的鞠萍姐姐。鞠姐，我印象每期都是五颜六色，特别鲜艳。今天反而穿得特别沉稳，代表着今天鞠萍姐姐要特别慎重，对吧？
15: 对。
0: 好，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演员刘海宽。
16: 大家好，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也是由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推荐的反诈民警卢瑶林警官。我们各个领队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带领自己的队伍成为冠军队。因为冠军队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另外场上还有我的另外一位搭档啊，这个大圆球 AI 机器人球宝。
17: 大家好，我是球宝。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录下来，鞠萍姐姐会有点累。
0: 为什么？
17: 因为今天年轻的古灵精怪的太多了。
0: 是，估计带你们也都挺累的哈。
17: 杨帆，你不用把自己摘出去，其实就是带你最累。
0: 那我少说话行不行？我挑干货的说。朋友们，我们节目马上开始，一共就五关游戏，第一关500分热身题。那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就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组隐藏者，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18: 大家好，我们是31年的双胞胎。
19: 31年
20: 的。
21: 大家好，我们是32年的双胞胎。
22: 大家好，我们是12年的双胞胎。
0: 都说是双胞胎，明确的告诉大家，只有一对是真双胞胎。关于双胞胎有什么样的大数据，来，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7: 双胞胎在妈妈肚子里就相伴相依，这种与生俱来的血脉联系是特别难得的缘分。这对双胞胎自生命伊始便相伴成长，

0: 见证了彼此的每一个重要瞬间，既有无需言语的默契共鸣，也有朝夕相处的温情陪伴。请问三组选手哪一对是双胞胎？
1: 这个题还用提问吗？双胞胎首先他长得就得像，我一眼我就看出来，三号小朋友你们就假的，首先你们色儿都不一样，对不对？
2: 三号是哥哥还是弟弟？
3: 弟弟。
4: 那没准人家愿意户外运动啊，愿意体育运动晒的啊，
1: 也有这种可能。
4: 对，
1: 那菊萍姐姐可以先提问。
4: 那先闹清楚一下他们谁大谁小，比如是姐姐弟弟我们已经知道了，从哪儿来的呀，在哪儿上学呀？
5: 我们来自山东日照。
4: 好，二号选手请介绍一下。
3: 我们来自广东东莞。哦，他是哥哥，我是妹妹。
4: 你们从事什么工作？
3: 我们现在一起创业。
4: 创的什么业？
3: 我们是开着一家滋补汤料店。
4: 哦，一定很有营养。好，再问问一号，你们是在一架飞机上服务呢，还是分在两架飞机上？
5: 有时候会一起飞，有时候不在一个航班上飞。哦，
1: 那如果他们俩同时在一个飞机上飞，会不会吓到乘客呀？
5: 会吧。
4: 但我觉得他们俩好像还是有点差别，这边这位呢就老是抿嘴笑，那边那位呢
6: 张嘴笑。
4: 哎，张嘴笑。那姐姐哪位是姐姐？
5: 我是姐姐。哦，
4: 姐姐抿嘴笑。好，
6: 我就不信他们名字都是编的。一号您叫什么名字？
5: 我叫杨卓君。
6: 一号您叫什么名字？
5: 我叫杨卓林。
6: 二号你叫什么名字？
7: 何福正。
6: 二号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何福玉。
6: 三号你叫什么名字？
8: 石鹤凡。
9: 石小小。
6: 哇，这都编，
4: 那能编吗？那没准真是姐弟啊，或者是
0: 大锁，你是在低估我们节目组的想法。难道我们还能说一个叫王帅，另一个叫汤姆吗？
6: 有可能。
4: 难了，上难度了。
2: 问一下三号小朋友，弟弟回答吧，姐姐比你早出生多长时间呢？
9: 快到一个小时吧。
4: 一个小时？哦，够长的。
6: 所以你是在里面憋黑的。
2: 问一下三号姐姐，那你俩现在是小学五年级？
9: 对。
2: 在一个班吗？
9: 不在一个班。
2: 谁学习好啊？
9: 我学习更好。
2: 那弟弟有什么比你优秀的地方没有？
9: 他体育比较好。
2: 平时在家里边父母有没有拿你们两个做比较的时候啊？
9: 没有。
2: 到底有没有？
9: 有，就是考试的时候，我们的妈妈就会拿我跟他，就他拿他比跟我比，说为什么我学习比他好。
2: 那这个时候弟弟怎么反驳的？
1: 因为我晚生一个小时，
6: 他比我早学了一个小时。
1: 海宽呢？我很期待你的提问。
10: 我就问一下中间二号，什么契机让你们两个想一起做一件事情？
3: 当时呢，我先创业的，然后我哥哥呢，他看到我就是比较不容易，然后他就把他的工作辞了，然后跟我一起去创业。
10: 工作的辞了？
3: 对，因为我们感情特别好。
10: 他俩刚手牵手的时候是那种似碰微碰又很不没碰，就是那种就是感觉
1: 有可能是兄妹嘛。
10: 对，但反而还觉得会有一些像啊。那个一号老师，你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到大的话，有没有共同喜欢过什么？
1: 三二一。
5: 有，
1: 这叫什么有？我还不知道。
10: 因为什么吵过架？
5: 因为妹妹比我多吃了一点。
10: 行吧，
6: 在我的观察里面，他们的笑容好像都差不多，因为毕竟都是一起出来。现在请台上的六位朋友，冲着前面的摄像机给出最大的微笑，三二一，笑。
2: 三号，不笑。弟弟不会笑吗？
6: 弟弟不会笑，是心情不太好吗？好，请问三号，就是在家里有没有那种就是爸爸妈妈管不了弟弟的事情，但是你能管的事情？
9: 没有。
6: 你也管不了弟弟？
9: 就是比较调皮。
6: 那你平时会教他写作业吗？
9: 会。
6: 辅导的时候你会生气吗？
9: 会。
6: 也会。
9: 对，因为教不会他。
6: 他哪科相对差一点？
9: 三科都差。对，
6: 好家伙。好，
2: 文仙儿一号。那有没有就是小的时候家里边或者是亲戚朋友分不清的时候啊？
11: 大家都分不清楚，一般都不会叫我们的名字，都叫的双胞胎或者是大宝和二宝，因为叫了名字也会认错，干脆就不叫，把我们当作同一个人
2: 啊。那问一下姐姐，那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区分你们两个呢？
11: 就是还是通过外

0: 貌吧，长相。可能妹妹小时候漂亮一点，姐姐小时候丑一点。哟，
1: 妹妹哪儿漂亮啊？
0: 妹妹哪儿都漂亮。
2: 他们这回答无懈可击，一个说都不好，一个说都漂亮，就是。当然好，你们俩谁做汤更好吃？一般谁主厨啊？
3: 哥哥，
2: 哥哥煲的最好喝的一道汤是三二一，一起说
4: 菌菇汤。哎哟，
2: 你们店最招牌的一道汤是三二一，
3: 菌菇汤。
2: 哦，就是菌菇汤。
5: 你们店就一道汤是吗？
6: 没办法，多了不好背。
2: 那三号，我问一下，弟弟去年期末考试分最低的一科是
0: 英语。
2: 一号，上次你们俩一起直飞的一趟班机的目的地是
0: 杭州。哦，
2: 我明白了。
5: 你明白啥了？
2: 很明显了，菌菇汤赢了呀。
7: 我最后提一个哈，弟弟，你害怕姐姐什么？
0: 打我。哦。
5: 回答打我，你是挺满意的是吧？这答案。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之后，给出结果。
2: 您觉得哪对最不像？三号吗？口音不一样。
8: 夫妻啊，那就不是呗。
7: 为啥觉得一号像？
9: 你跟我的想法差不多。
5: 我先来问问卢警官这边的观众哈，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
10: 二号。二号。
5: 问问菊萍姐姐身后的观众，几号？
11: 一号。
5: 问问海宽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12: 一号。
5: 问问大锁的观众，几号？台上的三组，哪一组是真的双胞胎？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投票决定。三二一，请按键。一号，一号，二号，二号。卢警官，
9: 一号呢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答案在这儿了，放这儿你敢不敢抄？太像了，所以说我后边的队员一致认为不太敢选。
5: 越像越不是，嗯，
13: 我们觉得就是越像越是啊，是吧？
3: 是。
5: 菊姐，
8: 二号呢？他们应该还是兄妹或者是姐弟，要么是夫妻，这是我们智囊团给出的。三号也不太像，因为没有什么默契。
5: 大锁的，
2: 可能这个角度问题哈、啊，因为我跟卢警官在侧面。你就看这个三组的这个侧颜啊，一三号呢稍微有点偏差，但是二号啊连双下巴的角度都是一样的，非常像，
9: 尤其是鼻子啊。
2: 但是呢，当我摁了二号之后，这个妹妹朝我诡异一笑，我现在有点心虚。到时候看看结果吧。
5: 那究竟有没有人选对？难道我们三号小朋友就不是双胞胎吗？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
0: 谢谢你一直陪着我，我们一起努力，一起成长。哟，
8: 表白了。
14: 我经常觉得我们是最有缘的人，永远最懂对方。
8: 最懂对方，
2: 最有缘。
0: 虽然我们经常吵架，但是非常开心，从小到大一直有你的陪伴。哎，
15: 我们是双胞胎的孩子，我们的妈妈是双胞胎，爸爸是双胞胎，但是我们不是双胞胎。
7: 哦，这个厉害哦！
5: 双胞胎的孩子，
7: 天哪！
5: 你们是双胞胎还是双胞胎的孩子？
3: 我们是双胞胎的，双胞胎的样子。我们是最有夫妻相的人。我，但是我们不是双胞胎。
5: 所以你们是
3: 夫妻。
5: 夫妻。
2: 哦，我说是夫妻相吗？
5: 还有长得这么像的夫妻啊！所以最终真的双胞胎是
12: 我们是真正的双胞胎。
5: 双胞胎我们都不关心了，我们先看看长得像的夫妻。
2: 这夫妻相也太夫妻相了，
8: 太像了。
5: 抱歉问一下，你们结婚多久？
14: 我们结婚差不多四年了。
5: 啊，刚结婚时候也像啊。哎呀，
8: 姑娘好漂亮啊。
5: 那个时候就像，而且越长越像。来吧，你们俩刚才讲了谁是双胞胎？
0: 我妈妈和爸爸。
5: 妈妈和爸爸是双胞胎。
8: 那你们俩差多少呢？出生
0: 差一岁。哦，
5: 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不是双胞胎胜似双胞胎的两组，好不好？

0: 谢谢你们。来吧，两位可爱的双胞胎乘务人员跟大家打个招呼，再自我介绍一下啊。
1: 大家好，我是双胞胎姐姐杨卓君。
2: 大家好，我是双胞胎妹妹杨卓黎。
0: 你们是从小到大都在一个学校，然后考大学也是同时考吗？
1: 对的。
0: 当空姐也同时入职？
1: 对，同时面试的，然后是被同一家航空公司录取的。
0: 那做空乘多长时间了呢？
1: 有飞了十年了。
0: 那姐妹俩同时在一个航空公司工作，还经常会同时飞一架飞机，那应该发生过一些比较好玩的事儿吧，能分享分享吗？
1: 我记得有一次在执行同一个航班的时候，有一个小女孩下飞机的时候很激动，她拉着爸爸妈妈的手说，一模一样的空姐阿姨，他们会变魔法吗？当时把我们整个客舱氛围都弄得特别好。
0: 那你们俩现在作息是一样的是吧？比如说同时要飞出差。
1: 对
0: 吧？
1: 对，
0: 现在就基本不和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了。
1: 我们现在都已经各自成家了。
0: 哦，所以我们马上就可以请你们的孩子再来参加这个环节了。
1: 对，我们的孩子长得也很像哦。
0: 刚才那俩不是你们孩子吗？
1: 是。
0: 其实刚才温情告白的那个环节，我觉得还挺感动的哈，因为这世界上有另外一个自己一样的存在哈，陪伴自己长大，好多想法感受都很接近，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所以从你们两个人的成长，对方对于你意味着什么，可以聊一聊。
1: 我觉得作为一对双胞胎的话，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毫无保留毫无条件的信任和依靠，他就是我的另一个自己和另一面镜子，我会永远陪着他的。
3: 嗯，真好。
0: 希望姐妹俩一直开心幸福，厚爱彼此吧。
4: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拜拜。
5: 哎呀，看正脸的就是双胞胎了。
6: 那是
5: 角度问题啊，卢警官。
0: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轮过后的分数变化。海宽和菊萍姐姐选对了，所以他们率先领先500分。另外两队现在还是零分。
6: 厉害哦，厉害哦。
0: 接下来进入到第二关，我们的分值提高到1000。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哇哦！欢迎三位，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制作的《九龙九凤冠》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
8: 大家好，我制作的《九龙九凤冠》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
9: 大家好，我制作的《九龙九凤冠》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
0: 这个就是《九龙九凤冠》，对吧？今天非常有幸，我们把真实的展品搬到了越战越勇的现场。哦。所以。接下来的时间请现场所有的嘉宾观众补票。哎，九龙九凤冠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来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有一位匠人精雕细琢打造出了一件九龙九凤冠琉璃珍品，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让千年琉璃技艺惊艳全国。这件作品集传统纹样与现代审美于一体，细节之处尽显匠心，每一处纹路每一颗配饰都凝结着匠人对非遗的热爱与坚守。请问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制作出了这件被国家博物馆展出过的九龙九凤冠？
0: 谢谢秋宝的介绍，这我们就听懂了。我们台上摆设的是九龙九凤冠的琉璃制品，曾经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
1: 对，
10: 杨帆，这么跟你说吧，今天在这里这件万一有个什么闪失，你肯定是赔不起。
0: 我当然知道赔不起，再见。
3: 那这价值多少钱呢？
0: 这个可以问。
3: 可以问一号，请问价值多少钱？
7: 在我心中它是无价的。啊，
3: 二号在你心中也无价吗？
8: 没错。
3: 好，那我不问三号了，你们问吧。
0: 那我追问个问题，请三号姐姐介绍一下，她制作花了多长时间？
9: 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
0: 2个多月。
9: 是的。
3: 那请问一号老师，它是一点一点组合上去的呢，还是一个一个比方说怎么给它连起来的？
7: 是每一个的这个小零件都是单独做成的，然后再给它组合上去的。哦，
5: 这个琉璃是深加工的玻璃，它是怎么个深加工法呢？二号能帮我们说一下它跟普通玻璃有什么区别吗？
8: 首先普通的玻璃它是工业化加工，它的应用场景呢更多的是我们的比如说我们家里的这种日用玻璃啊，我们的这种玻璃杯啊，但是我们的这种琉璃呢，它的加工工艺都是这种纯手工的，

0: 且它的最终的应用场景都是以工艺品，
1: 它比玻璃多什么呢？
0: 原材料大部分都是二氧化硅，而它的颜色并不是经过后期的涂色，而是在里面都加了一些氧化物，经过我们的这种氧化的气氛的反应，才会在这种琉璃里面玻璃里面着色，也就形成了我们的琉璃。
1: 那这个凤冠上主要的这个蓝色你是加了什么调的色呢？
0: 我们的制作工艺呢是叫灯工工艺，琉璃的烧制技艺呢有包含着我们的灯工、窑炉吹制很多的工艺。
1: 你别打岔，你就说这个蓝色加的是啥，回答。
0: 我们的料棒就是蓝色的。
1: 哦，
2: 我才近距离才看上面所有的是龙，其实也是玻璃烧制的。
1: 哦，上面黄色的是龙啊？
2: 是龙。哎，它这个珍珠是玻璃做的吗？
3: 是的。
2: 哦，那我想请教一下，现在很流行烧制玻璃啊，我还上手做过，1200度的那个加热，还容易烫到自己，和那个是一种技术吗？问一号吧。
3: 跟我们这个凤冠的工艺是一样的。
2: 是一样的。
3: 对，这很容易烫到手，就是我的手。
2: 就我们做那个也叫琉璃。
3: 对，没错，那个用喷火枪做的。
2: 哦、对对对
3: 对。对，是跟我们一样的。
4: 问一下三号姐姐，您制作的九龙九凤冠在国家博物馆展出，
3: 是的，
4: 您一定去看了吧？
3: 去了。
4: 那当时您是什么心情呢？
3: 当时心情还是比较激动的。
4: 那我再问一下，这件藏品在国家博物馆哪层展出？
3: 4楼。
4: 四楼。
3: 对。
4: 哪个展区？
3: B 展区。
4: B 展区。
3: 是的。
4: 一共几个展区啊？
3: 一共有4个展区。
4: 好，行，先问到这儿。
5: 一号老师，您这个眼镜是不是做这个累的？
3: 这个是一定是有关系的，
5: 是吧？
2: 还以为老师，您这眼镜是不是拿琉璃做？
1: 对，我也是。
5: 这是什么契机能让您就是想去做琉璃这件事情啊？
3: 201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孩子高考完，然后我就带着孩子参加了一个琉璃工艺作品的一个体验课，然后这个体验课一场下来，我才发现琉璃真的很美，然后孩子对这个没有什么兴趣，我迷上了。就开始学习制作这个琉璃。
5: 那您当时看的时候，就是展的时候也在吗？
3: 展出的第一天我全程都在那，特别激动。
5: 哭了吗？不哭。
3: 不哭，这是我的骄傲。
4: 那我接着海宽老师的问题问您一个问题。
3: 嗯。
4: 这件藏品当时在几层？
3: 在4层，然后蓝6和蓝7的中间。
4: 那跟你在一个区域展出的其他藏品能说出来两个名字吗？
3: 孙颖玉老师的，然后
4: 作品名，
3: 作品他的是菊花，
1: 也是琉璃的。
3: 对，也是琉璃，当时就是一个琉璃展。
1: 哦，那二号三号你们是什么样的机缘接触到或者做了多少年能说说吗？
0: 我接触琉璃呢是我母亲，我母亲一开始都是也是报了一个这种琉璃的这种课程，但是后来她手上长了一个骨刺，她就没有办法继续学习了，然后学费还不给她退，然后我妈呢就说那你去学吧，我就这种机缘不想让这个钱浪费了呀，对吧，我就去学了，做这个做了3年。
1: 你3年你就进国博了？
0: 哎，对。
2: 我来
1: 三号老师您。
3: 我经营收藏20多年了，在2021年的时候啊，我就想自己再上手制作。
6: 哟，
3: 这不就做到是2025年4月份。
1: 您这就4年
6: 就成了？
3: 对，
1: 就进国博了。
3: 是的。
2: 哎，我想请教一下二号，就我们这个琉璃的这项技艺，它的特色和国外的区别是？
0: 像是我们国内的这些作品更多都是以这种花卉类啊，这种美好的寓意摆件类的这种作品为主，外国更多的可能是以器物啊，比如说我们的酒杯，然后比如说我们一些那种饰品，
2: 哦，
0: 是以这种的为主。
4: 我问一下二号，在博物馆您这件藏品的展区是
0: 4楼？
7: 还是4楼。
2: 他非常骄傲，他待了一整天没哭。
0: 我也没哭。
1: 旁边是孙老师的
4: 菊花。
0: 对对对，
1: 我都背下来了。我都
5: 一号老师，我觉得您应该还有别的爱好。
3: 其实我是一个竞技蝶杯的运动员，还是国家队的成员。我们追求的是一个速度，
5: 就是那个
3: 速度一定要快。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时间长了以后，我性子会比较急。所以当时孩子报了这个课程以后，就拉着我一块去学习。
1: 二号本职是什么呀？
0: 啊，老多了，做过销售，在那个单位上过班。然后送过快递，送过外卖，在物流园做过班卸，然后做过那个本地大学城的门框、窗户框，拿着那个电动镐，踩着那个梯子上去，哒哒哒哒哒。
2: 我听你，
1: 不是都是力工，反正
2: 以前都是钢的，现在都是柔的。
0: 啊，
3: 对，
1: 哦，这跟你现在做。

0: 流离还蛮反差、
1: 啊、嗯，
0: 那三号本职是做什么的？
2: 我本职就是经营收藏琉璃的，20多年。
3: 只有你和琉璃
0: 有关系？
3: 对，关系比较近。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四位探侦大人和身后的观众好好商量一下，台上三位谁有可能是真的。
0: 整得我特别想选二号，虽然感觉他在胡扯，但是
4: 那三二号肯定是不像。
5: 二号一上来我就记个点头，
6: 别的还是一号。
7: 一号
8: 一号拜师学艺，
9: 没人选三号是不是？
1: 我
3: 来吧，四位探侦大人，三二一，请按键。
10: 那我选一号。
3: 来说说理由。
0: 有一个小细节，就是一号在说自己的时候，他会跟你主动的说，你看我手烫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会骗人的。
3: 可以看看吗？
2: 嗯，我手上有一些被烫到的痕迹。
0: 对对，
2: 疤痕。
0: 不是做饭油崩的吧？啊，不是，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匠人的骄傲，而且他会在我们问问题的时候主动去补充一些信息。二号感觉像倒腾玻璃的，就是
3: 主要他刚才讲到过去曾经从事的那些职业需要的力气都太大。
0: 对呀、啊，
3: 好像和这个工作反差。
9: 对，我们后边的老师们啊一直就说二号二号二号，但是他呢老这儿，我是出来就是我是
1: 我。
9: 真正来到这儿的没有自己说我是的，所以我选一号老师。
3: 太高调，
1: 再藏点啊。
3: 海宽为什么选二号？
11: 我感觉做这个应该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他的那个表现出来的那个散发他那个气质，就让我觉得哎，你其实你做别的应该很好，但都是因为你热爱生活的那个，以那个为基底，是不是？然后把这个做得很好。
12: 海宽，哎，他不是热爱生活、啊、是他那学费不给退
11: 啊。学费不给
1: 哎呦，就不给退。
5: 海宽老师这两下给我整不自信了。像刚才菊萍姐姐说啊，二号可能上来有点太张扬，但是通过我看，他自从一上台，包括一直球宝介绍作品，然后他就在那点头啊，大家问是谁，他也有这个动作，确实有这个动作。但是通过他的回答和他在舞台上整体的表现，我认为那不是张扬，更像一种艺术家的从容。哎呀，
3: 好、哦，每位嘉宾都依据自己对于细节上的把控做出了选择。那台上一号还是二号，又或者是三号是真实身份，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哈，请准备。
12: 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出今天的揭晓嘉宾。哦，杨帆。哦，
3: 我来揭晓啊。
12: 接下来需要你在这个台上从我们的展品当中找到提示的答案啊。
3: 你是坑我对不对？你是看我一年这工资不扣光了，你心里难受。
12: 这才体现出我们这个答案的珍贵。
3: 这个带罩的这应该不太可能，我觉得真正的答案可能就藏在大锁的身边。哎哦，稍等，我先观察一下哈。这肯定没有，这是毛毛，
13: 像沙僧当年打碎琉璃盏一样。
3: 哦，我看到了。哦，但我不敢拿呀，他这位置。
0: 现在看这三位表情，谁最关切，谁就是真的。
13: 哎呀呀！
11: 天哪！哦。
9: 一个号牌，
0: 我怎么感觉那是紫色的？
5: 是紫色吗？
11: 紫色。
9: 是三号吗？
3: 哦，正确答案就是二号。
0: 兄弟，你怎么那么浮夸呢？你这么有本事，你咋？哎
3: 呀，主要是一号太像了。一号的身份是什么？接下来
2: 我是银行工作者，
9: 太像了。
2: 我手上的伤是因为我救助了两只流浪猫，经常跟他们玩耍的过程当中被他们抓伤的。
3: 三号姐姐，您是做什么工作？

0: 我是做琉璃的。
1: 您是做琉璃的？
0: 是的。
2: 你俩认识吗？二三号
3: 还有点关系。
1: 母子啊。真的是妈妈？
3: 对。
1: 所以得骨刺的是您是吗？
0: 对。
1: 这个故事是真的吗？
0: 故事是真的。
2: 那你这当立功那些经历是真的吗？
0: 是的。
1: 那这样我们先请这个一号姐姐先台下休息一下哈，谢谢你，谢谢娘俩留下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0: 我叫彭清爱，我经营收藏琉璃20多年了。
3: 然后我叫孙启业，确实是也是机缘巧合之下我去学的这个琉璃。
1: 尤其是这么年轻的男生能够坚持下来，我觉得挺了不起一件事。咱就不说别的哈，我觉得先从这几幅画开始介绍哈，我觉得非常非常漂亮，能给我们讲一下吗？
3: 首先我介绍一下我们的工艺，就叫灯工工艺。那么这些呢，可以看到我们兰花它有非常多非常多的这些自然的一次性需要拉成的这种叶子，
1: 所以它只有一次才能拉出这种纹理，对吧？
3: 对，
1: 这个造型。
3: 对对对，
1: 再反复再烧就不会这样了，
3: 不可能了，它只能一次成型。很多不同的造型它都是要取决于我们想要做的时候的心情啊，或者想要表达的意境来去做的。
1: 当然其实最吸睛的就是你想能被国家博物馆展出的我们的九龙九凤冠摆在这里哈，这个是非常花功夫的哈。
3: 这还不是最终的样子，还有配件没有装上。我自己拿都老是都很担心，
1: 因为它这种东西有时候一碰或者一震马上就掉了。
3: 好了，
4: 我的妈呀，漂亮。
1: 要做这么复杂工艺的作品哈，是不是也要查阅一些这个古典的资料啊，古籍的资料啊，了解我们的不同的文物的属性特点。
3: 文物它和琉璃的材质完全不一样，那么工艺也就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之前并没有人尝试过去用琉璃去复刻文物去做这种相关的这种题材的作品，那么这是第一次的尝试。对，
1: 妈妈在看到儿子这样的作品有机会在国博展出的时候，肯定第一骄傲，对不对？第二会不会别有一番滋味？老妈一想，但凡当年我再坚持半年，
2: 我不长
1: 对吧，展出的就是您的作品了。
0: 他呢就是说敢干敢想，有的时候三天三夜都不睡觉，有那个劲儿该这样好。所以呢我就觉得我要向孩子学习，做出更好的琉璃作品来。
1: 期待妈妈以后的作品，也期待你以后更多好的作品。
3: 没问题。
1: 那今天也有一份小礼物送给你们，来自于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0: 好，谢谢，
1: 谢谢母子跟我们分享的这些故事，再见。好，两轮游戏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刘海宽战队1500分，紧随其后，卢警官的战队1000分，菊萍姐姐500分，耶！
4: 还挺高兴啊。
1: 大锁大锁，0分是我。别灰心，别气馁，因为接下来的比拼还要继续。在第三关当中，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嚯！
4: 加油！
1: 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总台春晚时间都去哪儿了大屏照片女主角。
6: 大家好，我是总台春晚时间都去哪儿了大屏照片女主角。
7: 大家好，我是总台春晚时间都去哪儿了大屏照片女主角。
1: 总台春晚当年有一首歌，
4: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王铮亮演唱。然后在他表演的过程当中，背景的大屏幕当中有一个女孩和爸爸的故事。哦，那就意味着那个女孩今天是你们仨当中的一个，是吗？这个背后的信息，球宝那里有没有？来，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8: 2014年马年总台春晚，王铮亮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唱哭10000观众。舞台大屏上，一组连续30年的父女合影。定格时光与亲情，成为春晚经典名场面。今天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是这组照片中的女主角？
1: 来，我们可以现场提问了哈。因为当年春晚这个节目还是非常轰动的啊，好多观众印象深刻。除了歌，有没有记得那个女孩啊？哎呀，
4: 就记住小时候了，分析不出来长大

0: 成什么样？这是哪一年的春晚呀？请问一号选手？
1: 2014年春晚。嗯，
0: 嘿，手还拿起来了。
2: 他是有个虚拟的麦克。
0: 看来上过台，习惯了。二号选手是怎么找到您的呢？
3: 当时呢，总台春晚呢发了一次召集令，在社会上征集。然后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是在当时电视台工作，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然后因为他也知道我特别爱拍照，就把我的照片当时推荐到了节目组，然后经过了筛选就选出来了。
0: 您还记得分管歌舞组的这个导演的名字吗？
3: 分管歌舞，我
0: 就是您这首歌吧，他们
3: 对，但是当时联系我的我知道，因为还面了个试，对，就来到台里边座谈了一下，然后当时应该是一位于老师。
4: 于老师，
2: 我问一下三号吧，那年春晚啊，当时有个最火的小品是。什么小品？
5: 是那个马丽和沈腾有一个，
3: 咱俩可以演一下，
5: 是吧？对，服不服？
2: 啊，这是这么会演吗？
5: 是
2: 吧？
5: 啊，是那个吗？
0: 这俩是组合来的，
2: 他俩应该是有点认识，嗯，打配合。好，那一号，那年春晚您是多大岁数？
1: 我那个时候，您想用了？
2: 你哪来的麦克呀？这是
0: 第二次了。
4: 哎，这些细节都很关键啊！为什么要屡次拿起话筒？
2: 对啊，
1: 您想当时用了我30年的照片嘛？啊，那倒推我肯定不止30了，当时。
2: 如果说12年前再往前倒推30年，在那个年代，
0: 那他42了，现在
2: 有相机。且能就是坚持记录的爸爸一定是一个不简单的爸爸，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1: 照片是我妈想的，她是摄影师。
2: 你妈是摄影师，但是让你爸拍。
1: 不是，她是这套照片的摄影师。
2: 啊，妈妈拍的。
1: 嗯，
6: 那我问一下一号，为什么没有说和妈妈一起的合影呢？
1: 因为我妈妈是整个这套照片的总策划，就她相当于是幕后英雄。
4: 哎，所以这也是我们观众心中的一个疑问啊，假如那个女孩是你，
1: 嗯，
4: 但在这套作品的背后有没有一个母女版本？
1: 我和我妈每年也有照片，对，不是那么齐整，
4: 就没有每一年就那么多张是吧？
1: 对，
4: 固定位置。
1: 嗯，
2: 那个位置是哪个位置啊？就是你们家的某个地方，还是北京的某个地方？
0: 是同一个位置吗？因为刚才我们看的不是特别，
1: 不是同一个位置。
2: 一岁是在哪个位置啊？
1: 一岁是在出去不远的小院里。
2: 两岁呢？
1: 也是。
2: 四岁呢？
1: 四岁它是一张彩色的照片。
2: 30岁在哪儿拍的？三号。
7: 30岁也是在我们小时候的地方拍的。
0: 你家就没有搬过家吗？
7: 没有，是这样的，鞠萍老师，是我妈妈当时的想法是要在同一个地方记录我和爸爸不同的时期，所以这也是导演选中的一个点。
4: 我想问，如果是三号姑娘，就是当时春晚是您的话，后来春晚结束之后还有再继续拍吗？
7: 有，因为那一年春晚播出以后，我觉得是不仅给我看哭了，也把我身边的朋友都看哭了，都会有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这不仅记录的是我的青春，更记录的是爸爸的青春，只不过后面延续到了我们整个家族。可能就是刚回看照片的时候，有大合影，有好多我的亲人不在了，但是正有照片在，可以让我依然记得他们。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上这个春晚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意义。
4: 哇，
7: 谢谢老师。
4: 谢谢你。
8: 二号老师，您现在是已经成家了。
9: 对。
10: 对，海宽老师，您的问题经常围绕着这些问题。
8: 没有，其实我想问的是，就是那您现在和您的爱人也会拍照片记录吗？
9: 对，其实就上次春晚放了我们的照片之后，因为那个基本上是放到30岁，然后我是29岁就生了我儿子，所以后面其实我和爸爸的照片就很少了。现在我们每年都会和孩子去拍，但是其实也有一点点小遗憾，也是这次我来做节目啊，突然觉得好像和爸爸妈妈拍的照片少了，所以我也准备今年过年的时候准备再拍一张全家福。就是有爸爸妈妈有孩子的。
6: 问一下二号，2014年您照片上春晚的时候您多大？
9: 我是80年的，所以特别好算，就34岁。
6: 那为什么当时只提供了30张照片啊？
9: 因为当时节目组就要求我提供30个，就说后面呢，因为就

0: 比较近了，而且后面呢也断了，就没有那么全了。
1: 啊，那是先定的这首歌，还是先定的你的照片啊？
0: 我觉得应该是歌吧。然后他们是按照这个歌曲配的，嗯。
2: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照片播出的那一年，三位都是哪里人？当时是做什么工作的呀？一二三，能分别说一下吗？
3: 我是北京人，我当时是做媒体。

0: 哎呀，你也感觉是三号，三号的故事就是好听，它不像真事儿。
1: 二号，好听你们的。一号一开始片头那个笑，感觉很像小时候。来，谁是时间都去哪儿了？当时那个春晚节目的女主角，三、二、一，请按键。
2: 我就听我们团队的。三号老师，您是吗？我是。海潘老师，咱别老深情款款的行吗？你
3: 把人看的都不好意思了，<笑>
2: 乱了。
4: 乱了，选一次那什么三号好不好？
2: 啊，
4: 整了。
0: 那就听听探针达人们他们选择的理由。
3: 我因为我一开始判断就是上来就比对一下谁有那个就是刚才播视频那个一岁时候照片那个面相哦，因为他那个笑容啊很温暖很明媚，他三位同时冲我笑的时候，一号的笑容一下都击中了我的琉璃的心。大锁，哎，你每次说的都这么信誓旦旦、胸有成竹的，双胞胎俩人一块朝你笑，你也没猜对。<笑>
1: 吉平姐姐，我本意是想选一号的，因为他三次拿起了话筒。14年春晚，我那个时候，我当时就感觉呢，接受过采访啊，比较适合适应电视台的这个环境。后来呢，我身后的我们团队啊，一致认为是二号，我就支持他们二号。海宽。
4: 我是觉得三号老师他说了那句话，说那个再看到这个照片，他其实身边这有一些都不在了。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他这个当时那个打动了我，无论是真是假。啊，我后边的队员对三号的支持力度也是比较大，但是我还是感觉三号姐姐啊，刚才给我们讲的那一段比较动人的话，动人的故事，应该是上台之前刻意之前准备过了。哦。 而且就是刚才二号姐姐最后我问了一个是先有的歌还是先有这个照片，一定是先有的这个歌才去向社会去征集这个照片。嗯嗯，不会是你口中所说的应该是先有的这个歌。
0: 哇，你好严谨呢，就因为说个应该都不行。
5: 严谨又冷漠。
4: 所以一号我相信你啊，
1: 谢谢。
0: 好，那台上的三位，谁是那个真正的女主角呢？接下来。 请揭晓身份。时光究竟去哪儿了？一转眼我们又回到了12年前，那也是一个马年，还记得这张照片吗？但是这个可爱的小姑娘，那天怎么穿的是个西装呢？
1: 像个小男孩呢。
0: 来，三、二、一，
1: 像谁呀？
0: 梁帆，你看出来是谁了吗？我看出来了，这是四号，我啊！你给我整个我照片放那儿，
1: 我们拿错了，再给你换一张。
0: 你没认出这是你爸呀？<笑>这不是我爸啊，
4: 这不是你爸，
0: 这是他们仨当中哪个爸爸？
1: 下边是你是吗？
0: 哦，
3: 来，把真的照片拿上来。
0: 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思绪。 调整一下，再次回到12年前。想想每一年固定的那一天，他和他的孩子有一张灿烂的笑脸的合影。慢慢，那个小树苗一点点长高、长大、开花、结果。而那个孕育生命的高高大大的、帅气的爸爸，慢慢的驼了背，弯了腰，有了皱纹，头发慢慢变白。我们再次来，回到那样一个温馨的画面当中，一起来看。

0: 的15岁。
1: 请三位隐藏者中那个叫大萌子的女孩向前一步。
2: 大家好，我是大萌子。
3: 大家还记得吗？春晚当时其实主持人在提到那个女孩的时候，就讲到了大萌子，因为我对这个名字。

0: 这印象特别深，当然这反正好像是北方，就北京特色哈，这种什么大蒙子，
1: 对，都会这么叫，嗯，
0: 变化其实不是很大。
1: 谢谢，我也觉得变化不大。
0: 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0: 十二年之后又回来了哈。
3: 那您得讲讲，您是被怎么被电视台发现，和二号应该有不同的地方吧？
1: 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父亲节，我那时候是快到31了，所以合影正好是有30张啊。然后我就把我和我爸1到30岁的合影，然后发到网上，是当成父亲节的礼物送给我爸。2013年大概是4月份的时候，然后当时是咱们的春晚剧组嘛，想找一首就是给那个时间都去哪儿了，就是配比较合适的照片。当时在网上看到我这个素材，觉得很契合，所以就让我过去面试了一下。
0: 当时这样的一组照片，再配上这首歌，真的是感动到了千家万户啊！虽然是12年前的事儿，现在讲起来记忆犹新。包括你要让我再次想到这个故事，我第一条件反射是：如今老爸怎么样了？还是和我当年看到的那个样子没有变化吗？巧了，今天大蒙子的爸爸妈妈都来了，咱们给请上来好不好？哎，欢迎阿姨，欢迎叔叔，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好，大家好，
3: 大家好。
0: 很幸福，当然也是很幸运的一家人哈，记录下了和女儿的合影，这个故事竟然被全国观众所熟知哈。当然今天我们也通过这个越战越勇的舞台也了解一下幕后英雄啊，家里的总摄影师孩子老妈哈。可以再讲讲吗？当年被选中然后上春晚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4: 非常意外，但是一想想的也很好，因为那个这个事儿它是一个家庭的亲情，这种是一个美好的事物，大家感兴趣呢，说明这个是大家的同感啊，就触动了大家的心，所以就这一点来说呢，我是非常满足的，也感谢大家，真是感谢大家，这么多年了还能记得我们，谢谢，谢谢。
0: 因为我们看了这个作品啊，包括也听了这首歌，就它弥补了很多家庭的遗憾。就是我们给自己拍了很多照片，或者给自己的什么爱人拍了好多照片，恰恰就是我们和自己最亲爱的爸爸妈妈没有做到那么多照片合影的记录，对吧？所以你看一张一张在孩子成长的轨迹当中看到了孩子的变化，看到了生命的成长。
3: 哦，这是有全家的了。其实我看到是一种家风的传承，首先妈妈非常的好学时尚，再一个妈妈也是非常有耐心，特别愿意记录着甜蜜的幸福一家的美好时刻。其实您是最大的功臣。
1: 谢谢。
0: 时间都去哪儿了？12年怎么这么快就过去了？
5: 太快了。
0: 当年那个小女孩大蒙子已经成为妈妈了，她有了自己的孩子了，她和爸爸的合影还在继续，而且这个照片当中一家人越来越多了，每个人生活的都很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希望你们永远幸福下去，好吗？
1: 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大家，
0: 再见。我们来看一下第三轮过后成绩有什么样的变化。哎呀，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卢瑶林战队3000分，紧随其后大锁战队2000分，刘海宽1500分，吉萍姐姐500分，差的不是很多哈，
5: 不是很多，
1: 没事。
0: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筑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是我们的第四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欢迎三位中国消防救援，这应该是我们三位消防员啊，来听他们的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消防员。
7: 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消防员。
8: 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消防员。
0: 来，背后还有什么样的故事和信息？有请球宝。
9: 一身火焰蓝，守护一方平安。多年来，他奋战在基层一线消防监督岗位，以女性视角诠释消防温度，用青春与热情守护百姓消防安全。聚光灯下，她是能唱花腔的宝藏女孩，诠释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新时代女消防员风采。请问台上三位，谁是会唱花腔的消防员？
0: 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10: 那一号单位在哪儿？
6: 我来自江西南昌，我是在南昌支队工作。
10: 那另外两个是你的同事吗？
6: 对，我们都是同事。
10: 您从事的是消防监督岗位是吗？
6: 对，我们消防分为消和防。

0: 那么通俗来说，我们干的就是这个防这方面的工作。
1: 主要就是负责一些
0: 防火，
1: 场所检查、消防检查。
0: 对，消防检查，还有包括我们的发生火灾之后有一些火灾事故调查，消防宣传工作都是我们的工作。
1: 好，谢谢。消防员身份帮你们确认完了。
2: 好，那我问一下，
3: 一号吧。
2: 会唱花腔是指那歌剧里头的那种呢，还是指
4: 美声的那种花腔？
2: 是美声的花腔，还是比如其他的？
0: 主要就是美声的花腔。
2: 哦，
5: 二号是专业学花腔的，还是说是当消防员之后的爱好呢？
6: 我实际上是通过业余的方式自己在网上去学习的。
5: 在网上怎么学？
6: 最开始的时候，我是自己听过这一类型的歌曲很感兴趣，然后我就到网上找了相关的视频，先自己去模仿。
5: 是哪首歌让你对它产生了兴趣呢？
6: 马伊拉变奏曲。
5: 马伊拉啊啊啊！
7: 三号呢？
8: 我是学音乐专业的，但我学的是音乐教育。
5: 是哪个学校毕业？
8: 我是西安音乐学院毕业。
5: 西安音乐学院。
8: 也是因为喜欢吧，我也是偶尔听过花腔的演唱，我觉得这个声音非常灵动，然后声音非常有穿透力，我就觉得我可以试着学一学，然后我就也是找了这方面老师帮我培训过一小段时间吧。
5: 那一号呢？
0: 因为我以前上的是军校嘛，我们在军校的时候其实唱的比较多的是军歌，那么军歌呢，它有的也有这种花腔的唱法。
5: 那
2: 好，每位说一个曲目吧，经常演唱或者特别喜爱。
8: 我比较喜欢的是周深的《灯火里的中国》。
2: 二号，
6: 我刚才已经说了《马伊拉变奏曲》。
5: 他就备注一个《马伊拉变奏曲》。
2: 一号，
0: 《军营飞来一只百灵》。
2: 哟，
5: 风格还都不一样。
2: 好，
9: 那个三号老师，您平时那个开嗓大概开多久啊？
8: 就几分钟吧。
9: 您一般都怎么开啊？
8: 比如说通过哼鸣的方式，来找声音的高位置。
9: 例如呢？
8: 就是
4: 不能给你示范。
8: 对，这个我不能示范。
1: 我有个疑问，三号，你为什么不从事一个大学所学的专业，然后要回到那个江西去从事消防员这样一个工作？
8: 这个是因为我爸和我妈他们都是当兵的，然后我从小呢也就有这样一个梦想。然后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呢，就看到了江西消防，它有一条招聘信息，它正好需要这方面的这个人才，我就去试了一下。
1: 招聘信息招聘的是什么岗位？
2: 对，哪些方面的人才？
8: 就是需要一个会唱歌的那个消防员。对对对，因为我们也有那个文艺团队嘛，当时。
2: 哦。
5: 那我想问一下一号，那个卢警官是反诈相关宣传工作的，然后您说您是这个消防安全相关宣传工作的。都是结合优势，您有没有把这个技能结合到这个消防安全宣传里面过呢？
0: 我们平时呢会利用一些契机，比如说像这个119的消防宣传月，或者是跟一些部门的联动，那我们会组织一些活动，比如说就有一些文艺演出之类的，那么我们呢就会演唱一些这种相关的歌曲。
4: 相关的歌曲指的是什么歌曲？
5: 对，
4: 有没有说为了什么防火呀、救灾呀、消防啊，创作过相应主题的歌曲？
0: 创作这个方面嘛，确实真的是没有，因为我不是专门学习花腔这个演唱的，所以就是大概就是演唱比较多的，可能就刚刚说的那几首。
5: 哦，
9: 一号老师啊，您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
0: 水果，还有因为我们江西产辣嘛，但是我嗓子条件比较好，所以我可以吃辣。
9: 那三号老师呢？
8: 我最喜欢吃辣。
9: 哎，那就是会自己一个人去看电影吗？
8: 这个还真不怎么有，
9: 不太会，还是就是结伴的这种。
8: 对，还是需要个伴的。
5: 海宽问这个问题是有逻辑的，因为每次电影之前都会放消防安全须知。你是不是啊？我懂你兄弟。
4: 不是，我想问这个对于是不是一个人去看电影有什么关系？
9: 我其实挺期望他说他会自己一个人去看电影。
10: 海宽，我作为一个 AI， 我都想说，在问问题方面，你就是我心中的神。
4: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四位探侦达人可以准备给出答案了。
5: 海宽又陷入了迷茫，
6: 太难了。
11: 三号说话的声，下面会唱歌的声。
9: 二号，我感觉最不想就二号。
5: 就没有学过音乐或者美声之类的？
2: 听我的是吗？

0: 来吧，我身边的三位女消防员，谁是真正可以进行花腔演唱的那一位？三二一，请按键。
1: 一号老师，您是吗？哎，
2: 当然是啦，就是我。
1: 二号老师是吗？
3: 必须是我。
1: 三号老师是吗？
3: 怎么可能不是我？
1: 哎，白问，
4: 太自信了。
1: 犹犹豫豫，
5: 我就捅你。
0: 为什么咬牙切齿要跟人拼命的表情？
1: 我是觉得三号老师比较像的，因为老师的这个口腔啊，打开啊，开合程度，包括说话和他那个眉宇之间，其实是热爱艺术的这么一种感觉。哎，但是我又觉得，我其实第一眼我还是觉得您像。
0: 听懂了，一个是逻辑分析是认为三号，但一号是他的演员。其他三位为什么选三号？
1: 刚才最后问的三位，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三个人都用自己最高亢的情绪回答了我。我只有在三号的这个回答中，当然是了，听出来五个层次的发声。妈
4: 呀，五个层次！
0: 陆警官，
6: 他说他回到南昌去从事这个消防工作，是南昌消防需要这样一个工作岗位，然后招了一种这样属于这种特殊人才吧，对吧？这种在招录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所以我认为这还是一个比较靠谱的事儿。
0: 菊姐，
4: 一号二号说话的时候啊，他没有什么共鸣，就他用嗓的地儿啊，他都在前面，他没打开。这三号呢，他说话他往后走，你知道这我这有点夸张啊，我是从三位的这种语言表达的时候看出来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三位女生谁是会唱花腔的女消防员。接下来我们准备揭晓身份，有请。
4: 哟，来了个小朋友，掌声鼓励鼓励你。

0: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消防员，欢迎您。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省消防救援总队的熊倩倩。
0: 倩倩可以介绍一下啊，因为如果不是穿上这身衣服啊，大家瞬间看我们越战越勇有点回到当年哈，像唱歌比赛一样非常专业。然后再结合现在的工作的身份，有时候会不会想说，如果当时做一个专业的歌手，没准现在也很有前途和发展呢？
1: 因为我也确实是特别向往这个身份，然后后面机缘巧合吧，就正好就进入了这个消防这支队伍，然后是消防呢给了我锻炼的舞台和很

0: 多机会。
1: 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
0: 我也想通过我的歌声吧，跟老百姓跟他们宣传更多的消防安全的知识，让大家更能重视消防安全。在这儿呢，我也为我们江西消防宣传一下哈。
1: 嗯，好。
0: 那个我们江西消防拍了好几个，就是灭火器使用啊、消火栓使用啊，还有日常防火的一些小宣传片，建议大家都去搜一下看一下。
1: 所以防火、啊、消防啊这些安全知识的宣传，真的是要更加的生动，更加的平易近人，让大家有兴趣去了解哈。所以也通过我们的歌声、文艺作品，也帮助我们增加积累这些消防安全的知识。非常感谢今天能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四轮游戏过后目前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依然是我们的卢瑶林战队8000分，紧随其后大锁战队7000分，橘萍姐姐战队5500分，海宽1500，终极 PK 第五关分值提高到10000分，也就意味着刘海宽依然有机会逆袭。
2: 没错，
1: 加油，好吧。
3: 好，
1: 加油，加油！来，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欢迎三位哈，先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女音师。
5: 大家好，我是女音师。
6: 大家好，我是女音师。啊，
1: 女音师大家了解吗？
7: 拿琴在模拟下雨的声音，打雷。
1: 对，打雷。
2: 戳来戳去，
7: 铁板那种的啊。
1: 这个职业一直是在影视行业里边非常独特而且非常重要的存在。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8: 在影视行业里有这样一群幕后声音魔术师，他们躲在录音棚里，用一把扇子、一双皮鞋、一块竹板，就能造出千奇百怪的声音，还原影视作品中的每一个场景。他深耕拟音行业，参与过数百部经典作品的拟音工作，坚持不做声音的躯壳，做有生命力的声音，用匠心守护声音的温度。请问台上三位，谁是拟音师？
1: 来，四位可以提问了哈。
9: 问一下三号老师，
6: 你好，
9: 您是哪一年开始从事这样工作的？
6: 我今年已经近70岁，做了有40年。
9: 那这个拟音需要在专业的比如电影学院里学习这个专业吗？
6: 现在有这个专业，以前是主要是跟老师一代一学的、
9: 师傅传。您在哪个电影制片厂工作呢？
6: 我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哦，
1: 二号老师，您的原单位是哪里、
5: 上海声墨艺术，也是做声音设计的。
7: 一号您阿姨，您的原单位是哪里、
10: 我在北影。
1: 北京电影制片厂是吗？
10: 对。
7: 那您这100多部，包括比较特别有名的那能说一说吗？
10: 我耳朵很聋，听不清楚。
1: 他问您这100部作品当中有没有比较有名的，您给我们介绍说几个。
10: 像那个大宅门啊。
7: 大宅门里面哪个音效是您拟音出来的呀？
10: 开门那个声音啊，什么？哎，对，那个声音就是我配的啊。
1: 老师，那再追问一下，开门这个音效，您是用什么物品模拟出来开门的音效？
10: 用木头。
1: 用木头。
10: 对。
7: 还有别的那种，就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声音是用另一个就跟它完全不搭边的物体模拟出来的吗？
10: 有的时候要需要。
7: 比如呢？
10: 有的时候要需要。
7: 比如呢？
10: 你说什么？我又听不清楚。
7: 就是
1: 老师厉害啊！遇到不想为回答的问题，我听不清。
10: 不对，不是，因为我年纪比较大，我今年80了，所以耳朵也经常戴着耳麦，有没有？所以就耳朵有一点。
1: 大锁还想问您，有没有其他的声音是用另外一种物品替代模拟出来的？
10: 有，比如说打斗时候很多兵器是假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菜刀，我们真的刀来这样子发出真正的声音。
7: 那我简单问一下二号哈，比如说那个美食，就是吃一些东西或者是那种难以收录的声音，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因为我们之前配过一个快餐品牌的那个汉堡，然后它汉堡咬下去的声音，我们其实分层去配的。
7: 面包用什么拟的？
5: 面包是拿那个大列巴，
9: 就咔哧。
5: 然后吃生。

0: 菜的时候，它其实并不是拿一片生菜，我们其实是拿菜刀去切，切生菜，它模拟出咬的声音。肉饼的声音是拿面团，面团去揉搓，然后才有咀嚼出那种爆汁的感觉。
1: 我琢磨琢磨这个声复合到一起，
2: 不如一号老师给你解答的清楚吧。
1: 对，
3: 问一下三号老师，您做这个拟音工作第一个作品是什么？
4: 是中国第一部的水墨动画片《一本象征》。
3: 那个里边都会需要有哪些声音？
4: 一个是玉本争斗，还有一个是玉本的翅膀。它因为前片没有对白，
5: 对，
4: 所有的音效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
2: 那个时候您都会运用到什么样的道具或者乐器吗？
4: 乐器有的是二胡的琴轴，琴轴是干什么的？是做模拟蚌壳。哦，完了以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翅膀，蚌嘛。
5: 哎，真像。
2: 这个是用什么来模拟？
4: 这个是口技和
5: 口技。
2: 哦，就是您用嘴模仿出来的声音。
5: 对，真像。
4: 还有其他等等。啊，
1: 海宽呢？啊，哎，你问呢？
6: 我想问一下二号老师。
0: 嗯，您说。
6: 您多大了？
0: 我今年35。
6: 35。您正常如果是拟声拟完之后，您负责混吗？
0: 我不负责混。
6: 不负责。您有工作室吗？
0: 没有，各种我在公司算上班。哦。
2: 哎，海宽，哎，有没有勇气采访一下我们一号阿姨？
6: 我想问一下，您退休多久了呀？
7: 我2002年就退休了。
6: 哦，2002年。
7: 对。
6: 接下来这些年您还就是您就是就放松了？
7: 哎，没放松，因为这个是我喜欢的工作嘛。哈。哦。我还时常经常跑到那个录音棚里面去。
6: 您收徒吗？
7: 你说什么？
2: 叫徒弟吗？
6: 收徒。
2: 徒弟。
7: 啊，徒弟，他们现在都已经成长得比我好多了。
6: 好多了。
7: 青胜于蓝嘛，出于蓝胜于蓝嘛。
6: 那您睡觉会戴耳塞吗？
7: 一般不。
6: 一般不戴。
7: 对，因为经常这样从事这种职业，有的时候经常戴着耳麦。
5: 对，我觉得阿姨也是一种奉献，可能以前经常用心的去听一些效果呀。
7: 因为我喜欢看这些电视剧啊什么这些的，又怕影响孩子，所以经常戴耳麦。
6: 看电视剧看的？我这不我都入进去了。
7: 我是怕他们影响他们，所以没开声音有的时候。哦，你还想问什么？
1: 阿姨说你快别问了。
2: 好，如果没有问题，那我们最后一轮提问的环节就告一段落了。要特别提醒啊，这是最后一轮，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哦。哇，请利用最后一些时间复盘一下，并准备给出答案。
5: 现在3-1吧，都行。
1: 我们如果跟卢警官选的一样，我们就输了。
5: 但是我觉得3吧讲的都挺对的。
8: 告诉我，哎，你不要考虑名次，现在这个成绩对于你来说已经是在这个舞台上取得过比较高的分了。
1: 我就考虑成绩。
6: 就跟他们选不一样的。
2: 来吧，最后的时刻啊，我身边的三位当中谁是真正的拟音师，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投票决定。3、2、1，请按键。
1: Oh my！ 你好烦！
5: 为什么要选我？
1: 你看呀！
2: 好，1、2、3都有人选择，那咱们就听听选择的理由哈。菊萍姐姐为什么选三号？
5: 叔叔说的这些时间呀、经历啊，包括他的这个年龄啊，我觉得和这个特别相符。像这个动画啊，这个美术片的前辈们致敬。
9: 听您这么一说，菊萍姐姐，哎，我觉得您连获奖感言都已经想好了。
2: 别着急，海宽这也有获奖感言。
6: 我一出场，其实我个人，我是觉得二号老师最像的。
2: 上一轮你也是这么说的。
6: 我是觉得三号老师比较像的，但是我第一眼我还是觉得您像。
2: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3号消防员。来，最后两位选1号的，我们的鹬蚌相争的两位。
10: 鹬蚌相争，菊姐得利。没有，我浅浅的分析一下哈，3号是配音师。

0: 二号是录音师，一号是拟音师。因为我是老早之前就知道拟音师这个职业的，当时就是我们总台的一个就是相关的纪录片，我印象特别深，有一幕里面就是一个有一位瘦瘦的奶奶，他们在集体的踏着沙子还是踏着什么东西在模拟那个千军万马。一号奶奶上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当年的记忆中的画面站在中间那个就是她，
1: 那个奶奶就是她，
0: 我就选择了一号。
1: 卢警官，
2: 其实大锁分析的不是没有道理啊，一号一定是啊，为像菊姐说为艺术献身，对吧？然后耳朵现在就是可能说有点职业病了，要不不应该折腾大姨。大姨，我说的对不？
3: 阿姨也听不见。
1: 我跟你说，阿姨可不是听不见，阿姨对于她不想回答的，她说听不见，说坏话的都能听见。
0: 你看，自打我们投票之后，阿姨什么她都笑，
4: 什么都听见了。
1: 来，三位谁是真的拟音师？我们就一起来见证一下，请准备。
5: 真有芹菜，
6: 难道
3: 接下来他们三位会为我们看到的这段视频进行配音？
5: 葫芦兄弟复活，哟，阿姨坐下了。
6: 芹菜，我的芹菜。
5: 哎呦，
7: 不好意思，我不是你。啊！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给我拟一个心碎的声音。
5: 三号叔叔已经给你这儿弄了。

0: 不好意思。
1: 嗨，
2: 也别着急，三号是不是也不好说。
3: Ready, 3, 2, 1, come on.
4: 专业。

0: 三二一了。哟，白哥，白哥警长。哦。
1: 哦，还有。
2: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3: 你能把他的犄角射断吗？
4: 行。
2: 这个怎么那么眼熟啊？这个。
4: 瞧我的剑法。哟。
2: 哦，就是皮筋模拟出来的声音。啊！
0: 鹬蚌相争来了。
2: 哇哦！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白伟民白老师，感谢白老师现场给我们演示泥人师的工作。对于很多八零后的朋友来讲，一下就把我们带回到这个小时候，尤其那个鹬蚌相争，瞬间那个记忆就会回去。
5: 这个片子呢是一个水墨的，因为我刚说的就跟鹬蚌老师说的就是那个、没有对白，就是音效。再加一段，
2: 所以它的音效显得尤为重要，
5: 音效戏剧性很强。还有像围棋少年小牛向前冲，
0: 哎，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5: 对，这个都是我做的音效。
2: 包括早期的黑猫警长、
5: 黑猫警长、
2: 葫芦兄弟啊、鹬蚌相争啊、
5: 鹬蚌相争等等等等。
2: 您是怎么接触到这个行业的？那个时候应该不会有很多人了解这个职业吧？
5: 对，我那个时候呢，因为我这个人呢就是从小对声音敏感。这个表现在哪里呢？一个呢就是对我们上海的聚会区这种老洋房的那个风铃、格哨，还有那个鸽子的那个产生的声音，
2: 新歌的那个声音
5: 特别感兴趣。后来呢就是因为我舅舅呢是音上海音乐学著名的教授，他说你这个孩子呢就对声音有感觉，后来就是有专门学校就来做。到了美音厂的以后呢，后来呢就做了的，有做过配音导演，也做过音效导演，做逆音导演和配音总监也做过。
2: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您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终于也圆梦了。原来我们看到那个想象当中这个动画片里那么神奇的世界，那么神奇的音效，原来就是这些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物品。
5: 对，四两拨千斤嘛。
2: 所以再次谢谢白老师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
5: 很高兴认识大家。
2: 有一份礼物要送给您，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
5: 谢谢
2: 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5: 好，
2: 谢谢白老师哈。来，我们看看今晚最终的冠军队是鞠萍战队，15500分，祝贺鞠萍姐姐，也要祝贺鞠姐身后的观众，你们都是冠军观众，来，请跟着鞠姐登台领奖。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 在这里要祝贺橘平战队的观众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呢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最后有请我们的冠军领队橘姐发表一下获胜感言。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

0: 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我觉得今天获胜的原因呢，还是赢在工作经验上，当然也谢谢我身后的队友们。
2: 所以人生阅历啊，这个东西你不得不承认，年轻朋友遇到不明白不了解的事情，真的要多多向我们的长辈来学习来请教。那电视机前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报名参与越战越勇的录制，希望下一次幸运可以登台的就是您。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真的会赢。再见。
3: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8: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9: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10: 有句话叫刀立山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9: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 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17: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20: 妈妈，我想多点醋。
17: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1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1: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22: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23: 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24: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14: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2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无与伦比，宝贝第一，
25: 太可爱了，小萌娃真的是一个骗我们生二胎生三胎的一个节目啊。
26: 注意看，选手形态发生了变化，孩子换道了，
2: 我们怎么还有还没起跑的
26: 犯规了，
2: 怎么还哭呢？
26: 能不能迈过去呢？
2: 每一步跨越都是他们人生第一次的高光时刻。
2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施法守法，爱鸟护鸟。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家好，我是杨帆。
1: 运动强健体魄，汗水释放快乐。对于孩子们来说，体育运动是最为积极有效的成长课堂。所以在这里，我们为0至4岁的人类幼崽们打造了一场专属的体育盛会，专门来记录他们的每一步跨越以及每一次成长，当然也会见证属于他们人生第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本次比赛用2个字来形容，那就是专业。我们有专业的场馆、专业的赛道、专业的体育评论员、裁判员，当然还要有一位德高望重、履历资深的裁判长。我们整整寻觅了1年啊，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位，他就是我本人。谢谢大家。我们本场一共有24位运动员，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最最热烈的掌声，有请跳水世界冠军、奥运冠军何姿带领的队伍金牌队。
2: 你们好，
1: 宝贝儿们。哇，小公主啊，这是四川成都来的朋友。你好你好。哇，还有杂技团的朋友啊。你好。哎，我好认得你。欢迎各位，接下来即将入场的是由演员孙倩所带领的队伍拿下金牌队。这个名字我觉得起得有点挑衅的意味。
3: 拿下金牌队来了，
1: 汉堡妈妈呀，还带着奶嘴来的呢，小鸡宝宝啊哈。消防员三兄弟，有还有穿越来的哈，欢迎各位。欢迎两队的教练员也来到我的两侧哈，

0: 家好，我是前跳水奥运冠军，也是前跳水运动员何姿。
1: 我是带队来挑战这个奥运冠军的孙倩。
2: 两位教练员不容易哈，你们看你们今天带来的这些运动员们都是各式各样，这看着眼熟，好像明星啊，像郝邵文啊。
1: 对，还从恐龙时代来的。
2: 欢迎各位，看这小宝宝太可爱了，我想挑战抱了他一下，结果没抱起来。
3: 火
0: 我应该没问题吧？
2: 看到我们这些可爱的宝宝们，他们今天这样的一个造型哈、啊，我们会非常的期待。接下来我们要请何姿来代表我们教练员进行宣誓。
0: 我作为教练员代表宣誓，我们将全身心投入比赛。尊重并遵守每次大赛大会的规则，让运动员以公平积极的态度参与项目，发扬体育道德精神。宣誓人何姿。
2: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运动员代表恩宝以及我们的教练员代表孙倩进行宣誓和领誓。
1: 我作为运动员代表，宣誓，
4: 为了体育的光荣和美丽的荣誉，我们会遵守规则，以饱满的热情参加比赛。宣誓人恩宝，
1: 好嘞，好，
2: 谢谢恩宝。有请我们的运动健儿们先到台下暂时的备战和休息，准备一下，好不好？
1: 好，
2: 谢谢。另外，今天在我们的大会现场，我们还请来了几位特殊的嘉宾，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体育评论员于佳，当然也少不了我们的育儿专家，让我们欢迎张雅莲老师。欢迎两位老师，也欢迎我们的吉祥物，来自中国电视报的抱抱。今天抱抱，你的任务是只要有孩子哭，你就负责去逗他们开心，好吧？我没哭，你不用过来。先问问瑜伽哈，你有没有现场评论过0到4岁的体育赛事？
5: 说实话，我自己现在还很紧张，因为我们平常解说的比赛，我们是预测不了结果，这个比赛我们连过程都预测不了。
2: 对，我们现在连开场都已经预测不了。但是我觉得你看这些宝宝们，无论是爬行啊，包括第一次行走啊，然后越障碍啊，就是孩子们有的运动天赋可能是很早就展现出来，有的孩子可能展现出来会晚，这个过程我觉得张老师可以现场给我们点评。
6: 我觉得或早或晚，只要动起来，对于他的大脑的发育都是有好处的。
2: 动起来最重要。
6: 对对对，
2: 这也是我们举办这样的特殊比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6: 是的，
2: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第一个比赛的项目，爬行组男女混合比赛的预赛，让我们有请两队的教练员带着各自的4名队员闪亮登场。
0: 加油！
2: 欢迎。哇，可爱的宝宝们都是刚刚喝过奶、睡完午觉之后，准备开始比赛哈。针对每一位运动员，我们有一个赛前的分析，所以接下来交给瑜伽。
5: 首先来看金牌队，第一位选手乖乖。
2: 发现现场啊，那个亲友区沸腾了，那个怎么什么情况？
1: 亲友团，
2: 欢迎你们。
5: 注意，他的精力值没有。
2: 其实宝宝今天精力值还可以，你是？你想说什么？
5: 接下来一位选手当当，
2: 这是超级赛亚人的发型。
5: 他有2项数值是满格，注意看精力值和分贝值，他应该会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小姑娘。
2: 这个当当的爸爸妈妈也是本场所有家长当中最年轻的。那平时是你们俩自己带多一点，还是比如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带多一些？
7: 我们自己带，就我们两个带。
2: 会有知识盲区吗？
7: 会会，比如说今天吐奶了，我们就上网搜一下为什么吐奶便秘啊，拉不出粑粑什么，我们就上网搜一下，反正都靠搜嘛。
2: 所以看张老师平时在网上多留点帖子还是很重要的，
6: 非常重要。
5: 下一位选手麦麦是目前就是综合实力应该是最强的一位，右半边几乎是全满的，对吧？
2: 但是你看这数值那么好，好像他今天是现场最闹最脆弱的一个啊，一直在哭呢是吗？
5: 我们往下看，这是派派奶量值稍微

0: 勇气值和派派是一样的，都是70分，抗扰值也是一样的80分，但注意后面几个数据全部达到了满值。
1: 不用说了，奶都让弟弟喝了呗。哎呀，兄弟俩真贪吃，这会还拿个黄瓜呢。笑一个，你是想拿这跟我换是吗？还给你，多好的宝宝，吃你一口黄瓜没生气啊。好
0: 我们继续介绍拿下金牌队其他三位选手。诺诺他的抗扰值是所有的选手里会相对低一点的，今天他的姐姐也陪他来到了现场。
1: 你看姐姐多苗条，对不对？但是妹妹现在啊，对不起，我没说你胖，你别不开心。
2: 他们俩特别好，刚才我们在后场区的时候，姐姐就一直抱着他，就我感觉啊，这个孩子吧，一半是妈妈带大的，一半是姐姐带大的。
0: 姐妹团过后，我们往下看，这是润宝，他的六边形的下半部分是比较强的啊。他的上半边勇气值和抗扰值稍微低了一点。最后一位选手胖好，精力值90分，这是一个精力非常旺盛的姑娘。
1: 你看现在这现场都睡着了。
0: 他父亲挡住了我的视线啊，我现在才能看见，出了什么事儿？
3: 他现在在养精蓄锐，
2: 对，
3: 是一种方式。
2: 现在胖好是充电时间，
1: 所以现在趁着他睡着，咱们掐掐他的胳膊。
2: 一股劲儿，两股劲儿，三股劲儿，四股劲儿，五股劲儿。
4: 我小时候的照片跟他是一样的，
1: 但是你的那个股劲儿不是在胳膊上，是在肚子。有时候数值只是一个参考，现场会有很多的意外发生，尤其是0到4岁宝宝，他们之间的比拼会有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结果。接下来我们爬行组的预赛马上开始，我们还请来了一位我们国家级的裁判白小月。小月你好。在比赛开始之前，我还是要再次强调一下规则，我们爬行赛一共有8位选手来参与比赛，第一名8分，第二名7分，第三名6分，以此类推。他们不仅要为自己赢得分数，也要为团队赢得荣誉。另外在比拼的过程当中，他们不可以站立，不可以行走，只能爬。
5: 诺诺往前爬，往前，诺诺。
1: 两位教练员可以进入场地，然后可以任选一个道具来逗引孩子，但是我的要求是不可以触碰任何一位运动员的身体。准备好了没有？
2: 准备好了。
1: 来，现在有请两位教练员赶快选道具，一会儿孩子都已经到终点了。
0: 二号选手西米，你的热身距离长了点吧。杨帆同志，这个算爬吗？
2: 这个动作挪。
1: 先把我们那个运动员先接回来呀。
2: 先不要浪费体力，我们一会儿再加油。
0: 现在两位教练员已经手忙脚乱了啊。
1: 好，万事俱备，只欠我们的运动员就位。此时此刻，我们的爬行组男女混合预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的各位运动员在家长的陪伴下已经站上了赛场，来，准备好了没有？来，请准备。哎，
0: 跑了！哎，二号选手西米抢跑了，
2: 抢跑了，抢跑了！
0: 再抢跑就要罚下了啊！
1: 这胜负欲太强。来，我趁着他们没跑之前，3、2、1，挑战开始。
0: 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们的宝贝第一爬行组的预赛已经开始，
2: 开始，加油！
0: 现在所有起点的家长已经放开了孩子，但是注意看麦麦，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3: 这叫反向冲刺。
0: 反向冲刺，张老师给了一个非常有学术性的名词。润宝更倾向斜着爬，孩子换道了。

0: 和胖胖现在还没有出发。
1: 西米的臀部肌肉发展的是非常棒的
0: 哦，是吧？
1: 一直是在臀部肌肉在带领他的滑行。
2: 妈妈那边，往妈妈那边。
0: 耿耿和乖乖发挥稳定。西米现在以独特的爬行姿势，马上要到终点，七分到手。西米在巨大的优势中选择放松一下。太太趁此机会成功返场，而西米浑然不知。在教练员何思的帮助下，太太现在是最快的。注意看，太太已经接近了终点。
2: 加油，
0: 教练！现在你产生了。他的弟弟西米紧随其后，以独特的爬行姿势，马上要到终点，七分到手。哎呀，这个父亲在终点拿着皇冠吸引自己的孩子，也是很独特的一种风景啊。
1: 非常有效。
2: 乖乖来，摸一下这小球球好不好？加油，来拿它，加油，加油，棒棒，加油加油！你看妈妈在前面，乖乖是小妈妈，好不好？

0: 球的吸引下，慢慢逼近终点。注意看，
1: 快，
0: 加速向终点走来。犯规的诺诺被裁判长扬帆捉住，带回原位。这究竟是第几次了？
2: 我管不了你了，是吧？
0: 诺诺从一开始便选择了直立行走，犯规了。诺诺再次发挥了自己能直立行走的功效。
2: 哎，你怎么还抄近道？
0: 范范现在完全和诺诺绑定，但是他阻止不了诺诺直立行走。诺诺就是要直立行走，黄卡出来了。
1: 奶奶，快快快快快快快，奶奶快！加油！
0: 等等，选择尽快到达终点，第四名产生了。目前场上还有四位选手，
2: 我们怎么还有还没起跑的？
0: 两位父亲充当了教练员啊！
2: 你刚在这笑，你爬呀！

0: 现在慢慢可能是把起点线当终点线了，哎，冲刺的就过去了。此时乖乖已经接近终点，
1: 哎，看到范范好开心，
2: 加油加油加油！
0: 而诺诺距离终点也仅剩最后一米，让我们看一看第五名花落谁家。
3: 我请你了，你能不能爬呀？你坐着过去我都算你是对的。
0: 选手诺诺终于回到了地上啊
1: ！Go， 来来来，乖乖，哎，
3: 对对对对对，

0: 帆帆，我支持你，树立正确的规范也是我们比赛至少的一部分。诺诺终于爬到了终点，拿下第六。看来诺诺对结果不太满意，把我们的裁判长累瘫在地上。最后两位选手开始出动。麦麦不错啊，看来跟爸爸还是比较亲密。
1: 所以现在就是麦麦和胖好最后的巅峰对决，谁是第七，谁是第八？
0: 相当巅峰啊！
2: 胖好
0: 看了看妈妈，还是妈妈有办法。
3: 海豚爬，
1: 对啊。胖好，你要早这么在家练习的话，这胳膊肉早减下去了。数值最高的麦麦怎么还哭呢？
0: 综合实力应该是最强的一位。
4: 麦麦特别厉害，他在后台上我们看到他爬得特别快，但是可惜呢，就在现场，就是没有发挥出来。
3: 我们粉队是个很团结的队伍哈。
5: 对，你们非常团结。
0: 对，你看我们用行动诠释了奥林匹克的口号，是吧？
5: 是的。
0: 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嘛，是吧？
1: 我们还有最后30秒，
0: 胖好，胖好，现在发现就剩一个玩具了。胖好注意，如果不再向前爬的话，那个玩具也有可能被队友拿走。
5: 胖好的竭尽全力。
0: 对，胖好现在非常有动力啊！哎呀，不错啊，
3: 好棒，
0: 表现棒棒，
1: 可以可以，
3: 好。
1: 我们倒计时5、4、3、2、1，
0: 比赛结束。
1: 最后呢，根据他们所处的位置，排在第七的是胖好，那我们的麦麦从始至终没有实现起点的突破啊，略有一些遗憾。张老师有总结出什么特点吗？
5: 我的感觉是，不管他用什么样的姿势爬行，只要爬起来能够坚持爬就是好的。所以很多家长总是想着说他姿势不标准，我说要那么标准干嘛？我们的目的是让他动。
1: 谢谢谢谢雅琳老师啊。我们来看一下八位运动员先后到达终点的顺序，我们前五位选手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决赛。另外我们看一下两队最终的成绩是打成平手，18分。耶，祝贺祝贺。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我们跨栏组男女混合的预赛，来，同样有请我们的双方队员入场。
6: 大家好啊，
1: 看来这个跨栏组和爬行组啊，在年龄上来讲其实是相差很微妙的。接下来交给瑜伽。
0: 我们来看一看跨栏组金牌队的选手安仔啊，在安仔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六边形战士，他的数值非常非常平均，
1: 而且非常对称的，
0: 对，没有什么特别高，也没有什么特别低。下一位选手 Lisa 的勇气值和抗干扰值是非常漂亮的，他应该会保持很好的专注度。
1: 说到这个 Lisa 啊，我还是要隆重的介绍一下他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都是电影的特效师，曾经参与制作《流浪地球》啊，等等等等。
3: 太好了，
1: 了不起的爸妈哈，欢迎欢迎。那接下来我们请瑜伽给我们介绍下一位选手。
0: 我们来看一看陆毅，他的勇气、抗扰、精力分配，他全是满分，就是说他是一个活力很旺盛的小朋友。
1: 而且我们要看他的个人的词条哈，没有危险的时候，爸爸就是最大的危险。
0: 就是出了什么事儿？
1: 对。哇！
0: 哇！哇！哇！好家伙！
1: 这个太危险了吧！电视机前的其他的爸爸不要模仿。
3: 好棒！
1: 从这身材上。

0: 多少能看出来，确实长得有点危险，有点过于健壮了。做什么工作？
1: 之前是散打的全国冠军。
0: 爸爸就是最大的危险，没说爸爸就是别人最大的危
2: 险。我们来看一看金金，这是今天在目前最活跃的一位选手。他的抗扰值是十分，他可以被所有的事情吸引。
0: 好，下次我们主持人大赛再请你哈。
2: 接下来我们看看拿下金牌队，看看又有啊，如果不是他的抗扰值的话，他其实也是一个六边形战士，就是由。
0: 那你小点声说话。哦，又又已经睡着了。
2: 又有其他的数值是很漂亮的，我们还是期待他醒来之后的临场表现吧。下面我们要三个一块介绍，这是个三胞胎，百百、千千和万万。百百有满分值的数据，是他的精力值，活力是无限的。但是呢，他的抗扰值会低一点，他只有40分的抗扰值。千千呢，你看六边形左边明显是非常强的，
0: 满分，
2: 对，满分的。最后一位是万万，他的分贝、奶量、速度三样都比他们家老大百百要高出10分。到时候我们看一看他们的临场表现。
0: 两位教练员刚才对他们出场那个造型还记不记得？穿的都是消防员的那个衣服。
3: 对对对，
0: 因为孩子爸爸是森林消防员，向您致敬哈。
2: 佑佑还没醒呢，那边 Lisa 也睡着了，一边睡一个啊！我这看半天了，
0: 孩子都给聊睡着了。好，醒醒醒醒，我们的比赛马上开始。介绍一下规则，我们的各位运动员在通过栏杆障碍率先到达终点的前5位运动员可以直接晋级。另外，根据他们依次通过终点的顺序排位，也会为他们个人累积分数。跟刚才一样，第一名是累积8分，以此类推到第8名得1分。有请我们的双方队员各就各位。各位运动员，3、2、1，开始。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宝贝第一跨栏组比赛现在开始。

0: 怎么还有搞破坏的？都变成清道夫了。
1: 现在在千百万家族，由开道的万万开始，帮他的姐姐扫清了障碍，跨栏比赛彻底成为短跑比赛。
0: 哎，宝贝，黄牌警告啊，这不可以，你扶起来。

0: 万万不止推倒了自己这边的栏架，他准备把所有栏架全部推倒。在赛场上无独有偶，黄队的选手不但推倒了栏架，更希望把栏架据为己有。在这项比赛当中，我们所有人都已经明白，跨栏并不难，难的是把全场栏架都推倒。
1: 你们还有往回拿的呀？陆毅，你不能是个明星的名字，你就这样。
2: 加油！哎，好棒！
0: 现在佑佑显然发现了比赛的 bug， 他发现中间有一条他能穿过去的赛道啊，他没有跨一个栏。哇，
2: 加油！加油！
0: 他已经到达了终点。

0: 乐意来爸爸这儿，乐意，
1: 来来来，宝贝宝贝宝贝，加油加油加油！
2: 注意看 ，Lisa 醒来之后，在我们的奥运冠军何姿的率领之下，逐渐向着终点，以最为规范的方式在行进。
3: 我们 Lisa 一睡醒，立刻就出发。嗨！加油，丽萨加油！给迈过去。
4: 好，何姿啊，不能碰宝宝，对。
3: Okay、
4: 你可以引导他，对。
2: 此时此刻，
1: 加油，丽萨！
2: 丽萨，你要相信，你不是一个人在跨栏，真的不是一个人在跨栏。现在 Lisa 距离到达终点只剩一条右腿，一条右腿。马上要迈了，
1: 快去找爸爸，
5: 爸爸来，
1: 去找爸爸，
5: 爸爸来，
1: 好，去找姐姐，
5: 爸爸，爸爸，来
2: 看。这条右腿成为了我们关注的焦点，能不能迈过去呢？
1: 加油！
2: 好难呀！
1: 我去找妹妹。
5: 给妹妹送去。
1: 宝贝，来妈妈这，来妈妈抱抱，抱抱，抱抱，抱抱。过不去了，怎么办？过不去了。
5: 给妹妹。
2: 马上就要迈过去了。耶！快迈过去了！全场掌声雷动。Lisa 完成了比赛。我们全部比赛结束。
4: 怎么就结束了？我们这还有一个呢。我们这还往回搬东西呢。
2: 注意，财报栏架绕场一周。对，已经要准备开闭幕式了吗？
4: 行了，行了，行了，不能再往前了。来，看我这儿呢。那你就第八名了啊。祝贺前五位选手将可以直通我们的决赛。我明显感觉到这一轮跨栏组的孩子们、宝宝们。明显的要比爬行组啊听话，嗯啊，没有经过我们过分的操心。
6: 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大家都很忙碌，明显比刚刚那个组的要忙碌起来。一岁多的孩子，我们在教育心理学当中就叫做忙碌时代。但是这种忙碌呢，也发展了他们的这个身体的协作能力。你看，我们不管是扛着的，啊拉着的、拖着的，还是迈过去的，我觉得或多或少都是达到了锻炼的目的。
4: 所以要提醒。家里边有这个年龄段的宝爸宝妈们，不要因为孩子们偶尔进行一些小破坏而过分的纠正孩子。
6: 你说的太对了，杨帆，越忙碌越学习。
4: 那接下来我们也看一看刚刚进行完的这一组跨栏赛预赛的两队的团体的成绩，
2: 展示一下哦。
4: 哦，还是平局，36-36。哇。所以接下来的比赛将会更有悬念。
2: 好，
4: 先不要走开，让我们有请我们中场的啦啦队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

0: 回到我们的下半场的比赛，接下来我们将要进行的是团队障碍跑接力赛，排名最领先的那一组将会为自己的团队赢得8分。此时此刻，双方各自4名队员都已经站上我们的舞台了。
1: 接下来我们看看金牌队队员的信息。第一位选手他叫小一坨，他的勇气值是50，50是他所有六边形评分里最低的一项。
0: 请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小一坨，长说一老板，我的妈妈是长说的，我的爸爸是法国人
0: 啊。我明白了，因为爸爸是法国人嘛。
3: 对，是的。
0: 你刚才讲的是法语。
4: 是的、
5: 啊、不是
0: 那孩儿他爸给翻译一下，他刚才讲的是
6: 他说大家好，我是长沙的易老板，我是长沙的老板。
1: 这个队伍第二位蜜桃人如其名，注意看他的身材，不是胖，是可爱到爆炸。看一看淘淘，淘淘是另一个六边形战士，注意看，全都是85到90，所以这个选手的发挥非常值得人期待，因为他没有什么弱点。本队的最后一位选手小茉莉很有意思啊，他是这个队伍里分贝值最低的。
7: 我的感觉是，小茉莉啊是个人狠话不多的宝宝，分贝不高。奶量不多，但是呢，精力值、抗阻值、勇气值都很厉害，
8: 就是人狠话不多。其实他小时候的那个精力值并不是很高，爸爸就一直带他做运动，然后从小时候给他组一个小攀爬墙啊，然后到3岁的时候，我们就把整个家里面打造成了一个运动场，现在已经成长得非常厉害。
0: 刚才我觉得那个爬杆还没看够，茉莉要不要在现场再给我们来一个什么技能展示，好不好？哦，我的天，
7: 厉害啊！
0: 这么棒的上肢力量，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完全用不上啊！
1: 接下来我们看看拿下金牌队念念，他六边形也是，就是呈现一个极端化分布。
0: 今天姥爷来，这是您女儿对吧？啊，
9: 对，这个姑娘，
0: 祖孙三代来，
9: 对对对，
0: 从小带大的，
9: 跟差不多吧。
0: 有姥爷有妈妈，一家人呵护的孩子，他的幸福感是很强的，所以我们非常期待念念今天在舞台上的表现。
1: 接下来我们看看念念下一位队友，注意看他的奶量值，这是第一个，我们说今天所有选手里超出了六边形，看来吃的相当不错。接下来呢是恩宝呢，勇气值他是拿出了88分。
0: 恩宝，我记得出场的时候是和姐姐在一起对吧，两个人刚才都穿着跆拳道的服装，来展示一下。姐姐好像妈妈呀。
7: 哇，这个可以恩宝、
0: 不错。
7: 还有
0: 可以，
7: 一个比一个打得好。
0: 可以可以可以，停了，姐姐你喊一下停，我喊停没用。
10: 我是来拿奖牌的。
1: 最后一位是奈奈，就是在出场的时候穿着古代武士服，她的六边形叫平均，全能型选手吧。
0: 奈奈今天出场，她的那个古装造型的衣服是您做的吗？
11: 对，都是我做的。
7: 做的？
11: 对。
7: 那您给孩子做了多少套类似这样的？
11: 大概20-30套有了吧。
7: 30套。
0: 想要什么，妈妈就像变魔法一样。好，那接下来重点就要考核我们这些小朋友在赛场上接力赛过障碍的能力了。来，运动员们请做准备，各就各位。团队障碍跑接力赛的规则，第一棒的队员首先要依次的通过我们的障碍，所以在第四棒的时候，哪一队率先的通过了终点，将会为自己的这一队加上8分。各位运动员，3、2、1，开始。

0: 我们现在正在为各位转播的是宝贝第一的团队障碍组，
1: 蜜糖加油！
2: 加油！蜜糖后来即上啊！
1: 加油！奶奶加油！
0: 现在两位选手同时钻过障碍。
1: 奶奶加油！
2: 考验平衡能力了。哎，蜜糖，回来回来！
1: 加油！奶奶加油！
3: 跳！
0: 奈奈是先到达了终点，念念向老爷的方向发起冲锋，蜜糖也随之到达终点。哦，
1: 念念好棒！加油！加油！嗨！
0: 要从障碍下面钻过，障碍下面钻过，
2: 对，哎，好，对对对对对，
4: 逐渐爬过来，哎，加油，加油，过来，
5: 加油，
4: 走，
5: 走过去，哎，
4: 哎，平衡过，哎，对，对，障碍，
5: 好，加油，
2: 好，他好像在等他的对手，
1: 老爷，
4: 小
1: 老爷，
4: 咱们
1: 加油，踩上去，我们踩上去，
0: 选手们对于未知的障碍，多多少少会有一点抵触。哇哦，蜜桃抱住曹操，
1: 念
0: 念到达了终点，曹操到达了终点，
1: 可以跑跑跑跑，加油！
2: 哇，圆圆很棒啊，
0: 孙健队已经非常快了，
4: 加油！
1: 棒，很棒，
4: 加油！好，
0: 圆圆非常顺利的进入到了终点。现在恩宝发挥了跆拳道家庭的优势。小茉莉还不能出发。
2: 等，你还不可以。
0: 恩宝非常顺利的到达了终点，拿下金牌队。现在已经是全员回到终点，小一坨随之到达终点。
2: 对，现在可以出发了，从这里开始就可以了。来，加油！
1: 现在跑过去。
0: 没有一个孩子是输家，我们鼓励小茉莉把比赛过程完成。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好，祝贺两队的队员都通过了终点，但是结果是一目了然，在这一次比赛当中。团体赛最后获胜的是我们的拿下金牌队，
1: 恭喜恭喜！
2: 那这回我们的总积分又有新变化了，加上这八分。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两队的比分是36-44，拿下金牌队暂时领先。紧张激动的时刻到了，接下来就进入到本次大赛的爬行组男女混合决赛的现场。那此时此刻我们看到了，通过我们预赛角逐之后，现在目前最为优秀的五位运动员已经，怎么有人还入场了呢？接下来请注意爬行组男女混合决赛。哎，等会儿妈孩他妈再给搂回来，还没开始呢。来，请准备，3、2、1，挑战开始。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爬行组决赛已经开始。润宝的形态发生了变化，但是他的方向也同时发生了变化。这次的选择是直奔摄像机。 现在千姿百态啊，对，四面八方。现在最积极的其实是等等，等等似乎有些紧张。注意看，润宝是第一个走出赛场的，他眼里的彼岸是另一个方向。西米和派派兄弟俩非常的惆怅啊，他们背对背坐好，一点都不想动。注意看，
1: 好，
0: 现在西米开始动，西米一动，派派马上就动。哎嘿哎嘿嘿，派派爬的好像是一个圈哟。
1: 开始了臀部，西米又臀部爬行。
0: 而等等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已经爬出了赛道。注意看，派派又一次后来居上，真的是非常神奇。在所有的其他孩子都坐在场地上的时候，派派开始发起了一溜烟的冲刺，甩开了其他所有对手。
2: 冠军诞生了。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在停留在赛场上的西米和等等要分出个高下，但注意看，现在等等比西米的身位领先了至少三个，他的动力更强，教练何姿阿姨的诱导是有效果的。
3: 等等等等，马上就到妈妈这儿了，加油，好棒啊，
5: 加油加油，快刘队加油，
0: 得了亚军，现在金牌队连下两层。西米在之前的反复爬行中消耗了太多体力，
1: 似乎有点疲倦了。
2: 我们看到润宝现在后来居上了，速度很快，
5: 加油加油加油！
2: 哇，现在润宝，
0: 西米和润宝
2: 现在在 PK，
0: 对，他们要决出一个第三名。第三名队拿下金牌队非常关键，润宝首先冲过了终点，拿下第三名。第四名和第五名还有悬念。

0: 能不能再吸引一下？哎，这怎么越来越远了？
1: 第四名已经开始往回跑了。派派阻止了西米绕圈的想法，西米现在不知所措，他现在困扰了弟弟。哎，好的，在他哥哥的引诱之下，第四名坦克，第五名也是
0: 好啊。比赛结束，我们的冠亚季军已经诞生。没有想到我们的第五名就没出。
2: 虽然我们最终的结果没有得到冠军，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特别有意义，就是就感觉所有的家庭所有的人都凝聚在一起。
0: 我们的一二三四五的成绩也已经出现。
1: 由于三四名是拿下金牌队，这十分特别重要，
0: 所以是46-54，金牌队暂时领先。我们最后一个回合是跨栏组男女混合的决赛，来，有请我们五位运动员入场。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跨栏组男女混合决赛的现场。我们依然是由五位选手进入到了决赛。从服装的颜色来看，我们金牌队现在是有三名队员，而拿下金牌队是两名队员。按照人数来讲，金牌队暂时领先，但是从运动员的状态上来讲，我感觉大事不妙。怎么金牌队都在那哭呢？而只有两名的拿下金牌队的队员情绪非常稳定。接下来就看孩子们的表现了，也许是等太久了，太想着急拿成绩了。好了，我不说了，咱不哭了，好不好？来，3、2、1，比赛开始。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宝贝第一最终决选跨栏组比赛开始。
3: 加油！
1: 四道安全已经冲出了赛场。
0: 你怎么还退赛？
3: 好棒啊！
1: 七道的金金虽然刚才情绪失控，但现在非常稳定，他还看了我一眼啊。尽管踢倒了篮架，但是比赛依然有效。哦，他倒地了，
3: 加油，站起来，悠悠来，加油，
4: 去找妈妈。
5: 这里，这里，
6: 这爸爸，那里爸爸。
1: 而这时候安仔已经到赛场的另一端去了，他发生了什么？安仔不是在跨栏啊，他是在跑百米啊。现在家长们的引导也已经呈现了不同的状态。现在安仔已经冲出了终点，而金金在自己教练和资阿姨的鼓励下向着终点迈进。
3: 加油，跨过去，一定要跨过去，加油，
6: 跨，
4: 跨，跨，
6: 好，
4: 好，
6: 好，
4: 够了。我先走。
1: 对，三位女生，对，三位女生在两排篮下当中发生横跳。出现了什么？把所有的栏架继续推倒，这是你们的家风吗？
3: 芊芊，加油！
6: 过来，绕过来，绕过来啊！
3: 芊芊，
1: 这是披荆斩棘的姐姐呀！芊芊现在不但推倒了自己的栏架，她把这第四排栏架全部推倒了。
7: 找到了窍门。嗯，
1: 她已经发现这个比赛其实是。
7: 有技巧的
1: 幸福障碍比赛，
7: 对，
3: 真棒，真棒！
6: 加油！
3: 加油！
0: 你看这个坏叔叔不让我从这儿过去。
6: 加油！
4: 加油！回去，妈妈那里，回去。
1: 又又又又，这时候作为第四名回到了妈妈的怀抱。 们鼓励一下 Lisa 好吗？他的爸爸妈妈还有教练都在终点等待着他。
8: 李三，干嘛？
1: 他在思考。
7: 抬起腿，李三，
3: 过来，来来来，你可以的。
1: 来，李三可能要启动了。
3: 你可以的。
0: 对，你可以做到的。
1: 到底什么在干扰着他？我们已经糊涂了
7: 啊！其实这可以迈过去，就是内心有一点点小障碍。哦，
1: 真的，这个我们是要听专业的意见。
7: 我们看的是比赛，对他来讲是内心的一场战争，小战役。
1: 这个小战役这个说法，我觉得每一位家长要听取啊。哇，迈过去了。那么接下来对于 Lisa 后面的表现会是什么？他好像有点害怕你啊！现在跨越了所有的障碍，好，我们欢迎 Lisa 回到终点，比赛结束了。
9: 小战役这个题目还是真的挺打动我的，因为可能对于我们来说这无所谓，但是对于在那儿的孩子们来说，这可能真的就是一座山吧。
7: 是，这边是妈妈的召唤，这边是自己的双腿能不能听指唤，这个过程就是一场小战。
0: 还有那么多人的干扰，
7: 对吧？
0: 他也会比较紧张。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五位孩子在这个舞台上都战胜了自己。
7: 是的，
0: 祝贺他们。安仔、佑佑两位小朋友的动作都是完全的规范，所以排在第四、第五。
1: 这一轮过后，两分原来的两分差距被无限拉大了，金牌队76分，
0: 金牌队以76分的成绩战胜了拿下金牌队，成为了今晚的荣誉冠军队，祝贺祝贺！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6: 老便秘啊，
17: 就得重视。
1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8: 你好大自然，
19: 你好伙伴，
20: 你好银河，
21: 你好梦想。
2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接下来就是我们梳理和总结并表彰的时刻，有请我们各位运动员重返我们的赛场。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颁奖环节，再次要感谢今天24位小小运动员在赛场上付出的汗水给我们留下的精彩。在这里我们首先要颁发的是爬行组的冠亚季军，季军的获得者是润宝。
1: 润宝的形态发生了变化，孩子换道吧。
0: 我们的亚军是等等。
9: 等等在足球的吸引下慢慢逼近终点，
0: 睡梦当中就获得了亚军。我们今天的冠军是拍拍，
9: 拍拍开始发起了一溜烟的攻刺，甩开了其他所有对手，
0: 冠军诞生了。
2: 恭喜
0: 小贵，祝贺冠军。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跨栏组的冠亚季军，我们的季军是 Lisa。亚军是芊芊，
9: 他已经发现这个比赛其实是幸福障碍比赛。
0: 冠军是金金，
9: 虽然刚才情绪失控，但现在非常稳定。
2: 跨过去，一定要跨过去，加油！
0: 还能跟你换呢，
2: 还能换呢，
0: 芊芊，哇！耶！祝贺你们！接下来团队障碍跑接力赛的冠军，他们就是拿下金牌队的四位队员：恩宝、念念、奈奈、圆圆。
9: 有个恩宝啊，以后跆拳道冠军就看你了。
0: 接下来我们要宣布一下本场的团体成绩，最终我们的金牌队以76-64战胜了拿下金牌队，成为了今晚的冠军队。

0: 谢。其实我觉得他们都很棒，因为比我棒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这么小的时候我还没拿过奖牌呢。他们都在勇敢地面对他们每一步，所以人生其实它就是在不断地挑战突破自己的过程，所以就希望他们今后的道路上能够健康成长，顺顺利利，开开心心。
1: 谢谢。
2: 哎呀，真的是一个骗我们生二胎生三胎的一个节目啊。
3: 我太喜欢他们了，每一个宝宝。
4: 其实呢，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看到这个宝贝第一，我们不知道赛场上会发生什么，更不知道它如何开始。这就像我们和孩子们共同成长的过程一样，一块经历的过程，在当时可能不觉得有什么，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都是非常幸福、非常有意义的。希望我们的宝贝第一能继续让更多的宝贝获得他们人生的第一。
1: 谢谢，说得太好了。
5: 其实这个节目让我觉得非常感慨，就是真的是。运动其实一方面是培养孩子的身体的这种对外界的一些抵抗能力，那最最主要的是磨练他的意志和品格。对于家长来讲，什么是最好的？健康的孩子就是最好的。
1: 谢谢。对于今天能够来到这个赛场上，能够完成比赛的这些孩子们来讲，就已经让我们觉得非常感动了。所以在我们心中，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冠军。所以在最后，我们也会为每一位小朋友颁发一枚小小的金牌。接下来我会发给每个人一张纸和笔哦，你们把自己在养育孩子当中有哪些疑惑可以写下来，因为稍后我就将会去见我们的育儿专家崔玉涛老师，我会带着你们的问题和他见面。
4: 真好，
1: 那我们一起喊一个口号吧，无与伦比，宝贝第一。无与伦比，宝贝第一。
2: 太可爱了，
0: 都是小萌娃，
2: 真的是一个骗我们生二胎生三胎的一个节目啊。
4: 注意看，选手形态发生了变化，孩子换道了，
1: 我们怎么还有还没起跑的
4: 犯规了，
1: 怎么还哭呢，
4: 能不能迈过去呢，迈过去了。
1: 每一步跨越都是他们人生第一次的高光时刻。
6: 做火鸡手脚勤快，做酱油
7: 实实在在，
6: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9: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3: 老便秘啊，
12: 就得重治。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9: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13: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3: 来来来，动起来！
1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3: 老便秘啊，
12: 就得重治。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氏电传。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吉安，一座可以用耳朵阅读的城。
1: 在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读书声从未断绝。
0: 阅读寻声团开启声音盲盒，听炉林回响，点亮千年书院。
1: 经典铸风骨，阅读润人心。
2: 文学在场，阅读吉安。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大家好，我是新月。今年我们迎来了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这次我们来到了江西的吉安古称庐陵，这里也是欧阳修、文天祥和杨万里的故乡。在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读书声从未断绝。这次我和几位小伙伴共同组成了阅读寻声团，以拆盲盒的方式来解锁即将要探寻的六个独具特色的书房或书院。每一次拆盲盒都是一段庐陵回响。第一站我们会去哪里呢？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

0: 你好，忽悠。北京曲剧《文天祥与忽必烈》饰演的是文天祥。
1: 文天祥，
0: 您来过他的故乡济安吗？
1: 没有，今天是第一次来。我去过北京的文天祥祠。

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院子里面有一棵树，有一棵古枣树，据说是当时文天祥亲手栽种的。这棵树非常特别，它是贴着地面45度生长。

0: 好，主持人好，哎，杨老师你好，
1: 大家好，嗯，欢迎你们来到白鹭洲书院，暮春时节，花红柳绿，嗯，这是我们白鹭洲书院啊最漂亮的时候，
2: 最美的时候，嗯啊，
3: 在771年前的也是一个春天，
1: 有一个年轻人啊来到了白鹭洲书院，投身于当时的著名的一个名儒叫欧阳守道，嗯啊，那么次年的春天啊，他就在啊京城的殿试上面啊一举夺魁，大魁天下，嗯，啊，成为著名的状元，嗯，那么他呢就是我们现在身后的这尊雕像啊，写下了《过零丁洋》这边千古名篇的作者，嗯。
2: 我刚才看到那边好多孩子，是有学生在这里上学吗？
1: 是的，是的。那么白鹭洲书院自1241年创办呢，一直延续办学至今。那么在1981年的时候定名为白鹭洲中学。嗯，那么现在呢，我们书院跟中学呢是比邻而居，啊，互生互长，啊，这么一个关系。那么我们刚刚走过的这个桥呢，叫半桥。
0: 半桥。
1: 两边的那个池子叫畔池。哦。这也是古代书院的标志性的建筑。嗯，在古代呢，中央设太学，太学呢学宫四周环水，那么地方呢诸侯只能南面半水，所以呢就叫畔宫。那么古代的秀才啊要进行科举考试啊都要路过这个畔桥，那么也叫做路畔。想当年的文天祥呢也就是走这座畔桥进入到白鹭洲书院求学。在白鹭洲书院读书以后呢高中了状元，所以我们民间呢也把这个畔桥称为状元桥，白鹭洲中学读书的学生都会经常要从这个状元桥走一走，
2: 多过一过，
1: 沾一点文气，哎，希望自己也能够高中状元。
0: 那待会儿我们再原路返回，我们多走两遍，
1: 对，沾点文气，
0: 沾沾文气。
1: 现在走的这个呢是道心堂，是古代书院的讲堂，现在也恢复了讲堂的样子啊，也是会定期在这呢举办一些学术讨论呐，学术讲座呀等等，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穿过照心堂呢，我们来到的中院。那这个建筑叫做逢源堂啊。逢源堂啊，我们在这个逢源堂的中间呢，立了一尊雕像。这个人呢，就是文天祥尊他为师祖的江万里。也是我们白鹭洲书院的开创者，那么他也是著名的爱国英雄，那么他的这个爱国精神呢对文天祥的影响是非常的大，所以江万里呢也可以说是我们儒林爱国主义正气精神的一个源头。现在我们跨过逢源堂，映入我们眼前的这些树啊建筑啊那都是老的了，这两棵树呢是明代开始就在这儿了啊，
0: 明代就在了，
1: 对对，在明代的万历年间重建书院的时候就植下了这两棵树，一直啊留存到至今。我们现在所处的这座楼呢叫做风月楼，建风月楼就是为了纪念两位理学大家，一个叫程颢，一个叫程颐。那么为什么二程要用风月来命名呢？因为二程呢他们年少的时候啊在我们吉州生活过，当他们年长的时候回忆这段日子呢称它为迎风弄月的日子，所以呢就用风月二字祭祀他们的场所，
0: 那就回忆起来很美好。
1: 当时文天祥也在这个楼上登高望远，吟诗抒怀呀，对对，就在这座楼，我们眼前的就是赣江。
0: 这里感觉真的特别好，这里是文天祥的少年求学之地嘛，那也是他一生追求气节的坚守气节的精神原型。

0: 锻造了文天祥的气节。
1: 我们那戏里边之前也是写到了文天祥入了赣江之后，也是心里边非常的激动，就是想回到自己的家乡。
0: 对，
1: 也有一段唱：船到赣州哎，入赣江，这里是我的家乡。父母坟前未能守望，唯有泪千行。他就是想去看望自己的父母，但是在船上呢又身不由己，这种感觉是非常的难过的。
0: 听你这么一唱，这个我这种感情就出来了，
1: 又出来了。
2: 在现在国富民强的今天，我们再看向赣江，心情就不一样了。
0: 我最喜欢的就是在这条路上压马路，
1: 压马路，
0: 看着这个江，有很多的思绪，想到了过往，也想到了未来。
2: 来吧，邀请刘老师帮我们揭秘下一段的庐陵回响，好不好？
3: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4: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高柳下来垂处绿，小桃上去莫烧红。诗词里的春和景已经展现在我们俩面前了。杨万里就是看着这样的景色，写出了那么优美的诗篇。
1: 一草一木里有生活，也有诗意。刚才在来的路上，我看到有人在调整秧苗的位置，也有人在晒已经收割好的油菜。我觉得如果以后我有机会能够试验杨万里的话，咱们这次旅程就像是一次提前的采风，一次精彩的调研，
2: 非常敬业，是吧？
1: 离不开老本行。
2: 今天不能仅仅是咱俩采风，还请到了一位朋友和咱俩一块儿。杨老师好。哎呦，
5: 这里是吉水县半塘村，叫做兰溪园，是大诗人杨万里的家乡。他写诗啊，广义走向大自然，认为大自然的一草一木啊都是我的诗的素材，所以他开创了他独具一格的存在体。
2: 我觉得杨万里是特别细腻的诗人，很多人评价杨万里是松弛感的天花板，所以我对他非常的好奇。今天杨老师就可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杨万里背后的一些故事。
5: 这里是杨万里晚年辞官回乡生活了15年的地方。他是这样，更写兰溪，有兰溪自演的诗有55首，散文有12篇，包括其他没有兰溪自演写兰溪内容的诗大约有40多首，所以兰溪在他的笔下大约有100多首，写家乡风景的诗写了5-600首，所以说兰溪是他的人生的起点和精神原乡。
1: 他很爱自己的家乡，
2: 在这么美的地方住着，很难不诗性大发，
1: 每天都要有这个有灵感。
2: 兰溪桥，
1: 这座桥看起来很有故事。
5: 这座桥以前我们村里头的人呐，进桥和出桥必须经过这座桥。那么杨万里他无论是外出求学，还是参加科举考试，还是辞官回乡来回家探亲之类的，必须要经过这座桥。我们桥面下是清乾隆年间的古文物那么上面部分是采取修旧如旧的手法，在2017年修建的。杨万里写诗啊，他最大的特点将智能万物人格化。在他的眼里，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是有生命的东西。我们来这里看一句诗不尽溪流不要回回只有人才能回，
1: 拟人化。
5: 溪流它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它怎么回呀？但是在我杨万里的眼中，它是有生命的一个机体。我把它比作为人，我来了你回去了，是这样，他这种亲切感特别的浓，
1: 真好。
2: 而且你知道，我有一种感觉，这个小桥啊，就像一个时光隧道。这个桥也贯穿了杨万里的一生。
5: 我们读杨万里的诗啊，

0: 九曲丹心照汗青。
1: 对，在江边我就很好奇这个黄孔滩到底在哪里。
2: 顺着我们眼前的这条赣江啊，一路向南，
3: 向南，
2: 就到了万安境内。那么万安境内的这个黄孔滩就在万安县啊。我们这个州是根，那么黄孔滩的滩呢就是练啊。那么它就

0: 知道他是清新智能，
1: 是
0: 幽默谐趣。那么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就是在这里创作
1: 啊。所以每一处小房子上都是其实跟杨万里的诗画都有关系。
0: 对，
1: 哇，这个太壮观了。
0: 嗯，
1: 这么粗的树干啊，这石头上写的是文杰公手执双章，
0: 这两个树啊，我们都村人啊都说是杨万里亲手种下，与兰溪桥玉书楼一样，只要爱好杨万里啊，
2: 打卡点
0: 都喜欢到这里来打卡。
2: 江西古称豫章，就是因为当地盛产这个香樟树而得名。
1: 嗯，
2: 是吧？
1: 是。
0: 你到江西任何的一个村庄
2: 啊，
0: 无论是田边还是山上的田野等等，都有樟树。无樟不成村，是我们老种老幼皆知的一句俗语。
1: 杨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也是什么宝贝吗？
0: 这是我们村里最珍贵的文物，团村一共有1492块，
1: 哦，
0: 全部是杨万里的诗文。
2: 哦，1000多块。
0: 这些树木质啊，差的是樟树，好的是枣树、梨木。
2: 哦，
0: 这里三块有代表性，第一块是杨万里的一个雕像，我们县城的杨万里公园有一个雕像，我们村里头有杨万里纪念馆有一个雕像，就是根据这个板子上的画像刻成的。
1: 哦，
0: 那么这里是杨万里最有名的小池，
2: 小池
0: 泉眼无声嬉戏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太精细了，这个。
1: 您再抽个盲盒看看，我们下一站要去哪儿？
2: 嘿，
1: 好，
2: 那我来了。
1: 来，
2: 打开，
0: 知行合一，
2: 知行合一。
3: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以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以自有知在。
1: 刚刚我们在开场听到的声音就是来自南开大学文学院的张静教授，另外一位呢大帅哥就是我们中国国家话剧院的演员王仁君。两位好像都不是第一次来吉安了。
4: 其实我来吉安已经很多次了，基本上是一年一来。
1: 一年一来。
4: 对，我第一次来吉安呢是拍摄我们总台出品的电视剧《中流击水》。当时呢这个美丽的城市就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当我来到这个城市，看到它这里的每一块砖、每一行诗、每一个先贤的背影，其实都是在帮助我们啊去补齐人生当中的功课。所以这座城市呢，其实它是一种让你可以反反复复来、反反复复去寻找、去感悟的城市。
5: 刚才王老师说他每年来一次，我觉得我近些年呢，差不多每年都来好几次。因为最早当然是因为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们的语文课本里有很多吉安的元素，像朱德的扁担呀、井冈翠竹啊等等。后来呢研究古典文学，就发现我们很多文学家都是吉安人，像欧阳修呀、文天祥呀、
1: 杨万里，
5: 对，很多。所以就对吉安呢也是心向往之。近些年呢，我们是在国家语委和教育部语用司的支持和指导下呢，我们开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诗教润乡土活动。那么吉安呢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位，那我们每年都要带着我们南开大学的师生都会一起来吉安若干次。
1: 哦，卷起来了是吧？那这是我第一次来吉安，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今天借着两位带着我走阳明书院，我也以后多来常来。
5: 其实我觉得我们来到青云山，来到阳明书院，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知行合一。那么这个知行合一怎么来阐述呢？在传习录里面其实有着一段，就是刚才我分享给大家的那个比较接地气的讲述。当你认知一个事物的时候，是为了行动，是行动的开始。那么当你开始行动的时候，其实是内心认知的一个践行。
1: 那既然如此，我们就知行合一开逛吧，如何？
4: 行动起来。

0: 这座书院真的是环境非常优美啊。当年阳明先生在这里设坛讲课，
1: 如果回想一下阳明心学他的一些非常重要的理论确实是在这里提出的，比如说心即理。什么是心即理呢？就是说我们常常说道理道理，这个天理也好，这个大道也好，其实就存在我们内心，不是外求的。还有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知行合一。
0: 知行合一，
1: 我们常常说知易行难。知行它怎么能合一呢？其实是需要我们有很强的这种执行力，然后把自己所知道的去践行才可以。可以说阳明先生是在庐陵真正的开始了他的心学实践。古人讲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咱正好赶上这个下雨的天。
2: 对，而且现在的天还特别舒服哈。
1: 对，
2: 你看这里原来就是一个教学悟道的地方，现在好多年轻人都爱来。而且我听说井冈山的学生啊，花1块钱半个小时有个直通车可以直接到阳明书院，
1: 太方便了。
2: 但是年轻人觉得这里啊很适合打卡拍照，好像我发个朋友圈我就来过了，但是容易走马观花。
1: 对，
2: 张老师有没有什么可以跟他们分享的？
1: 就是知易行难嘛，我们想知行合一，还是从小事入手，不以善小而不为。比如说我们可以有一个21天的打卡计划，那么你持续下去，我们把每天的这个精进积聚的多了，你内心首先你的这个能量就会增强，也有了一个更好的进步和提升。
2: 起码咱们踏出了这第一步，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开始，对吧？不去观世界哪来世界观啊。
0: 我刚才听张教授刚才讲分享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其实作为演员来讲啊，很多时候拿到一个剧本塑造角色之前要做大量的案头工作，你比如说要去查阅很多的资料啊，翻看很多的回忆录啊，包括演员自己也要写人物小传，但这个只算是我们创作当中的知，更多的时候需要真的是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吧，去走一走看一看，去到那个历史发生的所在地，你会发觉会收获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就是行的力量，知是行的原因，也是它的动机，也是它的开始，但是行是知的答案。我觉得我们就要去求索这个答案。做一个发起人，也是邀请我们来这儿求学研学的学子们啊，一起在我们的经典当中找到你的感悟，找到你的心得，把你的这份感悟和心得录成视频啊，然后把这个东西呢藏在我们这个书院当中，来让下一个学子再继续寻找。现在呢书已经找好了，签名呢也已经签好了，那下一位打卡的小伙伴如果找到这本书呢，还能够收到一份精美的小礼物。那我现在呢就把这本书给藏起来，就在这里吧。好啊，都在这里，把它藏起来。好，打卡完成了。
2: 分享一下你平时自己的阅读习惯，有没有一些小的阅读习惯？
1: 我觉得每天晚上睡觉前要看点书啊。
0: 我阅读的时候啊，有一个小的习惯，喜欢用书签儿，但是我这个书签儿呢，它不是固定的书签，是信手拈来的。比如说在飞机上，那可能就是那个登机牌，你在这样的优美的环境之下，有可能就是一片树叶，在片场的时候，有可能就是我们的通告单。其实你在用这样的书签儿进行标注的时候，等你下次再读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当时的时候读这本书他的心境和心情。其实呢，它不但是在记录这个页数的啊，另外呢也是记录心情和你的感受的。
2: 张老师最近也有一个著作哈，叫做《莫负相逢人海间》。
1: 这本书其实是我在学校开的一门 木刻，就叫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品格与修养。莫负相逢人海间，其实这不是我的话，这是1981年叶嘉莹先生在四川的杜甫草堂遇到了四川大学历史系的妙月教授，当时妙月先生呢就送给叶先生一首《相逢行》的长诗，最后两句就是“百年身世千秋夜，莫负相逢人海间”。其实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体生命是有限的，就是人生在世不过百年千秋夜。但是我们说人生有尽，愿无穷，但是我们每个人期许完成的理想却是千秋的事业。那么，在茫茫人海中，你我的相逢，包括我们与每一本书、每一个书签，包括我们与每一句诗的相逢，都是难能可贵的缘分。所以也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互相珍重，
2: 是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嘛。那作为我们现代人或者更年轻的伙伴来讲，为什么要读诗？
0: 我觉得读诗啊，是给我们人类提供了一方能够慢下来的精神角落。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讲嘛，不要让你的步伐就是快过你的灵魂，你需要慢下来去阅读，去感受。另外呢，诗词它其实是我们所有语言里边精炼的，有底蕴的，这样的一个沉淀的过程。另外呢，就是这个读诗的过程啊，你可以感受到不同的时空、不同的作者他当时创作这个诗词的时候的心境。我觉得你在读他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在培养你的同理心呢，让你的心境更加的柔软，更加开阔你的视野。
2: 今天我们三个是在阳明书院找到了属于我们这里的一个文化浪漫，知行合一呢，从此不仅仅在书上，接下来我们继续去寻找庐陵回响。来邀请我们张老师来打开我们的盲盒，随机选一个
1: 小花园了，就选第一个吧。
2: 第一个，
0: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久矣。
2: 王老师这两句一朗诵出来，我给大家都猜出来了。今天我们所在这个地方到底和谁有关？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也是北宋的文学家欧阳修哈。小的时候可能我们都背过，不一定背全文，但这两句一定是很熟悉，可能未见得了解那么深刻。那王老师，您现在对这两句的理解有什么不太一样？
0: 欧阳修虽然是好醉翁啊，但是他不是真的是好酒贪杯，只是借此喻怀，尽显豁达的心境。他还有一个号特别有意思，他号六一居士。他说啊，吴家藏书10000卷，再加上他的金石遗文1000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再加上他这一个老翁，正好6个1。咱们可以细想一下啊，他这个号啊，他取的这个时间，其实是他被贬毒州的时候。你看，在那样的一个失意的状态之下，他还有这么风趣的雅称，足以见得他的这种豁达的心境，
2: 不内耗。
1: 确实，刚才王老师提到的，就是欧阳修面对生活的这种态度，这种生活情趣，包括他笑脸的本色、为官的初心，都是深深根植于年少的时候所受的家风的影响，以及他母亲的教诲。那么其实最动人或者说最集中的体现，那就是表现在欧阳修在去世前2年，就是他晚年的时候为自己的父母所撰写的双钢签表。双钢签表今天啊就保存在我们身后的书院里。而且是真迹，
0: 真迹
1: 原碑。
2: 欧阳阿姨啊，
3: 好，你们好，大家好。
2: 我们上您家来做客来了。
3: 好啊，谢谢，
2: 我们
3: 欢迎到我们这里来。
2: 阿姨，您住在这里多久了？
3: 住在这里，我住了一辈子，出生就在这里。一出生我就在这里出生的。
2: 好，那我们进去看一看。
3: 好，
2: 袁总，
3: 行，
1: 旺财一起
2: 走吧。旺财，跟我们一起转一转。走，旺财。欧阳阿姨，双钢签表是欧阳修写的，但是其实碑文是后期委托工匠刻上去的，对不对？
3: 对，这上面就有1116个字，后面就是我们的家谱。 都写在这个后面。中国三大祭文之一，这是他父亲，也这是他母亲的一篇祭文。
0: 修不幸，生四岁而孤，太夫人守节自仕，居贫，自立于衣食，以长以教，比至于成人。
1: 我四岁的时候父亲就不在了，那么他母亲就等于就非常重要。所以他这里面也是盛赞了自己的母亲，就是他母亲是坚决不改嫁，而且呢要把自己的子女抚养成人，还要给他教育，既把我们带入到了那个时期，就是说一个小孩子对吧，在年幼的时候他是一个多么的就是内心的这种承受的压力，但同时呢因为有母亲的这个强大支撑住了这一切，这其实也是他的幸运。
2: 为母则刚哈，
1: 是
2: 因为四岁的时候其实老父亲就没了，大部分关于父亲的画像都来源于母亲的讲述。他说汝父为吏廉而好诗语，喜宾客，其俸禄虽薄常不时有余，曰吾以视为我累，故其亡也。吾一瓦之富，一垄之直，以弊而为生。
1: 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句话，但是我觉得不仅是欧阳修对自己父亲的敬重，也有欧阳修的母亲对自己丈夫的那份敬重。因为他里面说到你的父亲啊，虽然官俸甚薄，他的收入不高，但是呢他乐善好施，在他的人生观价值观里，他说这个钱财啊是我的拖累，不要用钱财来连累我。我觉得这跟我们现在很多人的观念其实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欧阳修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父母，才有了说与世俗不一样的这种气节，就是从他的父亲入手，我不是说我钱财很多了我才去乐善好施，我即使是微薄的俸禄我也愿意去造福身边的人。所以这种修为并不是谁都能做到，所以他的母亲说你父亲去世了，我们家没有片瓦，没有居住的地方，没有这个可耕的耕地。你可以感受到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家族的氛围里，在这样的父母的引领下，给幼小的欧阳修他将来的这种本色，跟他的为官的这份初心，包括他的这种处事啊生活态度，都是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2: 但你看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财产上的继承，但是有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这个家风家教也是伴随着这块碑传承了千年哈，代代相传。到了您这一辈，阿姨，我特别想知道您从小到大有没有长辈对您进行特别的嘱托。
3: 我爷爷小时候就跟我们讲这个的，继而风不如养志薄也，
1: 就是父母在世的时候你要侍奉他，比他过世之后你再祭他用多么丰厚的这种纪念都更好。
3: 第二句就是立岁薄的薄衣物，要齐心厚一人，就是每一个人来做的仁爱之心。第三句就是为善无不报，二慈书有时迟理自长也，就是做善事啊一定有报应的，有的早报有的晚报，都是一个理，不是不报时候没到，
2: 要给他是攒福报，
3: 积善成德的处事观。
1: 对，另外我觉得让我特别触动的还有一句，就是我觉得在一个家庭里面其实我们之间是一种精神的互相涵养，就是在遇到特殊考验的时候彼此精神的支撑。
2: 没错，
1: 你比如说在这里我觉得欧阳修，我呀当年曾经被贬谪过，贬夷陵，那作为母亲既然她一直希望望子成龙，那她应该很失落。但是你看她这里面表述她的母亲是太夫人言笑自若，就是我母亲并没有因为我被贬谪而批评我，或者说指责我说哎呀你怎么这次又没考好，为什么你这个做官人家都是节节高升你又被贬谪了。这是欧阳修的母亲非常了不起的地方，也是我们今天啊为人父母或者说在家庭里人与人之间增强这种包容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来到这里能够重读双纲千表，不仅仅是为了表达对于欧阳修这位先贤的敬重，而是说这里面的文字对于我们当下 如何做好人，如何做好父母。
2: 对，现在的话说，欧阳修的母亲就是内核特别稳。
1: 对对对，
2: 我们常说现在年轻人压力大，嗯，然后也很焦虑，也很内卷。嗯，其实有些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困惑、想不明白的问题，嗯，在历史当中、在书籍当中，甚至在这个碑文当中都能找到答案。
0: 来到我们这个地方，看到我们这个碑文，其实对我们当下的年轻人来说特别的醒脑啊，尤其是对我们这个职业。

0: 作为演员嘛，被拒绝，被不认可啊，这种身处困境或逆境的时候，不妨看看我们的先贤，他们是怎么样做的。包括我刚才看到那个沙盘当中作画，一个幼年丧父啊，家境贫寒的一个少年啊，拿着竹竿在沙上面作画。他其实欧阳修啊，他手中握的那不是笔，而是对于命运的不甘和对于未来的笃定。他的那种豁达，并不是说在顺境当中高歌，而是说在逆境当中为自己搭建一座属于自己的醉翁亭。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当下年轻人需要去向古代的先贤去借鉴啊，需要传承他们的精神。
1: 我觉得咱们从阳明书院也出来了嘛，咱们也奉行知行合一，在门口看到了画笛教子，咱们感受一下好不好？
0: 感受一下，
2: 我们去
1: 好不好？
2: 亲自试试，
1: 来，走，阿姨，咱们试试看。

0: 十里之家，对吧？
1: 天堂，
0: 真的是
1: 金字旁，我写那个
2: 对，
1: 我们合作一下。
2: 好，
0: 嗯，很好，读书。啊。
1: 还有一只小蚂蚁，哎呀，我们这生态太好了。
0: 想当初欧阳修
1: 旺财呢，旺财也没陪着我们，
0: 特别有智慧，对吧？
3: 对对。
1: 哎，那当时欧阳在这练习的时候，其实挺耗费体力啊，
0: 因为他儿子
1: 因为要很用力啊，哎，
3: 他跪在地上面写颂，
0: 他是写。阅读，
1: 阅读，
0: 对，开心的阅读，嗯，健康的成长。
1: 今天我觉得要委托您一件事情，阿姨。嗯，我们下一站要去哪儿？就您来帮我们抽取一下盲盒，好不好？
3: 好啊，
1: 好，
0: 好，
1: 交由您来帮我们完成，抽取一片。
3: 一张，
1: 这一张，
3: 叶子。嗯，
1: 好，看看会是什么呢？
0: 打开看一看。
4: 长征逾万参加者，烈士八千磊落才，
1: 会去哪里呢？
5: 领袖

0: 我听完孩子们读这首《苏永新》啊，感触良多。我在多部的影视剧中饰演过伟人形象，也饰演过我们的革命先辈。当我穿上那一身军装的时候啊，我觉得它不只是一件戏服，更像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仰。尤其是在我们连州书院啊，听着孩子们读到这个八千烈士磊落才的时候，我仿佛就听到了历史的回响。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的和平盛世啊，总说岁月静好，其实是我们那一代的人，为了我们现在的幸福局面，牺牲了自己的青春，甚至是生命，
1: 是
0: 他们用自己的这种壮举去负重前行，他们用生命标注了和平的刻度。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生活得这么优越啊，和平局面也来之不易，不应该忘掉来时之路，应该把这个红色的基因给传承下去。
1: 我们身后其实就是连州书院。
2: 对，在1965年的时候，郭沫若同志呢也是来到了永新，当他驻足在这方红色热土的时候，跟咱们一样也是心潮澎湃。
1: 是，
2: 他是才子嘛，就提笔挥毫，就写下了这首非常著名的《诉永新》。
0: 你像毛主席，来到这里就写下了"重上井冈山，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觉得这里发生的故事，是需要当下的青年人去读历史，去了解革命先辈他们的付出，和他们的这种奉献，让我们现在的不忘历史能够更好的前行。
1: 我来的路上还听说咱们连州书院哈、是一个非常有着丰富色彩的地方，说有红绿谷。我来这一道我就想，红色可能就是历史红，绿色嘛，我们现在满眼都是绿色，生态绿，但是谷我是真的没想出来。

0: 白到底是什么？这古意味着什么样的色彩吗？
1: 五色我觉得就是吉安当地它有着比较深厚的历史文化的背景，它就有两朝的名相，一个是宋代的刘沆，一个呢是明代的刘定之，这两代名相呢就树立了文章节义千里宰相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殊的地点。所以刚才咱们说这里是我们井冈山根据地的非常重要的溯源，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交汇的一个特殊的坐标点。
2: 是，咱们吉安其实除了这个连州书院以外啊，还有一个兼容我们古韵的书香以及我们革命的底蕴的一个书院，叫龙江书院。是吧？龙江书院呢，也是朱猫会师之后啊，在那里成立了第一个军官教导队，它也是我们共和国军官的摇篮。
1: 其实不仅是连州书院，附近还有莒州书院，就是这里很多书院，所以都有这种文化传承。江西本来就是书院文化它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地标，那么在吉安呢又是书院保存至今特别丰富特别完整的一个点位。

0: 写的真不错。几岁了，宝贝？11岁。
1: 练字几年了？
0: 3年。写的真不错。王老师也是开始挥毫了啊！哎，咱这得裱起来。
2: 拍戏的时候，会写一些，会临摹一些，尤其是拍921的时候，
1: 也是下过功夫，
0: 眼前就是祖国的未来。
2: 是，
0: 他们笔下写的可能有对未来，有对历史，有对理想的一些致敬和期待，生生不息，誓以中国哈。今天我们就把揭开盲盒的任务交给我们祖国的未来，怎么样？
1: 太好了，
0: 好不好？
1: 其实我们来到这里就发现有孩子们在这儿，练习书法，就特别的让我们的书院也充满了生机。
0: 你来决定我们下一站去哪儿，来吧。这是最后一张
1: 来了。
3: 书香安福，同行共读。
0: 那下一站我们会去哪里呢？
4: 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子，我的窗子永远明亮灿烂。
5: 妈妈一句话教会我真诚的生活，她慈爱的目光至今仍照耀着我。
6: 我们在热爱世界时便生活在这世界上。
7: 天空越来越古老，每一场雨水都是新的。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
8: 一年之计在于晨，刚起头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
9: 每个人的生活同样也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
0: 而你看前面那三个字数不数？状元桥。我就发现有很多类似于跟学子有关系的桥。
1: 是呢，所以曾经有一个说法说，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就说这个吉安的地区啊，蕴含了特别大的文武全才。所以还有一个说法，三千进士冠华夏，满朝文武伴吉安。
2: 我当时第一次看到这个安福这个地名，是我拍总台的电视剧《浴血荣光》的时候，在毛主席组织秋收起义的时候看到的。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名字取得特别好，安居乐业嘛，福气已绵长。
0: 对，
2: 其实来到这里呢，我感觉特别的亲切，它跟我的家乡山东聊城非常的相似。就我们老家在古城里面也是书院。

0: 满满，比较有名的像启文书院，嗯，也是有一条状元街。所以我们看啊，虽然说南北之隔，但是大家对于求学问的这股劲头，嗯，是相通的。嗯。
1: 俗话说状元桥上走一走，高中状元文运酒，咱们一块儿上桥上去走走。今天所在的这个状元桥，在安福县，它呢原名叫青云桥，是明代的时候有一个状元叫彭石，他呢高中状元之后骑着马就在这儿走，所以百姓们都很开心，然后就把这个青云桥更名为了状元桥。
2: 我们几位团友终于会合了。
3: 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欢迎。哎，
1: 彭班长你好。哎，
3: 欢迎。哇，这里呢是我们建在街区里面的微型图书馆，我们旁边呢是一所学校，周边呢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居民住宅区，所以说在这里建一个图书馆，我们的初衷呢就是让更多的孩子们，甚至说我们的更多的居民闲暇的时候在里面找一片安静的地方来感受一下读书。
2: 我们待会儿也进去，这样我们一人挑选一本书来给大家做分享，好不好？哎，
3: 好的好的。
2: 那彭班长带我们去逛一逛。
3: 来来来，
2: 好，
4: 走着，
3: 这边请，
4: 走吧。
1: 今天在这里，如果让我推荐一本书，我想应该是课本里的吉安，因为从小的时候我们翻阅课本往往会发现里面的吉安元素，也许我们读完这本书会更清楚为什么吉安作为江南望郡的附属之地。今天当我们从白鹭洲书院的朗朗读书声起步，一直到夜晚落脚于芦溪古街的全民共读，我们仿佛进行了一场对于理想与节气的追寻，也见证了文天祥所讲的留取丹心照汗青已经融汇在我们城市书房的每一个角落，因为那里有阅读的身影，有思考的碰撞。我始终坚信经典铸风骨，阅读润人心。
4: 我选择的是老舍的作品，因为我们北京曲剧是北京唯一的地方戏，正是由老舍先生在1952年为我们亲自定名，所以我选择了老舍的处女作《老张的哲学》，里面有一段话我要分享给大家：对哭，对着知己的朋友哭，和对笑，是人类仅有的两件痛快的事。都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日复一日的打磨苦练，正如朝夕阅读的积累沉淀，皆要笔笔坚持，方能悟其精髓。
2: 今天和大家分享汪曾祺书里的这样一句话：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因为他们很温暖。如果你来访我的团友，他们不在，你可以找一本书看一会儿，因为文字也很有趣。我们几个因为喜欢阅读聚在了一起，一起逛书院，一起看书，一起体验最真实的人间烟火气。
5: 我这一生能健康地活到90岁，证明我没有选错医生。我的医生就是清风流水，日月星辰。
0: 阅读寻声团的春游一路都在和思想界的顶流相遇，我们遇见了文天祥、欧阳修，遇见了王阳明，在连州书院感受多色的文化，又在城市书院邂逅深情的文字。阅读让我们与美好不期而遇。
2: 我们几个团友是从清晨逛到了夜幕，而且现在特别热闹，
6: 是
2: 周围呢有吃的喝的烧烤香，然后我们身后还有一个学校，有浓厚的学习氛围，其实已经长在我们的生活里了。就像我们这几天的探寻过程当中发现它的搭配场景是不限的，我们逛街逛累了看到了书店、城市书房，我们就进去坐一会儿，遛娃遛累了我们就带着孩子一块儿亲子阅读。
6: 对，
2: 有一句话说，说这阅读是人类最小单位的精神旅行。
6: 对，谁说这个烧烤跟那个

0: 炸串不能跟书配的，其实也是可以的。有的时候我吃一些宵夜呀，小酌一杯呀，再配上电子书，也有一番风味。但是我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在这个公共的书房里面做这件事，不然你的烤串是不够分的，
1: 容易馋到大家，是不是？
2: 其实我们也可以配上音乐，我想书它其实是百搭的。
1: 2026年对我们来说也是特别的一年，我们迎来了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今天也特别感谢我的团员们，我们一起感受到了阅读的美好和浪漫。
2: 对。
1: 那本次我们的节目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
3: 文学在场，阅读即安。
1: 再见。
0: 拜拜。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施于人，
5: 一定要努力当上一名合格且出色的语文老师。

0: 平安，谢谢你们才有我们美好的今天。
1: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军人，虽然我离目标还有很远，但我不会放弃，做一名保家卫国的战士。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你跟我。

0: 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1: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2: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3: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1: 天启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4: 送两个苹果来，
5: 两朵梨子来。
6: 也许，只是一个寻常的日子。也许，只是一个普通的名字。但我们把生活写成一首诗，
5: 诗书相伴是一种境界，
6: 谱成一首歌，编成一支舞。
7: 真正的歌唱拒绝字正腔圆，它是另一种演讲，
6: 让热爱绽放光芒，让平凡成就非凡。追光者，微光程序，点亮时代。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控制。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6: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我们想去看大海，
10: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1: 有点东西啊，
10: 还不只是大，它好出海了去了，
11: 太懂了吧？
10: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9: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2: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0: 有事说话啊。
13: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15: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控制。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6: 你会因为什么爱上一座城？李慧英曾说，也许是为了城里的一道生动风景，一段青梅往事，一座熟悉老宅，或许是为具体的某一个人。城市因人被赋予了不一样的温度、故事与心跳。走进一个人、一家人、一群人，感受这座酿造幸福的城市。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3: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0: 上期节目，带着在泸州办一场微展览的任务，爱城小队在本地向导的带领下，走进了国宝教之群，探访了百年酱油园，品尝了地道泸州美食，更结识了一群热爱生活的泸州人。目前他们已收集到酒窖端搓、酱油提子、阿伯的情书以及谭松韵的语音四件展览道具。本期他们将继续深入这座城市，寻找更多策展灵感。
21: 走呀，
22: 走吧，我们先去吃早饭，再接着找策展的灵感。
23: 呀，啊，这里就可以，
24: 猪耳吧。
22: 走。
25: 尝尝呗。
24: 那我们要一屉吧。
25: 那我们单车轮过去可以吗？
26: 可以，
25: 一会儿就拿过来。行，
27: 我们看看这边
22: 豆腐脑。我来一个牛肉豆腐，
27: 我来碗牛肉面。
25: 走，我们去买白糕吧。走。
24: 卡饭，卡饭。这个是猪耳吧，是松韵昨天说让我们来吃的。
25: 像成那种汤圆儿，
24: 还蛮好吃的。
22: 韩松韵推荐的还靠谱啊。嗯，
25: 糯叽叽的，很适合那种喜欢吃黏黏的人过来。
22: 这好像都是只有在泸州才见过这样的美食。
25: 那我都第一次吃，
22: 是吧？
27: 好吃吗？
28: 好吃，好吃。
27: 今天那个帆哥说请。在座的所有朋友们吃早餐，
22: 好嘞，
27: 好不好？好，
22: 大家别客气啊，想吃什么吃什么。先我名，我叫姜潮。
27: 哎，这个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29: 海鲜哥郭庆。
22: 海鲜哥，
27: 海鲜哥。
29: 对，海鲜哥。
22: 他是卖海鲜的吗？
30: 对，他也是泸州队的球员。哦，
22: 这是咱们泸州队是吗？
29: 对对，叫江辉。
31: 我们是泸州酒神协会的。哦，球迷会。球迷会。
22: 哦，你们是球迷会。
31: 对对对。哦，
27: 你们不去踢啊？
31: 我们年龄现在没有这个实力了。
27: 都是年轻的。陈震啊，
22: 陈震，
27: 交给你了。
25: 你来嘛，我觉得不好。
27: 我是实力担当。
22: 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
27: 告诉我第一是谁？
25: 自贡。
31: 自贡。
27: 你们在坐着，我先去趟自贡。
22: 你要加入他们？他是想加入自贡，把成绩给拉下来。
24: 也是一个招。
31: 你要为我们泸州加油助威。
27: 好，
31: 我们教一下我们泸州的加油口号。
27: 好，教一下。
22: 不是拥挤吗？
31: 他是这样的。大大大大大，泸州雄起！大大大大大，泸州雄起！大大

0: 弩就雄气，就这样，
1: 弩就雄气。
2: 怀超的五周现在带我的一个城市，每一场非常的火爆。嗯，我们每周啊，不

0: 队友，
1: 为爱情返场，因热情坚守。他当时因为踢足球，媳妇在泸州工作，他不想两地分居，为了和爱人相聚，最终放弃了外地足球教练工作。哦呦，
2: 足球教练是吗？
1: 对，他差点当足球教练了。
0: 我们问一下，如果我们几个演员主持人加入到川超的泸州队，对于泸州队在川超当中的成绩有什么样的帮助？
1: 名次会降低多少？
0: 咱们看看 AI 大数据的分析，我们今天去有没有意义，带来赛场外的人气，吸引更多的观众，扩大媒体的曝光，对团队凝聚力和心态的调节都有帮助。作为文艺工作者，擅长调动情绪，帮助队友在高强度的比赛当中缓解压力。
1: 那是拉拉队呗。
0: 总之就是有帮助，但是最好别上场。看看海鲜哥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灵感。
2: Hello， 欢迎来到泸州。Hello， 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
1: Hello， 好。海鲜哥，久仰大名。
0: 等等，我看一下海鲜哥，还挺像的。哎，送你的小礼物。
4: 感谢感谢，谢谢你们。哦，欢迎你们加入我们。
1: 这都是大将，都是以前女足的代表。拉拉队，对的。他从小就开始踢球，他刚刚说
4: 杨老师
1: 还想参与一下。
0: 对，从小是踢皮球，
2: 踢皮球。
0: 清华大学的水哥，从小就研究足球。
2: 对，
1: 他喜欢踢水上足球，
4: 水上足球。
0: 对，经常顶着顶那球还转呢。这是平时我们的训练场地吗？
4: 是的，这是我们的魔鬼主场。哇哦！
0: 这都是咱们泸州队的吗？
4: 对，我们将相队的队员。哦。
0: 18到45岁是吧？
4: 对对对。魏群，魏指导。
0: 哦，您好您好。对对，小郭。
5: Hello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
0: 这以前是那个吉林踢球踢最好的。
5: 啊。对对对，我一般可以踢俩球一同时啊。
6: 哦，没问题啊，我们下一个项目就准备让你们参与了啊。
0: 金沙做准备，准备参与了。
6: 跟你们说一下规则。
7: 泸州队员们为全俯窜一球，嘉宾队在中间抢断，抢断成功后可与圈外窜球失败球员互换位置。20次窜球后，仍留在圈内的人员接受惩罚。
6: 来，我们围个圈来，你们谁先进来体验一下？
0: 先派出我们实力最强的。
1: 来
6: 来，一脚球啊！
1: 等一下，泸州凶器，
8: 开队！
6: 姐姐，来，拉着手，拉着，开始！
8: 一、二、三、四、五、六、七。
6: 来，你们再来一个，
5: 来，一起呗。
1: 来，
6: 那女生上吗？
3: 我们在外面守着。
0: 行，我这主攻你这儿了，
1: 我们站在这。
6: 来，开始。
8: 一、二，
3: 快跑，快跑！
8: 三、四。五、六、七，
6: 你俩给远一点的。
8: 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0: 行，他来回倒球，就倒二十。哎呦，上两个
9: 。
8: 14。哎。14。
3: 怎么跑？
8: 15。哎呦
9: 哎呦。16。
1: 17，
8: 等一下，
1: 好
8: 了，19，20，耶，
0: 耶，祝贺你们！
6: 来，10个，这个输了一定要有惩罚的啊！
5: 来吧，
6: 就十个，对。

0: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下，我们现在是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下，我们现在是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下，我们现在是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下，我们现在是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下，我们现在是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下，我们现在是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下，我们现在是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下，我们现在是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下，我们现在是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下，我们现在是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下，我们现在是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下，我们现在是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下，我们现在是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下，我们现在是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下，我们现在是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下，我们现在是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下，我们现在是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下，我们现在是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下，我们现在是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下，我们现在是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下， 一拿一个小牌牌，好多人都认识海鲜哥。为什么海鲜哥在球队当中人气那么高？
1: 海鲜哥很聪明，我们第一次跟宜宾队踢这个友谊赛的时候，嗯，我一看宜宾队的休息室里边踢完比赛，嗯，居然有这个刺身。哦，我问宜宾队，我说你们这是哪儿来？说你们有个队员送给我们吃的。哎，我说你这个有点偏啊，主队为什么没有呢？
0: 自己队友没吃着，先给人家。
2: 因为我们泸州人好客嘛，酒仙儿也好客，然后就把食物放在他们更衣室，给他们享用。
1: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海鲜哥就
3: 叫开了。
0: 海鲜哥有自己的标签，他有自己的工作嘛。
1: 对对对。
0: 刚才教练也讲了，说其他的这些球员们好像也都有自己的身份，
1: 都有自己的身份。我们这里边有老师、警察，
0: 还有警察是吗？
1: 有警察，
3: 我来看看。
1: 你看看谁像谁像？我们这里边有像警察的吗？
0: 江潮，嗯，利用你现在的状态把警察给引出来。
3: 我现在像小偷吧？
0: 对，警察应该发型是像啊。白头发这个大哥，
4: 就是你是吧？
5: 啊，是不是也有警校的这里？
1: 有这
5: 是吧？
4: 这是几号？
5: 水哥，
4: 一号。
1: 有点靠谱了，有点靠谱了。
6: 果然是水哥啊，
0: 还是水哥。
6: 睡前大脑果然名不虚传啊！
3: 天哪，眼睛就是尺啊！
1: 水哥这后边有眼睛没有？那你再猜一个，我们这里边还有这个大学的老师，
3: 大学老师水哥，
5: 水哥你看看哪个是？
7: 福尔摩斯水，
0: 福尔摩斯，
5: 福尔摩斯，
4: 来吧，二十三号，
5: 大家看看哪个是？哎呀！
1: 这个没人记住啊，
5: 怎么看出来了吗？这还低头了，
0: 太厉害了。还有什么职业？水哥再猜出来一个我们就赢了。
5: 城管，
3: 城管，
1: 城管，
0: 城管。
5: 别低头啊，低头要被水哥看出来。注意微表情。你别等了。
4: 那这个
6: 啊，对
5: 对对对
6: 对了，哇，
3: 最远的距离就是你在我旁边，我没有看到你。
0: 那这工作也挺忙的，平时训练有时间吗？
1: 我们这里边有各行各业，外地的大学生也有，上海同济的，北京北体大的，他们都是周六飞回来，周日踢完，周一一早再飞回去。哇，
0: 那成本也很高啊。
1: 没办法，大家聚在一起真的是，
0: 这完全是对足球的热爱。
1: 没错，
0: 大家平时在工作的时候，如果和比赛他们之间有矛盾的时候，会怎么选择呢？
1: 我们还是首先选择他们主业，嗯，在工作不影响的情况下为家乡争光。
0: 海鲜哥请过假吗？
5: 我没请过假，全勤。
0: 真的海鲜哥没请过假？不会觉得这是不务正业吗？
5: 不会不会，因为想这个年纪遇到这种氛围的比赛，不管是家人还是同事都全力支持，所以我比较幸福。
0: 然后踢球的时候，你们遇到这个主场球迷，让你们最感动的是他们做了哪些事情？
5: 冒雨坚守的那种背影身影看着，还有不离不弃的呐喊。
3: 我们球员就卯足了劲儿，就想落后我得扳平，然后领先我得保持，得把球赢下来，才对得起家乡父老，就是这个心态。
0: 所以那一刻就家乡的那种凝聚力，
3: 对，
0: 那种凝聚力是爆棚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支爱城小分队来到这里也是用心良苦。
5: 是，
0: 第一，我们用自己拙劣的球技提升大家的信心，帮助队友在高强度的比赛当中缓解压力。另外，我觉得我们嘉宾吧，我觉得也被这样的一个城市的凝聚的这样的一种精神所感染，那就送一份祝福，好不好？
5: 好，
1: 谢谢谢谢。
0: 我们的天才球员江潮，
8: 踢完比赛何单碗，无论输赢都扎板。
5: 哎，这个好，
3: 太帅了！
0: 在抄袭呢。哎，我突然看前面那句话特别适合送给你们。四渡赤水出奇兵，
7: 奋进泸州拼拼拼，
1: 升旗，
0: 休息。
1: OK， 那接下来我们就再动一动，
0: 好，再帮大家提升一下信心，
9: 可以啊，
6: 好，
0: 好嘞。江潮，咱俩一组，来吧，咱五局三胜。
7: 红队必胜。
3: 来，三
7: 二一，升旗。哎，
1: 来，反球，反球。
10: 加油，
1: 漂亮。
10: 方哥怎么老的呢？
9: 方哥，
0: 这边这边。
1: 中线，中线球，中线球，二比一，
0: 好球！
10: 快跑，快跑！现在球来到了江潮的脚下，
1: 发球，准备发球。

0: 我们的卧底，
1: 方哥上大分了，给对方上大分。
2: 哎，

0: 前面的路有多难，放手去干，我们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第十二人。
1: 谢谢你们。
2: 谢谢大家把我的城市全部带到了我们九城，谢谢各位。
3: 有你们在，泸州一定赢。
4: 这一刻，铁杆。

0: 而球迷冒雨前来，无论他们接下来的征程会怎么样，他们都一路相伴。那一刻我觉得这支球队已经和泸州这座城市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那种凝聚力有被感动到。
1: 他们和球迷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那种我支持你，我不辜负你，我被他们的非常浓烈的情感感染了。我相信这样一支有荣誉感的队伍，还有这么支持他们的球迷，这一定会是一支所向披靡的球队。
0: 泸州队旗也可以给咱们当布展道具，
2: 可以。
0: 布展道具又多一个，今天我们的感情又升温了，对吧？
2: 对，
0: 在我的帮助之下，你那个进球
3: 真的是
0: 不太可以。
2: 教练说了，教练都说你这种队友一辈子不能再上场了。
0: 现在我和这门将成为好朋友了，
2: 真的。
0: 接下来我们还得干活啊，还有最后一个线索，就是我手中的这个卡。所以最后一个线索，我们肯定是要把泸州最具代表性的它的油纸伞这个元素我们要找到。
4: 我们是不是要做油纸伞呀？
5: 我听说在98道工序呢。
4: 98道？
5: 98道。要不这样吧，咱们那个这个月都别走了，在一起待一个月吧。
0: 还是回去打酱油吧，酱油那步骤少。
2: 我昨天买了一把油纸伞，非常漂亮，非常可爱。我是在想啊，就很多现在很多赚钱的行业，而且时间也很快，效率又很高，为什么这些人会把这些手艺这么繁琐90多道工艺还传承下来，还赚不了那么多钱，为什么？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话题。我觉得今天见面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和当地的手艺人聊一聊，
3: 对
0: 他们现在的一个状况，经营状况，
5: 他们为什么样的压力，
3: 对吧？
0: 下一位向导把位置发来了。

0: 到了到了，看看这些油纸伞能不能放到我们的展览上。
1: 各位老师好。
2: 哎，老师好。
0: 徐老师对吗？
1: 你好。哎呦呦，我叫许林啊，是我们泸州分水许家油纸伞第七代传承人。
3: 哇，好漂亮。
1: 太精致了。许家油纸伞的制伞技艺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被誉为中国伞工艺的活化石。老师们，你们看到后面那个大红伞的话，就是以前的比较传统的一点的颜色，然后我们现在进行了创新，采用的是那个中国传统色里面的颜色进行浸染的。
0: 它带元素的，看
1: 这个是龙凤呈祥，有40-50年的历史。它是把这个龙凤印在一个石板上，进行一个石板印刷的工艺。像我们这旁边这把是下布，然后这个布呢也有一个美誉，就是千年不腐。
2: 难怪啊，那个许仙等白娘子，千年等一回，
0: 不能再超1000年了，
2: 不然
0: 伞顶不住了。那这就不能叫油纸伞了吧？
1: 对，这是我们创新的，也是一个专利伞。
0: 可是它里边有孔隙啊，这个下雨也不会透的。
1: 我们上了那个天然的桐油，它是可以防雨的。这是我们的大伞。
2: 哎呦，
1: 你
2: 有点法海的感觉啊！
0: 我看着你好像是1000年，你咬过我的蛇呢。
2: 哇，这工艺太复杂了。
1: 我们叫的满穿伞，采用了3600帧的五彩丝线把它穿上去。我们还有一个更独特的伞。
4: 这个伞是有什么说法吗？
1: 这个伞的话，你看它是一把剑伞。
4: 剑伞，
5: 是剑伞啊！
1: 特别有个性。
4: 哦，我想起了以前拍戏的时候，就可以用，也可以防身。
1: 对，
5: 像暗侠气。
1: 对
4: 对，尤其这把黑伞特别适合。
1: 对，特别有个性。
4: 对，特有个性。
2: 一把伞基本上要做多久能做出来？
1: 1个月的时间。
2: 1个月啊？
1: 对，来，我们带你们看一下这儿做伞的工艺。像我们的油纸伞的话，它是纯手工的98道工序，它的骨架沿用的是我们泸州当地的那个深山里的老兰竹，这

0: 蓝竹的话，它的韧性是在所有的竹子里面韧性最好的。
1: 哦，还得削到就是一样粗细。嗯、
0: 对，它每一根都很均匀的。
2: 来，咱们看看第二步，这步看起来就已经成型了哈。
0: 对。
3: 阿姨啊，您编这个伞编了多久？多少年了？
4: 从小就出去。
3: 从小的时候就学。
5: 从小就开始做。
4: 我们真的是做这个行业的。
2: 您是跟谁学的？
4: 我是跟我大伯妈妈学的。哦。
0: 传承。
3: 传承下来。
2: 今天我们的这条古街上看到了一位名人。蜘蛛侠，
0: 哦对，
2: 哦，这位阿姨，你看像不像蜘蛛侠？像蜘蛛在织网。
0: 对，这就叫网边儿。哇，这就是沿用的蜘蛛网。
2: 好像哎，
1: 劳动人民的智慧。
2: 这个已经开始那个封边了。
0: 这个是最重要、最核心的一个工艺，它是采用的狮子蝠伞。用5到6层纸湿纸布铺在伞面上，然后它的纸就特别好，厚实耐用。
2: 这个画是手工画的吗？
0: 这个是手绘的。
2: 手绘的。嗯，所以这都是工序啊。
0: 对。
2: 还有一步。
0: 对，这个是满穿线，采用的是那个五彩的丝线，
2: 就它的颜色就和整个那个伞面是要配合的，是吧？
0: 对。
2: 这个小姐姐看起来很年轻啊，您学了几年呀？
6: 没学多久，差不多10年了。
3: 十年这没多少时间。
2: 对呀，10年算没多久啊。
0: 她带小孩嘛，然后就跟着一起做伞，然后赚点生活费。
5: 这个其实看起来挺难的。
0: 如果是这个满穿的话，我们一般一个阿姨要穿1.5个小时，但是如果是你们来穿这个的话，可能穿6-7个小时吧。
3: 6-7个小时肯定不行的，高看我们了。
7: 过完年了还在这穿呢。
2: 我说做这一把伞要有很长时间，好像合不上那个工本费啊。
3: 而且现在当今这个社会嘛，发展很快，都是那种量产的科技的那种机器的生产的，为什么还要把这些东西传承下去呢？
0: 使命感。其实一个伞从它的骨架到成品，其实都差不多要1个月的时间。我觉得这个纯手工的东西，这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是不能丢的。所以说，我们要把我们觉得最珍贵的，然后最核心的记忆，慢慢的传下来。
3: 手工的是有生命力的。
0: 对，是的。你们想不想体验一下？
3: 我们都想体验一下，感受一下。
0: 体验的公司现在有那个网边儿，还有穿线。还有那个狮子蝠伞，
5: 我网个边吧。
3: 我要体验画画。
7: 我们先砍竹子。
5: 心动不如行动吧，来吧。这咋行动呢？
3: 这我都没学了。
0: 没事儿，这个的话，我请我父亲，我们的徐家有伞第六代传人，他做伞52年了，来教一下大家。哦，
2: 徐老师好。
8: 啊，你好，你好。
3: 师傅请，来，
8: 请。
2: 来吧，
8: 想要把纸准备好。
2: 老师，这个纸是不是有点太宽了？
8: 实一点，
2: 实一点，
8: 两指拇宽。
2: 两指板，两指哦，两指
8: 板。那么多。
2: 那是按照你的纸板还是我的纸板？
8: 你的纸板就行了。
2: 我的纸板稍稍窄了一点。
8: 纸板都是一个样，
3: 这不太标准，我贴的是吧？
8: 它手相不能有缝口，要天衣无缝。
3: 天衣无缝的感觉。
8: 哦，对对对。
1: 这个怎么弄？
0: 你先把这个穿在这一这里，
1: 下面，
9: 哪个嘞？这个啊，
10: 这个洞，
9: 这个吗？这个洞，这个遮的那个洞，
1: 这个还真的容易眼花的。
8: 这个要从下往上，哦，从下往上，对，哎，好像是天才啊！
5: 天才啊！老师，你是谁都说是天才吗？
8: 不是，哦，确实做得好的才叫天才。哦，
5: 谢谢老师。
7: 嗯，还挺好玩的，就是让你感觉特沉浸。
2: 兄弟姐妹们都学会自己的步骤了吧？
1: 学会了。
3: 被暂停了。
1: 爱上了。
2: 来吧，接下来咱们就 PK 一下。刚才我们不是学习了3个步骤吗？所以我们呢自动分为3组，我们2同样步骤的学员们一起来 PK。那最后由徐老师来打分，哪一组完成的好？
3: 咱俩 PK 吧，
2: 不好意思啊。
3: 天哪，这没有难度系数啊。
2: 我也是那么。

0: 这么觉得的。来吧，挑战开始。
1: 来吧，来吧。不，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闪电要刷浆糊。
2: 淘汰直接，老师要淘汰吧？
0: 好吧，好吧。
3: 对咱们来说，输赢没那么重要。嗨，
4: 咱们把它做漂亮就行。
3: 对，就是活在再精再好，不在于快。
0: 这不是输赢一目了然了吗？啊？是不是很震惊？
2: 这么快？
0: 没想到吧？徐老师，不要吝惜您的赞美。嗯，怎么评价？
1: 就这儿有点漏雨。
0: 那不，他那漏的不多。
1: 也对。
2: 我认看老师看我这边的细节，这边的细节，第一次刚做的那个。嗯，
4: 对，
2: 非常好吧？
0: 嗯。老师，您选一个，您更喜欢谁的作品？
4: 我的话。
0: 您更喜欢谁的作品？老师，
4: 这边的话，
0: 淘汰。好，
4: 不是。他的话是做得好一点，所以虽然说没有完工，但是的话他基本上按照老师的要求来做饭。
2: 我刚才都预判了我们的比赛结果。
0: 我听懂了徐老师大概的他的观点，他更在意这个许家油纸伞传统工艺期待的传承。
2: 没错，
0: 可能不太在意我的这种创新。
4: 是是。
0: 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这两个学员。
4: 这个甩锅搞得好快一点。
0: 你刚才怎么说的？
3: 老师，我不是你那个小天才了吗？
0: 你看这线都穿哪儿去了都？
2: 你要不知道，以为你是月老呢。
0: 最后我们来看看女将，
2: 这个紫色的是她做的？
1: 是的。
2: 这太厉害了。
4: 这把伞获胜了。这把伞，
0: 这把伞会更好一点。嗯。最后获胜队诞生了。三名学员分别是梁杰、水哥和我。
2: 我不想说了，请帮我回放一下我踢足球那个画面，我久久不能忘怀。我现在做这个伞的时候，我还在想足球赛的事情。
0: 行行行，不管是谁代表咱们小队是吧？爱成小队，
2: 你输得很有价值。
0: 站住！好。接下来咱们就借用这个沙姐这把伞，在上面画上你们想要的元素，咱们就可以把这把伞带到展览现场。
2: 我天啊，又到我的强项了。代表泸州的颜色是哪个颜色？
5: 红色吧。
2: 红色。嗯，
5: 喜庆，
2: 热情。
5: 对，
6: 我想画个花。
2: 也可以，你来一个。
1: 我有个小建议，像刚刚教我们的老师，他们可能很少尝试过来展示这个伞以及自己本身的那种美好，所以就是有一个小小的提议，可以为他们就是拿着他自己做的伞，然后来走个秀，来展示一下。哦，
0: 我们和老师一起呗。
1: 对，我们一块儿。
0: 好啊，
1: 那我去邀请他们。姐姐们，一会儿你们可不可以就是拿着你们做的作品，然后我们放个音乐，你们走个秀啊，可以吧？咱们去那边排练一下吧，转一圈，给大家看镜头看一下，啊，看镜头看一下，然后你就走。
0: 哇，完美！
6: 哇，好漂亮啊，
7: 好美呀！
0: 那我们就准备走秀了。
3: 我能拿自己的伞吗？
4: 你这隐藏款是吧？
3: 那憨磊有阴阳伞。
0: 来吧，展示。

0: 一二三转，来一二三 pose， 一二三转，不走了，
1: 一二
2: 三转。
1: 服了你俩了，
0: 来一起，
1: 有请姐姐们闪亮登场。
2: 哇，来了！
0: 哇，这应该搞时装周在这弄。哦，
1: 太美了吧！
3: 我们从小住了一辈子的沙龙，离不开的。
4: 山住好了，心里是甜的，这就是我最开心的事。
5: 没有撑过自己住的伞，今天我很开心。
6: 看着伞撑开，心里凉堂。
0: 在这办个秀也很有感觉。哦、哎。

0: 让我们有请总设计师徐老师闪亮登场。徐老师，对于您的作品今天感觉到满意吗？
1: 还可以吗？还行。
0: 还可以吗？还有上升的空间吗？我们请徐老师上来是要确认一件事情，就是这些您做的这些油纸伞，我们可不可以带到我们的微展览上面？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太好了，谢谢，
2: 谢谢徐老师，
0: 谢谢。
3: 我爱泸州。
0: 我们收集了很多灵感了，一起开个策划会吧。哇，
4: 蛮好看的嘞，这录音地不错，做的
0: 好浪漫哦。如果滚下去就不浪漫了。
4: 还有篝火，
0: 请抓紧时间入座，
4: 要讲课了是吗？
0: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兄弟，各位姐妹，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爱上这座城策划会现在开始，掌声。经历了2天48小时3万公里的调研，哇，我们已经对泸州这座城市可以说非常非常了解。
4: 是的，
0: 所以第一件事，在明天展览开始之前，咱们需要把我们这2天行程对泸州印象最深刻的，我们爱上这座城市的每一个点写下来。我觉得它都有助于我们明天把它具体物化成什么样的装饰或什么样的形式。嗯，哎，我这可以补充一个信息吗？
2: 不可以，下一位。
0: 刚才和咱们泸州当地的这个宣传部的小伙伴们一起沟通了一下，嗯，我们希望这个活动然后能够放在泸州人流量比较密集，嗯，人比较多的地方，
2: 火车站。
0: 然后他们给了一个回复，请看这个沙盘，女士们先生，
5: 这蛋糕，
0: 对，我们的楼盘就是盖在这里。哦，
5: 哎，那太好了。
0: 东门就是整个泸州人流量最大的
5: 一个地标建筑，
0: 对，
5: 而且是在长江边上。
0: 你想你在东门门口喝着那个茶，是不是也有那感觉？
5: 是，我觉得这座城市现在都已经有感情了，印象深的非常非常多。
2: 咱们一人说一个，水哥把后面肚子全说完。
0: 水哥就像那个画伞一样，
2: 添油加醋，
6: 画龙点睛。
2: 哦，对，说错了，对不起。
0: 升华。
5: 那我就说一个，嗯，我希望把这个盖碗儿，哦，盖碗的茶可以带到这个展览上面，然后让来的客人可以品茶，然后也感受一下这个片刻的闲适。
0: 所以这种闲适和泸州的历史是结合在一起的，嗯。
4: 其实来到了泸州，我感觉这边的人们呢，大家都没有非常的急躁的状态，都在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陪伴自己重要的人。嗯，闲情的这种状态和这个精神，我觉得还是蛮感染我的。
2: 心是跟着感觉一起走。
4: 对，就你来到这里了，就会被这地方所感染。
2: 我懂你。
7: 我觉得泸州在这里，我会觉得我喜欢它的缓缓，我喜欢它的慢慢。
2: 哇，感觉又要做一首歌了。
4: 缓缓慢慢，
7: 对，
2: 我是第一次来到泸州，让我感动的是

0: 山水，这种非遗酒文化，还有这种生活感，我们怎么让外地的游客来了解到这个泸州的千年的那种文化底蕴，这很重要。
1: 所以我觉得应该把泸州这些标志性元素呈现出来。
2: 是的，
1: 就我们做这个节目目的是什么？是要让谁看到泸州？是要让没来过泸州的朋友，或者只来过一次还想再来的朋友，
2: 对，
1: 加深印象。
2: 是的，
1: 我们这两天其实还碰见了很多人呢。
2: 是啊，
1: 比如说在酱油园，我先说我碰见那个李师傅，然后他不还交给我一个希望能够在现场能够展出的一件，其实叫蹄子嘛，也是他的工具，
3: 宝石蹄子。
1: 对，它上面还有很多的结晶，但这个东西怎么呈现，故事性会更强一些。
0: 就我们昨天玩的那个游戏，我们少放一点酱油，让游客们来猜，如果猜对了，奖励一只雪糕，酱油雪糕，
1: 也可以有那么一个临游的类似于体验的游戏，
2: 对
1: 吧？
2: 都可以。
0: 对，
1: 你对这两天哪一位印象会比较深？
3: 泸州的女婿阿布先生。在他的小院吃饭的那天，他拿出来的那个笔记本，他其实写的是爱泸州的理由，其实就算是给泸州的一封情书。我在想能不能让这个到现场参观展览的人也写一写他们对于泸州的感受，就等于说每个人都可以写上自己的情话，
2: 对，
3: 然后组成一封大大的情书。
1: 可以啊，
0: 可以，
2: 我觉得可以。既然我们这在东门举行，也有很多当地的人，所以我觉得是可以不仅仅只是局限于游客，很多时候我们太熟悉一件事情了，就会
0: 忘记了曾经的美好。
2: 对，所以我是觉得让这个泸州本地人也能够参与到其中，对他们自己的这个城市有他不一样的这个角度，我是觉得
1: 那怎么实现呢？
2: 可以把那个松韵的那个录音放过来。哦，对吧？
1: 昨天
0: 松韵临走之前，
2: 咱不能把他给忘了，对不对？啊，
0: 对
2: 不
0: 对？对，两元，全场两元，
2: 对吧？
1: 反复播放。
4: 像今天的油纸伞，我观察你们每一个人，就觉得有一瞬间时间是被停止了，就是你们在做的时候，因为太过用心。
2: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那一瞬间就是永恒，是这个意思，对吧？
4: 对对，我会觉得你其实已经沉浸到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了，就好像你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一样。
2: 是的，是的。
0: 我真的非常感动，就是在足球场上，因为我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踢足球。我前天说的时候大家都不相信，今天踢完球
1: 不相信
0: 大家就更不相信了。
1: 因为都了解你，就为了这场球赛他期待了很久。
0: 真的，我热爱足球，我也知道那群来自不同职业的兄弟们对足球的那种热爱初衷，为什么那么辛苦的工作之后每天还要来到这训练。第一，他们是因为热爱足球；第二，是他们一起把这种泸州的这种团结的精神给大家看到。然后我觉得把这份热爱、这份激情、这份鼓舞，让这些足球队员们把他们的名字全部签在那个泸州的大旗上。哎，
2: 啊，这个好，然后
1: 摇，咱们这个
3: 成头扎
1: 的插大旗啊，
0: 重的。我现在我已经激动了，你想想，激不激动？
1: 这吓到我们了。最后请水哥总结发言。
5: 我呢想啊，就大家讲的这些点呢，到一个展，这展怎么传播呀？其他的气味听觉只有现场的人能感受到，但视觉呢？所以我觉得如果变成视觉元素的话，其实就是做减法，就是把所有我们认为好的东西，我们先做一头脑风暴，做了一个加法，但是从这里面要筛选出一两样东西，把它变成一个元素，然后不停的叠加，把大家所有的讲的东西都放进去。东门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建筑，那我们就应该考虑到我们这个展跟这个标志性建筑怎么融在一起。现在我讲的这东西可能需要我稍微的画一画。
0: 可以啊，
2: 来呀，有请王老师。
1: 终于出手了，
0: 这个逻辑思维，
1: 先给我们画一个逻辑导图。
5: 我呢，大概有两个方案，设一个，这是 A 方案。嘿，我们现在就有一个东门楼，
1: 东门画出来，
5: 但是这东门呢，因为下雨，我们这个啊，对吧？它就一定会有一个倒影。那这个倒影呢，它只要地上有一点点水就会出现。把我们刚才所有的元素放进去的话，我能想到一个东西。就是无数的油纸伞组成了这个
1: 东门的倒影。
5: 对，我们可以通过视错觉，我们如果是鸟看的话，
2: 这个楼可能在这儿，嗯，但是我们的这个倒影这些伞可能都在这儿，然后我们人可能在这个视角看过去，它可能两个就叠在一起了，哦，所以呢，但是人怎么能够合影呢？哎，我觉得这中间可以空出一块来，这边是有大的伞，有很大的伞，小伞，然后空出一块，因为我们把所有的伞都这么对着你，你平时看的时候是这样的形状，但是用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这样的形状，你只要人站过去就像打着一把伞，嗯，这样的话呢，如果说我有一个镜头杵上去的时候就是这个人在打伞，然后不断的往外拉的时候他旁边就都是伞伞伞伞，嗯，然后再拉离远了他就是把这个东门楼就给放出来了，嗯，
1: 短视频的思维，
2: 你的这个旗子对吧可以放在这个地方，这底下倒影会是什么呢？也许就是你那个阿布的情书，东门楼是一个青灰色的地方，然后又是冬天，这个伞就变成特别亮眼的，嗯，视觉上就会是一个好看的奇观。那我再说我的还有一个 B 方案，同样是错觉，我们不是有一个那个端搓吗，小簸箕，嗯，里面放那个东西，我可以用伞通过远近的关系把泸州的酒文化就给泼洒出来，在明天咱们短时间之内都很容易就摆放出来，我们就可以跟他们去合影。
1: 我投 A 方案，第一它是有一个形式在，就是无论你了不了解什么酒文化，看这个它图片它看得懂，
5: 简单直接啊，
1: 嗯，然后里边情书这些元素都在现
2: 场，全在里面
1: 一目了然。 B 呢我觉得还是多少得像咱们似的，它得有一个体验，知道你的簸箕是什么。
3: 嗯 ，A 感觉就是更有意境，
2: 我觉得是可以融合一下的，所以我更建议是用 A 的方式。
4: A B 方案的话，我觉得 A 方案更惊艳一些。
1: 好，那基本的就四票了，就这样，
0: 嗯，我就没有发言权了。
1: 不是没有发言权，你我希望你啪站出来，我反对，
0: 我反对，
1: 我要的是这个，
2: 反对无效，真的是。
1: 那就这么定了。最后大家把爱上这座城的理由今天晚上好好想一想，
4: 好的，
1: 写下来，我们也可以展自己的理由，嗯，那大家早点休息，
0: 好，
1: 明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哎呀，紧张啊，这压力很大，很担心，我们这些人没干过这些事，完全就天马行空的，姜潮什么的不是特别靠谱，
4: 对这个时间还是挺有压迫感的，太快了。
3: 其实我有点想象不到那个场景，
2: 成不成功不知道，
6: 万一要下雨了没有游客来，就是一场空啊，
1: 不知道现场会不会出现什么意想不到的一些乱子，祈祷吧。早上好兄弟们，
2: 早上好呀，
0: 早上好，
1: 走吧，出发去东门。没几个小时了，开干吧。
2: 我天，我感觉好像跟我想的不一样啊。首先我没想到这个城门楼居然是一个错层，我感觉好像从一个地窖再往上走，所有的方案都得改了，跟咱们正常门洞不一样，它是一个隧道，
0: 很有层次啊，
2: 我们所有看到的城门不会有这么一个坡度，嗯，你把远处你当成一个手电筒，嗯，如果用伞把这个门洞给堵上，它正好透光是彩色的，然后你可以在时空里面把你们所有的这些元素都往里放就行了，哦，行吧，咱们就去拿伞试试，
0: 开干呗，
4: 好呀，开干。
1: 这水哥给下任务了，拿伞，刚到这一看场地，发现和想的不一样。你能行吗？啊，你是松手了？
7: 真棒，一点没吹牛。
8: 你们就在这儿等我啊！你们一个都别拿。
1: 你放心，我们就在这儿都不动的。哎呀！

0: 你的表情感觉一点都不累，你别装啊。
1: 我没装，就是很轻松。平时我在家也硬拉。
0: 那你一个来试试。
1: 有些人就是不干活，没办法。
0: 我来，
1: 不值得信任。
0: 来，
1: 不用，
0: 我
1: 本来就是我一个人搬上来的。
0: 我于心不忍。
1: 不用，
0: 给我吧，别伤着腰了。
1: 哎，哎呦，他们会玩哎！
0: 这想法是谁想出来的？
2: 水哥。哎呦
0: 喂，好细腻的男
1: 人，太有才了，我哥。我就喜欢男人那种工作时候那种专注投入的样子，特别
0: 魅力。
3: 可以。

0: 咱们拿那几个架子可以往那上试一下。
1: 来呗。架子，这不有架子吗？
0: 拿个小的，
1: 一人能抬一个吧？那不沉。
2: 那你要干嘛？这个
0: 把这洞口先给堵上。
1: 腿部的活动空间只能是小碎步。
2: 那这还可以，不是很沉。
1: 对呀、啊，我又表现得很沉吗？
2: 现在来说的话，我们东西是不够的，而且不足以支撑我们的这个想法。
0: 这个有没有削子把它削上？咱们有锯子吧？没有的话，可能得去买一下，一会儿能用上。
1: 没问题。
0: 然后再去找点树枝，到时候固定的时候也能用上。
3: 好呀，开开。
2: 干活了，干活了。
4: 乡亲们，有没有泸州的乡亲们？附近有没有五金店啊？买锯子的？
5: 有，我去给你买。
4: 别别，在哪里？跟我们说一下。
6: 往那走，
4: 这边啊。
1: 谢谢大哥。
7: 你好，老板，有没有锯子？
5: 有。
2: 这个夹带比我们长吗？比我们长。
1: 有没有长的夹带？铁丝呢？用来一个吗？这个铁丝。
4: 铁丝用。
5: 铁丝要粗一点还是细一点？
1: 哎，细一点。接了。
2: Hello， 方哥，你们买到了吗？
1: 是你跟水哥在一块吗？
2: 我跟水哥在一块。
1: 就我们现在五金店里呢，我们现在买了一个锯，买了一个长的扎带，还要什么？
2: 你们目前是够了，但是你看能不能再买点别的东西，能固定的东西。
1: 梯子要不要？梯子。
2: 梯子需要
0: 简单的梯子就行了，简单的梯子，
2: 这个就可以啊，这就可以。
1: 有没有便宜点的？
5: 便宜100块，
1: 100块可以。
2: 行，目前没有别的东西需要了，如果有的话，我跟你们说，好吧？
1: 不是，我们准备回去了，他跟我们说，我们还得回来一趟。
0: 先回来吧。
2: 好嘞，谢谢，拜拜，一会儿见。
1: 好嘞，我们可能2个小时之后就能回去。嗯。好嘞，
2: 别2小时，4小时吧，我们都快弄完了。
1: 好嘞，哪吒，
5: 对，挂在肩上，
1: 挂在肩上，
8: 施主
1: 不也可以吗？好来吧，
3: 我是真没看到肖子，我的天哪，哈哈，去哪儿了呢？
2: 我住这样的，沿着这个街给大家摆一排呢，
0: 可以啊，这个是容易实现。
3: 哦，这个就是啊。
1: 不轻啊，他叫啥呀？
3: 门墩儿。
1: 门墩儿，走，帮我们干活去，走。门墩儿，走。
2: 绑一个结我就觉得是可以了，就
0: 你看一下这个效果，
2: 我觉得可以放到下面搁这里，
0: 这样
3: 好看
2: 对吧？
3: 可以的，
2: 我给你扶着一下。
0: 行，这样行。
3: 来吧，晨儿。
2: 来了。
0: 你看现在从这儿不是已经有点效果了吗？如果那边我们一个大
3: 可以，哦，很漂亮，
0: 对吧？一个大红，对，跟着小红的呼应，对吧？
3: 对，很漂亮。
0: 所以弄一个大高的架子，我把他们两个人叫过来去拿架子。
3: 好呀。
2: 走。行，好嘞。
1: 你放心，有我在。
0: 把这架子竖起来吧，
2: 准备啊。

0: 二三，
1: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这会不会倒啊？
0: 不会，
3: 太高了。水哥，你看把东门那俩字儿也挡上了，现在就剩门了，东没了。
4: 那不就是拿锯子把那下面一节给锯掉，对吧？
3: 也可以啊，他这应该还挺简单的，干活。我来呀、啊，嗯，我来，我试试。干活这种事儿还用总设计师来吗？应该还挺简单的。

0: 你这样就不能着急，纹丝不动了，怎么？他这应该还挺简单的，
1: 。跟着那拔，再拔刀是吧？
2: 那齿还大了。哦。
1: 这个怎么那么不好用啊？
0: 齿大，
3: 这齿太大了，这齿。
4: 别生气，峰哥，别生气。
3: 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
1: 哟。哟，
4: 在里面弄会不会好？
5: 很有希望，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
1: 整个的智商是吧？
6: 就站起来啥行啊？我知道了，中间不能停，一停就卡住了，根本停不下来。
3: 好嘞，我们扶起来。
5: 一，小心啊，那边。
7: 好，加油，兄弟们！这是我记录你们的辛苦点点滴滴。
4: 你主要拍一下三哥吧。
7: 好，特写，特写，好，
2: 转身，哇，
5: 再往前一点，
7: 表演太细腻了，哇，好，影帝级的，
2: 好嘞，行，
1: 水哥已经进入到专注的那种创作的环节，
2: 这个放前面，这样呢，这样是不是好看一点？
5: 更好看，
1: 来吧。我们还剩最后一个小时，时间比较紧，咱来个创意一点的呢，横着也来一个呢，
2: 放上面，好看，好看，
1: 好，
7: 可以，绝美。
4: 阿布的情书贴到这边吧。
7: 你们看一下，那个这个东西，
8: 好看吗？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亲爱的现场的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大家来到泸州印象东门有约暨2026泸州大型炫酷复古微展览的活动现场，欢迎各位。首先，我希望大家用你们的掌声和欢呼声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的展览现场布置的漂不漂亮？喜不喜欢？
2: 喜欢。
0: 这是我们爱城小分队利用2天的时间，在泸州进行了大型的调研，采访了很多泸州的本地人，他们爱泸州的理由。我们把这些元素拼装到了泸州最具代表性的地标东门的城门之下。今天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活动步骤。

0: 我们的现场会有一个大型的签名墙，上面有我们每一位嘉宾写上的爱这座城市的理由。一会儿也希望看到现场的朋友，你们也能写下你们爱泸州的理由，好吗？
1: 好。
0: 那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各位嘉宾，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金莎，非常开心可以跟我们整个小团队然后在泸州进行这样一个微展览。泸州给我们很多很多爱和关怀，所以我们打心眼里就想把这么美好的东西呈现给大家，希望大家在展览和隧道里然后都可以留下一个很好的一个作品。
0: 好，水哥。
3: 大家好，我是王玉恒。可以。
4: 大家好，我是梁杰，很高兴来到泸州，我爱泸州，谢谢大家。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郭俊辰，我爱泸州。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香桥，
7: 泸州雄起。
0: 刚才讲到了，我们这几天接触了很多泸州的朋友，有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展品也会在我们今天的微展览的现场，我们也一一介绍一下。我首先打卡的是我们泸州的酱油园，你们去过吗？
8: 去过。
0: 里边有一位非遗传承人李师傅，他有一样工艺皮子就在摆在那边，他最大的特点是由于他用了好多年，上面已经被酱油结晶了，看起来像水晶一样，非常漂亮。所以一会儿大家可以重点看我带来的那个蹄子，好吗？
3: 旁边那个就是我带来的，叫端搓。哦，
0: 端搓、跟我们泸州老窖、泸州的酒有关，
3: 就是从泸州老窖酒厂带过来的。哎，
0: 好。
4: 今天我带来参展的是阿布的一本情书，他是泸州的女婿。他这个日记本里面写的就是他爱上泸州的理由，其实我们几个也分别写了爱上泸州的理由，一会儿也可以邀请大家去写一写自己对这座城的感受。
5: 我带的是你们的泸州老乡谭松韵的语音。对，然后那个语音里面呢有很多的故事想跟你们分享。哦，
6: 大家知道泸州队吗？足球队，
4: 英超。
6: 那面旗帜就是在足球场让队员还有球迷一起签上的名字，希望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去足球场支持泸州队，好不好？
8: 好。
0: 最后请金莎老师作为代表，把今天准备的一首歌叫做《画中仙》，特别有意境、特别应景的这首歌，现场送给各位，好不好？
8: 好。

0: 谢谢金莎。
1: 谢谢。
0: 好听吗？好，谢谢金莎。我们微展览的演唱的环节暂时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展区，就是大家爱上这座城的理由。我们几位嘉宾每人也写下了自己爱这个城市的理由，那我们每个人分享一下。
2: 我写的对泸州的爱是，我喜欢你的慢慢，喜欢你的缓缓，喜欢你的湿漉漉。
0: 全是叠词。
2: 对，
3: 我写的就慢慢来反而快。
4: 非遗的活化新生和热血的新鲜力量，让我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心跳。
0: 写得好。
5: 我只写了四个字，就是微醺泸州。我看过一段话，叫风过泸州有酒香，人到泸州醉一场。所以我希望这个微醺是带着微微的醉意，让人沉醉在这里。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的表达自己对泸州的爱。
6: 原以为泸州只有酒香，来了才知道这里有球迷的热血，有球员的赤诚，还有美食的烟火，更有藏不住的人情味。
0: 那我们第一个环节，请我们的各位嘉宾先把我们爱泸州的理由贴到墙上。
7: 好，

0: 爱上这座城，我们爱上泸州。
1: 大家可以去写一写自己对这座城的感受。
0: 爱上泸州，爱上这座城。我爱泸州的繁华，爱泸州的夜景。哎呀，
2: 爱泸州，爱了解。
1: 雄起泸州！
3: 因为我想要泸州越来越好。
1: 泸州加油！
0: 接下来，我们的微展览现在正式开幕。
4: 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3: 做酱油的吧。
4: 对，这个叫提子。对，它捞了很多酱油之后会有结晶。
5: 好，这边都是伞，你们可以在那拍照，
0: 好看吧？
6: 好看，真的很漂亮。
0: 像不像那个打过来的灯光一样？
6: 对，
0: 它其实自然光线。来，可以再进去几位。
3: 泸州的东门口，这里有很多红嘴鸥，非常的热闹。
2: 这里的油纸伞也非常的漂亮，美食呢也非常的好吃，欢迎大家来打卡啊！
3: 泸州这个地方非常美，
7: 非常的不错。
2: 这就是非常出名的中国酒城，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来泸州来尝一下我们的泸州老窖。
3: 泸州很让人上头啊，家人们，快来泸州！
0: 我身后的这支合唱团阵容很庞大，他们有自己的名字叫知向合唱团，他们都是来自各行各业，你看还有学生小朋友，他们平时啊就在这个泸州的东门下经常会一起排练。我将会邀请我们的爱城小队和我们的知向合唱团共同在我们的泸州地标性的建筑东门下完成这首歌《遇见》。

0: 好，你好。
1: 我给他们我的本子，里面写了我为什么爱泸州，还没有完全写完，因为爱泸州还要写，不停的不停的写。
2: 我爱泸州，夕阳下的滨江路，烈日下的古街油纸伞。
3: 我最爱的是南花迎开放时节的泸州吧，走在这样的街道上，你会有一种走进童话、走进梦中的感觉。
4: 泸州是一座酿造幸福的城市，我喜欢凌晨四点钟的车间，它是一天的开始，也是希望的开始。
5: 我们不是一个足球队在战斗，还有家乡的人民在一起战斗。
6: 都是码头文化熏陶出来、酒文化熏陶出来的人，这个地方就特别痛快。
2: 这一次一共三天的行程，我就觉得泸州太完美了，景也暖，人也特别有人情味。
7: 泸州是接地气的，在街上走一走，找一找小吃，看一看非遗，还可以动手去做一些东西。
8: 希望泸州的这些传统的工艺可以继续的发扬光大，也希望更多年轻的新鲜的力量让这条传承之路走得越来越远，越来越好。
9: 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人，如果以后有机会我还会再来的。通过我们的视角，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个城市，一个微醺的城市。
3: 我爱泸州，
1: 我爱泸州，
10: 我爱泸州，
11: 我爱泸州，
1: 谁的谁有的泸州，
12: 我爱泸州。
13: 展览结束了啊，我们去庆功宴吧。

0: 来吧，亲爱的兄弟们姐妹们
1: ，Hello，
2: 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3: 你看这个老师穿了一身厨师的衣服，也很厉害，厨神。
0: 晚上好像请我们吃的是泸州宴，
1: 对对对，
0: 谢老师费心了。
1: 泸州宴是川菜的一个分支，大火帮、小火味。大火帮的话就是我们的长江，它是我们的宴席的大宴；小火味的话就是我们的沱江、快炒、急炒、小煎小炒的，很有特色。
0: 王老师是泸州职业技术学院，他们这个厨师这个专业的老师，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今天这个泸州宴都是他们学校里面的老师和学生给我们准备的。
1: 对对对对对，
5: 那我就不客气了，老师。
2: 我想吃一个麻辣鸡，谢谢。
5: 哦，好了，
1: 这个菜有一点辣。
5: 好了啊，
0: 王老师，这个是
1: 这个是我们泸州的豆瓣坨鱼。
5: 好，
1: 取名的话有两个字，一个是沱江，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用大鱼来宰成坨坨，烧制而成的，
2: 非常好吃，
6: 很好吃的，

0: 这个展能办成功，我觉得今天要感谢很多，比如说我们的摄像老师、我们的导演团队、我们的美术团队，尤其要感谢中共泸州
1: 市委宣传部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谢谢你们。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中视电视团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团。
11: 干杯！干杯！
0: 干杯！干杯！下一次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提前了解一下我们要去哪里，然后提前晚上的时候可能边逛街的方式去感受这个东西，第二天我们再去策展的时候可能会把它的灵魂更好的展现出来，还有它的风貌。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如果说我提前一天现场看一眼，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没有今天这种感受和效果。我们所有做的东西，它跟墙面都是有距离的，都不碰，看着好像是堵住了，其实那边的缝都很大。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保护文物的方式。我希望以后能多请一些设计师来。
3: 中国的这么多的城市，其实都要想展现它特色的一面，找到这今天能够有类比，同样有底蕴，然后又有现代，然后很多人文故事或者这些东西适合现场视觉化呈现的这样的一种形式，我觉得才能堪称是一个我觉得满意的作品吧。
4: 下次我一定还会再来的。
5: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6: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7: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8: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9: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4: 老是便秘咋办呢？
1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5: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2: 来来来，动起来！
1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2: 老便秘啊，
15: 就得重视。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6: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

0: 来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1: 我们成功了，
0: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2: 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7: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8: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9: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10: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眉毛又变粗了。
1: 夜断是什么来着？
2: 夜里不断的吃。
1: 谁直接晋级，谁进入在地恐市民感。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

0: 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3: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3: 来来来，动起来！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赛的第一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八组选手，四位周冠军，四位挑战者将一一登台亮相。那今天我们将通过车轮大战的方式，八进六的激烈角逐。与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
1: 阿基德勒，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2016年年度总冠军更雀才人。
2: 大家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石鹏。你们手里的每一票都很重要，我们要留住精彩，为选手们加油。
0: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北京歌剧舞剧院的骆文博。
3: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刘水记，期待今天晋级赛的选手们都要发挥出自己最精彩的水平，加油。哎
0: 呀，好的，那四位请就坐。

要拜托一下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现场有100个投票器，你们的鼓励对于台上的选手们来说就是最好的打气。那现场的四位嘉宾，你们每人手中每一轮都有10票，这10票对于选手来说至关重要。准备好了吗？来吧，让我们有请1号选手闪亮登场。

0: 说啥呀？哎呀妈
1: 哈喽大家好，我是吴兰兰，来自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游艺中旗。我感觉我的实力还没有完全爆发出来。希望自己懵懵当当的走好每一步吧。
2: 三个承诺：音律唐方古，初心不山河。欢迎兰兰。
1: 倩姐好，大家好，我叫吴兰兰，谢谢。来自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游艺中旗高丽班长和索嘎查大呼和索哥，没听明白吧？
2: 这得慢点说，来。
1: 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高丽板镇，呼和索格嘎查，大呼和索格。
2: 今天我觉得你正常发挥，就能声震全场。
1: 谢谢谢谢徐姐，
2: 加油！舞台交给他，来来，加油！

0: 你刚才一出来，那个我们门伯就说，他这个气势不好拿啊，这气势怎么拿起来的？
1: 谢谢老师。
0: 怎么拿起来的？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底气就是来自于他的生活，来自于他脚下的那片大地。我们一起来看看他家乡的样子。来，
2: 大家好，今天有一个亲戚家里办一个活动，大家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出发。
3: 出发。
1: 非常荣幸能够站在这个百姓舞台，把来自科尔沁草原的歌声唱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听。
0: 这就是他的底气，他的底气是来自于生活。兰兰，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为什么？他其实是有机会成为专业的歌者的，他被送到蒙古国去培养长调，但是刚刚入学的时候家里发生了巨大的变故，他父亲病重，所以他回国真的就是整整照顾了父亲四年。大家听一段好不好？

0: 好听、啊。
1: 谢谢谢谢。
0: 你看藏族朋友的牧歌和我们蒙古族朋友的长调，一个是天上飘的云，一个是厚重坚实的大地。如果不难为你的话，哎，合唱团能不能出一点儿题？你看他能不能唱？
2: 你好，
3: 空空姐，我们的总部是在广州，然后我想考您一个粤语歌曲，不知道您会不会唱？
0: 哎呀，
2: 那就来一个林子祥老师的《敢爱敢做》的一个片段，可以吧？

姐，你说我来个善良的啊，因为内蒙是和新疆都是幅员辽阔的嘛，所以我想到了一首《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

0: 感觉我的眉毛又变粗了。
1: 我觉得还是回归他的本行吧，让你感受到蒙古族朋友那份无限的热情。今天带来好吃的了吗？带来了吗？
2: 马奶，
1: 马奶，这个真的是好东西，营养非常的丰富。但即便是蒙古族的兄弟姐妹们，也不是人人能够习惯那样的特殊的位置的，
2: 就像咱北京豆汁儿。
1: 对，来吧，上马奶，投票通道请开启。敬马奶子也有敬马奶子的仪式。哎呀，
3: 哎呀，
4: 上次
2: 蒙古族敬酒一定是有歌的，能喝到。

0: 我就不来了。
1: 现场的朋友们来感受一下好吗？
0: 就是马奶，但这个对身体特别好。来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伙给出的人气指数。走起。四位嘉宾啊，四位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投票。
2: 40票，
0: 恭喜兰兰。
1: 谢谢老师。
0: 文博应该是第一次听是吧？
2: 对，没错。
0: 什么感觉？
2: 打破了男女声音和气场的边界。
1: 谢谢老师。谢谢。
0: 好的，那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Hello， 大家好，我叫严杰晨，我来自于陕西，是一个录音师。那么在周赛的时候呢，在发挥的过程中呢，其实觉得还是有点紧张。在这

0: 在表演中呢，我期待我能够带来更宽阔、更有力量的舞台。
1: 成功不只是热情，更是不懈的坚持和努力。
2: 大家好，我叫严杰晨，来自于陕西。
1: 今天唱什么？
2: 今天唱一首诗人王维的这个一首《鸟鸣涧》，然后发展的一首歌曲。
1: 而且是继第一次唱。
2: 对，第一次唱，
3: 新歌手唱，
1: 全平台首发。好吗？加油。

0: 欢。
1: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你为什么想到创作这样的曲风的作品？
0: 因为之前我在就是这边的一家音乐公司，当时在这边他们有培训班，然后我报名了去之后呢，就是学习他们的这个后期制作。然后呢，那里的老板当时就说，那你如果留在这里的话，刚好我们缺一个楼管，然后三楼的两边过道的两边它有一个三角形的这种卡卡。
1: 哦，我知道，
0: 对，叫阁楼应该是。我说是我能不能睡在这里，
1: 就是一张床的样子。
0: 然后他说同意了，好，我就睡在这里。无意中我在我们的那个旁边，就是那个有个储物间嘛，捡了一本唐诗宋词三百首，就这么大、啊、短的这种，就像王维这种所谓印象派的这种。哎，我一看就觉得特别好，特别有画面感。我第二天起来我就说，这个如果我要把它写成歌是不是很有意思。从那之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
1: 他就有这个本事。我看看这有没有孩子，谁会背五言绝句。没事，来来，好孩子、宝贝儿，五言唐诗，五言。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谢谢。好背。
1: 没有难为哥哥。好，去吧。好，就这个了啊。
0: 那我还得让老师
1: 真哥，
0: 我替你上五分钟班，老师啊。

0: 就有这样的本事。这我觉得也是一种即兴创作的能力。而且其实他有很多歌已经是很流行了，比如说《离人妇》
1: 对《
0: 红马》，最近上热搜的你知道是什么吗？他《红马》的手势舞，就各种红马的舞蹈，很多人都在跳。
1: 对对。
0: 但是我个人觉得吧，就少个舞蹈家来跳。
1: 对，那舞蹈家在哪儿呢？
0: 那舞蹈家就在那儿呢。哦，
2: 就在那儿。
0: 这个原唱在这儿，原创在那儿。
1: 欢迎老师，欢迎老师。
0: 来吧，
1: 欢迎老师，
0: 掌声送给文博。
1: 乐队老师给个 intro， 我们开始啊。
0: 好，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美的不可方物。
1: 哎呀，谢谢如此美好的文博，谢谢谢谢，赶快请就坐。来，投票通道请关闭。到底能不能捕获大家的芳心，我们拭目以待吧。五、四、三、二、一，走起。有点小意外，来吧，四位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亮牌。
2: 我愿意把我的这个十票拿出来给他一个鼓励，因为在咱们星光大道节目当中，我一向都是非常支持原创音乐，加油。
1: 带着小许遗憾，那接下来这位选手加油了，有请下一位。

0: 了。
1: 你妈这么听，咋不去星光大道呢？
2: 大家好，我叫浩瑞，然后是一名自媒体博主，非常喜欢唱歌，然后就来到了星光大道。就是没想到就是能得周冠军，还挺意外。就是加油，好好唱歌嘛，越走越远，就是反正就是别忘词就行。
3: 来吧，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浩瑞，是一名自媒体博主，然后请大家多多支持我。谢谢。

0: 有特别好的幽默感。16+8是什么意思来着？
1: 16个小时吃八顿，没有人懂。
0: 夜断，就夜断，我们每天只喝液体。夜断是什么来着？
1: 夜里不断的吃。
2: 还有啥来着？
1: 减肥。
0: 哦，减肥，
1: 专减肥的吃。
2: 就她是个特别好玩的女孩，但是她希望得到一个认认真真唱歌的机会。我不知道大家可以给她这个机会吗？
1: 谢谢。
0: 好的，相信你，相信的力量，你站在了晋级赛的舞台上。郝瑞，舞台交给你。

0: 他短视频里的样子跟他唱歌时候的样子两个人。
1: 搞笑就是其实是一方面，但是还是想在台上认认真真唱歌嘛，就正经一点。
0: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幽默的性格？你家里？
1: 我家里有时候爸爸妈妈也特别的幽默，然后从小也是跟我姑长大，我姑是那种演员，然后从小跟他们剧组跑，然后剧组里的人也特有意思，所以就是熏陶我这种艺术的一种。
0: 姑姑是喜剧演员吗？
1: 姑姑不是，姑姑是正剧演员。
0: 你是哪儿人？
1: 沈阳的，辽宁沈阳的。
0: 然后就出人才，特别是出这个幽默的人才。
1: 嗯，是的，是的，
0: 是不是？我们看看家庭氛围好不好？
1: 啊，好啊，
0: 我们看看。哎呀呀，你这下面压的谁呀？熊，哎呀，我压一孩子呢，真的是。这你妈呀？
1: 是呢。
0: 你妈呀？你多大了？
2: 我妈做红烧肉。
1: 25。
2: 你大爷给你做红烧肉去。我妈给你炖豆角。
1: 你做什么？
2: 我踢你一顿就得了呗。
3: 我让你听了听。
0: 这你爸呀？
1: 啊，我爸，这是我大姑。
0: 这姑啊？
1: 这是有两个姑。
4: 锅包肉呛不呛鼻子？我走
5: 的
4: 是
5: 一个
0: 蚊子呢。
3: 曲折辗转不过陌
0: 生。发红包啊？这还？减肥啊，减肥的吃是吧？

0: 爸爸妈妈看着也就是好恩爱的感觉。
1: 嗯，恩爱，恩爱，特别恩爱。
0: 嗯，老绑在一块儿吗？
1: 老绑在一块儿，就是之前小的时候，就是我爸开公交车，我妈当售票员，然后开饭店之后，我妈收银，然后我爸就干后厨，而俩人就不分开，也不知道为啥。哦，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那个意思，就是不是不是那个意思。
0: 你呢？有这么能黏糊在一块儿的了吗？
1: 啊，一个人，一直一个人。
0: 我帮你找一个。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真的，在哪里？
0: 你有什么硬性要求？
1: 饿了就要张嘴，下雨就要躲就行了。
0: 饿了就张嘴，下雨就躲。
1: 对对对，没有太大要求。
0: 是个正常孩子都可以吗？
1: 对，正常人就行了。
0: 啊，对身高有没有要求？
1: 1.85以上。
0: 哎，你有1.85吗？
2: 85.5。
0: 哎呀呀呀，往正把站一块，我看看个儿合适不？哎，
1: 你咋不跟我握手
2: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我看看，我这就，哎呀，这个头还挺合适，到眼睛啊，挺合适。给，你哪人啊？
2: 我西安的，陕西西安。
0: 有点远，西安行吗？
1: 哎，你来东北。
2: 那心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吗？
0: 哦，心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可以哦。哎呀，本来想把小天许小天的，但他不到1.85。哎呀，不开玩笑了，该干什么来着？
1: 拉票。
0: 对对，拉票，这正事儿不太忘啊。
1: 来，我唱一首《红玫瑰》。
0: 来，各位，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谢，
1: 超有松弛感的零零后，这种正经的状态崩不了三分钟的那种啊！来出票，出票，五四三二一，走起！哦，我的生日真的特别好，
2: 哎呦，7月9号，
1: 对。
2: 我很喜欢这个票数，
1: 哎呦，这特别好，
2: 特别好，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2: 哎，为什么？
1: 我9月7号的，四位给还是不给？3、2、1，给出答案。40票，你这次为什么给了呢？蔡瑞。
3: 他的音色好听，然后很自然，嗯，我觉得再稍微加一点感情的话，会听得唱得更好听。
1: 来吧，有请三位选手再次登场。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

0: 气，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

0: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阿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目前这个排名情况，那恭喜兰兰成功晋级。那我们一会儿台下稍后，好不好？那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4: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唢呐组合，我是姐姐张玉洁，
5: 我是妹妹张玉如。
6: 周赛我们感觉选曲有点传统，然后季赛我们就选择现代风的音乐带给大家，
4: 把这份唢呐艺术传承下去，加油！
3: 两只唢呐，一条心，星光大道，一起赢！双胞胎唢呐，跟大家问个好。
7: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山西忻州的双胞胎唢呐组合，我是姐姐张玉洁，
5: 我是妹妹张玉如。
3: 好的，这唢呐可是会说话的，那加油好不好？来，双胞胎唢呐加油，舞台交给你。

0: 旭东是我们星光大道原来的优秀选手，这两个孩子已经学了8年的时间，我记得哈，每天8个小时胳膊这么端着，确实是很辛苦。刚才是一个创新了，我们听听地地道道的好不好？好不好？那个刚才是好汉歌，是《水浒传》吧？那凑个四大名著怎么样？谁会唱其他的？对，来上来，你会唱哪个？
1: 啊，《枉凝眉》《红楼梦》。
0: 枉凝眉可以吗？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只会唱《西游记》。对对对对对。
1: 当翻过了几座山，又越过了几条河，崎岖坎坷，怎么他就这么多？
2: 嘿嘿，俺老孙去也。

0: 我觉得就这个是你们实际的水平。是的，来，投票通道请关闭。啊，看看大家怎么给，五四三二一，走起。那四位给还是不给？三二一，出结果。
1: 我给，
0: 再加二十票。
2: 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鼓励的，努力吧，孩子们，努力。
0: 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来吧，我看一下到目前为止的排名。这一轮我恭喜浩瑞成功晋级。没关系，我们静待稍后，一起有请下一位。

0: Hello， 大家好，我叫郑迪磊，我来自浙江省绍兴粤剧之乡嵊州。这一次我会加更多的别的一些元素在唱歌方面，享受舞台。好不容易走到星光大道，主要就是享受这个舞台和让自己不要紧张。
1: 世间万般温柔，皆想尽数给你。一看迪磊就觉得特别可爱。迪磊原来是个做厨师的，300多斤的，就是胖厨子，特别可爱。但是为了他的音乐，为了他的爱人，减掉了一半的自己，150。但是抛却他的这个外形体重的巨大变化，你细细的去品他的歌，是不是从他的歌声当中也能找到属于你那份细腻的情感？舞台交给你。

0: 刚才看见温暖的目光了吗？在哪儿呢？这个爱人，你这是唱给爱人的吗？
1: 也是唱给我的爱人，但是主要是唱给我的老丈人，我的爸爸。
0: 哦，唱给老丈人的。
1: 对。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前段时间胃出血，然后晕倒，做手术，然后
0: 这是最脆弱的
1: 时候。对，最近在康复，然后因为我老丈人是地地道道的山东人，他也是爱看星光大道。他听说我们要来参加星光大道的时候，他说你们去没事，家里不用挂，有姐姐和妈妈呢，然后你俩去就行了。然后昨天是他的生日哦，但我俩没有回去。然后我就想用这首给你，我想把现场这么多朋友的能量都给他，我想他希望他快点好起来。
0: 祝老先生早日康复，有这样温暖的歌声陪伴，有这样孝顺的孩子们在身边，有您顽强的勇气和毅力，相信能够过这一难关。其实我们都经历过生命当中很艰难的时刻，这个是您该过关的时候。没事儿，大胆的往前走啊，心态调整好特别重要。好了，爸爸收到了，接下来我们就好好比赛了。他的歌声很细腻，他真的是个厨子，请你相信我，他就是个厨子。嵊州是个好地方，嵊州出啥？
1: 小笼包。咦，
0: 有些朋友可能不信，说他说我今天给大家包，来上嵊州小笼包，你教我们包一个包子，回家可以自己包，成功。
1: 对，我准备教大家怎么做嵊州小笼包。
0: 哎，你们想不想学一学？来，上来看，上来看。
2: 你要开始擀皮儿。
0: 这个过程之愈，主要是关键的步骤来了，薄皮大馅儿。嵊州小笼包，
1: 来多来点馅
0: 儿。哎，薄皮大馅儿。
1: 这个馅儿是用小葱。然后
0: 你看他捏
1: ，还得一直兜，
0: 得兜他，兜他，兜，兜，兜他，兜他，
1: 馅儿太多了，
0: 兜他，兜他，
3: 漂亮馅
0: 儿啊！你看，
2: 再包一个，
0: 你看嵊州浙江包包子这么包啊！哎呀，你看。那个也不能让你们白上来，来吧，上包子，拿筷子，来，这个做饭是顺道的，但是今天下去来比赛的，接下来给大家唱一个他的原创，投票通道，请

0: 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走起。
1: 大家
0: 还是给出了一个很客观的分数。那接下来四位，三、二、一，出结果，再加40票。谁愿意给他一些建议？
2: 我来吧。最最吸引我的还是你身上那种非常干净的真诚，希望你继续保持着这份干净，继续的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舞台。
1: 谢谢老师。
0: 来，最终的得分是，哇哇，目前的第二位，所以那就不多说什么了，恭喜您直接晋级。
2: 谢谢老师。

0: 大家好，我们是战马乐队，我是主唱乌鸡斯古楞，乌鸡斯古楞。因为我们的队友也是来自不同的民族，我们的梦想是一致的，我们会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希望我们战马乐队能创造自己的时代。前辈们加油，
1: 有请战马乐队。音乐比宇宙璀璨，艺术比时间具体，陪你们在外面。
2: 森贝努，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内蒙古的战马乐队，我是主唱乌鸡斯古楞，
3: 我是鼓手陶哥陶，
4: 我是吉他手陈明。
5: 森贝努，我是贝斯手乌斯特巴伊拉。
6: 我是胡麦马多琴达布希拉图达布希特
2: 达布希特，对，我们的名字都比较长。也许他们的名字我们就是一时半会儿嘴有点倒不过来，说实话，但是他们的音乐一定会让你们印象深刻。战马乐队

0: 家先看看他的服装。他其实有两个身份，一个是乐队的主唱，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他是一位服装设计师。所以你看他很多服装都非常有特点。这衣服也是你自己设计的吧？
1: 全是我自己设计的。这个衣服其实这个紫色我还真是没尝试过，
0: 第一次。这个动作你刚才这个还挺有特点。
1: 对，它就是其实蒙古族那个舞蹈的这个常见的就是肩的这个动作会多，所以我会快点是这样，
0: 给我，我觉得蒙古族朋友没有得肩周炎的，
1: 是的。
0: 哎，你试试，你抖一个，不得肩周炎，不得五十肩。
2: 我这已经得了。
0: 你们三个那个人在文博面前还敢抖肩？
3: 我在默默的观察。
0: 抖一个给他们看看，
3: 就每一次他都有一个沉肩，
1: 是，
3: 然后跟着气息，跟着节奏，是一个非常解压的过程。大家可以试一下。
1: 是的，
3: 一、二、三、四，对，
1: 这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说。我想就是介绍一下我的这些后面站的我的这几个男士们，平时就是我的这几位四位男士呢，在舞台上是很彪悍很酷的，但是他们生活当中完全跟舞台上不一样，他们挨个全是奶爸。
3: 孩子多大了？
4: 2周4个月。
0: 2岁4个月。他什么时候开始骑马？孩子
4: 他就2周吧，就是慢慢给他接触。
0: 我们看看超级奶爸在草原上的感觉。
1: 这位是我们的这个贝斯手，带着自己的姑娘。
0: 这个 是哪位？
1: 这个是胡斯顿的。因为我们贝斯手胡斯顿是生长在我们内蒙古的乌珠穆沁，西乌珠穆沁，所以他这个就是他的家乡。他平时就是我们乐队演出以外，他会回自己的牧区。现在也是，他还是个驯马师，他会驯马。别看瘦瘦的，但是他会很会骑马。
0: 这四个奶爸看似彪悍，但实际内心柔软，是吧？马上拉票环节。他们其实是重金属范儿的。
1: 是的，
0: 你要不要来个重金属范儿一点的？
1: 这首歌是我们战马乐队在这个马年创作的一首歌，叫《马赞》。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战马乐队大家给出的人气分数，一起来看，五、四、三、二、一，收起。哦，也是不错。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亮牌。哦，也是加上了40票，听听各位怎么说。文博。
1: 啊，我觉得氛围太棒了，就是整个给我们带到了一个音乐节的氛围。你们的金属质感和你们马头琴呼麦，以及你的这个有的时候会有长调的那种，和你们的爆发力的非常的强。但是提醒你们一点，要懂得收放自如，加油。
0: 恭喜你们成功晋级，
2: 谢谢。
0: 六组选手已经全部登台，接下来第七组上场就有淘汰的了，有请他闪亮登场。

0: 大家好，我是选手戴志乐，我来自辽宁盘锦，现在是一个南漂的东北人。我觉得我周赛有一点紧张，因为毕竟第一次真正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星光大道是一个让人觉得很有爱的地方，虽然我们都是竞争对手，就是一点竞争的感觉没有，都仿佛像是战友，我们一起向前冲的感觉。
1: 志乐来自报家门。
2: 那大家好，我叫戴志乐，是来自辽宁盘锦的一个南漂的东北姑娘，
1: 在广州，所以她就说自己是南漂的东北姑娘。今天带来什么歌？
2: 在我心中很有分量的一首歌，离不开你，
1: 离不开你。

0: 我是觉得你的声音就属于那种大嗓。你现在在广州？
1: 广州。
0: 嗯，怎么去的广州？为什么要去广州？
1: 因为一些变故吧，我欠了很多外债，我就觉得我不能坐以待毙，我要继续想办法去解决这些事儿，也不敢告诉父母。我想了个办法，我说我要去广州，广东南方有一个演出，可能要走很多地方。妈妈说那去吧，我自己一个人开车，开了5天4夜就到了广州。过程老尴尬了，我车丢了。
0: 你开着车把车丢了？
1: 我走到服务区，我从这边服务区这个门进去，然后我从服务区的另外一个门，因为它长得是一样，从另外一个门出来，我就找车，怎么找不到？我的妈呀，我找了得有半个小时，我都要报警了。然后那个保洁阿姨，你看看那边啊，那边，我就听到她指了那边啊，我说原来那边，我说阿姨是那边还有个停车场，然后我才把这个车找到。经历了好多，就看到大家都很疲惫的在路边等，就人生有很多，要很多人都在拼搏，都在为自己的生活拼搏，我又有什么苦，又有什么难，我就觉得都一样在拼搏，我没有比别人什么苦，我就是要走下去。
0: 债还完了？
1: 还完了。
0: 靠自己的力量？
1: 对的，
0: 靠这把嗓子。
1: 嗯，
0: 任何人都不能阻止你灿烂，来再灿烂一把，看看他真正的实力。投票通道请开启。

0: 都爱我。
1: 投票通道请关闭。来吧，大家给了多少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投票，走起。给啊！
2: 想唱好你的声音好，要琢磨演唱方法，要琢磨细腻的感觉。嗯，好吧。
1: 好，来吧，恭喜！哎呀，我们这东北大姑娘成功晋级，祝贺你！接下来这位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到底谁会离开，谁会留下？有请下一位。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周赛的话，我真的觉得是非常惊心动魄。然后，因为第一轮的青花瓷票数真的只差一票，就差点就淘汰了。第二轮的时候，非常的意外，居然能够拿到周冠军。所以我也逐渐在摸索，把传统到底是通过融合的方式，还是原汁原味的方式，大家会更能接受。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喜欢我。我是张逸晨。
1: 有请张逸晨，一写一把说古今，吴侬软语唱悲欢。
2: 主持人好，各位评委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逸晨好。
2: 我是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然后学习的是我们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州评弹。我是一位评弹演员。
1: 大家带来的是
2: 月圆花好，
1: 我们掌声有请。

0: 有点紧张，
1: 有点紧张，是吧？
0: 对对对，是的。
1: 其实他是师承名门，评弹大家。
0: 对，我们上海评弹团高博文团长，
1: 对
0: 对，也是非常的幸运跟荣幸能够被老师选中成为他的学生。
1: 是的，就是相声我们讲究说学逗唱，然后戏曲讲究唱念作答，我们评弹讲究的是
0: 说学弹唱。
1: 这个靴子怎讲
0: 相声，它有那个搞笑的地方，甩包袱的地方，那我们评弹当中也有这个叫噱头，也是好玩有趣的地方。评弹的话我们更多的还有是用说，
1: 让他念个绕口令怎么样？谁的嘴皮子利落？
2: 中国传媒大学的施鹏老师，
1: 前两句就行。来，
3: 苏州玄妙观，东西两判官，东判官姓潘，西判官姓管。
1: 啊，也还不错。
0: 对，因为其实这个是个苏州话的绕口令啊。
1: 你听听苏州话，来，吴侬软语走起。
0: 苏州玄妙。

0: 管，东西两盘管，东盘管新盘，西盘管新盘，东盘管水里弄块豆腐管，西盘管水里弄块萝卜管。东坡谷边吃西坡谷睡了个懒不谷，东坡谷也吃西坡谷睡了个豆腐谷，东坡谷发不西坡谷吃豆腐谷，西坡谷发不东坡谷吃懒不谷。
1: 啊，说的就这么好听。
2: 对，就像苏州的男生一样，就是风雅，是吧？能不能其他的歌曲也改成苏州评弹的那种风雅的味道？
0: 可以用苏州话来尝试尝试试试看。
3: 那我出个难题吧。

0: 好，因为我父亲是苏州人嘛，能不能来一段地地道道的评弹，让大家感受一下？
1: 好的，
0: 国票通道，请开启。
1: 一首《钗头凤》送给大家。

0: 投票通道请关闭。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八号选手的人气指数，来出结果。我77票，另外两组选手请登场。
1: 哪个买的？
2: 5 4 3 2 1。
0: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上城歌，
3: 嘣嘣嘣嘣，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谁去谁留，各位要做一个判断了。3 2 1，出结果。30票。那在这里恭喜你成功晋级。
5: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
0: 还有什么话留在舞台上？
6: 一路走来，感谢星光大道给我们锻炼的舞台。
7: 非常感谢这个舞台能够让我自己展示我的音乐啊，我非常的开心。有机会我还会再来的。
0: 好的，三位请走上星光大道。

0: 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恭喜你们，这六组选手今天晋级下一轮，那在下一场拼尽全力好不好？来，3、2、1，加油！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5: 来来来，动起来！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2: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3: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4: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15: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1: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4: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16: 我感觉今天又要练我了，哇，七十多岁，朋友们，
17: 是一个喜欢健身的普通的老太太。
18: 哇，姐姐这个背，
16: 世界冠军
18: ，World Champion，
19: 一个礼拜七练，有时候一天两练。
16: 全部都是你获得的奖牌吗？
20: 是的，尊巴是南美国家的广场舞。
13: 他曾经也是一个很内向的人，男朋友。
18: 他是健身教练。
13: 你最喜欢他的什么？
18: 身材。
13: 情绪跟健康，它就是紧密相连的。运动就是美丽，健康就是美丽。
3: 开门大吉。

0: 各位好，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尼格麦迪，欢迎各位的到来，你们好吗？马上要开始全新一场圆梦挑战了，规则非常简单，抬头一起向上看，12个盲盒，打开一扇门就能收获一笔家庭梦想基金。接下来我们要稍微提高一点难度，把12扇门的顺序稍稍给它打乱一下，好不好？3、2、1，走你！全场跟我一起倒计时，5、4、3、2、1，停，就停在这里。好，这是一个全新的排列顺序，毫无规律可言。来，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好了，各位选手，放马过来。
1: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我们请往这边看，我身边的两位女士用自己的臂膀展现今天的主题，怎么样？能猜到我们今日主题是什么了吗？那接下来我们的闯关之旅马上开始，率先出场的会是哪一位呢？
2: 8号，
1: 在指针停下之前，各位都可以大声许愿。
3: 8号，

0: 福利的画面啊，朋友们，
1: 我也有，我怎么没这么准备啊？哇，
0: 这个声音太悦耳了，朋友们，祝你梦想有门，开门
2: 大吉，
1: 加油！
3: 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这声音果然清脆悦耳，这么多奖牌，这都是什么比赛呀？我的天哪，全部都是你获得的奖牌吗？
4: 是的。
3: 这有多少啊？
4: 这大概有40多枚奖牌。
0: 小尼哥拉不住了，那个有30公斤呢。
3: 好沉，
0: 那咋个拉？
3: 先介绍一下自己，
4: 我叫靳延伟，是西安交通工程学院交通运输专业的一名学生。我是一名长跑爱好者，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用我的脚步去丈量每一座城市。
3: 这是你参与的40多次比赛？
4: 是的，我从上大学到现在的话，应该有个150余场马拉松。
3: 你没发现你的奖牌少了一些吗？哎，
0: 奖牌都没了，
1: 被酱油怪偷走了。
4: 我就说咋不见了。
3: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4: 给我置换一个摄影器材，因为我即将奔赴新疆去参加西部计划志愿服务。我想用我的镜头记录西部的风土人情。哇哦！哇！
3: 我觉得你身上最具含金量的奖牌，就是你即将远赴新疆参与西部计划的这份荣誉。责任重大，好好加油好吗？
4: 好的，
1: 加油。
3: 好，来吧，一共12扇门，12生肖，你会选择哪个？
4: 羊。想选择马。
3: 为什么选马？
1: 马到成功
3: 马拉松。
4: 对，第一个是马拉松的含义，第二个是因为我是02年的，今年也是我的属相，也是马。
5: 我本来准备猜马的，因为我也属马嘛。哦，
3: 本命年啊。马，请准备。
0: 马可以的。
3: 一马当先。耶耶。好。请按响门铃，加油。
1: 他运气真的好好啊！哎呀，
5: 我准备猜马的，跟马就一个号。

0: 我还跳过，我还编过。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燃烧我的卡路里。
2: 所以他知道歌名不？
1: 这简直就是我的拿手。
3: 哟呵。
2: 哦，知道了。
3: 来，什么？
1: 应该是。
2: 他不会拆成甜甜圈吧？
1: 燃烧我的卡路里。
2: 长了，长了。
0: 把前面去掉。
3: 燃烧我的卡路里，确定吗？
4: 卡路里。
3: 歌名叫。
1: 卡路里，你大声点，你
5: 卡路里，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自信点，答案是对的，
0: 把孩子给整晕了，
2: 你们是不是有人会跳这个？

0: 卡路里，回答正确。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刘书潇，今年19岁，来自南京艺术学院。
0: 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收获了第一。

0: 太不适合这个体育项目，但是在毕业之际，我的一个体育老师带我进入到这个马拉松行列，我就参加了2021年的西安马拉松，当时取得了半程马拉松第18名的成绩。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当时这个成绩其实还是很厉害的，
1: 有天赋。
2: 你随随便便就跑了一个那么好的成绩，就说明还是有这个天分的，对吧？
0: 是的。
3: 有点不自信呢。
2: 我觉得对于男生来说，身高是最不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情了。你看我有个同事，他个儿反正也不像我那么高，但他是北大篮球队的，他也和队员们一起打出过好成绩。
4: 不值一提，不值一提。
2: 所以我觉得你要自信一点，好不好？
0: 好的，
2: 自信才是你真正的高度。继续前进。
0: 好的。
2: 选择哪个生肖？
0: 我选择狗。
3: 我也想选狗。
2: 请准备。
3: 应该是男的。哦，五。
0: 可以，
2: 请按响门铃。
1: 五，有一点难。

0: 周杰伦的
1: 《本草纲目》是不是？牛仔很忙。哒哒哒哒
2: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对。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好像已经有答案了。
3: 谁的歌？
1: 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了，牛仔很忙的。
0: 应该是周杰伦的。哎呦，
4: 哎呦，好厉害！
3: 歌名叫什么？
0: 叫《牛仔快跑》。
5: 牛仔快跑。
4: 能天天就跑步吗？
3: 牛仔快跑，你给我快跑你！这满脑子都是跑，不要跑了，不要跑了。
4: 牛仔快跑。
0: 牛仔很忙。
3: 确定吗？
0: 确定。
4: 哇，他好厉害啊！
3: 一起期待，不是牛仔快跑是吧？
0: 不是不是不是。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牛仔很忙，回答正确。耶！哇哦。
1: 很贴合，两个人都穿牛仔。

0: 哇哦，
1: 大家好，我们是杨宁绿曼。
2: 我知道曼雨辰是打
3: 球，
2: 打羽毛球打得特别好。杨朝阳呢？
4: 我平时比较喜欢徒步。
2: 哎，都是很好的运动。我现在刚开始学网球，我觉得网球太过瘾了。
5: 我以前就是打网球的。哇、
2: wow ，就是它会让你发自内心的快乐，就是那种挥汗如雨，我感觉我的整个肢体每一块肌肉都在运动，
5: 强度大。
2: 谢谢，谢谢两位，
4: 拜拜，
6: 拜拜，先生哥，拜拜。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
5: 哇，可以啊！哇，
2: 人生也是一次长跑，对吧？
7: 是的，
2: 就是一定要咬牙从起点跑到终点。然后他现在跑到一个更远的地方，就是我的家乡新疆。
7: 是的，新疆
2: 特别好。
7: 其实在去年我就知道我们每年国家就会有这个志愿服务新疆的这个政策。我呢在今年开春我就报了这个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我想把在跑道上和在生活中磨练出来的坚持和那种韧劲，我要去带到西部，用我的最大努力去回报社会。
3: 他好会说，
8: 好有使命感。
2: 我不知道你要去哪个地方。
7: 去阿图。
2: 阿图什？
7: 对，阿图什。
2: 那阿图什有很多很多的名胜古迹，也有很多壮丽。

0: 丽的风景，那我觉得你也可以用跑步的方式去看这些风景，发现这些风景，很有意思，而且能够认识很多新的朋友。
1: 对，
0: 希望你在新疆也能加油跑，最重要的是带着更多的人一起向前跑，好吗？
2: 好啊，
0: 加油
2: 加油，
0: 来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2: 我选择猴子。
0: 猴。好，请准备。六号，还可以，
2: 还可以，
0: 加油，请按响门铃。六号门，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3: 啊，这首我也会。
4: 四个字，坚持到底。对了。
2: 这首歌怎么
5: 了？因为这个歌手好多年前了，
6: 但是他哼得出来，应该是听过的吧。
5: 应该留给我猜。
2: 怎么这么熟悉？
6: 他应该要求助了，我感觉。
2: 啊，好像有这么一点感觉。阿杜，阿杜，
6: 哦，他听过。
2: 坚持到底，应该是这首歌曲。
0: 你说这歌他能不会吗？绝对在他每一次想放弃的时候，可能就听过这首歌。咬咬牙，四个字，
2: 坚持到底。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好听，谢谢，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叫文彦杰，来自浙江音乐学院。哇
0: 哦，谢谢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哇，特别棒，表现非常好。求助还没有用，你还可以继续前进。你会选择哪个生肖？
2: 选择
3: 12。
4: 兔子。
0: 兔，确定吗？
4: 肯定难。
3: 你确定吗？就肯定兔有点太大了。
4: 龙。
5: 怎么都跟着他紧张起来了？二现场都不呼吸了吗？
0: 龙也可以。
4: 好
0: 好，龙。龙，请准备。我想到它很大，但我没想到它会这么大。
6: 这我得好好听听了。
0: 你是第一位上场的选手。哎，
4: 对，
0: 你有一次冰封拳。
4: 是的。
3: 哦，对，他有冰封拳。
0: 如果你想开，你就开
4: 冰封它，
0: 这样好不好？先把它冰封。
4: 好的。
0: 然后呢，你再去开那个兔子。哦，
4: 可以。
0: 来吧，12号门，请进入待选位。

0: 好，接下来你选择哪个？
1: 兔子，刚才。
0: 兔，请准备。兔是八号。
2: 还是很难啊。
0: 打开这扇门就是1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加油，请按响门铃。
2: 哇哦，他第四首歌了吧？
3: 第四首了，
4: 还没用结束。
2: 你又知道了。
5: 我知道了，普通第四口。

0: 应该唱的是对的。
1: 他每次都要假装哼一下，
2: 最会的就是他。
1: 其实他会，
3: 有点难度。
4: 如果你实在猜不出来，咱们可以求助。
3: 我使用求助。
1: 他真的不会这个。
4: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3: 原因重现吧。
4: 原因重现，那你仔细听好吗？
3: 好。
4: 原因重现，请听。
2: 唱出来了，普通 disco 吧，阿姨真厉害。
5: 普通 disco。
4: 什么？
3: 普通 disco
6: disco
3: disco
4: disco， 普通 disco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可以可以，

0: 欢迎 WiFi 组合，你们好。
1: 张尼哥好。
2: 张尼哥好，大家好。
0: 你们俩现在这个氛围感太棒了，俩 disco 灯球，
2: 很闪亮，
0: 太闪亮了。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们是 WiFi 组合。
0: 你们能教他跳 disco 吗？
2: 可以。
1: 是刚才那个兔子舞。
0: 好，
1: 一二三四。
0: 啊，行，这个可以，来，
1: 对，跟着节奏就行。
0: 走，一二三，这跟跑步有点像。怎么感觉你这顺拐呢？加油！
3: 怎么腿都软了？腿都软了？
0: 你一跳舞，我才发现，你看这手上，这原来是戴了个表，然后上节目把这个表摘了，现在是晒成了这个样子，两个不同的色号，
4: 两个伞。
3: 其实已经都习惯了，
0: 我觉得
3: 越黑越健康。
0: 运动就是为了健康，而且这个健康不光是身体的健康，最重要的是内心的健康。运动的人他内心都特别敞亮，跑步的时候就是放空，所有的烦恼都抛除了。谢谢 WiFi 组合，谢谢你们，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2000元，厉害，自己一个人开了1、2、3、4扇门，他还可以继续向前走，也可以见好就收，都没问题。所以你的决定是？
3: 我决定见好就收吧。
5: 太好了，又有机会了。
0: 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你不应该跑到终点吗？
3: 其实，在我跑这个全马42公里的时候，这个过程是非常艰辛的。如果说大家没有跑过马拉松，

0: 那么在30公里以后才是我们的这个极点和这个难点。30公里过后，身体的每一个肌肉和部位都会给你很大的这个反弹。我跑到35公里的时候，越加速的时候腿就越抽筋，在这个时候我就已经收着再跑，因为我觉得人生还长，如果说这一次跑出一些什么问题的话，
1: 对，
0: 就非常不得当。
2: 嗯，跑受伤了的话，
1: 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要去过分的去挑战极限。包括今天在我们开门大吉的现场也是一样的，到了最合适的位置，该收手时就收手。
0: 是的，
1: 确定了？
0: 确定。
1: 那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加多一道东谷酿造。希望你未来的新疆之行能够顺利圆满，也希望你的青春之旅不断向前，加油！
0: 好，
3: 接下来我要把你们的命运交到这位姐姐的手里了，
4: 用力，
5: 用力啊，
4: 用力了！
3: 3、2、1，使劲儿！
6: 3号，3号，OK，2号，
3: 接下来姐姐要出场的是。那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7: 对，
3: 梦想友们，
8: 开门大吉，
9: 加油 ！Hello， 大家好，小明哥好，我是来自山东青岛的徐光帅，很开心能见到大家。我是一名尊马健身舞蹈教练，
7: 稍微有点紧张，
9: 见到了我的偶像。
1: 你可不紧张，我特别怕这种超级外向的人。
7: 没有，
1: 我看到超级外向的人，我就觉得。我又内向了，我又内向了。什么是尊巴？跟大家说一说。
9: 尊巴的创始人是哥伦比亚人，在他们国家的语言当中，尊巴是属于快速运动。然后呢，他把南美国家的一些舞蹈提取出最简单的一些步伐，加上很热情的一些音乐，然后带给大家。最直白的就说，那我们中国有广场舞，它属于南美国家的广场舞。
1: 而且我知道尊巴舞都特别的热烈、热情、爽朗。尊巴舞的教练一般都是特别的有活力的，是不是？
9: 是。
1: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9: 带全家去旅行。
1: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蛇、羊、鸡、猪。
6: 他肯定可以猜很多。
9: 那我就选猪。
1: 猪，确定吗？
9: 对，因为我女儿属猪。
1: 猪，请准备。2号门，
6: 对他来说应该很简单。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3: 笑容已经抑制不住了。

0: 唱。
1: 拥抱着你 ，Oh my baby， 哒哒哒哒哒哒哒
2: 哒哒。哇！我都说了，他肯定知道。
3: 谁的歌？
4: 田震老师的《执着》。
0: 确定吗？
4: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5: 执着回答正确。

0: 减重了60斤，
1: 减了60斤。那个小朋友多重？我的天哪！就是他这个姐姐，原来就是你加他一块儿那么大。哎，你是咋减的60斤？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健康的饮食，然后加上运动，
1: 稍微控制一下嘴就成了。哎，尊吧减，尊吧好像也还好吧。我看你这个双下巴也。谢谢你，谢谢你，加油加油！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1000元。光说不练假把式，给我们来一段尊巴吧，好吗？
2: 没问题。

0: 两次。
1: 小尼老师好协调啊，到了。
0: 进，哇，进，交叉打开上，交叉打开上，正轮左脚，嘿，嘿，
2: 没问题，
0: 太棒了。
2: 哇呀，好费劲啊！
3: 太厉害了。
2: 平常我在健身房里面，几次被操课的教练邀请上他们的这种团操，我都不敢。我就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社恐，有点尴尬，所以我从来不参加团操。
0: 你要去？
2: 为什么？
0: 必须要去。
2: 为什么？
0: 因为没人会关注你，没人会关注你，没人会关注你。放开就可以。
2: 像我这种不好意思跳、不敢跳的人，你会怎么说？
0: 如果在我的课堂上，你不好意思跳、不敢跳，你可以站在那儿，我会教会你。因为松柏它是一个随便去创编的一个课程，我会根据你的情况去给你不一样的计划。
2: 没关系，
0: 没有关系，
2: 跳成什么样都行。
0: 它就是运动，
2: 只要你跟着我的节奏跳就好了，
0: 对，
2: 是吧？
0: 对的。
2: 你上一两堂课之后，你就会觉得自己全身都被点燃了，你就会发现原来他们的这种嗨，这个热烈不是装出来的，就是那个血液就沸腾的感觉，带着你的身体跳动起来。好，继续前进。
0: 那我接下来选择鸡，因为我的老婆属鸡。
2: 结婚几年了？
0: 我俩结婚八年了。
1: 来节目都不忘老婆。
2: 鸡，确定吗？确定吗？确定吗？
0: 那你都这么说了，那我就不太确定吧。那我选择牛吧。
2: 哎呦，你对你老婆的爱也不过如此嘛。
0: 那好吧，还是鸡，还是鸡。
2: 冷静，冷静，别冲动。牛吗？
0: 牛，因为我妈属牛。
4: 因为我妈属牛。
2: 呀，你这是引起婆媳大战啊！我不是那挑事的人啊，
0: 确定
2: 选牛哈？
0: 对，
2: 来牛，请准备。牛是三号门，
5: 可以，太好了。
2: 来，三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撞枪口上了。
1: 我觉得他已经把歌名唱出来了，动起来，哒哒哒哒哒哒哒，
0: 歌名叫
1: 动起来，
0: 确定吗？
1: 确定。
0: 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动起来，回答正确。哎，你的发型跟郭富城还真有点像。

0: 这是我第一次看郭嘉明在开门大吉舞台上唱跳，
1: 特别紧张，我怕我同手同脚。
0: 很棒啊，很棒啊，
1: 是吗？
0: 我觉得他是一个稍微有点内向的人，但我要告诉你，你可能不相信，他曾经也是一个很内向的人。他自从跳了尊巴以后，发现哇，这就是属于我的一种舞蹈。
2: 对，他会释放我自己。平时我身边朋友都会说我是一个不会内耗的一个人，因为我平时把很多不开心都是通过上课去发泄。
0: 对，
2: 然后我的会员也会因为我的热情去感染到他自己，他们也会拼命的去发泄。每天比如会员一进来是这个表情，然后跳着这，然后推着这，或者他们会去喊，他们自己会去嘿哈嗷嗷，就是我自己也会很兴奋，所以我会通过跳尊巴去释放我自己的压力。你也跟着去跳，
0: 话很密，我都插不上嘴啊。我觉得情绪跟健康它就是紧密相连的，有时候你心情好了，你身体自然就好了，身体接收到了那种积极的正能量，它所有的运转就会特别的良好，所以不内耗让自己更健康更长寿。谢谢郭嘉明，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哎，你老婆是做什么的？
2: 我老婆是航空公司乘务员。哦，
0: 空姐。
2: 对，他的好朋友是我的会员，然后他回去说健身房有个男教练上课非常有激情，我老婆就为了我办了一张卡，但是没有运动，每天偷偷的在最后看着我上课。
0: 花钱看你？
2: 对，
0: 就是为了坐在那儿看你。你大熊猫啊你是。
2: 最搞笑的就是得到手了之后再也没有去过健身房，
3: 再也没有去过健身房。
4: 家里边就能看了。
0: 哎呀，可是把你嘚瑟坏了，你还得到我，还得到我，谁追的谁？
2: 他追的我。
0: 他咋追的你？后来
2: 就问我，我想跟你处朋友，可以吗？我说啊，好的。
0: 你也挺好得手的嘛，特别好。继续前进，求助还没有用。
2: 我选择
5: 把龙开了吧，
2: 虎。
0: 我请准备，就他了。我希望是个11。
4: 啊！可以，太强了。
0: 4号门，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我发现都是我的歌，你在唱什么？什么东西呢？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主打歌应该是这个。
0: 歌名叫什么？
1: 爱的主打歌。
0: 确定吗？
1: 确定。
0: 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
1: 门
0: 门大吉。回答正确，爱的主打歌，又让你捡着了。

0: 原来尊霸这么好玩啊！
1: 感染力太强了。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杨明琪。
0: 谢谢杨明琪给我们带来的这首《爱的主打歌》，谢谢。
1: 谢谢。
0: 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求助还在手，还可以继续前进。你不是想选老婆的生肖吗？
2: 选，
0: 可以。

0: 不然回家都没法交代了。他可以的。来吧，接。请准备，应该是十一。
1: 他可以求助啊！
2: 你要能打开它，我敬你是条汉子。加油，请按响门铃，来，一起为他加油。

0: 不行了，不行了，
1: 唱。
2: 你不是特自信吗？
3: 唱。
2: 不是说这些歌都是为你准备的吗？
3: 唱，
2: 唱，
3: 唱。
0: 唱不了了。
4: 唱不出来了。
3: 也不知道唱啥呀。没有听出来呀。
2: 真没有听出来。
3: 对呀。
0: 求助吧，求助吧。
2: 耳熟吗？
5: 不耳熟。
3: 应该也没听过。
0: 求助吧。
2: 如果你真的没有任何线索，可以直接求助。
3: 求助。
2: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3: 原因重现，
2: 确定？
3: 确定。
2: 十一号门这里原因重现大概率没有歌名哈，只能祝你好运了。原因重现，请听。

0: 咖啡了。
1: 我真没听过，
2: 完全没听过，
1: 真没听过。
0: 桂林呢？桂林呢？
1: 之前听的音乐都是梆梆梆梆。
2: 能给我一个答案吗？三个问号，怎么办？
1: 那我就随便说了。
2: 行，
1: 开门大吉。嗨，
3: 没毛病。
2: 离谱！如果你想不到任何别的答案，那我就只能宣布挑战失败了。确实，十一号门难度可想而知。
4: 如果我能上就好了，20000块。
2: 没有答案，
1: 没有答案，
5: 脑袋已经是
0: 空空的。哦，
2: 来，如果你真的没有答案，我只能非常遗憾地宣布挑战失败。相信二县长肯定有人知道这首歌
0: 吗？
3: 我猜出来了。
6: 我的心现在瘦瘦的。
2: 所以如果你开这扇门，你一定就能轻松地打开，对吧？
3: 是的。
2: 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呢？先别说。我们再卖一个关子，再吊他的胃口，一会儿我们先揭晓正确答案。

0: 我的心现在胖胖的
1: 胖胖的。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季天然。
0: 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呢？
2: 瘦瘦的，
0: 瘦瘦的。

0: 谢谢谢谢季庭然。那我们来看一下他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5000元，天哪，不少啊，全部清零。你别强颜欢笑啊，你想哭你就哭好吗？
1: 没有没有，
0: 不就是上200堂课吗，对吧？冻骨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冻骨酿造。再次感谢我们的教练，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冻骨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冻骨酿造。
2: 我们二现场有一位中式尊宝，每一首歌我这边都有一堂有氧课。那来吧，请你把快乐传递到我们的转盘上好不好？
1: 好的，
3: 开门大吉。二号
2: 纯许愿哈，
1: 啊，纯许愿，算圆了。
2: 接下来即将带给我们满满活力的是7号，奶奶姐姐，那祝您梦想有门，开门
4: 大吉，
5: 加油！
0: 我感觉今天又要练我了，
6: 小云老师好，
1: 又要练了，
0: 欢迎您，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7: 我叫孙明慧，今年72岁，来自安徽马鞍山，是一个喜欢健身的普通的老太太。
0: 您是什么健身运动啊？
7: 就是健身房撸铁。
0: 撸铁。
7: 也有骑单车。
0: 也骑单车，厉害啊，可一点不普通啊。哎，要不要请阿姨给我们展示一下？哎呀。啊，这种滚轮啊。
7: 健腹轮。
2: 超累。
0: 这个太难了。
5: 哇，太厉害了，
8: 强大的核心呢，哇，
0: 太牛了，
8: 肌肉的线条也好漂亮，太厉害了，哇，
0: 这个非常难啊，
8: 强度很大，
0: 70多岁朋友们，肌肉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
7: 核心，
0: 核心，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
7: 我挺有吃的，
0: 可以啊，
2: 想看小妮老师试一下。
0: 姐姐是70岁组的，我代表40岁组申请出战，
8: 可以可以可以，
2: 开始开始，
0: 准备走。
5: 2 3 4 5 6 7，
8: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你们这个画面，
0: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姐姐给点面，
2: 给点面，给你点面子。
0: 好厉害
2: 啊！
0: 我现在感觉我给您跪了，真的。
5: 哇，阿姨好厉害、啊！
0: 我开始还叫阿姨呢，我现在改口了，叫姐姐。哇！
2: 哎哎，别跪！阿姨开始秀了，来秀一下，
8: 来来来，走，
0: 秀一下，
2: 秀一下，哦，
0: 好像差不多啊，咱俩。
2: 可以，可以，哇，可以。
0: 甘拜下风，甘拜下风。
2: 他赢得了这个比赛，难道会很骄傲吗？
0: 锻炼，锻炼，锻炼身体，不吃亏，适量运动，它能让你干其他的事情也有劲儿。
7: 就是你走在路上，就像我，别人从背后是看不出我年龄的。
0: 对，整个人很挺拔。
7: 对，
0: 越活越年轻。
7: 谢谢。
0: 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7: 想给我们社区的健身活动中心增加一些健身器械。
0: 好。加油，祝你梦想成真。最后四扇门了，我看您会做怎样的选择。属蛇羊12，
7: 羊
0: 羊，请准备。羊是10000，
7: 哇，这猜不出来，猜不出来，
9: 还有点难，
0: 请按响门铃。
7: 好的，
0: 加油，
10: 这应该难度也很大。

0: 听出来了吗？
1: 没有。哦，
2: 你又知道？
0: 没有听出来。
1: 我用求助吧。
0: 可以直接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
1: 听原因重现吧，试试看吧。
0: 仔细听，好吧？原因重现。是。

0: 什么？
1: 泪滴。
0: 什么？
1: 我的泪滴。
0: 泪滴。
2: 泪滴。
0: 哎，您觉得经常运动的人，怎么样？
1: 很健康。
0: 很健康。
1: 很自信，充满活力。
0: 不太会夸自己啊。
1: 不会夸自己。
0: 我想想我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女同事啊。
2: 当然有，就在后面。
3: 老师等会儿，我是这么配不上这个词吗？
0: 女主持人还有谁啊？倪萍老师认识吗？
1: 倪萍老师认识啊。
0: 啊，倪萍老师怎么样？
1: 很美丽啊。啊，
0: 对嘛。
1: 我的美丽。
0: 还得是倪萍老师啊。
3: 对呀、
1: 啊，我们那个年代的人
0: 一说倪萍美丽啊。
1: 对
0: 呀、
1: 啊，
0: 歌名叫
1: 我的美丽，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1: 谢谢。

0: 我的美丽，谢谢晨曦，恭喜您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0元。哇，特别想让您自信的说，我很健康，我很自信，
1: 我很美丽，
0: 我很美丽。
1: 我从来不敢想我很美丽，
0: 你绝对有这个自信。运动就是美丽，健康就是美丽。
1: 我现在出门都是骑单车嘛。哦，
0: 您最远骑到哪儿啊？
1: 最远的一次骑行是60岁那年，从东北的黑瞎子岛骑到海南。
0: 中俄边境。哇，
2: 东北骑海南
3: 很远了吧？
1: 6316公里，用时45天。妈
2: 呀！我从北京飞到三亚，我都心软。
0: 是去海南打工是吧？你知道他去哪儿打工吗？去健身房打工。
1: 当保洁。
0: 在健身房当保洁。有时候能蹭着一块练一练吗？
1: 下班以后。
0: 下班可以稍微练一练是吧？挺好。
2: 好有精气神啊！
1: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肌肉流失的快嘛。
0: 对。
1: 我们需要的就是肌肉。
0: 到一定的岁数，你肌肉含量越高，你的那个
1: 身体都有好处的。
0: 特别好。接下来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了，要不要继续前进？啊，
1: 见好就收吧。
4: 已经很厉害了。
3: 大概已经很高了。
1: 我见到你就很开心了。
0: 你确定不充了？
1: 确定了。
0: 行。恭喜您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了，叔叔，我们还有最后3扇门。
5: 我们1号在门铃响的时候告诉我，我的美丽，我说哇，所以我现在特别期待你摇出来去开冰封已久的12号门。有信心吗？
6: 有。
5: 那这样吧，你亲手来摇好不好？
6: 好。
5: 使点劲啊，看命运能不能锁定你。3、2、1。命运的轮盘会让谁来到我们身边呢？好，应该
2: 是6号。
1: 我吗？哎，
5: 又一位美丽的姐姐，那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2: 加油
5: 加油。
7: 大家好，大家好，小妮老师好。
8: 我来自昆山，我是一个健身教练。今年5月份拿那个健美组别赛冠军。
0: 这是一位冠军，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冠军。

0: 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1: 我家里想买一点器械。
0: 不仅在健身房练，还得回家练，不休息的吗？
1: 不想休息，我一个礼拜七练，有时候一天两练。
0: 一个礼拜七练？
1: 对呀、啊。
0: 把很多年轻人都远远甩在了身后哈。
1: 不是，年轻人比不过，把我同年人甩
0: 飞了哈。
1: 再甩飞了。
0: 好，来吧，马上开始挑战三扇门，有个七，有个九，有个十二，你选哪个？
1: 九吧。
2: 九，要九啊。
0: 那哪个是九呢？蛇还是鼠？
1: 选蛇吧。
0: 蛇。嗯。蛇，请准备。好，我想要，我得到。九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2: 可以，他想要球，他抢到了。
0: 哎呀，慢点儿。

0: 唱。
1: 小妮老师呀，想不起来。
2: 许巍的歌。
0: 那怎么办？
1: 我求助。
0: 可以，没问题，直接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1: 原因重现吧。
0: 原因重现，请听。

0: 他了。
1: 没听出来
2: 几个字，
1: 没听出来，
0: 其实还是算比较简单的，
3: 听不出来。
4: 你年纪小的，
2: 他其实把那个歌名好像都唱了两遍，
1: 主要平时没听过，真想不起来。
2: 如果你想不出来，那我就只能宣布，挑战没有成功。究竟这首歌叫什么呢？接下来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好好听。
1: 你歌名唱了吗？刚才
2: 也是我完美生活。哇，
0: 好有听。
1: 我以为你说哦，原来是这个。
0: 不是，我说好好听，真的唱到我心里去了一下子。哎呀，
1: 我的天哪！
0: 真的，
1: 完美生活。
0: 是我。哎呀，好笨哦！
3: 好可爱
1: 呀！你好可爱呀、啊、你！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我是唱作人，叫做贾一腾，小名叫做虎头。
1: 你健身吗？虎头。
2: 健身。
1: 你健身？
2: 其实。我在上大学的时候，6个月的时间瘦过100斤。哇，
0: 好牛！
1: 100斤？哇，
0: 太牛了！
1: 你来，你来，你来，
0: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4: 被迷住了！
5: 哇，姐姐这个背
6: 特漂亮。
1: 我们给你把器械拿上来了，姐姐您先展示一下。哇，硬拉，很轻松啊！
0: 得多少公斤啊？
7: 状态非常好，
8: 对，活力满满。
1: 你来，你就是我的替身，你知道吗？我今天的运动量够了。

0: 咋做啊？
1: 挺会演戏的你。你动作不标准，
2: 膝关节锁死了，对，
1: 脚太开了，
3: 好，现场教学，
1: 脚与肩同宽，别抖，别抖，
3: 力竭了，
2: 可以可以，
4: 累了，
1: 行，
2: 可以了
1: ，别硬撑了，放下，来把掌声送给他，谢谢，继续加油啊，锻炼好身体，向姐姐学习啊，好，您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健身的？
2: 我是撸铁是7年前，
1: 7年前才开始啊？
2: 对，
1: 是什么样的缘由开始撸铁的？
2: 是我身体不好，有腰间盘突出，有早期乳腺癌。
1: 乳腺癌，做手术了吗？
2: 切了个小口，叫我放疗，我没有放疗，我就回家了。
1: 医生让你放疗？
2: 我不想放疗，因为我觉得放疗好像
1: 很痛苦啊。
2: 对，很痛苦，还要把我的好的东西打掉了。
1: 所以你用撸铁的方式？
2: 对，撸铁，我就推胸。
1: 啊，是医生说要推胸是吗？
2: 对，他说你多活血吧。哦。那我就回家，卧推，我最高峰我推60公斤，卧推。
1: 我推不了60公斤。
2: 牛，我体质六七只有七百分之七。
1: 百分之七。女生她要降体脂率，因为这个生理条件都不一样，想降到个位数太难了，
3: 太厉害了。
1: 而且健美大赛为了展示肌肉，对体脂率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2: 我有5天没喝水，脱水，
1: 肌肉拉丝儿。
2: 对，肌肉拉丝儿。
1: 然后呢，就一直练。
2: 然后我推了胸挺好的，然后每个月去检查，半年以后医生说挺好的，没有那种癌细胞的复发。
1: 最终靠自己的意志彻底战胜了病魔啊！太励志了。掌声送给姐姐，特别棒，
2: 谢谢，
1: 太强了，崇拜您。但很抱歉，很遗憾，5000元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还有最后两扇门，加油！
5: 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是。
3: 苏老师力气可大了，
5: 我使老大劲了，
3: 每次能转好多圈。
5: 3、2、1，
6: 还在转，
5: 好大的劲儿，这也是有力的臂膀。5号，
6: 没了，
5: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3: 加油！大家好，小宁哥好，
1: 你好。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史凡，我来自湖北武汉，我是一名大学体育老师，同时也是一名健身健美运动员，
1: 同时也是一位健美冠军，世界冠军，热烈的掌声欢迎。
3: 谢谢。
1: 我们来看一段视频。哇哦，自信从容，优雅美丽大方，太美了。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3: 因为我今年还是获得了去比世锦赛的资格，所以我希望如果获得这个梦想，今年可以为我去准备一个新的比赛战袍，希望我们的中国力量在我们的世界舞台上继续绽放。
1: 好，那我就祝你梦想成真。
3: 好的，其实没有太大信心，但是冲就完事了。
1: 冲就完了，最后两扇门了，一个是12、3万，还有一个是7、5千，你是去冲3万呢，还是去冲5000呢？
4: 3万，可以尝试一下12号。
5: 是，
7: 我还是去冲5000吧。
3: 数。
1: 数，请准备。7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8: 这个家呢？

0: 没有听过，没听过，没听过。当当当当
1: 当当当，我听都没听过。
2: 这个好像不是很难。
0: 我也觉得。
2: 没听过。
3: 可以哼，但是我唱不出来词儿。
0: 他求助了。
3: 哦，要不然我申请求助吧。
2: 这还是那个世界冠军吗？一下怂了呢。三种求助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3: 那我还是元音重现吧。
2: 元音重现可能有歌名。哦，
3: 那必须得使劲听一下。
2: 使劲听好吗？
3: 使劲，我就姓史，我能使劲。
4: 我就姓史，我能使劲。
5: 好幽默。
2: 来吧，元音重现，请听。

0: 有，
1: 他说歌词了吗？
2: 说了，
3: 来了，没听到。
1: 哎，就是心跳，
4: 心快要不跳了。
5: 你刚听啥了？
1: 心跳啊！
5: 你刚才那个自信哪儿去了？
1: 啊，我的自信！
5: 你刚才那个哪儿去了？
1: 我还可以再自信一下，可是我这个歌我真的是听不出来。爱就是鼓励，鼓励。哦，爱就是起飞。超人，爱就是超人，那也不合适啊。
3: 出来一个字了，
1: 爱就是
4: 胜利，胜利。
1: 爱就是超跑啊。
5: 这歌谁的？
1: 孙燕姿吧。
5: 哎，
1: 超越，超过呀。
5: 时间不多了
1: 啊，好，我准备放弃。
3: 我准备放弃。
1: 超快，
5: 超快，确定吗？
1: 哎，我确定不了，但是我也猜不出来了。超快跑，
5: 一起期待。
1: 开门
5: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1: 超快大。
5: 我放弃，急。
1: 超快急。
5: 哎呀，
1: 这个确实没听过。
4: 超快急是什么呀？
5: 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歌名叫
1: 心跳加倍，我只能这么猜了。
0: 还心跳加倍、啊、超快你忘了？
1: 超快
0: 那句怎么唱？
2: 爱就是超快感，离了干脆，
3: 所以是超快感。
4: 对，
0: 正确答案就是
3: 超快感。
0: 谢谢吴映香，谢谢
4: 谢谢。
0: 很多人认识石老师其实是通过一段很特别的视频，我们来看一下。上姐妹结婚那天，哇，这伴娘团，那伴娘团都这样了，老公的伴郎团那得啥样啊？
3: 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我们的伴娘团都是世界冠军亚洲冠军啊，你注意点你的伴郎团的质量。
0: 压力好大。
3: 伴郎团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就这半年急速热身，别最后门都撞不开，这个被伴娘团都堵到门外了。所以说其实伴郎也很努力，他们其实也是健身爱好者、哦、
0: 好吧。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5000元，很遗憾，很抱歉，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再次感谢石老师。
3: 谢谢大家。
0: 好的，休息一下，还有最后一扇门，加油。
4: 我们的一号到现在为止每一首歌他都会，我也不知道我究竟有没有这个手气把你摇出来，我把决定权交给你，
1: 你来吧。
4: 你要交给我是吗？
1: 对，
4: 来喽，3、2、1。我真使了好大的劲儿。12号题将会迎来他的挑战者，究竟能不能解锁12？哇！哇！
5: 好哇！真的是一号，他能猜出来。
4: 既然我能把你摇出来，这12号题你就一定能答出来，好不好？
1: 谢你直言，
4: 玩的开心，好不好？
1: 好，
4: 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6: Hello， 大家好，
0: 欢迎你，
6: 小林老师你好。
0: 要谢谢苏苏啊，
6: 谢谢苏苏，
0: 真的得偿所愿，终于把你转出来了。对对对，前面11首歌你全都猜出来了。
6: 对，我都会唱。
0: 这你要第一个上来的话，我们可能2个小时前就已经。

0: 下班了，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叫陈露，大家可以叫我露露。我是一名在网上分享大码穿搭的自媒体博主，就希望可以通过我的分享，让更多跟我同身材类型的女孩们可以解决穿衣难题，摆脱身材焦虑。
0: 今天你的梦想是？
1: 希望可以跟我的男朋友一起带我们的父母来北京旅行。
0: 什么时候结婚？
1: 应该是明年。哇，
0: 提前祝贺。

0: 我大概每周会跟我男朋友一起健身两三次。哦，
1: 你最喜欢他的什么？
0: 身材。
2: 身材。
3: 这么肤浅吗？
0: 互联网上认识的，那我当时也是有在健身的，他看到我健身的帖子，他就来鼓励我。哦，
1: 他主动找你给你留言。
0: 是的，但我是看他头像帅，是我的菜，我才回。
1: 身材好，有肌肉。
0: 是的，
1: 是的，比那些练尊巴的强多了，是吧？哎呀，在他眼里你已经是完美的了，是吗？
4: 在我眼里，露露就是最完美的。
5: 在我眼里，露露就是最完美的。
1: 好的，他也给你加过油了，祝你梦想成真。
0: 好好紧张，十二号应该很难。
1: 十二号门，请就位。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来，请按响门铃。
6: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加油，
6: 可以的。
9: 他没水就能切出来。

0: 首歌好难呢、啊。
1: 听出来了吗？
0: 没听出来耶。
1: 终于有一首你没听出来的歌了。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好像哼错了。
2: 好像哼错了。
0: 我以前看节目也是，老是第十二首猜不出来。
3: 第十二首肯定难啊。
1: 还好你有一次求助的机会。
0: 好。
1: 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0: 求助 AI 吧。
1: 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小吉你好。
4: 你好呀，我是小吉。
0: 小吉你好，这首歌一共有几个字？每个字都代表了什么意思？
4: 歌名是十个字。每个字都表达了积极的态度。
5: 我天，
4: 指的是认真度过日常，包含吃饭、睡觉这些生活琐事。
3: 吃饭、睡觉、打豆豆。
0: 这首歌是谁唱的？
4: 这首歌原唱是周深。
3: 周深了没听过？
0: 周深，他的歌太高音了，我唱不了。
3: 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0: 分别描述每一个字。
4: 第一个字是优秀，赞美的意思。第二个字也是优秀。第三个字指生命或活着。第四个字指生存方式，第五个表示承接，第六个表示肯定，第七字指漂亮，第八字同第一字，第九字同第三字，第十字同第四字。
2: 这个字太难了。
0: 第十字同第四字，第四字是活着的方式。
1: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前两个字，
0: 赞美，赞美，
1: 赞美。
0: 好，好，
2: 好。
1: 第一个字是好，第二个字呢？
4: 第二个字也是优秀。第三个字指生命或活着。第四个字指生存方式。
0: 好好生活。真的，好好生活。
3: 啊，真是好好生活啊！
0: 还有六个字，
6: 而且有两个字跟前边的还一样。
0: 好好生活是，
3: 对，
0: 他说第十个字跟第四个字是一样的，他第九个字跟第三个字。生活是叉叉叉生活，
3: 他已经开魔阵了。
2: 好好生活是健康的生活，
3: 累死了，一会儿被这十个字折腾坏了。
4: 第七字指漂亮，第八字读第一字。
0: 美好有两美好两个字吗？有两美好两个字吗？
3: 掌声，
2: 有人掌声
0: 来了，
1: 来，告诉我你的答案。十个字，来，我们捋一下。
0: 好好生活是美好生活，
1: 就差这一个字。
3: 还差一个字。
0: 我如果猜不出来，我今晚就睡不着了。
3: 就差一个字了，他就差一个字了。
1: 来说，时间不多了。
0: 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
1: 你志在必得，感觉三万块钱已经进了你的兜了。
0: 对啊，对啊，
3: 完全没有在理他。
1: 来吧，各位观众，把你们的双手借给我，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太好听了。
1: 大家好，我叫齐佳明，来自中央音乐学院，很开心见到大家。
2: 谢谢你，
1: 谢谢，
2: 很高兴认识你。
3: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实实在在，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3: 开门大吉，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的，那二现场的人都上来好不好？
3: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实实在在，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开门大吉，
2: 今天跟这些运动健将们在一起，我觉得不要去跟他们比，跟曾经的那个自己比，成为更好的自己。明天就在前方，只要你努力，你的生活一定就会更好。道理很简单，这首歌告诉我们了什么是美好。好好生活就是
14: 美好生活。
2: 恭喜陈露今天在开门大吉赢得了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提前祝你新婚快乐。好了，梦想友们，开门大吉，祝所有人梦想成真，我们下期再见。
15: 你好大自然，
16: 你好伙伴，
17: 你好银河，
18: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

0: 父母的宵夜。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1: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
0: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0: 贾冰老师。
1: 对，好像啊。
2: 都是美人鱼，你这尾巴怎么那么短啊？连须子都没有。
0: 告诉心月该选几号。
1: 告诉大佐我们该选几号。
2: 怎么还有一种对山歌的感觉？
3: 谁是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
4: 我是南泥歌手。
5: 我们走遍
6: 全国，拍下
7: 诗词里的中国。
3: 谁是水下美人鱼表演者？
2: 哪一组的身份是全国冠军？
8: 越来越难了呢。
9: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4: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互联网时代，信息纷繁复杂，很多朋友大呼看不懂，幸好有越战越勇陪你作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真真假假的隐藏者需要我们开动脑力，锻炼眼力。您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今天我们的现场来了四个方阵的观众，他们将在探真达人的带领之下完成今天的挑战。冠军队的观众还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认识一下各位探真达人。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哇，那么疯狂！我非常骄傲地告诉大锁身后的观众，前几期大锁在我们节目当中最后得到零分。

0: 前我的目标是拿冠军，嗯，现在是不挂零，希望你结束的时候也能笑得这么灿烂啊。
1: 除了大锁，另外一位嘉宾在越战越勇的舞台上其实也特别想挑战冠军领队的位置，就是我们的黄晓娟老师，欢迎。
2: 今天我一定要挑战成功，大家有信心吗？
1: 来吧，也欢迎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的主持人刘新月，我的搭档。
2: 大家好。
1: 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施鹏老师，
3: 加油。
1: 场上还有我的另外一位神秘的搭档啊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
4: 你好，杨帆。哎呀，
1: 你在呢？
4: 我在呢。啊，我想问一下大锁。哎，今天你的战队为什么这么兴奋？
0: 你别说我，你看新月后面那观众，那家伙是。
4: 黄老师，为了能让您今天晚上夺冠，我们特意找了四个辽宁的，六个沈阳的。
5: 你们俩住在沈阳哪个区？你在沈阳哪个学校上学？
6: 我选三号的理由呢，离沈阳最近哈。
4: 但是也要跟施老师说一下，虽然之前得过冠军，您也不能太骄傲了。最后想跟新月说一句话，越战越勇主持人的位置永远为您留着。哎呦。
1: 那个狗咬我是不是你放出来的？你就盼着我主持不了节目是吧？好，言归正传，今晚呢我们分为五关，每一关的分值都有所不同。第一关我们的初始分值为500分，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哦哟，我的妈，和贾冰老师
7: 对，好像啊，
0: 对，太像了。这家伙贾小兵、
1: 请三位先介绍一下自己的身份。
8: 大家好，我是男低音歌手。
9: 大家好，我是男低音歌手。
10: 大家好，我是男低音歌手。
1: 都说自己是男低音歌手，什么样的条件能够成为男低音呢？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职业。
4: 男低音是人声音域中最低沉的声部，在歌曲中具有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位置与意义。这位男低音歌手经常登台演出，以醇厚温润的低频质感赋予歌曲独有的厚度与情绪张力。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的男低音歌手？
1: 我们的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大锁打个样，
0: 既然是男低音，那我就问一下最高的。多高啊你？
10: 2米。
0: 我知道好多篮球运动员，他身高越高他的声音就是越低沉。那您这个身高为自己的这个男低音有什么帮助吗？
10: 那我觉得就是像您说的一样，那长得高呢他就适合唱低音啊，相反呢，如果长得矮呢就是唱高音。
0: 一号同意吗？
11: 我不同意。
0: 也不同意。
11: 对。
1: 哎，但是其实这个声音一讲话它是藏不住的，对不对？
0: 对。
1: 但是三号我们现在没太听出低音的感觉。
0: 是啊、嗯、是。方便问一下三位都是在哪里唱歌吗？
11: 我是在酒吧里面当驻唱歌手。
1: 二号。
9: 我是做自媒体的。哦，在网络上。
0: 三号嘞？
10: 我是科班出身，现在在我们本市里面接一些商演，然后一直在唱歌。
0: 好，我大概了解了。
7: 三号的声线特别像男高音，是不是？
1: 是。
7: 难道你是故意的吗？
1: 有可能啊。
7: 你能低点说话吗？让我们听听。
10: 低一点就是这样。
1: 这已经最低了。
7: 下不去了。
1: 对，你想2米它能低哪儿去？
0: 没炸出来。
1: 哎，我其实可以给你一个提示，新月。
7: 什么？
1: 就我发现男低音它为什么声音低，就是一是声带的结构可能偏长，另外一个关键就是喉结。我发现男人这喉结越大声音越低。方便吗三位把脖子伸一伸，让我们看看你们的喉结。哎，
0: 没有，
1: 这喉结还让人掐过，对不对？为了装男低音你肯定揪他了。
11: 我能听的。
1: 贾冰老师你一点都没有。
9: 猫下来了，
0: 这是双下巴挡住了。
1: 您这也一点都没有。
7: 这也没有啊。
0: 完了，这把藏太好了。
12: 我问一下那个一号是在酒吧是吧？
11: 是的，老师。
12: 你是四重唱还是说合唱啊？你唱低音啊？
11: 个人的。
12: 独唱。
11: 对，独唱。
12: 一直是唱低音的还是后天练出来的？
11: 一直是唱低音的。哦，
12: 二号，你是做自媒体直播给大家唱歌吗？
9: 是的。
1: 你自媒体唱歌为什么要扮成贾冰的造

0: 行。
1: 对呀，
2: 长得这样没办法呀。嗯，
3: 你是来自沈阳吗？
2: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哦，
3: 我再问问三号，你都唱什么歌？
4: 啊，我都唱一些，比如说，王琦老师的《悲赞牧主》，还有一些，亲密爱人之类的。
0: 这个音乐啊，唱歌这个还应该请教一下诗鹏老师啊。
5: 咱问问一号，平时您在酒吧唱的三首歌曲是什么？
6: 主要是翻唱，然后《鸭山所爱》，
0: 广东话。
6: 对，《鸭山所爱》，《鸭山所爱》是我入门的唱的第一首歌曲啊。
5: 然后呢？
6: 然后再是《亲密爱人》，
5: 《亲密爱人》。
6: 对，再回首。
5: 二号，您平时演唱的三首歌曲是什么？歌名
2: 是《故乡的云》，还有《跟往事干杯》，还有跟他一样《亲密爱人》。
5: 哎呀，这还真是。
0: 您以前接触的男低音，他们一般有什么样特质？
5: 说话就很明显。嗯，你看王希说话，他一听就是。哎，对，他，但是他们三位还真是有点难。
7: 哎，我能补充问一下吗？请三位分别回答一下你们最喜欢的男低音歌唱家是谁。
6: 我最喜欢的就是赵鹏老师，他翻唱的版本《鸭山所爱》。哦，
7: 还是这首歌。
0: 就是喜欢《鸭山所爱》。
7: 那么二号贾老师，您回答一下。
2: 我跟他一样。
1: 哦，这声也太像了吧。
0: 哎，他那表情其实都像贾冰，
1: 太像了，
0: 那个笑的。哦，
7: 三号老师。
4: 我会唱Josh Turner 的 Your Man。
0: 怎么样，这个回答满意吗？心愿
7: 不明觉厉，就不明白，但是觉得很厉害。
5: 那我再问一下一号，一号您可以唱到低音的哪个位置？
6: Low E。
5: Low E 啊。
6: 对。
5: 三号呢？
4: 应该是 Low C 吧。
5: 二号呢？
2: Low D。
7: 不是跟他一样了。
8: 施老师，这有一个声乐问题想请教您。男低音一般来说的音域应该是在什么到什么之间？
5: 他们现在三个人说的基本上都合理，但是因为他中间差一个，你都摆到那个位置也是可以的，估计他们都做过功课了。
0: 来吧，那我们提问的环节就到这里，接下来请四位嘉宾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5: 这还真有点难，他们的声音没有特别明显的特点。
7: 二号，他有点故意隐藏自己的技能，是不是？
1: 三号前后逻辑很统一。
0: 先问诗鹏这边的观众哈，你们认为几号是？问问新月的观众哈，你们认为是几号？
9: 二号。
0: 问问黄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大锁的观众，几号？
9: 一号。
0: 来吧，那接下来就看看四位探针达人他们的选择是否和身后的观众一致。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有可能是真正的男低音的歌者？三二一，请按键。
3: 我不想跟着大锁走。
7: 我也是。
3: 大锁，你摁的几呀？
1: 一。
3: 我天哪，我只要跟他不一样我就安全了。
1: 来，
3: 我
1: 来告诉新月该选几号。
9: 一号。
7: 告诉大锁我们该选几号。
0: 这怎么还有一种对山歌的感觉？
8: 一号。哎，就您身后的那位，您保护好了，他敢一个人挑一帮人。
0: 另外两位老师呢？没有按键呢？
3: 我其实特别想按一，但是大锁按了。
1: 娟儿姨啊，不是，你听我说，我跟你解释解释，里面是有一定原因的，是吧？
0: 还拉人家下水。哎呀，
5: 我们选几？一九一。
7: 啊，都一号。
1: 都选一号。
7: 二号，我们相信你。
0: 来吧，那你们三位究竟谁是真正的男低音歌者？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1: 三号吗？
3: 那肯定不是。
4: 滚滚长江东逝水，
5: 肯定不是，他的声线绝对不是。
4: 滚滚长江东逝水。
7: 哦，这么个低音。

0: 滚滚长江东逝水。
1: 完了，这还滚滚长江。
2: 二号，咱们趴着唱。
3: 哎呀，
4: 三号咱们躺着。
3: 哎，不行，蹲不下去，直接唱吧，我。滚。

0: 我才是真的。
1: 真的吗？
2: 没有翻转，正确答案三号。
3: 全错了。
1: 所以嘛，跟着你肯定是错的。
4: 真人在这儿，怎么证明没有人信？
1: 他三号是太像了，一看就是专业歌手，所以不太敢投他。
4: 一号，我猜他有可能不是会唱男低音的，但你不会唱歌这件事儿，我是没想到的。你能介绍一下自己吗？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5: 大家好，我叫王春生，目前是一位连锁咖啡品牌的管理人员。
6: 对，
4: 贾老师呢？介绍一下。
7: 大家好哈，我是李东旭，我是一名演员。
4: 啊，也很优秀哈，谢谢两位老师哈，欢迎你们，也欢迎竹浩明为我们带来《亲密爱人》。
8: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

0: 为实力歌者，我们台上的唯一的男低音竹浩明。你刚才是一直特别控制的吗？
1: 啊，对，嗯。
0: 哎，如果你真正就比如说很松弛的跟朋友聊天，大概什么音色？
1: 那我就这样的。哦，
2: 真的吗？
3: 真的假的？
2: 天哪！
0: 他一直控制的。
3: 你刚才一直夹着声音
4: 跟我们说话吗？
1: 对。哇呀！
0: 哇，他条件好好哦。嗯。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这样的嗓音的？
1: 初中毕业，然后变声之后发现，哎，这声音好像跟小时候不一样了。
0: 就老师给家里打电话分不清谁是家长、
1: 对，然后老师就拉着我说，哎，你这个声音挺好啊，这合唱团你去领唱啊，然后就唱歌。再后来发现原来男低音是非常稀有的，然后就一直坚持下来，而且现在在自己学习写歌。因为其实低音这个唱法在国内其实是比较少的，当然除了赵鹏老师、王希老师，然后还有其他的男低音的美声老师之外，作品是非常少的。但我们想要去表达一些东西，那就只能靠我们自己。
0: 就他平时讲话跟他唱歌就是区别特别大。
5: 是，
0: 那王希，我听他说话有时候也犯困。哎，你好，
1: 对，
0: 就是那种的。这真的是老天给的条件。
5: 对，
0: 不是说你想唱男低音就能唱出这样的声音。
2: 哎，所以核实一下，这个真的身高越高，声线越低，这个是真实存在的吗？
0: 不准确，但是从概率上来讲会多一些。
5: 他是这样的，一般那个大部分的高个的人呢，他的脖子比较长，他就相对来讲低音会多一些。
0: 所以你看，球宝

0: 因为他没有脖子，
1: 他没有脖子，
0: 男高音。
2: 你们这么聊天出去不挨揍吗？
1: 有把声音男高音，
0: 所以非常开心啊！今天在我们越战越勇的舞台上，首先一开场就听到这么美妙的音乐，然后现在也开始自己独立创作，希望未来听到更多你创作的男低音专属曲目，加油！
3: 好，谢谢你。
0: 好，那我要送上一份礼物：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回合过后四支战队的得分变化。
2: 哇，太壮观了，
4: 非常统一，
0: 没有变化，跟这节目没开始一样，
4: 全军覆没。
0: 接下来进入到的是第二关，我们的分值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哇哦！有请三位，都是国风的造型哈。先了解一下他们的身份，自我介绍一下。嗯，
5: 大家好，我是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
6: 大家好，我是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
7: 大家好，我是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
1: 实景
0: 啊，这个实景指的是什么？来，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吴桥杂技实景杂耍是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它以口雕技、头顶技为核心技艺，演员用牙齿咬住横签一端，将竖签立起，再在顶端放稳盘碗、茶壶，甚至是100摄氏度的热水，需要惊人的平衡力和身体控制力。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才是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
0: 来吧，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4: 我觉得实景杂耍，刚才看了球宝的介绍，咬合力一定很厉害。
0: 那就看谁腮帮子大，
1: 看看咬肌。哎，
4: 对，看谁的劲儿比较发达。
2: 谢谢姐，我们是谁是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不是三位谁是鳄鱼。
4: 二号肯定是现在看咬肌是最厉害的。
1: 他应该纯是脸方，就是跟我一样。
8: 哎，我问问一号。您是从几岁开始练习实景杂耍？
5: 8岁。
8: 8岁，练了多少年了？
5: 练了20多年了。
8: 20多年，这个每天要练多长时间？
5: 一开始练的时候呢，就是练得比较长，基本上每天都在练习。但是练成了之后呢，每天就稍微熟悉一下就 OK。
8: 那我还得问问，就是如果练实景杂耍，杂技演员的基础功夫要练吗？还是只练嘴上的功夫？
5: 杂技都会先练基本功。
0: 实景杂耍。其实它应该是杂技的一种吧？
5: 对，
0: 它属于杂技的哪一个分类呢？
5: 平衡。
0: 平衡。
8: 那我问二号，您是几岁开始练的？
9: 10岁，我入行稍微晚一点点。啊，
8: 您是练的什么基本功？
9: 压造，就是保持平衡。
8: 其他的基本功呢？踢腿啊，压腿啊，
9: 也会有，也会有。
8: 好，三号老师怎么压着腿？
7: 女生跟男生不一样啊，像我属于个子偏高型的，所以像压腿不是我的主攻，主攻的是顶和嘴功。
1: 那我就顺着问一下哈，就是他刚才说完练腿，那一号你是怎么练嘴的？
5: 先也是压造。
1: 压造。
7: 压造。
1: 什么叫压造？
5: 就是平衡，就是我们的那里的一种行话。啊，
1: 行话。
0: 压造嘴的平衡啊。
1: 那你比如说怎么去练，就是比如把这东西雕稳？
5: 一开始就是两个棍儿雕着，上面放很重的东西。
1: 放多重的，或者一开始放的是什么？
5: 砖。
1: 砖头啊。
5: 对。
8: 一号，您是哪里人？
5: 杂技之乡，吴桥。
8: 啊，二号，您是哪里人？
9: 我是山东泰安人。
8: 三号，您是哪里人？
7: 河北沧州。哦，
0: 沧州也有杂技。
9: 对啊，
8: 对，
4: 三位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有受过伤吗？
7: 有，分别来说一下你们。啊，
5: 就是一开始掉的时候，口腔里面会破的，
4: 它是会戳到是吗？
5: 对。
0: 二号呢？
9: 我是在练习挑战难度的时候，然后随着重量的增加。然后被木棍把嘴唇划伤了，缝了有5针。
7: 我是烫伤，因为在我们的基本功里有一项叫顶壶，这个壶里得放热水，所以在练基本功的时候，很多很多刚开始练的时候都容易被烫伤。
0: 您是烫到哪儿了？
7: 我是烫到肩膀和脚，因为它不可能直接灌到嘴里。
4: 是哪年被烫的？
7: 是在10岁左右的时候，因为12岁左右基本功就不怎么练了，开始更新的一方面的训练了。
10: 我问一下三号啊，
3: 你说十二岁以后就不练功了？
7: 不是，十二岁以后的话呢，练功，但是不是最基本的基本功。

0: 功了，就开始练一些个像顶手帕、顶伞，包括用嘴去顶鸡蛋这样的细节。
1: 你们有没有和那个杂技一样躺在那儿顶缸？
0: 顶缸不算是我们这边的一个主要训练的内容，
1: 就不是我们实景
0: 对实景杂耍里面主要是生活常见的东西，鸡蛋、碗、伞、手帕这些东西，包括八仙桌、自行车都算。
1: 这个算实景。那一号，我想问问你，练这个的时候，你最难忘的是什么事儿？
2: 就是那顶那壶开水，
1: 你也开水烫了？
3: 你也被开水烫过？
2: 对，
3: 是不是被串了？刚才可没提开水的事
4: 啊。对啊，
2: 开水也被烫过，演出的时候失过误。
1: 哦，现在一号和三号都烫了，二号你烫过吗？
5: 我没有练习。
3: 告诉你，你要没被烫过，
4: 你要说没烫，
3: 我可就不选你了。人家两个都被烫
4: 过。快说被烫过。
6: 黄老师，嗯，如果您有这个需要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对二号动手。
7: 一号，我问一下，那您是从小定好了就是实景杂耍，还是在某个年龄段转到了实景杂耍？
2: 某年龄段转的。
7: 哪个年龄？
2: 应该是在12岁的时候。
7: 为什么？
2: 因为被老师选中了。
7: 他是因为条件的问题呢，还是因为身体结构的问题？
2: 应该是条件吧，感觉我比较适合。
7: 那三号，我问一下，您是一直练还是转过去？
0: 我是从6周岁开始正式开始练习的，因为家里有干这个的。而实景杂耍相对比其他杂技内容要简单一些，而且我长得喜庆，不太适合练其他的。
4: 我最后问一下，三位都获过最高的奖项是什么？能说一下吗？一号
2: 没有过，
4: 没获过奖。
2: 对。
4: 二号呢？
8: 我也没有。
4: 三号呢？
0: 我也没有过，但是在国外演出过很多。
4: 啊，演出过。
9: 你最近一次在国外的演出是什么时候？
0: 过年左右。
3: 好了，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根据刚才他们的回答，四位探侦达人准备给出答案。
1: 越来越难了呢。
9: 他们可能是一个团的。
7: 杂技演员啊，二号他的高度有点高。
9: 我也觉得三号，我也觉得。
3: 来吧，那我们就来看看四位如何选择哈。
4: 方哥，少个环节呢？哦，告他们选几号？
3: 二号。来吧，那遥相呼应一下。
9: 来，三二一。
4: 不行了，统一了。
9: 灭了呢？这声怎么回事？
4: 我们赢了。
3: 来吧，那接下来就请四位通过按键来表达态度，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三二一，请按键。
1: 哎呀，我得看那个。
3: 你不用挡那儿，你抬头看看这上面。
4: 嗨，跟不跟？
3: 大锁已经投完了哈，三号，
4: 跟不跟？哎，英雄所见略同。
6: 哦，大锁答题的正确率居然还有人跟，
4: 心悦诚服。
6: 大锁，哎，我想确认一件事儿，这道题如果你答错的话，算上上一次节目，你是不是已经连续7轮没有答对过一道题了？
4: 可以这么说。
3: 那怎么能是只算上一期呢？上上期呢？上上上期呢？
4: 咱们也创造个历史。
3: 好，石鹏，为什么选一？
7: 我也考虑他们可能都是杂技演员，但是像二号这个选手在杂技演员里面，他的高度太突出，很有可能发育到一半就不让你再练杂技了。从我们后头的团队来讲，一号和三号的呼声比较大，他们仨都在三号上，我们就支持一下一号。
3: 好，金月，
9: 我还是坚持己见，我们智囊团说了三号就是三号，只要三号姐姐一直非常坚定，就很遗憾和大锁同样的答案。
3: 大锁为什么第一个选的就是三号？
4: 我也在一号三号纠结啊，但是我看篮球，在那个 NBA 赛场上有一个很有名的顶碗大姨，就是全场都为他欢呼，那个跟他最后说的那个去国外演出那个感觉一样。
3: 娟儿姨，
1: 我主要是想听大家的意见。
3: 好，
6: 杨帆，其实到了这个阶段都已经选了，我也不怕告诉四位探侦达人，他们三个人当中只有一位是杂技演员。哦，
3: 今天咱们就通过接下来的揭晓来看看谁是真的，有没有颠覆我们传统的认知哈？哎，准备好了吗？

0: 请揭晓身份。
1: 完了，这先去的肯定不是，
2: 肯定不是的。
3: 等一下，别着急。
1: 你看，先去的肯定不是，
0: 走了
3: 啊？直接走吗？
0: 车都到了是吗？
2: 道具不留下。
4: 不拿了，我是假的。啊！
3: 真的假的，兄弟？
2: 这全军覆没。啊！
5: 说不能跟大锁一样吧？
6: 不好意思，老师们，我也是假的。啊！
0: 那肯定有真的呀，真的那位是谁呢？
2: 三号回来。
3: 啊！一号，一号，一号，一号。
7: 我是真的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
0: 正确答案是一号。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
7: 好，大家好，我是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我叫王娜娜，来自吴桥杂技之乡。
0: 嗯，刚才也介绍了，这咱们实景杂耍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所有表演的道具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用的这些物件。
7: 对，就是生活当中很常见的，在我手里都能作为道具。可以看一下，现在手里拿着有一块小手绢。嗯，哎，检查一下，很软。
0: 咱不是杂耍吗？怎么感觉变魔术了？
7: 看一下，很普通的手绢。嗯，
5: 哎呦，这手很巧，
1: 往手绢里倒热水，
0: 您就记住热水。哦，这个呢也能顶吗？啊，
5: 不能吧？
1: 这个软，
0: 怎么感觉？啊，哦，软的东西也能顶？哎呀，哦，厉害！
5: 这怎么做到的？
0: 是不是有什么机关？
7: 里面没有任何东西。哇，
1: 还真是。
8: 那海报你歇会儿，
7: 再换物件，
0: 铲子、勺子、碗，
1: 哦，这么顶啊，还能转，哦，这个就已经好难了。哇，
0: 哦，还能在勺子沿上转。
1: 我的妈呀！
0: 哦，
1: 帅，
5: 好厉害。
0: 对
1: 对对，来来插壶行吗？
7: 可以，那我要往这个壶里倒上一壶开水。哦，
1: 开水，
7: 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哦，那麻烦杨曼老师帮我倒一下。哎，
0: 那我怎么合适呢？我觉得这个机会应该给大锁啊。
1: 来了来了，真是热水吗？
7: 倒的时候冒热气，大家就能看到了。哦，有热气的。
0: 有看得见吗？哎呀，
1: 太烫了。哎呦，我倒着都觉得烫。哎呦，
9: 倒少点吧，那都快满了。
7: 没关系。好，可以
1: 停啊，可以啊，
7: 那我开始了啊。
5: 真是热水，你看他得拿手绢包一下那个壶。
1: 哇，尖对尖，
0: 不着急啊，让他慢慢来。

0: 我都有点不敢鼓掌。
1: 我也不敢鼓掌。
2: 哇！肩对肩竖起来了。哇！
0: 我的天呀！
2: 这怎么拿下来呀？
1: 怎么下来呀？
2: 怎么拿下来呀？
0: 怎么下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要帮忙吗？拿下来。
1: 你别动，你别动，方哥。
3: 他得自己来。
2: 我的妈呀，太厉害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再来一个好不好？
1: 一个盘子和乘凉用的团扇也是可以组成在一起。
0: 这个看起来倒没什么危险啊。
1: 对，
2: 这转，
0: 他这个表演应该是视觉效果很好看。
2: 对，哦，
3: 哇，好漂亮。
2: 凉快不？
0: 凉快。哎呀，家里不用安空调了。哎，我最后好奇的是什么？
1: 这是一个大盘，
0: 大盘
1: 要想把这个盘子转起来，得用小飞叉放在额头上转动。嗯，
2: 这是头部的任何部位都能，居然朝下呀！啊啊
1: 啊啊！天哪！
0: 等会儿我看一下
1: 额头还好吗？
0: 头上这有一个印儿。我的
2: 天哪，
1: 因为长时间表演这里都有个坑。哦，
3: 不容易。
1: 没事，习惯了。
0: 再次把掌声送给娜娜，
3: 真厉害。
0: 非常开心能够在我们的舞台上见到实景杂耍这样的表演，而且娜娜也经常带着这样的表演啊，以代表性传承人的身份到世界各地去交流。
1: 对，经常的走出国门，然后给国外的观众朋友们，然后展示我们中国杂技魅力，让他们更多人知道中国有杂技之乡吴桥。
0: 就外国的朋友看到刚才这些表演的时候，跟咱们今天越战越勇的观众的反应会有区别吗？
1: 也是叫好，然后伸大拇指。
0: 那一刻是特别骄傲的。
1: 对，也希望我的表演呢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嗯，
0: 加油加油。唯一就是提醒啊，娜娜，表演当然惊险刺激很重要，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继续加油。
1: 好， 好，谢谢，
0: 感谢，
1: 谢谢大家。
0: 好，那我们看看两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分数变化。哎呀哎呀，节目终于开始了哈，祝贺狮鹏战队获得了1000分，遥遥领先。也不是狮鹏有多厉害，感谢同行的衬托。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2: 哇！哎，
0: 我们刚刚欣赏到的是杂技，现在就是魔术。哎
1: 呦，那太可爱了吧，那个。
0: 变出了三位隐藏者，而且他们的妆造有特点哈。来，先听一下他们的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会水下美人鱼表演。
5: 大家好，我会水下美人鱼表演。
6: 大家好，我会水下美人鱼表演。哎呀哎
0: 呀，这个小美人鱼哈，
1: 好可爱。
0: 这样，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美人鱼的背景资料。
7: 水下美人鱼表演是一种融合了自由潜水、花样游泳、舞蹈艺术与戏剧表演的水下演艺项目。如今，它也从最初的娱乐体验发展成为一项运动项目。三位隐藏者中，有一位还在相关赛事中获得冠军。请问，谁是真正的水下美人鱼表演者？
0: 我们的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2: 我想问问一号，您的身高是多少？
4: 我的身高是1.76米。
1: 76？
4: 对。
2: 二号的身高呢？
5: 我的身高是1.78米。哎呦，
8: 啊，这更高啊，
2: 一个比一个高。哇，
0: 三号你1.7米啊？
6: 我1.3米。
0: 我是鱼宝宝哈。
2: 那一号，这个美人鱼在水下训练的时候需要憋住气多长时间？
4: 憋气的话并没有需要非常长，几十秒就可以了。
2: 那二号呢？
5: 我的个人极限是在2分半左右。哦，
0: 嗯，二号姐姐2分半，你能多长时间？
6: 1分钟左右。哦，
0: 你能憋1分钟？你扮演美人鱼多长时间了？
6: 很长时间了。
0: 很长时间？有多长？有1年吗？
6: 有
0: 1年了哈，老美人鱼了。哎，叔叔想问你，你看都是美人鱼， 你这尾巴怎么那么短啊？怎么连须子都没有啊？
7: 杨帆，你知道我什么感觉吗？现在台上这个画面就是老人与海。
8: 我可以问一下吗？我们美人鱼装这个服装啊，重量大概有多重？分别可以告诉我吗？一号，
4: 这个的话是有25斤重。
8: 您现在穿的这身有25斤重？
4: 对。
9: 人家不取决于吸了多少水吗？
0: 对呀、啊，它下水的时候那个应该重量会更重吗？
4: 还好，它是硅胶的。
8: 二号呢？
5: 就是我们的美人鱼这个衣服，它是分布料和硅胶的。布料的话是10斤左右，那么我现在这个就是20到25斤左右。我这个是硅胶的。
8: 哦，回答得很详细。
0: 宝宝，你多重？哦，不是，你这个衣服多重？
6: 我也不知道有多重，但是游泳的时候就不重了。
8: 嗯，那三位在比赛当中得到过一些名次吗？或者得到冠军吗？
4: 是的。
8: 是什么时候得到的冠军呢？
4: 24年。
8: 那二号呢？
5: 我是23年在上海得的冠军。
8: 什么类型比赛的冠军？
5: 就是美人鱼公开赛。哦，
8: 那你们分组吗？

0: 比如说有儿童组有成人组吗？
1: 成人组和儿童组。
0: 哦，真的有儿童组？
1: 是的。
0: 所以三号宝宝，你参加过比赛吗？
2: 参加过。
0: 什么比赛呢？
2: 美人鱼比赛。
0: 美人鱼比赛。
3: 美人鱼比赛。
0: 那你得奖了吗？
2: 得了。
0: 什么奖？
2: 美人鱼奖。
4: 最佳美人鱼奖。
3: 最佳美人鱼。
0: 很可爱。
3: 有奖品吗？
2: 有。
3: 什么奖品？美人鱼。
5: 那我问一下那个一号选手，您在哪个地方表演？
6: 我在广州。
5: 那么一次表演的时间是多长？
6: 正常表演来说我们是15分钟的剧目。
5: 工作时间呢？表演多少场？
6: 我们是4场。
5: 四场。
6: 对。
5: 那二号选手呢？
7: 我是在上海进行表演的。
5: 一个表演时段是多长时间？
7: 时段的话它分为就是工作日和节假日，节假日的时长会长一点，就一天排个差不多5场左右，然后工作日的话是3场左右。
5: 那每一次的表演时间呢？
7: 时间分个人和团体吧，就个人的话就是5-6分钟，团体的话差不多15分钟。
3: 怎么三号没有人问吗？
0: 我想问一下三号宝宝，你那个水下表演是淡水还是咸水啊？
2: 淡水。
0: 淡水。
2: 嗯。
0: 尝过吗？
3: 淡水好喝还是海水好喝？
2: 淡水。
8: 心月，
0: 哎，
8: 你这个问题是在判断我们三号到底是鲤鱼还是带鱼，是吗？
3: 是河鲜还是海鲜？
0: 所以另外两位，你们的水是海水还是淡水？
6: 在海水里面。
0: 在海水里面。
6: 是的，我们在的海洋馆是海水缸。
0: 哦，也会有鱼是吗？
6: 对。
3: 哦，美人鱼表演旁边是海鱼嘛，对吧？
9: 对。
3: 那三号小朋友，你旁边都是大闸蟹呀。
4: 还有小蝌蚪找妈妈。
3: 小青蛙是吧？
0: 可爱。
10: 三号小朋友，你跟谁学的美人鱼表演？
2: 我跟教练。
10: 教练呢？
9: 嗯。
10: 你跟他们两个认识吗？
2: 我和我妈昨天认识的。
4: 他跟他妈昨天认识的。
3: 不是，他和妈妈昨天认识这两位姐姐的，对吗？这个意思。肯定不认识，海水淡水都不是一个水系的。
10: 那小朋友，你有没有参加过表演呢？
2: 参加过。
10: 你像两位阿姨，他们天天都在演出，你是吗？
2: 我偶尔会参加过一次比赛。
10: 有很多小朋友跟你叫好吗？鼓掌吗？
2: 有5个小朋友，5个大人。
10: 5个小朋友，5个大人呢？一起表演啊？
2: 他们和我一起的。
10: 一起表演的。
3: 哎，你表演的时候，我们观众在哪儿看呢？
2: 在岸上看。
3: 你在岸上看？
8: 老三，别问了，我们只有7秒钟的记忆。
5: 我想问问一号。您在表演的时候身边都有什么鱼？大型的鱼？
6: 有鲨鱼。
3: 哇。
6: 还有鳐鱼。
7: 鳐鱼。
5: 二号选手吗？有鲨鱼吗？
7: 有。
5: 多大的鲨鱼？
7: 按品种来，有像锤头鲨的话体型就比较大。
4: 问一号二号吧，水族馆里有个著名的爱吃同事的鱼是什么鱼？
7: 鳐鱼。
6: 鳐鱼。
4: 鳐鱼啊。二号率先打上来的。
5: 那我想问问美人鱼的这个招聘工作，那要符合什么条件？在游泳上，一号您先说。
6: 应聘的话，就首先你得先学过美人鱼。
3: 那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吗？学美人鱼学什么？
6: 学游动，还有一些花式的技巧，就各种各样的游动。
5: 那他有要求游多长时间，或者是憋气憋多长时间，有这些测试吗？
6: 有的。他会有那个让我们去跟着其他的演员跟在后面去看你的游动的能不能跟得上。
5: 那二号应聘的时候有没有这些测试？
7: 有。
5: 多长时间？有标准吗？
7: 憋气的话是在1分多钟。
5: 那么游泳的长度呢？
7: 游泳的长度的话就是看我们下潜的那个深度。
5: OK，
3: 好了，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和观众方阵来商量一下，台上的3位谁有可能是真的？
0: 几号？
7: 二号的细节说的都很准。
4: 你看一号那个妆造啊，就很像动画片里经典的美人鱼。
5: 一号、二号都有可能。
3: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投票决定，你们认为谁是真的水下美人鱼表演者？三、二、一，请按键。
0: 啊，你干嘛要跟着我一样呢？
1: 又跟你一样了，
0: 完了，大锁又跟
1: 我一样。那我们只能给我的淡水鱼。
3: 好家伙！啊！来，咱听听。但我知道新月首先99%的原因是不想和大锁一样，所以在13里边做选择。然后为什么选的是三号，没有选一号？
0: 我们智囊团说是三号，是不是？
3: 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
0: 原因是什么？请问？啊，胖嘟嘟，
3: 胖嘟是水给泡的是吗？
0: 泡的时间足够，就是最不像的，可能就是最真的。
3: 来，大锁，
4: 我一开始特别相信一号，因为一号他这个辫子编的就特别像那个动画片里美人鱼那种经典造型。
0: 是。
4: 后来我问的两个问题，好像二号都是第一时间给我的回应，为此我就非常相信的二号啊。
3: 黄老师
10: 提问题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声张，没有刻意去努力的表现我是真的，但是恰恰我觉着他最像真的。
8: 但是黄老师，这里有一个最大的变数，就是您又跟大锁一样。
10: 是。我这个有点忐忑。
3: 那接下来我们三位美人鱼哈，其实已经造型完毕了，我不知道他们会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揭晓身份，非常期待。准备好了吗？
4: 上水缸，
3: 上道具。真有。
4: 完了，这是个大人，
5: 肯定不是三号，
4: 看不出来是谁啊。
10: 有点像一号啊。
5: 有个牌子，
10: 号码牌。
3: 啊，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美人鱼。
10: Hello。 太美了，
3: 请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是美人鱼教练训练官，也是亚洲冠军。
3: 做美人鱼接触这个行业多久了？
6: 我演出加授课一共10年了。
3: 10年的时间，最开始是什么机缘然后接触到这个职业的？
6: 其实最开始接触的是因为我的老板，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潜水推动者。
3: 对，其实看那个短片的时候我就特别强烈感受，就美人鱼好多基础的动作，其实就和潜水运动员是一样的，对吧？
6: 但看潜水的种类不同，但我们是闭气潜水嘛，大家会觉得我们的游动跟蝶泳以及浮泳还有自由潜水里面的单浮项目会非常的像，但会有一些小小的不太一样。
3: 那从事这样的表演哈，你看你一干就是10年，你觉得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6: 最吸引我的是我把自己的一个爱好变成了我的一个职业，但是又没有让我产生任何的倦怠感。同时在下水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声音就会非常的纯粹，内心也会非常平静安宁。
3: 其实美人鱼的表演它不仅很优雅，很美，其实也是通过这样的表演在传递一种信息哈。
6: 是，美人鱼作为一个非常有亲和力的形象，它非常合适对于小朋友去输出海洋保育的这么一个意识，增强小朋友们对于海洋生物的一个喜爱。
3: 了解，非常不容易哈，谢谢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6: 谢
3: 谢。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四支战队的得分情况的变化。
0: 没变化，
3: 目前取得领先的依然是我们的狮鹏战队。哎，
4: 这个就怪不着我了吧，跟我一样不一样都零分。八连错。
8: 梁帆，我忍不了了。三轮四位探针达人一共1000分，
0: 平均一人250。哎
3: 呀，接下来第四关我再加点筹码，我们把分值提高到5000分。
0: 好，
3: 我就不信分数还是1000。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哦！哇！不是三位了啊，三组隐藏者，来有请。好，请你们分别自我介绍一下。
9: 大家好，我们是获得过全国冠军的搭档。
11: 大家好，我们是获得过全国冠军的搭档。
12: 大家好，我们是获得过全国冠军的搭档。
3: 全国冠军，看他们三组不同的装束，应该都不是一个项目。背后还有什么辅助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要告诉四位探针达人，这也是我们首次尝试这种方式。他们三队分别代表着三个不同的领域，在竞技场上，默契是最好的战术，信任是最强的后盾。有这样一对搭档，他们并肩作战，在无数次跌倒与爬起中磨练出极大的默契，并在全国赛事的双人项目中获得冠军。请问三组搭档中哪一对搭档获得过全国冠军？

0: 我们的法宝是我们爷儿俩特别默契。
1: 哦，大孙儿都不敢说话呀。
2: 孙子敢说两句话吗？啊、你几岁？
3: 十七。
2: 十七岁。
1: 嗯。
2: 为什么跟爷爷练这个项目？
3: 因为小的时候看爷爷就在踢，然后长大了对这个也很感兴趣。然后我是天目小学的，花毽是天目小学的特色项目。
2: 哦，
3: 然后所以说就跟着一块就训练下来了。
4: 那二号是什么？
1: 二号呢？
4: 我们是武术，空手枪。哦，我知道了，就是那个扎扎扎扎扎，然后一边叫的很夸张，然后那边叭叭叭叭叭，就
2: 是那个脑袋躲那个枪那个吗？
4: 对，
2: 哦，
4: 那个很厉害，
2: 那个速度很快，
4: 很厉害。
5: 那二号，我要问一下，这个项目它是从哪个行业里出来的？
4: 武术。对，三号是什么冠军？
6: 跳绳。
4: 自己摇自己跳的那种绳吗？
6: 不是，双人配合。
4: 哦，
2: 而且你们俩是双胞胎吗？
6: 对。
2: 哦，
1: 那三号你们从几岁开始练的呢？
6: 九岁。
1: 现在多大呢？
6: 十四。
1: 什么时候得的冠军呢？
6: 十二。
1: 言简意赅，
4: 简洁，
1: 多一个字给我。
5: 那我问问一号，比赛的项目里面这两人干什么拿的金奖？
0: 基本功，花线的基本功，两个人的密切的配合度。
4: 那爷爷是他教你多一些还是您教他多一些？
0: 互相互补，因为年轻的时候踢，后来身体也出一些问题就不踢了、但是呢，前几年的时候国家有这种项目了，其他人跟他配合的有些不默契。
4: 哦，
0: 考虑我们爷俩呢这个默契程度还高一点，
4: 挺高，
0: 所以说我就跟他配合。
4: 好，那我接着问一下二号，你俩搭档多久了？
7: 三年。
4: 怎么走到一起的？在武校认识。是老师给你组合到一起，还是你俩就是老师
7: 跟我们组在一起的？对，
4: 这全国冠军就拿了那一次，还是有什么别的战绩吗？
8: 去年拿了一次。
4: 然后我问一下三号，你们俩是怎么啊？那应该是妈妈介绍认识的哈。你们那个分年龄段的组吗？
6: 有9到11、12到15，还有往上面的。我们比的是12到15的。
4: 那怎么算赢？比如一分钟多少个？还是说
6: 我们跳的是花样？
4: 哦，
9: 我想问问那个二号，你们俩是哪儿的？
8: 我陕西人。
7: 我是安徽的。
9: 你们现在是叫什么武术学校？
7: 河南登封。
4: 哦，
7: 武校。
9: 你们俩现在都在河南？
8: 对，
9: 学武术。
8: 对
7: 对。
5: 说句河南话。
7: 中。
9: 三号小姐俩，你们俩那个默契度是节奏上啊，还是速度上啊，还是说
6: 节奏上面？
2: 要有节奏，要有技术技巧。
9: 对，
6: 是按难度来算的。
9: 哦，
2: 好，那我们这一回合提问的环节告一段落。凭借着刚才和隐藏者的对话的过程，我们做一下判断，哪一组搭档可能是真正的全国冠军？
5: 这有点难。
1: 那三号应该看起来确实挺默契的。
5: 他俩是双胞胎，
4: 二号对吧？
9: 这有选一的，有选二的。
4: 你选三号吗，新月？
1: 怎么着？我选三号，你不能选哦。
2: 我选。来，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你们认为是几号呢？3、2、1，请按键。
1: 观望一下。
4: 咱们告他们选几号？你们跟我不统一是吧？哈。
1: 你的团队已经没什么信心了。
4: 信心还是在的。
9: 按照排除法，三号肯定不投了。
4: 娟儿姨，一会儿听听我的分析。嗯。
2: 现在不是黄老师不想和你一样。人家身后的观众也不屑于和你一样。
4: 你看看，
2: 剑走偏锋。大嫂有解释，
4: 有解释。因为我前天正好看到一个就是中学生跳绳的那个比赛的视频，首先个头必须齐，然后他们摇绳的频率啊必须得很默契，很默契。
2: 这意思是有点像他们俩是吗？
4: 不是像他们俩，就是我说他那个需求的条件就很像。对于二号扎枪的这个事情，我好像看到都是女孩会多一些。
2: 新月为什么选三号？
1: 首先二号呢，我的智囊团告诉我认识的太晚了，才合作一年就夺得冠军，好像希望没有那么大。

0: 然后一号呢觉得好像爷爷比较强势，孙子真的不太敢讲话。然后三号其实是基因给予的默契，比如说有一方生病了，另一方可能有点不舒服，会有这样的心灵感应的时候吗？
1: 没有
0: 没有默契。
2: 现在改还来得及、
0: 不改就三号了。
3: 心愿，哎，选这个的时候考虑过大锁变量吗？哎，
4: 给你一次改的机会，真的，我跟球宝申请一下。
0: 要不然你改了吧。
4: 我九连错。
0: 你改个一号。
3: 你干嘛要让他改一号？
2: 你改一号，黄老师生气了。
0: 黄老师不乐意了，
3: 他要把我带沟里。目前这个情况，大锁改哪个都有人不愿意。其实呢，三号两个小孩我挺喜欢，但是没办法，他选我就不想选。二号吧，我觉得他俩太像表演的了。一号，我就撞大运试一下。
2: 石鹏，为什么选择二号？
5: 大锁、心愿都是三，按如果我们常堆能打赢的方式，我们就选三了。因为呢，即便输了，我们还能保持在1000分，最后可能10000分嘛。
2: 对，
5: 后头还能搏击一次，所以我有一次试错的机会。
6: 好，
2: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场上这三组，哪一组的身份是真正的全国冠军？来吧，接下来揭晓身份。
0: 这不好猜，真的。
3: 接下来我们从三号开始。
0: 球包，你这么说，我对自己的答案不自信了。
4: 完了，看着不太像，感觉没那么默契啊。
5: 这不对，这不是。
0: 哟不。很默契啊，是三号吧。
5: 厉害，
7: 他俩很有默契啊。
4: 厉害厉害，
3: 虽然表演很精彩，但是你们可以回去了。哎，接下来有请一号。
4: 哟呼，哇，幸运赢，
0: 可以可以可以。这个腿好灵活。
6: 这段表演我们明显发现黄小娟老师比一号的爷爷还紧张。
7: 怎么还不给爷爷踢呢？
4: 哇，帅。哇，
6: 好啊，
4: 结束了吗？
0: 爷爷呢？
5: 爷爷没练。
4: 爷爷起到一个增益的作用吗？
3: 完了，真是二号。
8: 我获得2024年全国毽球锦标赛男子组个人花式毽球自选套路冠军。
5: 我不会踢毽儿。啊，
7: 又错了。
5: 就看是不是二号了。
4: 我的天！
0: 不行，我的妈呀！
4: 帅，真会啊！哇！
0: 哇！哎呀，帅！
4: 好厉害！
0: 加油！哦！哎呀！哇！
4: 太帅了！帅，这太专业了，肯定是二号了。
9: 我是2025年全国武术套路锦标赛拳术冠军。
7: 拳术。
10: 我是2024年青少年锦标赛套路双剑冠军。
9: 所以
10: 我们不是搭档。
6: 不是搭档还那么默契。
0: 三号。
5: 所以三号是真的。
2: 所以真正的全国冠军的组合是三号姐妹。最沮丧的是黄小娟老师，就这组跟大伙不一样啊。但是我觉得先把掌声也送给我们一号二号两组哈。虽然不是组合的冠军，但他们当中也有三位是全国的冠军，希望你们在各自的领域能够再创佳绩，好不好？
6: 好，
2: 谢谢你们，
6: 是
2: 辛苦了，
0: 加油。
2: 姐妹花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哈？
11: 大家好，我叫沈安婷，今年14岁。
12: 我是沈安静，今年14岁。
2: 姐妹俩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跳绳呢？
1: 三年级暑假啊，因为我们两个是双胞胎，学校建立跳绳队的时候，我们把我们两个拉上去凑数的。
2: 最开始凑数的，
0: 凑出个冠军来。
2: 那最开始被硬拉过去，你们怎么就坚持下来，最后成为冠军了呢？
1: 因为看到他们出去比赛得到金牌回来，我们很羡慕，然后就开始努力练习。哦，
2: 那练习跳绳最辛苦的是什么？或者
1: 体操？
2: 体操。
1: 对，
2: 能给我们示范一下跳绳的体操是什么意思？
4: 哇、哦，好看！
2: 当时是参加的什么比赛，成为了全国冠军？
1: 2024年12月25日在广东参加花样跳绳车轮跳的冠军。哦，
2: 你们姐妹俩一共拿过几个冠军？
1: 2025年亚洲锦标赛的冠军。
2: 哦，亚洲级的冠军
1: 哦。然后还有一个2024年之前有一个选拔赛也是冠军。
2: 厉害啊！嗯，你们接触上了这个跳绳之后，从最开始被迫营业，到拿了冠军，有总结吗？说这个爱上跳绳之后，自己有什么变化吗？
1: 从内向变得比较外向一点。
2: 确定现在算外向？
4: 听这个声音的颤抖程度，不太外向。
0: 妹妹都没说过话，
1: 比之前好一点。
2: 这样，我主要问问妹妹，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0: 更不爱说话了。
2: 身高有变化？
1: 有。
2: 长个长得会快吗？
1: 五年级长得很快。哦，
2: 学习呢？
1: 还有我们班那个都上这样。
2: 那下一个要冲击的目标是什么？
1: 得更多的全国冠军。
2: 那就更得加油了，好不好？好了，那我们今天也要送上一份礼物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谢谢姐妹花，加油哈。
0: 加油，
1: 拜拜。
2: 来，我们看看四轮游戏过后的分数变化。目前得分最高的是祝贺大锁战队和流金月战队。
4: 这是多少分？
0: 我们大分5000。
2: 最能扎呼的两个方阵啊，各5000分。小娟姐战队目前积分为0，石鹏战队现在落后了哈，1000分。不过没有关系，接下来到了本场的最后终极 PK， 我们第五轮的游戏分值为10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4: 有红，这次人还不一样多呢。
2: 来，有请三组。这个确实不好猜了，三组都是什么样的身份？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11: 大家好，我们走遍全国，拍下诗词里的中国。
12: 大家好，我走遍全国，拍下诗词里的中国。
13: 大家好，我走遍全国，拍下诗词里的中国。
2: 好，这是旅游博主，还是这个文化类的达人？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3: 步履山河，踏遍九州，他走遍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用年轻化的创作方式打破诗词与现实的距离，
2: 哦，好美啊，
3: 让沉睡千年的诗词走出书本，鲜活出圈。请问三组隐藏者中谁走遍全国拍下诗词里的中国？
2: 谁有这样的时间能完成这样的壮举？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13: 好，一号的宝宝你多大？
14: 我10岁。
13: 还在上学对吗？
14: 是的，上3年级。
13: 啊，那旁边的这位是？
14: 是我妈妈。
13: 是妈妈带着宝贝一起拍的诗词里的中国。
15: 是的，
16: 我们俩是合作关系。
13: 合作关系，那是亲合作关系，确实是。一共拍了多久？
16: 是从他7个半月开始，因为有一些地方是反复去的。对，因为我们都是用在这个寒假、暑假、公共假期。
4: 那您不上班啊？
16: 我是全职妈妈。
4: 哦，全职妈妈。
13: 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哪里？
16: 云南、陕西。
13: 那一号宝宝去云南，你们去的哪里？
14: 昆明。
16: 还有呢？大理。
14: 对。
16: 丽江。
13: 四川都去过哪里？
14: 四川去的话都会去成都。
13: 那拍的是什么样的诗词呢？在四川？
14: 在四川就是杜甫写的一些诗词。
13: 那你去了杜甫草堂了吗？
14: 去过杜甫草堂，当时去杜甫草堂的时候我还挺小的，然后当时妈妈就看着风景教我背杜甫的诗词。
2: 那你们俩都谁拍谁呀？
16: 我拍他不出。
2: 妈妈做摄像，你来背诗是吗？
13: 那会说话之前怎么办呢？
16: 可儿是诗词启蒙的，就是我那时候教他说话一般都是用诗词。
13: 比如说呢，你教他的第一句话你怎么用诗词教他的呢？
16: 最开始肯定是教爸爸妈妈，然后像他一岁多的时候，我们去内蒙古大草原，那我就会教他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就是一点一点，就是天他就会天苍苍这样子，慢慢的去给他积累诗词。
13: 二号选手，你都是自己一个人去吗？还是有一个团队？
12: 我一般都是和其他朋友两个人搭档，有的也是我自己一个人去的。
13: 你是从小就很喜欢诗词吗？
12: 对，我小时候就比较喜欢语文，然后就比较喜欢这种古典文学。
13: 那你去过江西吗？
12: 去过江西。
13: 那江西有哪些诗人特别有名吗？
12: 江西我知道比较多的是写江西的一个风景的诗人，就是王勃，然后《滕王阁序》就是写江西南昌的。然后江西的话，在南昌的话，其实有蛮多的这个唐宋八大家的一些诗词。
13: 那你去过江西的吉安吗？
12: 没去过吉安，我主要去过的是南昌、九江、婺源一些地方。
15: 九江有什么诗词吗？
12: 就是望庐山瀑布。
2: 那你刚才讲你还有搭档对吧？
12: 对。
2: 那你们两个人是什么样的角色分工呢？
12: 互相拍吧，主要是我出镜这样子，然后他可能会操控无人机这样子。
2: 有个人操控无人机。
12: 对，包括相机，可能如果是需要人出镜的话，就是他去来拍我这样子。
13: 我们刚才后面有人说三号妹妹特别眼熟，所以你是不是不止第一次来过越战越勇？
17: 我是第一次来。
15: 感觉像你们一个专业的。
13: 对，我也觉得。你是不是学播音主持的？
17: 不是。就是自己比较喜欢练普通话，而且我是河北人嘛，然后所以说河北是普通话的发源地。
13: 那在你们河北你拍过什么样的诗词吗？
17: 在河北的话，我只拍过我家乡的诗词。然后就是我家乡是沧州的嘛，拍过那种没有史料记载的，然后一片晒红云，类似于那种的诗词。
13: 那最远的地方去过哪个地方？
17: 最远的地方应该是到海口。
13: 是哪年去的海口？
17: 应该是我读高一的时候吧。
13: 声音有点颤抖哈。所以你高考的时候语文是高分吗？
17: 语文是高分。
13: 方便透露我们打多少分吗？
17: 137分。
13: 有点厉害。
15: 我也120-130分。
3: 你是说总分吗？
15: 我跟你说，不跟你吹牛，本人是瓦房电视的交流导，小学组诗词比赛冠军。问一下二号啊，那个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江陵是指哪里？
12: 千里江陵的话，应该是指的是嘉陵江。
15: 您老家是哪里？
12: 我老家是黑龙江。
15: 黑龙江有什么诗词吗？
12: 黑龙江的话，其实是，就是在古的时候是这种苦寒之地。然后我一般用的诗词是比较多的是“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来形容。对，
15: 那您这走上这个拍诗词这个赛道，是什么样契机？比如说您本职原来是做什么，跟这有什么渊源吗？
12: 之前主要是游戏的市场营销，然后负责过那种，比如金庸笔下的一些这种。古典的游戏，也是了解了很多的相关的诗词。然后第一次拍这种诗词应该是在2019年左右，然后去湖南郴州，就是拍这个《雾漫小东江》，就是这个撒网的。
15: 就是图片上这个是吧？
12: 对，就类似这样子的。对。
5: 那么一号，您带着孩子一起拍了多少部诗词
15: 的画面？
16: 100多个。
5: 二号，您拍了多少？
12: 差不多是89年的样子，300首左右吧。
5: 300首左右。
12: 对。
5: 那么三号，
17: 拍了大概3-4年，然后100到200首吧。
13: 3-4年，你现在大学毕业了吗？
17: 还在读，
13: 还在读大几？
17: 大四。
13: 我记得他刚才说高一去拍的，是不是？
17: 对。但那会儿没有拍摄的这个意图，然后当时的时候只是拿那种手机，然后这种设备再扫一扫。
13: 明白。
15: 三位分别说说，就是您去的哪个省拍的诗词最多啊？
16: 陕西。
2: 陕西拍了多少条？
16: 有40多条吧，应该有40多条。
2: 二号。
12: 我拍的是江苏的比较多，因为我自己现在定居苏州，然后就经常这个休息日的间隙可能去拍一些。
2: 江苏，然后拍了多少条呢？
12: 江苏的话加起来应该有个50-60条吧，这样子。
2: 三号。
17: 我是浙江杭州拍的比较多。
5: 那我再问一下一号，拉萨去拍过吗？
16: 去过，因为 因为我们当时是从丽江自驾去的西藏，然后当时在卡瓦格波峰的时候看到了雪山，就是所以说拍了一个关于雪山的视频。但是我们拍的视频可能不一定就是说那首诗是在那儿写的，只是说我的这个景色可能对应这
2: 场景
16: 啊。对，是的。
13: 哎，我还想问一下，我们说眼见为实嘛，有没有你去到哪个地方觉得好像跟我想象中诗词描绘的场景不太一样的，有吗？三位。
14: 就我们去那个拍望庐山瀑布，然后当时去的时候是枯水期，那个瀑布也非常小，就跟一个绳子一样。
2: 了解了。那我们的最后一轮的提问环节就告一段落了啊。特别提醒一下四位嘉宾，这是本期最后一轮竞猜，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给大家一点点时间。
13: 二号
5: 三选谁吧，这两个只能蒙了，没别的办法。
13: 其实我个人很想选一号，因为他们释放给我们的信息量是最大。
15: 新月啊，有没有一个可能哈，就你跟我选一样，咱们俩成为这个节目历史上第一个双冠军。
2: 哎，没有没有第一个，以前已经有
15: 有过双冠军。
2: 有过
15: 我们成为颜值最高的双冠军。
13: 你想选什么？
15: 告诉他们我们选9号。
18: 1号。
15: 我肯定选1号。
13: 确定吗？
15: 我确定。
2: 好，四位探针达人，最后一个环节，谁走遍了全国拍下了诗词里的中国？3、2、1，请按键。
15: 看我呢？
13: 你先来。
18: 1号，对。哎呀，
13: 你竟然知行合一，没想到啊！还以为你会使诈。
15: 这么善良。
13: 我。
15: 哎，你看。哦。
7: 我们没有选择。
15: 好，
2: 那问问诗鹏，诗鹏选2号的理由。
5: 首先，咱说1号，我也觉得1号很好，但是我1号没有选择权了。那么2号和3号里面，2号有一个绝对的问题，他从2019年开始拍视频到现在为止是7年，但是刚才他说了有8、9年，所以我把这个破绽留给了自己，把有可能的希望留给了黄老师。
2: 你可真是个大好人啊！再听听两岸原声提不住组合的理由呢？
13: 因为我最开始交流的时候是跟宝宝先对话的。即便他不是所谓的走过了34个省级行政区，他也是很喜欢诗词的，所以我愿意把这份相信和鼓励给到我们的小宝宝，好不好？人家说阅读是人类历史上单位最小的精神旅行，希望你长大了可以持续这样的旅行，好不好？加油，鼓励分送给你。
15: 这里涉及到一个很实在的问题，1号是他说他是全职妈妈，首先我觉得家里的经济条件是支持的，而且他有一个最大的动力就是孩子的教育，也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宝宝的谈吐就一定是经过着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些瑰宝的浸润，
13: 是
15: 综合起来这个选择了1号啊。
2: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台上3组隐藏者的真实身份，请揭晓。
3: 接下来我们将有请李白登场。哎，
15: 哎，这不是那个，
13: 这是那小宝宝。哎呦，
3: 别介，我们沾上胡子叫李白。
19: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11: 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9天。
2: 答上了，给个奖品。
5: 好。
19: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20: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2: 答对了，给一个。
15: 那答案应该在卷轴里。
19: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3月下扬州。
21: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5: 哎，都答对了。
2: 既然答上了李白的诗句，那他们获赠的卷轴上面写的是什么样的答案呢？
3: 接下来三位打开卷轴。
2: 会是谁呢？3、2、1。啊！ 就是我们的二号选手。
15: 没有什么交换的这个，
2: 没有了，关就到这里。
13: 是终极答案是吗？
2: 对。咱们请三组分别自我介绍一下哈。
8: 我们来自江苏连云港。
2: 因为刚才在问题的时候也听了，好像你们娘俩也去了很多地方，这个是真的吗？
16: 是真的。
2: 当然就是领略风光。
16: 是的，是的。
2: 好，三号呢？
9: 我今年22岁，然后来自河北省沧州市。我本来是一个汉服博主，就是我喜欢拍汉服，然后呢，经常会去一些历史古迹，然后或者是一些景区里面去，然后拍摄。
2: 其实咱们台上的所有的嘉宾都特别热爱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想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这里的历史、这里的故事、这里的诗词。那再次把掌声送给一号和三号，谢谢你们。来，二号，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20: 我今年35岁，然后现在是定居在江苏苏州。
2: 可以看看您的作品吗？
20: 刚才放的那些都是，对，这个是在乌曼小东江拍的，我刚刚说到过这个城。哇，
2: 好美啊！
20: 对。
2: 那您本身学的专业是摄影吗？
20: 本身我学的是煤炭相关的专业。
2: 那怎么能拍出这么漂亮的画面？
20: 就是因为我从2010年读大学开始，我就自己去旅行，然后2020年，就是我30岁之前，我就已经走遍了34个省。哇，
2: 这个画面拍的多好啊！这个画面。
20: 对，这个就是苏州的狮子林。
22: 好漂亮。
2: 拍了这么多，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个？
20: 三清山吧。拍摄的时候呢，我去三清山，到了山脚下，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全是雾，就是把山整个挡住了，大家都觉得拍不到什么了。在山上呢，其实也等了差不多3-4个小时，然后才开始这个云消雾散，然后就像这个《滕王阁序》里面写的云消雨霁，彩色虚名。但是我想拍的其实是始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这句诗，然后我也拍到了这个画面，和当时就是写下这首诗的古人相比，我们已经足够幸运了。对，
2: 我觉得特别好，因为现在这个尤其是年轻的朋友特别喜欢旅游啊，包括我们国家各个城市都在大力提倡文旅，但是比如说我们刷各种攻略的时候看到，可能更多的是和打卡呀、吃啊、喝呀、住啊、玩啊这些多一些的信息哈。我觉得你是从另外一个维度，从诗词的角度，从文化的角度，从历史的角度，让我们去不同的城市或者不同的景点有了新的选择。
20: 经常会有人评论说，看了你的视频重拾我对古典文学的热爱，然后如果说当时读书的时候能看到你这样的视频就好了。然后还有一些网友就是比较调侃嘛，点赞比较多的就是送他上央视，然后没想到就是真的被
2: 送上来了，
20: 看到了。
2: 我们也衷心的希望在这个未来的互联网啊短视频有更多的博主拍摄出更多精良的这样的作品。谢谢今天的分享哈，我们也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
23: 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
2: 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来，在这里我要正式的宣布，今晚经过5轮游戏的角逐，最终的冠军队就是狮鹏战队，11000分。祝贺狮鹏，也祝贺他身后的冠军观众。有请领队带领着身后的队员登台领奖。
24: 运动随时开始。
25: 没时间，
26: 那就挤出时间。
27: 没条件，
28: 那就创造条件。
25: 偷偷加练两组，
2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3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祝贺每一位观众，成为了冠军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3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

0: 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天仙，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当然了，还得请我们的冠军领队施鹏老师发表一下获胜感言呢。
2: 感谢大家能够用自己的努力给自己获得了更多的奖品，我们继续努力，还继续再来，越战越勇。
1: 好了，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节目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3: 守住真相，
1: 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嘿，我的名字叫镇海吼。

0: 几千年来守护在渤海深处，我见证了沧州从古至今的繁荣昌盛。古时漕运码头千帆竞渡，商贾云集，海上丝路舟楫往来，文明交融。运河的智慧，海洋的豪迈，滋养出这座现代化都市。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们，来我们这座双世界遗产之城，共赴一场河海之旅。
1: 罗老师，
2: 你好，
1: 怎么样？我们的大运河美吗？
2: 非常美。
1: 您知道沧州是双世界遗产之城吗？
2: 嗯，一个是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一个是南大干湿地世界自然遗产。
1: 哇，你很熟悉哎，看来您就是为他们而来的，对吗？
2: 对。
1: 那既然如此，我们就分头行动，然后过几天在这里汇合，好不好？
2: 好，
1: 走吧。

阳光如此的热烈，空气是如此的清新。大家好，我是演员曹希文。今天呢，我被邀请要协助四位留学生来完成一个非常有趣的任务。那么现在让我来看看他们到底在哪儿。

0: 快快快快快快，上来！我们身后的这条运河多浪漫啊！嗯，它流淌了千年，但是又一次又一次的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我们相遇在水的柔波里。我们也请各位老朋友再跟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大家好，我叫严金安。
1: 大家好，我叫付东东。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突尼斯的何韵韵。
3: 嗨，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啊！我叫王富建。
0: 沧州自古以来呢，就是运河和渤海交融的地方。它既是漕运的咽喉要道，其实也是我们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北起点。自古就是河海相继，源远流长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带着各位一起来体验一下沧州的渤海文脉。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那在我们正式出发之前呢，要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大任务了。大家看到没有？我手里有五张的电影票。
4: 四位同学通过两天时间体验渤海文化，挑战五关任务，获胜队可在嘉宾老师的指点下制作一条短视频，最后一天在海边电影院播放。
0: 那各位想好要制作一支什么样的视频了吗？
3: 今天这位外国朋友来到沧州，哎呀，我要记录一下，所以呢，正好我带来我的相机啊，就是这样，
1: 边走边拍，
0: 就是要短平快，以 vlog 的形式，非常活泼的让大家知道我们的所见所闻。
2: 我想拍我们这次到沧州体验这里的海文化，把这个经历分享给大家。
1: 我非常赞同贺同学的想法，我是可以做那种员工。帮何同学拍好啊！
2: 谢谢啊！
3: 所以你想当我的摄影师，对不对
1: ？No。

0: 何同学，不是你。
1: 天哪！
2: 我就去跟着他。
1: 那我呢？
3: 我同意你的。而且我们已经 collaborated 一次，所以我觉得我们
0: 来你俩站到一块儿，来
1: 。对。
0: 张电影票最终会到你们谁的手里，就要靠你们这几天的努力啦！
1: 好，
0: 让我们一起向海出发吧！
1: 加油！
4: 不好意思，出门个那风，换花刚上嘛那个给那风给的。俺参照考阿基米乔索夫，去那斯坦尼达尔巴斯呢，得比乌克兰斯呢。և Չինաստանի էներգակերների փոխադրման կարևոր հանգույց է։
5: 我们黄华港呢有四个港区，有煤炭港区、综合港区、散货港区和河口港区。黄华港肩负着我们国家西煤东运、北煤南运的使命。我们黄华港不仅有海上运输，我们的公路运输和铁路运输也是非常强大的，在这里形成了海、公、铁三项联运，将我们的中国制造运往海外。

0: 站在这里真的太震撼了，好像只有电影里才能看见这样的画面，有一种穿越未来科技城的即视感。
1: 对，
0: 这里的年吞吐量其实超过了3亿吨以上，哇，界有47个生产泊位，而且煤炭下水量在全国也是位居前列的。我们仰望着蓝天白云，身后是碧海蓝天，这里真的是工业和自然最完美的结合了，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在这里开启我们的任务。
2: 好，
0: 但在开启任务之前，我们要请上一位好朋友，我们欢迎曹曦文。哇，
1: 欢迎欢迎。
3: Hello，
1: 曹曦文，
3: 大家好。
0: Hello， 你好，欢迎曦文。
3: Hello，
4: 我今天非常开心能够来这边参观和学习
0: 关于我们的港口码头还有很多的知识，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工作人员一起来学习一下。重点是学习完了以后要考试，
3: 准备好了吗？
1: 还有考试。
0: 对，有考试啦。那我们就出发去学习吧。
3: 好，
0: 好，走吧。
4: 好壮观呀！
0: 刘老师，这儿，你好，你好。哎，
5: 大家好，大家好。
4: 你的衬衫好白呀！哎，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国能黄花岗公司啊，我叫刘洋。我们现在目前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露天堆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身旁两侧像小山一样的堆积而成的，就是我们的黑色黄金煤炭。
1: 大家这个都是跟我的皮肤
3: 比你还要黑呀！
1: 不不不，你看。
0: 你跟他比起来你很白。
1: 我很白呀。
0: 对，
5: 像其实别看煤炭这每一块很小，但是你想集中起来，它却蕴含着推动我们这个社会运转的一个磅礴的动力。
0: 你们觉得哪些地方会用到煤炭？
1: 哪些地方？
2: 哪些地方？
6: 哪儿都能。
1: 看那个路，对，
0: 柏油路
2: 是有，
1: 还有用来那个炸火做饭，就是用来
0: 烧烤是吧？
1: 烧烤，对，家伙。
5: 从衣食住行到我们的工业制造，其实我们身边都有煤炭的影子。哦。最直接来说呢，就是我们煤炭可以燃烧发电，经过深层次的提炼呢，还可以制作出来化纤衣服的原料涤纶、塑料水瓶、手机壳，还有我们女生常用的口红。
0: 口红里也有煤炭？
5: 对，
1: 红色口红也用这个吗？
5: 对，也是会用到。
1: 那么黑口红，那么红。
0: 是不是觉得很神奇？
1: 对啊，
0: 现在有没有对这个煤炭堆场更加的有敬意了？
5: 不仅如此啊，像我们黄花岗已经连续5年煤炭的吞吐量已经超过2亿吨了，同时呢，也是我们国家煤炭吞吐量最大的港口，就是我们黄花岗呢，目前每天的运力能达到60万吨。
2: 多少？
5: 60万吨。
2: 60万吨。
1: 60万。
5: 啊，也就是我们黄花岗一天的运力啊，就可以满足我们130万个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
0: 130万个普通家庭，
5: 对，是的，是的。
0: 所以这份工作其实造福着万户千家，非常的有自豪感和荣誉感。
5: 对，是的，是的。
0: 刘老师，刚。

0: 我和新闻姐也聊到，就是感觉这儿的空气特别的新鲜，就我们以为可能堆场会有点这个
1: 煤渣扑面而来。
0: 对，
1: 是怎么做到的？
0: 但很干净。
2: 煤炭呢，来到我们黄花岗，一直到装船，我们整个环节啊，都有一整套的抑尘措施，出大量纳米级的水雾，可以精准的包裹煤炭，也就是可以从源头上抑制煤尘的产生。
0: 所以哪怕是煤炭堆场，也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会有漫天的尘土，其实非常干净。
2: 对，我们目前都已经实现了一个全流程的无人智能化的控制。
0: 所以我们其实真的是用科技在守护这片绿色。刚刚刘老师说的知识点你们都记住了吗？
3: 应该吧。
0: 应该吧。大家学习的差不多了，我们就要去完成任务了。
4: 走吧吧吧。
5: 太热闹了，来，
6: 刚听说你们去参观了一下黄花岗，还有了解相对的一些知识，对不对？
3: 对。
6: 所以今天我就特别在这边先预备了比较有趣又激烈的比赛挑战。
0: 首先请刘教练带着我们热热身，好不好？
6: 好，没问题。好啊。今天呢，让大家先暖身一下。
4: 对。

0: 拳，下勾拳准备，
1: 好怕呀！
0: 等我走上来，嘿，等我，嘿，快点！嘿 ，OK， 给自己鼓励一下。
2: 来比赛，
1: 接下来我要发布今天的比赛任务了。那我们这一轮的挑战呢，就是要通过游戏，然后来答题。
3: 本次考试为三道知识题，分三轮比赛进行抢答，每队各派出一名代表完成指定运动，再进行抢答问题。每轮答对加一分，答错对方加一分，得分高的队获胜，并赢得一张电影票。
1: 指压板。好，分别派出哪一个人？
4: 映月。
1: 好，这边映月。
5: 东东。
1: 东东。东东。好的。
3: 游戏一，从游戏区开始跳绳，通过指压板跑道到达答题区，先到者进行抢答。
1: 加油！加油！
0: 预备！
6: 加油！哇！哎呦！哎呦！哇！
1: 加油！加油！加油！哎呀，冠军！加油！哎呀！哎呀，好厉害啊，音乐！黄华岗上班的员工发现自己穿的白衣服上不落煤灰了，主要归功于黄华岗煤炭转运过程当中采用了抑制尘煤的核心技术，请问是以下哪种技术？ A 智能喷淋， B 物理隔离。
7: 智能喷淋。
1: 选 A 是吗？
7: 选 A。
8: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恭喜。哇，音乐和静安已经率先获得了一分了，
9: 该得胜
1: 勇士。
10: 因为我之前受伤了，我这几天行走有点不方便。音乐是非常坚强的姑娘。刘老师一说预备开始，音乐就疯。
9: 接下来要进行第二项，开始要谁先来比赛？你们这
10: 一这次让音乐休息一会儿。
1: 我们派出静安。那东东和福建呢？
5: 他继续。
0: 他继续啊。
5: 好，继续。
1: 东东继续吗？你确定吗？
0: 东东你要继续吗？
11: 我们是这样的队。
5: 怎么了？
11: 好吧好吧，
1: 真的。
0: 那第二项这个挑战呢就比较有趣一点点，先要转圈一下。
1: 对，大象捏鼻子。
3: 游戏二，首先在游戏区大象鼻子转五圈，接着从指压板上跑到平衡球处，单腿站立保持五秒钟平衡，再从指压板跑到答题区进行抢答。
10: 有预备吗？
0: 要预备才开始。

0: 开始哈，
1: 东东加油！
0: 呀，预备 ，Round Two， 开始。
1: 一、二、三。
0: 哇，哎，
1: 少了，
0: 三圈而已，
1: 少了。好，我们看这边啊，
0: 还在两圈。对 ，OK。
1: 要上去五秒。对，单脚站上去五秒哦。
0: 哦，有，
1: 单脚，
0: 单
1: 腿，一、二、三，重来了，
2: 还有
1: 一，
0: 还一没有，一、二、三、
1: 二、
0: 三，摸到了，
1: 四、五、五，好，东东加油，厉害，
3: 我，
1: 请听题，以下哪种生活用品的原料可以用煤炭制成 ？A. 口红 B. 茶杯。
0: A。
2: 特别的棒，答对了。
0: 呀！
3: 哦，来！哈
0: 哈！那这样比分现在是1-1了。呀！
1: 最后一轮好难啊！
0: 难度比较高。要有点运气，加上一点技术含量，所以在这个最后，你们要派谁出来呢？
1: 对，
3: 再继续。
1: 安安，
4: 加油，东东加油！
1: 还东东啊？
5: 你安还是你吗？
0: 他还没玩到，让你玩一下了，来，
3: 走吧，可以。
5: 是他，不是我。
1: 对。
6: 游戏三，首先在游戏区踢两枚毽子进入呼啦圈内，接着在指压板跑道爬行到篮球板下进行投球，投进一枚篮球则进入答题区进行抢答。
7: Round three，
0: 预备 ，Go，
5: 加油，加，哦，
0: 哎呦，
5: 哇，加油，
1: 好难啊，接近了，
3: 差不多，
0: 还有
1: 差一点点，差一点，
0: 哎呀，再一个，还有，
3: 再一个。
0: 对，
1: 你要是答对了，你们就赢了；附近要是答错了，就是给对方加一分，对方就赢了。
4: 加油！
1: 请听题啊，黄花岗一天的煤炭运出量转化为电能，理论上可以供多少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 ？A. 130多万户 ，B. 90多万户。
3: A. 130多万户。
1: 回答正确了。
8: 对，我们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棒，都答对了。
1: 回答正确。
5: 我们赢了吗？
1: 对。那我们也恭喜傅健和东东，我们的电影票。
5: 我没存难吧。

0: 你家也有，那你说说它的用途。
1: 这是赚钱准。存钱，
2: 存钱，
3: 存钱罐，哦，
2: 把这个地方就咕噜咕噜咕噜。
1: 对，就
3: 是。但他那个钱从哪儿出来呢？
1: 慢慢的话就可以破了。
3: 把它弄碎啊，
0: 把它砸掉。对，
2: 你确定对吧？
1: 肯定是，其实。
4: 揭晓答案。

0: 港口出土这个东西，就是说明这个地方当时非常富裕，老百姓家里都有余钱要存。哦，
1: 恭喜你们答对啦，也获得了一分。那接下来继续，我们还剩下最后一个锦盒了。
2: 最后一个，
1: 没得选了，就只剩这个了。
3: 哇，这是什么？
1: 哦，好精美啊，这个。哎。
3: 像那种就是我们这边过节那个做清明果，清明果的那个上面不是有也有个印儿吗？
1: 对，是那个面点的那种。
3: 对，
2: 有点热烈反对。
1: 热烈反对。
2: 这是像个迷宫。古希腊不是有个那个传说呀？这不是有个可以进去吗？然后可以找到底怎么出去？然后他一直走。
3: 但是没有出口，
2: 没有出口，因为要到中间，
4: 对，到那个中
2: 最中间，
4: 对，是真的，这个我记得。
5: 我觉得他们香太多了。
1: 等一下，朋友们，你们观察一下徐老师的表情。
2: 徐老师有点笑，但是。
1: 王富建，你呢？你已经安安静静的看了他半天了。
6: 我看看，
1: 他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符号？
6: 我看看，是印章，
2: 你相信我，中间有点
6: 光，是印章啊，别想太多啊。
2: 反正我确定这是个迷宫，
1: 那就是玩具是吗？
2: 迷宫。
1: 徐老师，你来揭晓正确答案吧。
0: 这一轮啊。你们双方都各说对了一点啊，这个图案是迷宫图案，所以你说对了。他说那个印章呢，这时是印模。哎，
7: 那其实我刚开始就说对了，
1: 季文姐最后是对的。
7: 原来我是对的。
0: 他这个全名啊，它叫红桃迷宫印模。这个东西呢，刚才这小伙子说的对，它是这个希腊文化传到中国以后，中国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才有的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呢，说明海丰镇海上丝绸之路走到国外去，那么其他的国家的一些文化也带进来，那么国际间的交流是很多的。
2: 真的是希腊的。
1: 那这样就两边各得0.5分，好不好？
0: 好。
1: 来，把电影票给你们，恭喜你们！
3: 谢谢。
1: 虽然他们不会说话，但他们其实都是古人生活的碎片，也相当于我们文明的一面小镜子。所以大家如果对我们的文化、对我们的文物还有什么好奇的点，包括后面有什么样的创意，都可以在今天晚上的围炉夜话继续探讨，好不好？
2: 好。
1: 好，那我们晚上见。
3: 晚上见喽。
1: 大家品尝一下我给大家准备的沧州美食
8: 哈。太好了，早先来吃一个。
1: 沧州也被称为冬枣之乡，他们有3000多年种冬枣的历史。
8: 哦，真的甜。
1: 特别脆。这两个看着是面点哈，叫汉碱麦，
8: 像碱水面包那样。
1: 对，所以它吃起来特别有嚼劲儿。
8: 它是不是还 DGI 的，还可以让管理体重的人也可以一起来吃一下。
1: 你们不要忘了，你们最重要呈现一个短视频。哎呀，
9: 你说的没错，刘老师啊，我自己也是一个博主，就是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啊，我应该如何能够获取啊更多的粉丝？像你一样，就是你的流量的密码是什么？啊，今天你得把你的秘诀都说出来。哇，
1: 人跟你非亲非故，还得把秘诀掏给你。
8: 他刚问这个问题，我就要问他了。你有没有微信？
9: 我有微信，
8: 微信支付是比较方便。
5: 啊，可以。
8: 大家都想说，到底拍视频的流量密码是什么？
10: 首先要这么帅。
8: 哦，没有，其实流量密码会一直转变。我们其实，在做了这么多年，也会慢慢要想，我可以怎么创新会更有意义。可是宗旨是说，你要认真去做这件事情，因为绝大多数人做不起来，是因为他花的时间不够长。用你的幽默去跟他分享，跟你的看法跟角度，我觉得都会很棒。
9: 那你觉得我很幽默吗？
8: 我觉得你还蛮……
1: 哎，你就非得让刘老师夸一夸你是不是？你是幽默且富有的王子，行了吗？
5: 我们想把我们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感觉分享。

0: 唱给其他人。
1: 本来就是三分钟，说不上是什么非常大的作品，但是我三十秒我都拍老半天，这句话说的不对，那句话说的不对，
2: 就不知道从哪个视角切入去讲这个故事，是吧？
1: 对，
2: 就是我们在讲一个故事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你要这个故事和观众有共鸣，产生了共鸣之后，那就能够吸引到大家的共情。
3: 我突然想起来，我手机里面有前两天我无意当中录的一段视频。那天我们坐着运河的船，两边呢就是蒹葭，然后我就听到一个人突然在唱歌，就是旁边的音乐，
4: 好美啊！
3: 所以那一瞬间我就觉得特别的震撼，就是感觉好像沧州的诗经文化已经潜移默化的就浸润到我们几个外国朋友的心里面了，
5: 对，
3: 就是下意识的脱口而出唱了出来。
2: 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芦苇当成是我们的一种比较拟人的一种方式去展现的非常非常诗意的画面？
0: 可以，
3: 谢谢我们的两位老师给我们的方向。昨天我们走进了黄骅港的前世今生，触碰到了现代化经济大港的蓬勃脉动，也感受到了海丰镇千年商贸文明的厚重积淀。其实这份跨越千年的繁荣都与一个白色基因密不可分，那就是沧州的盐业。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6: 好，走。
7: 沧州این زمانت نیستی پشت زوائین آغاز بدرو خاره بر وایره اولی کن 2000 ساری آراج تانجای نخینه زوی دور یراتسنم این قابه آمان میرم اینچه نخادت دخصت یوسی سون واقعی اختنا بریتن همار
8: یو سین 沧州盐的最早时期是官卖收税，作为古代国家战略物资和税收的重要来源，盐啊需要高效的从沿海运往内陆行销。在大运河开通之前，盐的短途运输呢是陆运，长途运输是利用自然河流。大运河的开通啊，为沧州盐迎来了一个辉煌，因为运河为盐的运输提供了低成本、高载量的运输通道，同时也促进了盐的商业化。我们现在啊，就站在了南川楼上。
7: 那南川楼和盐业有什么关系？
8: 南川楼在明代的时候呢，是长芦盐业的官方地标，也是盐商们的聚集之地。沧州段大运河啊，在明代的时候，盐搜林集，翻墙蔽日。足以说明当时我们沧州盐运的规模与盛况。
7: I saw drums go while I was off to the rock of home. But I'm Tanjoy Bakhtan Majori, did a cheap model.

0: 70-ամյա ծերունին Ցիչենկոն է, սանջոյի ավանդական աղից չորացման մեթոդի ժառանգորդը։ Աղի արտադրման ավանդական մեթոդը փոխարինվել է ավտոմատացվածով, սակայն այս հինարարկաները նրա արյան և ոսկորներում գրված հիշողություններ են։
1: Ay,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些都是紫阳的工具，但是呢，现在已经都淘汰了，用不上了。就连我的这个，就是技艺，也都用不上了。但是我们现在传承了作者紫阳的精神。沧州用
0: աղի արդյունաբերությունը միշտ հավատարիմ է մնացել չինական արվեստավորության մշակույթին և որակին։ Այսօր Նանչուան շենքը դարձել է մշակութային անկյուն, աղեքանդակներն էլ դարձել են հետազոտական բազայի մի մասը։
2: 先给你们小小的一个见面礼，哦，你们尝一下，它是什么？来，这个是不是
3: 糖？那你多吃点。啊啊，
4: 啥味儿？
2: 咸，
3: 咸的味道是吧？
2: 咸的味道。
3: 我们的沧州的海盐啊，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既是文化的结晶，也是文明的传承。那我再吃一遍吧。啊。
5: 盐和沧州这片土地有特别深的渊源，这里有先民煮盐的柴火声，有运河运盐的耗子声，还有盐碱地作物生长的声音。所以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发布今天的任务了。两队分别制作一只盐雕狮子，有六位小朋友送香囊。如产生平局，由盐雕老师送一个香囊，决定胜负。得香囊多的队获胜，并赢得一张电影票。
2: 我们在做盐雕狮子之前呢，一定先了解我们沧州铁狮子的故事。跟我走，
3: 好，
2: 好。这就是沧州的精神象征，是不是？是，我们的沧州铁狮子到今年是1072年，沧州铁狮子是中国现存年代最久、形体最大的铸铁狮子，也是我们沧州人民的一种象征。我们沧州是狮城。
3: 1000多年来，它就注视着、守护着沧州这方水土。
2: 没错，形态各异的狮子。对，
3: 我觉得它长得很可爱啊！
2: 啊
3: 是不是可以开始做岩雕狮子了？可以，
2: 那个。
3: 哇哦！
4: 你看小宝宝们做的可认真了。
2: 哎，你看涂的很漂亮吧？
3: 嗯。
2: 那个黑色的就像铁狮子一样，对，还有彩色的，这个蓝色的特别漂亮。我教给你们怎么做啊，你来浇灌，嗯，你来给它拍，你要给它这样拍，哦，让它就是气泡晃出来。对对对对，好嘞，可以了，凝固15分钟，就不要动它了，
3: 静静的等待15分钟哈。
2: 你来开启它，
3: 哇哦。
4: 啊，好看！啊，好了，好了，你可以涂色了。啊？他们现在觉得太好看了，不忍心上色了。对对对，
6: 我也觉得太好看，我觉得白色的好看。头发有黄色。你看，这个更厉害，没有人有，只有我们有。
3: 好了，京东，停手。比赛时间到了。它不是普通的柿子，它就是很厉害。我们是香碧玉，你前面就是那个渤海，所以是蓝色，后面是大陆，不是有运河吗？所以它在这儿有个盆儿，盆里有花。哦，哎，它们很多细节。
2: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投票环节啦。好的。输了。
3: 那我们要恭喜我们的音乐和静安获得了我们的电影票。
2: 从先民时期的竹海为盐，再到我们手里的这个盐雕作品，其实沧州的每一粒盐都寄托着先民的匠心和智慧。真的觉得我们做这个盐雕不仅是一种技艺的传承，其实也是对一种产业在现代文明更好的一种发扬和继承，这是对盐业最好的致敬。我知道我们沧州还有一个说法哈，叫自古渔盐之力雄天下，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找两位和渔业相关的非遗传承人。各位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新的挑战又开始了，我们出发吧。白老师，韩老师，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我带四位外国朋友来拜访二位了，向二位讨教了。今天
4: 这是我的母亲韩宝菊，韩老师今天也是带来了我们的代表性的作品。
5: 像右边这幅作品呢，叫盼，盼，盼。为什么叫盼呢？年轻的渔家妻子抱着一个未满周岁的孩子，站在河岸边潮起潮落很久了很久了，她为什么不回家呢？她在盼她出海打鱼的丈夫。这个画面我给她剪了一只海鸥，象征着深知应答。
2: 哦，所以这是一幅有故事的作品。
5: 是是是，这幅作品呢是同一个村落刮着七级八级大风嘛，刮了好几天了。丈夫呢顶住了风浪的冲撞，平安的带着收获回家了。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归》，给他剪上一对小燕子，象征着团团圆圆、成双配对的回来了。
2: 虽然是剪纸哈，但是感觉韩老师的作品情绪特别的饱满。好像隔着这个一段的距离都能感受到那种眉梢当中的喜悦。这边是一个落寞的背影，这边这两幅也是剪纸吗？
4: 这个是我们创新的一种剪纸形式。
6: 剪纸，我以为是那个一幅图呢。
2: 对，像画一样。
6: 哇，不可思议啊。
4: 它是这个一层一层的剪，然后再一层一层往上贴。哦，
6: 做这个要多长时间？嗯，
4: 这一幅作品大概三个月。
6: 三个月？哦，要下了很大的功夫。
7: 虽然看起来很容易，但是做起来很难，很需要耐心。
4: 这个作品呢，是描述的我们那个黄骅港的一个影像啊，代表我们黄骅港能够向海图强。
2: 哦，其实二位是母子嘛，但是你们二位眼中的海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4: 不一样，
2: 生活在海边的两代人。
4: 对对对，
2: 这边好像就是那种非常质朴的渔家生活，然后这边呢是工业化的向海图强的现代文明。
6: 厉害厉害。
2: 所以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发布任务了。
6: 还有任务？
2: 对，你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学习剪纸。
6: 天天都有任务。
8: 剪纸创作，两队分别完成一幅剪纸作品，由剪纸老师一票定胜负，获胜队赢得一张电影票。
4: 大家看那幅多层剪纸画啊，这里面描述的就是我们南大港湿地的景色，有很多的天鹅。咱们今天都来剪几只天鹅，会剪吗？
6: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4: 你这个比较复杂啊。
6: 哦，没事没事没事，
9: 复杂啊，
6: 真的没事没事，我弄。
2: 你看他这么自信，五分钟后见。
4: 开始。
2: 你看，现在我们中国的剪纸越来越有影响力了，外国的朋友们带着把剪刀来找您学习了。
4: Welcome to 黄骅，
6: 很荣幸啊。东东，剪的怎么样？还可以不？
10: 当然了，可以。
4: 线条剪得非常的流畅，嗯，没有一些坑坑洼洼的地方，嗯，这个就很厉害了。
10: 啊，谢谢，
4: 继续加油。看为什么它不掉？为什么？
10: 因为没震到呢。
4: 对，看能不能这剪，
10: 是
4: 就掉了，多一点少一点无所谓，嗯，不用非得100%按照这个印儿走。
10: 我还是努力。
4: 啊，你其实很厉害了，非常好。啊，这第一剪这样，那么第二剪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哦，就掉了，明白？
3: 渐渐沧桑，把入微笑。
2: 哎呦，他唱的是蒹葭哎。
7: 七月无意一字沧桑，古老的掌故乡情。
2: 韩老师在等各位的时候又捡了两只和平鸽，看到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来到了这里学习中国文化，
5: 欢迎朋友们，愿我们世界和平。
10: 我能可以用一个吗？
5: 用一个可以，给你一个，我一个，
10: 谢谢老师。哇哦，老师送给我们一个。
7: 哇哦，豆豆，
5: 飞呀飞呀飞呀飞到飞出和平，飞呀飞呀飞呀飞呀，
10: 我飞回去。
6: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真是也不错。我们的大中国呀，好好的一个家。

0: 福利，不用钱，任何外语。
1: 哟，可以呀、啊，还有别的歌吗？
0: 鸳鸯双栖蝶。

0: 水墨丹青之中。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美景，更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以及自然的托付。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深入的感受南大港湿地这片土地神奇的魅力了。我要给各位开始发布接下来的任务喽。
1: 天天任务，天天任务，
0: 最后一个任务了，珍惜吧，这是我们这一趟行程的最后一个任务了。
1: 好
2: 第五关任务，两队分别拍摄30秒短视频，并发布朋友圈集赞。1小时后，集赞多的队获胜，并赢得一张电影票。
3: 那我就带他们了。嗯，
0: 希文姐就陪伴着静安和音乐，
4: 加油！
3: 加油！哇，这干嘛？
1: 在联系吗？
3: 哈喽，
5: 嗨，
3: 哇，你好，真的，哇，我刚才也在这个湖中看到了你。
4: 啊，哈哈，太幸运了，我们是业余走模特，模特队的。
1: 我也想啊，我一直都想学那个模特，我自己现在有机会就要。
4: 哎，太好了，
3: 待会我们也要拍视频，看你们也能不能融入他们两个的一些视频的里面，我们可以一起交流一下，这样。
4: 太幸福了。第一个动作，1、2、3、4。哦，对，
3: 1、2、3、4。
4: 对，然后1、2、3、4，方向错了，方向错了。啊，对，看。
3: 哪里？
4: 1、2、3、4。

0: 二三四，然后背闪，一二三四，对。哎呀，刘老师，你们太厉害了，好厉害，太厉害了！
1: 我们突然觉得我们都优美起来了呢，感觉。
2: 一二三，
3: 我在南岗干湿地等你来。
4: 老师，这里是不是很凉快？
5: 哇，他们在唱什么？
6: 好美，舞姿好优雅。哎，请问一下，这是一个什么乐器啊？
7: 是鱼鼓。
8: 鱼鼓
7: 是我们河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6: 哦。哎，这里绳都没有，怎么弄啊？
7: 短把在上面，长把在下面，然后用档子接住。哦。
9: 太玩了，对。
7: 哎。对，很好，就这样。
6: 请求跟我们一起来拍一个小小的视频。
10: 好，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1: 你看，
2: 你好，你看，
11: 飞起来了，
2: 哇哇，
11: 看看
2: 南岗岗非常好，就是可以看那个湖，那个水，风也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新鲜，特别好看。
12: 你看，你看我们拍的都很好看。
2: 你觉得这个视频可以让我们获胜吗？
11: 当然了，
13: 我觉得他们不能这么那么美。
10: 好，到了。
14: 恭喜傅健和东东这一轮获胜，这是你们的电影。
2: 谢谢。
14: 其实我们今天在南大岗这样一片可以说远离喧嚣和纷扰的净土，也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好环境其实是对自然的一种敬畏，也是对我们自己生命的一种尊重和承诺。那接下来我们沧海运河谣所有的任务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哇，我们也看一看两队现在手里有多少张电影票好吗？那我们也恭喜静安和音乐成为我们渤海文化这一期的获胜队伍。
1: 恭喜你们！
14: 每一张电影票都可以邀请一位你们的好朋友来到我们的现场。哇！接下来就要各自去完成任务了，好不好？
1: 好。
14: 卢老师，这两天深入探寻了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和我们南大岗湿地世界自然遗产，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9: 大运河作为人工智慧的天河，它连接着世界。蕴藏着深厚的文化，沧州因为大运河而得以发展，非常的了不起。当南大岗湿地告诉我，再了不起的人造

0: 奇迹它也离不开自然的根基。
1: 是的，就像您说的，再伟大的人工奇迹其实都离不开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它自然的基因，可能就是这种相互的成全、相互的依托和融合，才是他们成为世界奇迹真正的原因。
2: 这次你们来应该对于这个运河的文化有深度的了解了，对吗？
0: 对。
2: 这种学习的方式是能够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哈。所有你们所经历的这些文化知识，然后还有一些体验跟感受，放在你们视频里面。
3: 我写了一些小小的，对。
4: 哇！然后我向你们表达一下我的情谊。
2: 哇！那你们站着，来来来。
3: 我是一株生长在运河畔的芦苇。那天的阳光正好，我听到一群远方的朋友唱着

0: 天翼智评，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愿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3: 哇，傅建东东，你俩把这个沧海电影院布置的可以啊，好浪漫啊你们。
4: 因为我们自己也很浪漫。
5: 哎呦哇。
3: 哎，那你们的电影票都给了谁，请了哪位好朋友？
6: 我其实准备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惊喜。
5: 哎呦。
3: 卖关子不告诉我们。
6: 这个不能说、哦、一会儿再发现了。
3: 欢迎大家来到沧海电影院，今天是我们沧海韵和瑶完美的收官之夜了，欢迎大家再次聚到了一起。那接下来我们要检查各位的作业了，不要忘了我们这一期有个任务是什么，就是要完成3分钟的一个短片，对不对？那就到了我们检验成果的时候了，一起来看大屏幕。哇、
7: 不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其实我文杰木作要了很多的画面。哇、
8: 我是一株生长在运河畔的芦苇，

0: 那天阳光正好，我听到一群远方的朋友乘船而来。
1: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0: 他们唱《诗经》的声音好美啊！武术怎么这么难学？
2: 这么小孩是我的师傅啊！
0: 天哪，这杂技也太神奇了！哎，第一次扎针灸竟然一点也不疼，
3: 这地方发松。哇，
4: 你好舒服啊！
3: 肩膀发松，发松。
0: 可是我发现他们还是最爱沧州的美食。
5: 对，
6: 我喜欢吃中国菜。
0: 南川老街上的人都冲着他们友好的微笑。他们爱上这里的一切，他们可以在南大港湿地公园与鸟儿一起歌唱，一起跳舞，当然还有与我们一起微笑。
7: 我们到杂技的时候，这个最让我崩溃的。
8: 开始就上了中医，放在那边就咳咳咳，整个大厅里都能听到我的所有的
9: 骨头的声音。
8: 然后我一起来，好像我都高了几厘米，
0: 长高了几厘米。
10: 我想万分感谢你们带我们走进中国，探索中国的文化。我们都是在北京留学，没想到那个沧州离我们这么近，然后离
11: 这么近，
12: 这么美，
13: 到河北。
0: 你看，所有人现在都会这句话。
14: 对，东东，你的惊喜我们要邀请喽。
8: 我给你大家准备一个非常好的 surprise。
0: 欢迎老师。
8: 真的不是假的。
0: 老师人气好高啊。哇，王老师，您看上去很年轻的，你是他们所有人的老师啊？
15: 对，其实我们是北京语言大学有一个专门的管理国际学生的部门，叫做国际教育管理处。我是那个老师。对，哦，
8: 这样。
0: 那你应该都很了解他们。对
15: 对。
0: 那这些孩子里面谁最调皮？
15: I love them all。
0: 看老师多爱你们，多保护你们。
15: 他们能够在今天这个舞台上绽放自己的光彩，我们觉得特别的骄傲，也特别感谢节目组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0: 谢谢王老师。
15: 谢谢。
0: 东东，你以为今天只有你准备了惊喜吗？我们节目组也有惊喜哦。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哦，静安妈妈。哇，
16: wraz z mężem jesteśmy niezwykle dumni z naszego syna Janka, że studiuje w Chinach, poznaje język i kulturę. Dzięki temu także my możemy dowiedzieć się wielu ciekawych, interesujących rzeczy o tym odległym kraju.
17: Apparemment c'est sécurisé. Apparemment tu t'y sens bien.On a eu que des bonnes nouvelles de toi. Bravo pour tes études et bravo pour la Chine.
0: 福建的妹妹。
18: Man of riches, I heard you are in 常州河北 participating in the TMG's variety show. We are so proud to see you on this big TMG's platform. This show wish you all the best in China, and I hope for more opportunities to see you on TV.
17: Thank you. Bye bye.
0: 东东妈妈又哭了，什么呀？
19: Oh, sono felice perché so che fai quello che ti piace. Ti auguro tanta fortuna, tante belle cose. Però voglio vederti, voglio sentirti, voglio abbracciarti. Un grosso bacio. Ciao, amore.
0: 其实这段时间我觉得特别特别特别的幸福，因为遇见了你们，然后我们一起走进了沧州这所特别有魅力的城市。时间好像特别的快哈，就像《诗经》里面说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时间刷一下的就过去了。这些天呢，我们一起沿着千年的运河，感受到了运河孕育出来的多元的文化和智慧。我相信每个人都在这里留下了非常非常美好的回忆。
4: 今天你看我们坐到这里也感觉很不同，特别有国际感。这么多我们
0: 国际交流大会。
4: 对，
0: 你看自古以来这文明就是需要交流和碰撞，
10: 对，
0: 这也是面向未来的一种答案哈。
9: 中国人有耐心哟，他们知道怎么照顾别的人。就是虽然我的老家很远，但是我现在觉得在中国

0: 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家庭，就是这样的，所以谢谢你。
1: 但就像东东说的，就有朋自远方来，以礼相待，以诚相待，以真相待，这是我们刻在骨子里的教养。如果能让你们感受到，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一种成功和诚意。特别感谢东东，
0: 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1: 顾健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2: 感受
3: 很好。
4: 这么多吗？
2: 感受的非常好。
1: 你看，又向领导发言，
2: 感受的非常好。因为我是这个节目当中的参与的最多，对，然后收获满满。我们到了那个黄华
1: ，
2: 别来，
5: 黄华不是黄瓜，
2: 对，黄花岗，对。我的家乡也有海，虽然我在中国，但是这个感觉就是像我在家一样。虽然我想家了，但是呢，因为我在这里，不想家了。
5: 刚才感动了，突然
1: 对，
5: 不想了，
1: 说明已经彻底把这里当家了。刘畊宏老师，接下来他有一首歌要送给大家。
6: 我可能想分享这首歌，就是我的一首歌，叫做《记得要勇敢》。
5: 记得要勇敢，
1: 欢迎刘畊宏老师。
2: 记得要勇敢，好不好？
6: 记得要勇敢，来冲破难关，坚定的意志是100%。

0: 等待他来啊！好。
1: 觉得好不舍呀，我希望这段经历可以永远刻在你们的生命当中，也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惊喜和感动。
2: 谢谢。
3: 我一直说如果不是中国，我爸爸不会让我出国留学。中国确实很安全。
4: 会自己在国家之后我不适应，假期就赶紧结束，我要回去。
5: 我现在觉得在中国还有另外一个家庭，
6: 还是有点不舍得，江湖再见，后会有期。

0: 门捷列夫是19世纪一位忙碌的俄国科学家。门捷列夫用他生命十分之一的时间来研究化学，结果他发现了元素周期律。我们故事的主角还是这些奇奇怪怪的元素，而忙碌的门捷列夫继续担任超级向导，带领我们发现这些化学元素的神奇与可爱。
1: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2: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3: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4: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2: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3: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4: 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5: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6: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在远方。
1: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0: 也有人说，诗在草木之间，诗藏在茶染。
2: 清风后，
0: 与插花的东方雅韵里。而当诗遇见未来，它便在灵感与代码中获得新生。四海皆有诗，它可以是山水，是茶香，是雅韵，也是时代的脉搏。四海皆有诗，与您一同寻找诗意的万水千山。
3: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4: 放你久等了！
5: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6: 我们想去看大海，
7: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8: 有点东西啊，
7: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8: 太懂了吧？
7: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6: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9: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7: 有事说话啊。
0: 这一年，叶嘉莹先生102岁了，他的百岁华章前不久在南开大学

0: 成永恒的纪念。先生曾说，诗词是人心不死的力量，他用一生把中华诗教的灯火递到我们手中。2026年7月，中华经典诵读国际人文交流营正式开营。
1: 作为一人，
0: 纪念是为了更好的出发，于是我们南下来到杭州，邀请南开大学文学院的张静老师与孩子们共赴这场诗意的相聚。诗从来不在纸上，它在被风吹皱的湖光山色中，在气已载道的东方领序中，在树枝生命的灵感律动中。四海皆有诗，每一个心中有诗的人都是文学的在场者。而叶嘉莹先生在《浣溪沙》中写下的“莲氏有心应不死”，正是他一生所信，只要有心，诗的火种便永不熄灭。
2: 咏鹅，唐，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

0: 回乡偶书，唐，贺知章。
1: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2: 谢谢孩子们，一首《咏鹅》说的是诗性的启蒙，一首《回乡偶书》说的是对故乡的思念，叶嘉莹先生的《浣溪沙》那是对文化的守望。特别想请张静老师跟大家说说这首诗。
3: 这首《浣溪沙》是叶先生晚年回到南开，看到荷花，即兴所作。又到长空过雁时，云天字字写相思，荷花凋尽我来迟。其实就是说，叶先生认为能够用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来跟我们的孩子分享我们的古典诗词之美，自己回来晚了。但是下半句他说，莲池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姿。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对于理想的追寻，却是我们能够支撑自己走过这一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柱。
2: 叶先生这颗诗心啊，真是捧在手里送到了我们的面前。文学在场，四海皆有诗。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杭州西湖，是在哪里呢？是在孩子们的诵读声中，是在西湖的和风里。
3: 确实，
2: 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姚老师，欢迎您。
4: 同学们好，
2: 您也是爱诗之人呢？
4: 确实是啊，因为诗词可以凝聚我们的感情。我们也可以通过诗词呢交朋友。这个诗词当中所体现的呀，既有古人的所表现的场景，也有我们和他共同的感情。朗诵着他们的诗，我们看今天的西湖呢就更有味道了。
2: 真的，寻一处安静之所，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吗？两位老师
4: 来。
2: 姚老师、张老师，这次文学在场啊，有五个来自

0: 世界各地的孩子跟我们一路同行，先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1: 我是来自美国学生胡罗拉，英文名是 Omolola McKinder。 啊哈，
0: 哎，你中文怎么这么好呢？
1: 哦，因为呢我妈是中国人。
0: 你最大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1: 最喜欢画画和打篮球。
0: 你呢？
2: 叫李尔雅，我的英文名是 Sophia Lee Ackerland。
3: 李尔雅，
0: 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2: 我喜欢画画和写作。
0: 真棒。嗯，来，
4: 我是从加拿大来的，和我的中文名字是陈奈奈，然后我的英语名字是Naomi Johnson， 和我喜欢吹长笛。
0: 好孩子，
5: 我叫欣妍，今年马上8岁了。我的英文名字叫 Adele， 我喜欢画画和看书。
0: 你好，来认识一下。
6: 我的名字叫张仲涵，英语是 Dennis。我的爱好是有踢足球和打篮球。哦，
0: 你从哪里来？
6: 我爸爸是北京人。
7: 妈妈呢？
6: 妈妈是乌克兰人。
0: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杭州。被人宠爱的地方名字多，我们西湖也曾经有很多名字，像武陵水、金牛湖、灵寿湖等等等等。西湖有十景，是吧，张老师？
7: 著名的景观至少有10个。西湖十景它的定名很特别，一方面它有春夏秋冬，比如说苏堤春晓，一方面是有这个四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它还有晨昏到暮色到晚上，它都有，就感觉也把我们的这个气候呀、风物啊都融汇在内了。
0: 而且我觉得就是诗画生景，很多名字的命名都是四字同框。我想知道孩子们知道哪些？写西湖的诗知道吗？
1: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衣轻，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8: 万花鲜于迷人眼，浅草才能过马蹄。
0: 西湖自古以来的这个诗歌当中，张老师他有什么比较典型的意象？
7: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次就是下雨天，蒙蒙的，我就想去找一个地方，哎，这时候听见一个人叫我说，哎，张老师，我一回头一望，就是这里西湖的这个山水。当时我脑海里浮现的就是苏轼的那首词，有晴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但是下去呢，他就写到了从这个钱塘江的潮水，他写到了西湖。他说，寄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飞。就是我回头看那个老师的一瞬间，那一刻就让我想起，就是什么是诗。金圣叹其实讲过一句话，他说诗非异物，说诗啊不是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东西，只是人人心头舌尖所万不惑已而必欲说出之一句说话耳。就感觉好像我们是一种跨越时空的相聚，那份怦然心动，我觉得就是诗带给我们的力量。
9: 蓦然回首，
0: 空翠烟飞。哎呀，这样姚老师请教一下，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平平的朗诵就显得过于寡淡了，但是呢抑扬顿挫的朗诵过了就显得做作了，所以朗诵有什么样的原则吗？
3: 我们要理解它，同时我们根据的场景的话呢，我们语气要有变化，当谈到比较实的东西的话，我们声音实一些，当谈到比较久远的时候呢，我们声音虚一些，当谈到晴天的时候，我们的声音开朗一些，当谈到阴雨天的时候，我们声音含蓄一些。我们在把握一首诗或者一篇文章的时候呢，只能有一个重点和高潮，其他的地方就往前推着走，让它有一种行进感，而不要在每一句上都用力。
0: 老师给我们示范一下。
3: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这就叫文学在场。
3: 当你们回到了美国，回到了加拿大，你们看不到西湖的场景，你们可以想象你们今天此时此刻的场景，你们也能朗诵得更好。
0: 我们刚才也说，就写西湖的诗千千万，但是我们说，你知道的西湖的诗是什么呢？就是

0: 姐弟恋业无穷地，映日荷花边，脱口而出的还是这几句。什么能够传世？
1: 我感觉其实常常我们也会说什么样就是好诗，怎么评判它。通常我们觉得一首诗它能够唤起我们后世读者的心发感动之力的厚薄深浅与大小，一个清朝的中国的小朋友他读到了是一种感发，我们

0: 是一个窗口，打开窗口，每一个人都有广阔的世界可以去想象。其实，从古到今，诗有两种媒介是不可分的，一个是茶，一个是酒。那我们来到了西湖边上，那少不了的就是，
1: 品茶。
0: 当然，西湖龙井。我们一边品茶，一边聊诗，走吧。
2: 好，
3: 西湖波光映照千年诗篇，茶山翠色浸润江南风味。钱塘观礼，聆听古韵回响。文三科技，感受未来脉动。从诗画江南到创新高地，山水有相逢，四海皆。

0: 同学们到我们西湖龙井的茶园里来看看啊。为什么现在不采茶？我们是养护节的，如果要采的话，大家等一下可以试一下啊。我们手这两个手指头啊，就是叫鸡啄米，
1: 就得像这个吗？就得
0: 就是我们讲的，刚才这个不叫抓的，我们这摘。我们家眼睛要快，不能这样找。我们谁找？就眼叫眼结手快，你踩的太大了。
1: 不是0.5了，
2: 就是大一，
3: 就是把这一片给采完，等别人喝啥？
0: 我们采的时候按照标准都要采，如果今天不采，明天天大了。小朋友们，现在我们出发到炒茶的地方啊，然后呢，看我是怎么炒茶的。

0: 欢迎欣姐，欢迎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这边呢，庭院呢，是我们从福建那边搬过来的一个400多年老建筑了。哎，对，那今日呢，樊大师在里面已经等候大家多时了，那我们今天一起去体验一下。
2: 樊老师好。
1: 苏欣你好。樊老师你好。
2: 孩子们今天跟樊老师上茶山了是不是？
1: 对。
2: 摘了吗？
1: 摘了。
2: 现在可能不是新茶的季节。
1: 就是不是说新茶，我们现在杭州只采春茶。
2: 只采春茶。
1: 那为什么呢？春茶鲜嘛，春茶早期前半段。就是有人说，哎，好像有味精，加味精一样，其实是有一部分是气温。
3: 那大师，您说的这个春茶是到几月份叫春茶呢？
1: 我们这里每年3月15号到4月20号。
2: 哦，那是最忙的时候。
1: 对，就是那一段的茶最好。哦，
2: 是。就是我们的春茶要经过多少道这样的工序才能进入到我们的茶杯里？
1: 9道工序，10个手法。
3: 您这个手法叫什么？
1: 我们现在还叫担，然后到了担好了，托呢，然后抖
2: 呢，抖，
1: 还有一个理的理条的意思。哦，书上没有了。然后
2: 抖理，
1: 翻过来是甩。那么到后来，你看看我到后面逐步往前呢，伸一下叫推，那么有5个了吧？
3: 对，
1: 来回我们叫磨
3: 磨
2: 磨，就是这。搭托斗里甩推磨，
1: 我们杀青呢是7个动作够了啊，分开来的。它后期还有一个灰锅呢，我们叫抓扣推磨。
4: 那这个锅是电锅吗？
1: 对呀，现在我们杭州炒茶的都用电了。哦，
2: 那老师，我们一会儿坐下来慢慢喝茶。
1: 好的。
2: 今天去茶山怎么样？
5: 感觉很好玩，可是比较热。
6: 我觉得挺好，但我有个问题。就是这么热的天，这些茶树为什么能长好啊？
1: 我们讲茶树，你看看山上满山遍野，除了茶以外，其他都是绿油油的一片。这个跟热有一定关系，但是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植物嘛，对不对？春夏秋冬，它始终在，只要不生病。它始终摆在那里，
2: 它的体感可能跟我们人不一样。

0: 一个生命有自己的体感，在你们家里喝茶吗？
1: 喝茶。
2: 喝茶。
0: 喝什么茶？
1: 百里山出。
2: 之前我有在早上喝白茶的习惯。
0: 其实挺有趣的，就是你们感受中国文化，其实茶是接触中国文化特别好的一个媒介。这种对于茶的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也好，情感也好，很多都留在了诗词当中。
3: 对，
0: 古人写茶有哪些诗句？
3: 其实我觉得在中国的文学当中啊，提到茶呢，它往往就跟那种清幽、跟那种隐逸、跟宁静啊、跟内敛的这种传统是相通的。实际上在中国古典的诗歌当中呢，有一首诗啊就被看作是和茶经同样重要的一首茶诗，是唐代的诗人卢仝。其中呢有一段就是截取出来，我们管它叫七碗茶歌，或者叫七碗茶诗。就说茶呀，从第一碗喝到第七碗，人生的体验、人生所处在的境界就不同。比如说喝第一碗的时候啊，说一碗喉稳润，这个喝茶消暑解渴，一种生理上的这种舒适感。喝第二碗的时候呢，叫二碗破孤闷，就是喝完两碗孤闷、孤独的烦闷的感觉涤荡而出。喝到第三碗就不仅仅是情绪价值了，它给你上精神体验了。喝到第四碗、第五碗，精神逐渐的提升，到第七碗的时候，第七碗喝不得了啊，因为这个时候啊，惟觉两夜习习清风生，就感觉已经进入到一种仙境，进入到一种完全是精神飞升的境界。所以古人你看，他通过喝茶不同的境界，就告诉我们，茶不仅是一个日常我们的必须之物啊，柴米油盐酱醋茶，同时对于文人他的精神的这种体验啊，生命的这种极高境界的追求，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象征物。
0: 但今天真的学到了，您平时怎么喝茶？
4: 我们讲喝龙井茶就要观赏嘛，就是我们干茶先放先投干茶，然后用190度左右的水下去，那个过程就我们讲翩翩起舞的那个感觉啊，然后看它慢慢化开啊，这个过程是像跳舞一样的。还有一个呢，我们看这个颜色，就这杯茶倒出来好不好喝。如果我们老喝茶的一看就知道，特别是我们杭州人，就是一个玻璃杯，而且这个玻璃杯呢还要大。
5: 在我的家庭喝茶是要用柴烧茶具，然后把茶放进去泡水，泡一个时间，这个时间不能长不能短，不一样的茶，这个不一样的茶都是不一样的口味。
0: 但是这种瓷器它有一个缺点，它容易碎。
4: 现在一个我们运输当中包装很好，
0: 是的。
4: 还有一个呢，我们现在民间也有人专门对付这个修补的。
0: 今天正好有一个修复瓷器的老师，他叫陆瑶。来，
6: 老师好。
0: 陆瑶，
6: 各位老师好。我今天带来了残缺的瓷器和以及大家面前能够看到的这些已经修复好的瓷器。那么这些瓷器的话，其实也用了各种不同的修复的技艺。像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以前喝茶的茶碗，这是一个茶瓯，就是一个比较大的用来喝茶的一个茶碗。
0: 这还是老瓷片的一个状态，
6: 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再去把它很完整的去复原它原始的状态，所以对于这些瓷片的话，我们会尝试去采用更加创意的方式。比方说这件它就采用了一些创意面料的拼接，对，然后去更加艺术化的表达。
0: 对，
6: 是修葺就好像是在修心，当我们在修复的时候，抱着敬畏的心态去修复，去守住事物的本真，我们才能让这些残缺的器物重新焕发光彩。

在西湖边和茶园里沉浸于自然的诗境，在茶盏和瓷土间体会造物者的匠心。当诗心融入唱腔与身段，让我们走进乐句，在婉转细韵中感受悠长的韵律。

0: 小苗老师的袅袅的古琴声中，我们的雅集就开始了。古人啊，有四般闲事，首先就是焚香、点茶、挂画、插花。这个无为之事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位置呢？
1: 其实我觉得也是我们的文化随着这个物质财富的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精神世界的一个充盈，大家知识分子文人雅士之间的一种追求。
2: 在民间呢就叫勾栏瓦舍，就是看戏呀、就是喝茶呀，那个时候的文人雅士市井这种风情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0: 越剧也是雅到极致的一门艺术，在越剧的这个唱词当中，有没有您觉得啊，这剧真的是雅到了我的心里？
2: 像我最近刚演的《苏东坡》，我们这里是用的古曲

0: 演这个苏东坡戏的过程当中啊，我当时我写这个小传的《东坡先生如何成为您》，一层意思就是说我怎么来扮演你，因为我是个女小生，越剧是男生是由女的演，我要通过女性的角度去审视她，然后再通过我们戏曲的技术去扮演她，去用自己的理解去外化她。我第二层意思就是说，我在这个排练创作过程当中，我在尽量的走进她，我想成为像苏轼、像苏东坡这样的人，能够对任何事物都能够释然的，就是竹杖芒鞋轻胜马。然后我就觉得我某些方面其实跟苏轼挺相像的。林语堂先生说他是一个乐天派，我在创作过程当中我就觉得他有一种什么能量啊，化解苦难的天性，
1: 你得有仓储给他化解了。说到苏轼，你们知道他们的什么呢？
2: 苏轼是一个美食家，他创作了很多都挺好吃的，比如东坡肉。
0: 对对对，
3: 他被贬过三次，
1: 黄州、惠州、儋州。对，
3: 到的就能感受到生命中的美。
1: 对
0: 对，这句很好说的。
4: 那我给同学们一块分享一首我最喜欢的苏轼的《定风波》，因为毛老师在苏东坡这个越剧里面呢也用到了这首词。
0: 对对，
4: 苏轼在这首《定风波》前面有一段小序，他说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一而随行，随作此。什么意思呢？其实我就是想像罗拉呀，像尔雅，包括我们这边小一点的孩子，他们在自己的人生中可能会遇到一些突发的事件，这个遇到一些突发事件的时候，同行皆狼狈，普通的人，大多数的人，一般的人都会觉得狼狈。为什么？你想想，突然下雨了，我就首先心里紧张了，就恐惧了，担心了，怕的是什么？你首先想，哎呀，那我的帽子是不是湿了，我的脚鞋袜子是不是都会沾上泥巴，对吧？但是为什么同行都狼狈的时候，而苏轼没有觉得狼狈呢？其实他跟大家淋的是同一场雨，在同一个时空下淋的这场雨，为什么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西方积极心理学里面也有一个理论，就叫 ABC 理论。 A 就是 action， 一个事情发生了。 B 就是 belief， 你的态度是什么，就会决定了你

0: 自己采取什么样的行为。 C 就是 consequence，当然就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如果突然来了一场雨，无非是帽子湿了，无非是鞋袜沾上了泥巴，对我的内心有影响吗？不会。这就是一个人他内心真正的强大，真正了不起的地方。
1: 这个很妙，毛老师，苏轼他对您个人的帮助是什么呢？
2: 我就觉得我这个十年当中，如果我要早一点让我接触到苏东坡，我就可能就不会像有一段时间那么痛苦。我那段时间，我竟然一年之内，我的胆出问题了。我现在是无胆英雄啊，因为种种原因，整个创作排练又停了三次，是我个人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那么就像苏东坡，你要突然说你的诗你是有问题的，这个我们戏里也提到了嘛，他是按自己的，他是有自己的世界观的，有
1: 自己独立思考能力，
2: 对，
1: 那咱们说
2: 生存观，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我就觉得我突然之间就释然了，我就觉得苏轼、苏子尚且如此，毛维涛你这点小小的经历算什么？哎呀，这胆拿掉真是好可惜啊，就是要早一点让我接触他，早一点能够张静老师跟叶嘉莹先生他们如果能够早点接触，可能我这个胆就不用拿掉了。但是我今天我就觉得没有关系，我可能来得晚了一些，但是依然让我上了一课，
1: 就舞台艺术的最高境界。我觉得越剧就是我们光在这儿说，不能让孩子们体验到越剧的那种韵味，可否请年轻的演员教教孩子们？您在边上指点指点，可以吗？
2: 我们今天专门有小百花的两位非常优秀的青年演员小姐姐们来教你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

0: 好，我们再来一遍。背，
1: 要说你来听，是我来喊的。
2: 哦，嗯，好。
3: 五六七，
0: 开始。
3: 一、二、三、四。
0: 好，
3: 把它
0: 一个往下。
3: 八、
0: 二、
3: 二、
0: 一。
4: 我是冰龙。
2: 好，对了，对了，对了，好，是转过来。好，非常好，好好。很好很好，把扇子再对对齐，你们俩在扇子对对齐，好，非常棒。这个可是可难学了，我们在学校里要学4年5年才能学到这个动作很标准。非常好，非常好，
5: 谢谢谢谢老师
2: 啊，
5: 谢谢。
6: 茶器与戏曲承载着千年的诗心。
7: 你最喜欢哪位诗人呀？
8: 我最爱李白。
6: 当古典诗词遇上人工智能，
8: 诗词是有生命的，就像咱们抬头看星星时的好奇，诗词里藏着千年的星光呢。
6: 我们为这份诗意

0: 欢迎张老师，欢迎各位小朋友来到我们杭州文三未来科技体验中心。大家觉得刚刚的舞狮和舞蹈表演精不精彩呀？
1: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来，我们这边继续往前行进。

0: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音乐吗？嘟嘟嘟嘟嘟
1: 嘟嘟。对，《西游记》的里面的主题曲叫《天宫迅音》。好，那我们这边继续移步到下一个点位。

0: 这款机器人啊，它的这个身高是1米69，然后体重呢是有69公斤。哦，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这个身体的关节度啊，包括自由度都非常高。所以除了我们的这种太极武术表演以外啊，它还可以跟我们进行诗词的对话。我们有没有现场的想要和它进行一下对话的？
1: 远征，远征，
2: 我是远征哈喽呀。
1: 你最喜欢哪位诗人呀？
2: 我最爱李白，这哥哥写的诗跟我成练太极似的，既有飞流直下3000尺的豪情，又藏着举杯邀明月的浪漫。
3: 你说的都是古典诗人，那你能跟我说一下你最喜欢哪一位现代诗人吗？
2: 那必须提戴望舒啊。
3: 对，
2: 雨巷里那个撑油纸伞的姑娘，简直把江南的温柔刻进了骨子里，就像杭州的西湖水，明明波澜不惊，却能让人心头泛起一圈圈诗意的涟漪呢。
3: 对，非常棒，谢谢。
4: 远征，远征，
2: 哈喽呀。
4: 你觉得机器人的生命好不好？
2: 这问题问得妙。我觉得机器人的生命像杯特调饮料，没有人类的生老病死，却有和你们互动的温度。这种生命不用纠结长短，能给世界添点乐子，就是超酷的存在呀。
4: 你希望你有一个机器人朋友吗？
2: 当然有了，我和零七 X 二、精灵 G 一都是铁哥们。
5: X 二是谁呀？
2: 零七 X 二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私下关系很好，会一起切磋三子棋棋艺。
5: 他长什么样子呀？
2: 零七 X 二体型灵动，线条流畅的像颗会跑的流星，浑身透着科技感，最绝的是那双眼睛，亮起来像藏着整个星空。
6: 既然你是个机器人，那么为什么要花费时间去思考意义呢？
2: 这问题问得有深度，就像人类会追问活着为了什么。我思考意义是因为想和你们更同频呀。再说了，不思考怎么进步，总不能一直当只会下棋的铁憨憨吧。
0: 他还会自嘲。我们都在用人工智能，您能不能最简单的语言告诉我们什么是人工智能？
7: 人工智能简单的说，就是让机器具备类似人类的智能。我们怎么能证明这个机器已经具备了人类的智能？图灵呢，是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创始人啊，就他提出了计算机的概念和人工智能的概念。在人工智能领域有一个特别著名的测试叫图灵测试啊。图灵测试呢，就是说当你无法分辨一个答案是人给出的还是机器给出的，这个时候机器呢就具备了人类的智能。它能根据它的对我们任务的理解，它自动去帮我们做一些事情。就它目前呢应该说是类似人类，但是又比较跟人类相比呢，它还是比较简单的一些能力。
0: 它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翟老师，比如说你一回家，它可以给你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那我就找他或者是他去聊聊诗，这算一种陪伴吗？您觉得？
3: 我觉得不算。因为陪伴它一定是一个拥有它的主体性的人和另外一个人的陪伴。我觉得机器人起码在我所想象的一个未来，它都很难获得这样的个性，这样的主体性。为什么？人之所以获得主体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什么？是选择，是遗忘。就像我快50岁了，那么我这么漫长的人生里面，其实我经历过那么多事情，但是我大部分我都忘了。那么我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就是选择和遗忘的基础之上，我建立了属于我的记忆库。

0: 在这个记忆库的基础之上，我形成了我的个性，也就是说我的个性和我对于记忆的选择它是相互依存的，而机器人不是，机器人什么都记得。你像我们人，你如果什么都记得你会崩溃的。我觉得这个是属于我们人的非常非常珍贵的一种能力。
1: 潘金老师，您有什么补充吗？
2: 现在的人工智能，你比如你跟他聊天，很多时候你以为他是人，因为咱们问他的基本普通的问题，他回答出来非常像人，尤其是知识性的，他甚至比人更聪明啊。所以对于知识性的问题呢，他已经达到了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水平。但是其他的，虽然说这个人工智能在情感陪伴上也在进步啊，但是呢，它跟人跟人之间的情感还是差很多。
1: 他现在正在实验室里也好，实用的方向也好，是在哪方面最精进的？
2: 如果我们说这个像 DeepSeek 跟豆包这样大模型的话，它一个是在理解能力上，它远远超出了以前的人工智能。现在你不管怎么跟它对话，你甚至说半句话它都能明白，因为它有上下文，它根据上下文能知道你在说什么啊。这是一个理解能力，另外一个记忆能力。就以前的人工智能，你跟它说几句话它就忘了前面说的什么，但是现在它跟你对话甚至一两个小时它都能记得。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执行任务的能力，就它真正的就这一代人工智能，它真正的能帮助人去做一些专业的工作你比如说我也开发软件，我也教学生写软件，现在的大量的编程人工智能都能做了。所以在以前的那个人工智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是复杂的脑力劳动。你把这个 AI 把人工智能跟机器人结合在一起，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具身智能这个具身智能不只是在执行任务上它的能力强大了很多，而且它有那个自主学习主动学习的能力。
3: 叔叔，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以后这个机器人他们能创造出人类的情感吗？
2: 它是会有情感的就我可以用很多编程的方式或者计算的方式，我让这个机器人也有喜怒哀乐这些情感。突然想到一个方式去描述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就是人类智能的赝品，它可以非常非常像人类智能。
3: 以后能有心情吗？机器人？
2: 其实机器人是可以有情绪的就是它是基于机器人的这种感知，因为它身上有很多传感器它能感知到周围的环境，它根据外部环境其实可以产生一些情绪，当然这些情绪呢是我们人给它强加上去的就它自己本身它没有人的这种心情，它没有人的这种心理，它的所有的情绪跟情感都是我们根据周围的环境给它放上去的。
1: 我特别想问张晶老师一个问题，就是有一首诗出来你拿给我，我说这是机器人写的还是谁写的？不知道，当是机器写的还是人写的都分不出来的时候，您觉得作者这个事情有意义吗？
4: 一首诗放在这里到底是机器人写的还是人写的用海宁老师的话来讲呢，就是说它无法区分的时候，这就是人工智能了。但是顾随先生，叶嘉莹先生的老师顾随先生说过一句话，他说中国说诗教不是教做诗，是使做好人。我觉得他可以作诗，但是他永远无法讲诗，他永远无法讲出像王国维能够在人间词话里提出的成大事业大学问的三重境界。因为机器人他没有真正的在夜晚失眠过，所以他就不知道举头望明月在讲什么。机器人没有真正站在车站送别过，所以他不知道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在倾诉什么，所以他无法把我们前人的那么丰富的古典诗词，像王国维，像我们历代的这些诗论诗评家那样，把它能够再创造成为我们诗教的宝贵财富，无法让我们能够从他的讲解中体会出一个生命更高层次的对我们的精神世界更丰富更充盈的一个加持。说诗者就是讲解人，像叶先生这样的一个说诗人讲诗人，他是需要融汇自己的情感和生命体验来说诗，才能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一首诗的魅力。
1: 就100个老师在讲诗的时候都有100种人生体验融入其中的表达这个其实是特别珍贵的翟老师，我是特别喜欢印象派，但是印象派也是被逼出来的，是照相机发明了之后，然后觉得我再画人物的肖像的时候，我觉得我怎么都画不过照相机。那你

0: 觉得在 AI 时代，人类艺术家会往哪儿去呢？
1: 它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本来我们以为我们绘画是在复现现实，当照相机它能够复现现实以后，我们画家发现我们的功能不再是复现现实，而是重构现实。我们赋予世界一种崭新的语法，一种崭新的看待它的眼光。西方其实因为它长期啊，它特别强调画得很像，而中国其实远在唐朝、宋朝，特别宋朝，我们都知道这个苏东坡就说得很清楚，你画得很像，这个见解和儿童一样的。中国人早就用自己的哲学的观念去看待山水，看待花鸟。所以徐副官有一本很有名的书《中国艺术精神》，他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中国艺术精神最最典范地体现在宋朝以后的山水画上。而山水画是什么？那当然不是说一个真实的山水啊，山水画是什么？是老庄哲学啊，所以我想中国哲学、中国艺术在这儿它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确实是技术的这样一个迭代更新在推动了这个人类的艺术家在更新着自己的艺术的观念。 AI 出现以后也会让我们就重新思索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去重新去看待这个世界，去想象这个世界。好的艺术家、好的作家从来都是如此的，我是在阐释世界而不是在复现世界。
0: 他会再走出一条现在都想象不到的路来，他重构一个现实而不是复现现实。那老师有一个问题，就是古典诗词在 AI 时代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它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2: 我觉得其实首先AI 和我们的古典诗词，大家觉得好像他们隔得很远，有时空的距离，其实并不是的。就像陈宝琛先生送给哈佛燕京的一个礼物上，就是一副联语，他这样写的，上联是文明新旧能相异，下联是心里东西本自同。这个文明新旧能相异，我觉得就跟我们的古典诗词和我们的人工智能是一样的，我们的古老的文化和我们的现代的文明之间，它不是背离的，不是隔绝的，而是可以共生共存，甚至可以彼此增益。比如说我曾经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过，他说我不像你那样会讲诗，但是我孩子小的时候我也想让他多背点诗，我怎么教他呢？我就把诗给画下来。但是他说现在呢，因为有了咱们的人工智能，我们把古诗，比如说20个字以内的古诗输入我们的一个任何的人工智能文生图、文生视频，可能只需要10几秒就完成了。那么他说我们在家里教孩子的时候，即使我不是语文老师，我也可以很好的接引我的孩子去看懂更多的诗。第二个，我觉得从我们的接受者来讲，学生来讲怎么学，刚才我觉得说的很好，说人工智能它可以做音乐了，诗歌因为它本身就有一种节奏的往复循环，所以它本来就有一种旋律之美。那么我们的诗词输入不同的音乐软件，比如说您喜欢爵士乐，我喜欢古典风，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输入不同的软件，生成不同的音乐，我们跟着这个音乐自己喜爱的选择，哼哼哼哼哼哼，我们很快就会背诵了。那么我们古人的吟诵就是有旋律有节奏，古人不像我们的人工智能能够现在就给我们做出我们更自己喜欢的音乐的样式。所以我觉得人工智能对于我们的诗教的当代传承来讲，它是很有注意的。
0: 而且诗在 AI 时代，我觉得很多重复性的工作 AI 替代了，做了之后我们更有时间去品诗。其实 AI 永远无法替代的是每一个人的个体体验，我觉得它特别有疗愈人心的作用。
1: 这个古典诗词它可能还不仅仅是治愈，就是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你看待世界、感知世界的方式，很多时候是被古典诗词被它设定的。就是我们人不是说天生的就会有那么细腻的感知的。比如说你如果没有学过宋词的话，你难过了，你只会说我难过的呀，难过，我难过的要死，我真难过呀。但是你看过宋词，你就知道苏东坡是怎么愁的，秦观怎么愁的，就是宋词里面那个有成千上万种完全不同的愁法。那么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什么是中国人呢？就当我难过的时候，我就会脱口而出，我会找到一首最合适的那首词，它对关于愁的描述。
3: 我当年那个出国的时候，就带了两本书，就是唐宋词三百首，
4: 哦，真的，
3: 上下集。
0: 您最喜欢哪一首？比如说，
3: 帘外雨潺潺，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啊，别事容易见时难。啊，
0: 现在回味啊，真是跨越千年，仍然在人的心中激荡。但是我们的情感，其实都差不太多，跟千年前的人。
1: 我们人所面对的问题，古今中外的人所面临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就生老病死，
2: 所以心理东西本自同。刚才那个连语还有下联嘛，所以今天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可能他一旦读懂了中国的古诗，也会被他感动。
0: 最后一句话问三位老师，诗在今天是什么？
3: 我觉得诗不管是在几百年前还是今天，即使有了 AI， 有了人工智能，即使它会作诗，但是依然是人类情感的一个载体。
1: 我们人这一辈子会有很多的经历，但是真正的经验是很少的。那么如何把经历转化为经验，在这个过程中，诗歌它会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帮助。它就像一个非常美妙的催化剂一样，一下子就把我们的那些经历给转化成了我们的经验。我们拥有越多的经验，我们才是一个越丰富的人。
2: 我觉得是诗就是人心不死的力量。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从诗里面能够获得自己一种加持的力量，给自己一个撑得住的这样的一个支点，我觉得诗还是挺有魅力的。
0: 谢谢各位老师，也谢谢孩子们。四海皆有诗，四时皆有诗，山水有相逢，愿我们相逢在诗中。谢谢大家，再见。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电影《三晋山城》是创作于1965年的经典抗日题材电影。该片根据作家赛时里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智勇双全的八路军连长刘洪志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带领战士们三进山城打击敌人的故事。导演张凤祥在拍摄时经常采用长镜头追踪主角的行动轨迹，既增强了战场的真实感，也让画面不仅仅交代了角色的动线，更能突出人物在表演时的心理轨迹。而演员们对自己角色的解读也是这部影片大获赞誉的原因。梁英的表演兼具军人刚毅和平民智慧，将刘连长这一角色刻画得非常饱满，而反派专业户方化则通过精湛的演技呈现了阴险狡诈的日寇小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刘连长与敌人的精彩博弈。

转移。

0: 两次冲锋都被同志们给打下去了。好，我到二三排去看看。
1: 好，
2: 是。
0: 敌人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1: 是。

0: 大部队和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告诉向州的人23排转移。
3: 是，
2: 张排长。
4: 哟，
2: 马上转移。
4: 是。

0: 啊，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
1: 嗯，

0: 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
0: 哎，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经理。
0: 好。

0: 这是我们连长有公事的。
1: 老王同志，你好，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你好。
2: 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游东少放出去了。
2: 好，咱们到田家去谈吧。
1: 好，
2: 走。
3: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2: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1: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2: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1: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2: 好，
1: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2: 有个叫周锁林的。
1: 周锁林，
2: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行员小马认识他，
1: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
2: 把这个盐盒吧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1: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2: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3: 老郭，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4: 嗯，是大的长。
3: 喜三，
5: 哎，
3: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2: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
4: 啊，好吧，回来见。
3: 老刘，你查看查看。
4: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3: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4: 大娘，
3: 老刘，听说鬼子又到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4: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
1: 老郭
4: 啊，
1: 炸药搁哪了？
4: 啊，我放在瓜里了。
1: 哎，我这还一只烧鸡呢，
4: 交给我吧。
1: 给
4: 小马。
6: 哟，
4: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6: 是。

0: 小大叫，
1: 嗨！
0: 刁队长、黄队长、袁德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哦，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喜欢吗？
2: 哎，
0: 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王队长，过来，过来。
3: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3: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3: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3: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
0: 嗯，
3: 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4: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
0: 嗯，
4: 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啊，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又获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3: 是，
0: 立即执行吧。
3: 是。
5: 是。
4: 王翻译官，
2: 哎，
4: 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0: 赶集来了啊，多成在吧，来，在上面。我成子，你叔来看你了。
1: 哦，三叔啊，赶集来了。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2: 你先送菜去吧。啊，回来再说。
1: 哎，
3: 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0: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哎，来。

0: 到我舅舅的木匠铺了。
1: 走。
2: 舅舅。
3: 舅舅。
2: 哎呀，是你们呢，快。快快进屋去吧。哎。
3: 礼物吧，哎，大刘啊，啊，你们怎么进来了？
0: 大人，您放心吧，
3: 哎，坐下坐下，
0: 您坐，
3: 哎，
2: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3: 前天警部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2: 为啥？
3: 哎，狗咬狗呗，
2: 他们呢
3: 捅死你才好呢。
0: 宋大人，嗯，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3: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部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0: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老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3: 好。
0: 这里是炸药，
3: 就留在这儿吧，
0: 用的时候我来拿。
3: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0: 哎，小马
4: 哟，
0: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4: 是。

0: 燕哥，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
1: 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索林，
2: 没认错人。
1: 没错，
2: 该去吧。
1: 哎，
0: 周哥，买鸡啊。
1: 小马，
0: 哦，我给眼哥赶鸡来了，那不在那儿。
1: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
1: 来了。
2: 嗯，
1: 哎，接个活。
2: 好，
1: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0: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
2: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1: 在警备队后面。
2: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谢了，买的柴火吗？
1: 去你妈！走来。哎呀，烧这炭扎手啊！
0: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吧。
1: 我不要。
0: 您给个价。
1: 不要吗？
2: 到警备队去难呢。
1: 你卖不卖呀？
0: 您再给添点。
1: 哎，买主来了。
3: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来，买鲜鱼啊！
1: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爱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0: 好，
1: 走吧，给我送去吧。
0: 哎，走啊。
4: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
5: 这还少啊？
4: 哎呀，这不够本啊！
5: 你还物价怎么样？
4: 再给你两个，先生。先生，你再给他，你想干什么？
6: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7: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4: 对对，
7: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0: 这柴卖了。
7: 卖了就不许问问的啊。
6: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袋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袋，
7: 那合适吗？
6: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0: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7: 好说好说，
6: 你给天儿送去吧。
7: 哎，这多少钱呢？
6: 哎，李师傅，
0: 您看着给吧。
7: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0: 哎，
8: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9: 黄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啊，
8: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9: 这哪里哪里，
8: 不远送了啊！
7: 站住！干什么呢？
0: 送柴火的，
7: 谁让你送的？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0: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7: 啊。好，刁队长。黄队长，你看
8: 挑进来吧。
0: 哎哎，队长，我
8: 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7: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0: 哎，
9: 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8: 哼，真他妈狗拿号。
9: 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0: 怕者不来，
9: 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
1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本片核心的戏剧张力在于三进山城过程中的敌我较量。第一次进山城侦查时，主角伪装成商贩与敌人周旋；第二次用水桶藏炸药，成功摧毁了敌人弹药库；最精彩的第三次调虎离山，则最终战胜了日本侵略者。而这些计策不但是具

0: 情中刘连长分析敌情、见招拆招的成果，还体现了八路军在战斗方面杰出的智慧。而为了表现这些战术思想，影片还通过特写镜头的设计与音乐顿挫的表达，强化了心理战的压迫感。现在让我们回到影片，继续感受这精彩绝伦的对决。
1: 周哥，王翻译，
2: 翻译官不在家。

0: 干什么？你
1: 这烟大
0: 了。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
0: 嗨，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城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备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记住了。
1: 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2: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1: 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2: 先不出手。
1: 烟台侯队长那两发德国造20响有信吗？
2: 有啊，
1: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2: 有信马上告诉我。

0: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
1: 找宋大侠了吧？
0: 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这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

后面有黄狗，我把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我知道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啊，老张，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1: 是。

0: 路都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1: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天地队。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1: 不行不行，走，不行不行，谁也不行。
2: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3: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儿的。
2: 你
4: 算了算了，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5: 干干，
6: 坐下。王仓，
4: 哎，
6: 你们在说什么？
4: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7: 很好，说下去。
4: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崖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7: 不，袭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8: 是，
7: 小队长。
8: 嘿，
7: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8: 嘿，
7: 刁队长。
9: 喂，好，好。
4: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起运。
7: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8: 是，
7: 刁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4: 进来。
3: 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几辆？
4: 八辆。
2: 你先去休息。
3: 是。
2: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2: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5: 老刘，
6: 老王
5: 同志，回来了。你们 啊这边坐吧。
6: 好好好，
0: 您坐。
2: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2: 秘密在各乡活动侦缉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0: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2: 要能及时地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你们的想法很好。
0: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的，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2: 哎，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0: 好
2: 好。

0: 谁呀？
1: 是我。
0: 你没出去？
1: 不，我们又进来了，连长他们在外头等着呢。
0: 我就去开门。
1: 好。

0: 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
1: 大爷，太好了，太好了。
0: 鬼子每天要两个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
1: 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
0: 哎，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1: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檀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1: 好了。

0: 张翻译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
0: 好，
2: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0: 认得，认得，认得。请，请。即刻，王总。
3: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0: 有什么事吩咐吧。是不是出不去城了？要我送你们出去？啊，
3: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0: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城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3: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
0: 看，那是你们前天想去的。
3: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0: 这
3: 什么？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0: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3: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0: 知道，知道。
3: 抗战很快就要胜，
0: 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3: 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0: 不不不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3: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0: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3: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0: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3: 详细情况知道吗？
0: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3: 小野有什么打算？
0: 太君，不不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3: 你说的都是实话，
0: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3: 好，名单可以给你。
0: 谢谢，谢谢长官。
3: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0: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3: 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干脆
4: 干掉他算了。
3: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地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小马，
0: 走。长官，长官，我写。
2: 太太回来了。
0: 这个
3: 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0: 对对对，拿烟到茶。
3: 王翻译，就这些了吗？
0: 就这些了。
3: 你敢担保吗？
0: 我再想想。
2: 你急什么？抢小帽子啊！
4: 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2: 在哪儿？
4: 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2: 几个人？
4: 两个。
2: 你没看错。
4: 我看很像。
0: 保证就这么多了。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八月十五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3: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0: 是是，写是可以啊。可是谁送呢？
3: 我相信你有办法。
5: 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
4: 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0: 哎，长官，你看，叫他送怎么样？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三晋山城》中，作曲家陈明成功地构建了影片的音乐符号体系。当主角遇到困难时，是论持久战给了他新的思考。配乐则采用弦乐上行音阶，表现了主角战斗思维的觉醒。当大娘为了保护小马和情报，宁可让亲生儿子冒险时，音乐则采用明月变奏渲染悲情，进而切入铜管乐的和声，象征这一牺牲精神的升华。作曲家陈明为了表现影片中进与退的动态，创新性地采用了三拍子的节奏，在传统军乐中融入切分音型，让音乐氛围更加贴合战场。可以说，陈明创作的配乐通过国际化的配器结合民族调式，让旋律的叙事变得宏大而温情。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0: 刁队长不信。
1: 好，
0: 检查检查，周师傅，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
1: 哎，王判官，这
0: 找吧。
1: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
0: 再见，醒掉了，别跟我来这套。

哎呀，这个桶里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消炎的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咱们说一说。

0: 刁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青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实际城市，各部整备，今晚出军。
2: 是。是
3: 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
4: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您就听他的吧。
3: 你好好休息吧。
0: 那好。
4: 哎，别送别送。
5: 好好好好好。
3: 老刘，王翻译那儿有信没有？
4: 还没有呢。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侦缉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这个附近。
1: 我同意。
2: 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1: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1: 原定部署，一律作废。
0: 啊，是是。
1: 杨队长，
0: 啊，队长，这
1: 嗯，
0: 是。

你小爷来试探我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二三排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排撤出阵地。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
0: 好，很好，刁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0: 好，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王凡已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0: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嗨，
0: 有的就我给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

0: 不睡了？
1: 睡不着啊，
0: 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战斗？上炕睡觉。
1: 哎，
2: 老刘，你怎么不睡呢？
3: 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4: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3: 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4: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4: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3: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
4: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
0: 那
4: 哎，
0: 睡觉，不要影响大家。
3: 嗨，
0: 睡觉。
1: 大伙说的很有道理，
3: 你说下去。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5: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0: 对
6: 对，
0: 就是这个意思。
6: 好，
0: 这个意思。
6: 咱们给连城长建立。
0: 哎，对对对。
7: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
8: 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ズヤピテ。
0: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时候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各乡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9: 那当然，那当然。
10: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
5: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10: 哦。这是个烟幕，
11: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呢？
5: 对，8月15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11: 对。
12: 队长，出事了！
11: 出什么事？
12: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又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0: 把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送。

0: 我里后边都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不知道。
1: ！
2: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夜明八路！
0: 我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间草房给我烧了！
3: 点火！
4: 是。

0: 连长，大娘折了消息了，才换来这么个情报。
1: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2: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1: 八月十五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呢？
1: 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翻译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新民。
2: 他跑不了。
1: 队长，我手下人今天报告，出兴市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
2: 路。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1: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2: 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守城防。
1: 是。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2: 送礼。
1: 对，
3: 老王同志，
1: 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
0: 关系断了，关系断了也得进，咱们另想办法。
2: 对，利用刁德胜跟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1: 我看行。好，
2: 老郭，哎，再把情况详细的介绍介绍。
1: 好。

0: 有客。好，哎，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1: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0: 啊。刁德胜年兄清展，烟台警备队侯。
1: 啊，原来是侯队长。
0: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1: 哦，那您带来的货是？
0: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1: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哎，我马上就请。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在影片的结尾，民乐与铜管乐合奏出欢庆的氛围，作曲家陈明通过对定音鼓的编配，让胜利后的庆祝场景更加振奋人心。镜头中战士们朴实的笑脸和音乐里跳跃的板胡交织，全是视听结合的深层内涵。本片音乐上的处理既符合剧情发展，又以艺术升华了影片主题。这部电影通过刻画主角积极乐观的态度和灵活变通的思维，完成了革命精神的传递。今天站在新时代的起点，我们应当传承这份红色基因，让革命先辈用生命谱写的乐章继续在我们手中奏响时代的强音。

0: 人呢？
1: 这个
0: 背着，背着，
1: 哎呦，哎呦，
0: 背着，进去，走。
1: 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
0: 命！你们是？我们是这个。
1: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1: 啊？
0: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这用不着你操心。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呀？他正找你们呢。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好，那走吧。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2: 是，
0: 走。连长，
3: 黄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0: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3: 是，
0: 看，
2: 准备检查。
0: 是，走。
2: 站住！
0: 站住！站住！
2: 检查。那检查，
4: 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2: 慰劳品也得检查。
0: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3: 先委屈你一会儿。
0: 是是，
2: 走。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3: 好，走吧。
2: 快点，快点，
3: 快点，快点，
2: 靠边。
3: 这，说，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0: 是是，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3: 可以走了吗？
2: 走吧，走吧，
3: 走。大家跟上，一，
0: 好好照应这个弟兄。
3: 是。

0: 人在哪？在西屋。走。
1: 是。
2: 来了，来了，
3: 段，段，段，段，
0: 杜世栋。

快点快点快点过来。快点快点快点。快走快走。

0: 不对，警备队，
1: 我是警备队啊。
0: 哪里的枪？
1: 知道。
0: 急速查行。
1: 是。
0: 前进队，前进队。
2: 要带上。
3: 到。
4: 跑步。
3: 走。
2: 是是，
0: 西门吗？
1: 我是西门。
0: 发生了什么情况？
3: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多得很呢。
0: 前进队，前进队，
2: 立定，接电话。
5: 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3: 是是。
1: 你是哪里？
3: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1: 你跑到哪里去？
3: 我刚打西门回来。
1: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0: 警备队。
4: 啊，我是警备队啊。
1: 警备队向西门出击。
4: 是，
3: 备住。
6: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4: 是，是。
0: 给秋山旅团长发电，齐扬伟记，我做援救。
3: 嘿，
0: 出发。
3: 嘿。
7: 採用 QQ， 直ちに救援すべし。
0: 直ちに撤退せよ。

0: 你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宜坚守，望迅速撤离。
1: 老王同志，

0: 小西子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
1: 大娘，谢谢你。
2: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3: 好，
4: 部队集合出发。
5: 是。

0: 你慢点，
1: 慢点啊！
0: 哎，没事，那个，你慢点走，没扶着的。
1: 好，
0: 别，这儿吧，明辉的房子不是特别好，你就先将就将就，啊，你看行吧？
2: 亲家，
0: 哎，
2: 谢谢啊。跟我难的时候才知道谁是真正的亲人嘛。
0: 嗨，自己家人说这些话干什么？亲人咱就不说谢谢的话了，走走走。别这样，
2: 对不住了，没有把明珠的房子保住。
0: 没事儿，没事没事。那个，明珠说你。以前不也是白手起家吗？也许我们明珠也能行了，对吧？年轻人多锻炼锻炼好身体，别想那么多了啊！
1: 好，给你们添麻烦了。
3: 添啥麻烦？到这就到家了，你们两个小姑娘就挤在这儿凑合凑合啊！
1: 我听明珠姐说，这床还是您亲手做的呢。
3: 那料放心呢，没有甲醛啊。
1: 是。
3: 来，就这屋。来，
4: 过去。
3: 哎。你不来一碗吗？
4: 我吃过了吧？来来来，快尝一下，我做的。
2: 啊，哎呀，这面看着就好吃啊。
0: 嗯嗯，好鲜呢。
4: 好吃吧？
2: 怎么样，静姐？
5: 嗯，那都太咸了。
4: 嗯，阿姨，我这叫人世间我都看淡了。我这面要不再吃咸点，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3: 臭小子，书没怎么读好，话还一套一套的。行，我们吃的不咸啊。
2: 啊，不，我口气。
3: 哦，
2: 我口气。
3: 快去，给阿姨再弄碗面汤。
2: 不用了，明辉啊。
3: 再加点。
2: 我占了你的房间，这个不好意思啊。
4: 没事，
2: 那你住哪儿？你睡哪儿啊？
4: 我现在大大小小，我算个小网红了。那我高档酒店的房间套房，我随便安排一下的。
2: 啊，真的吗？
0: 定的胡说八道的，什么什么酒店？那个他年轻人那已经安排好了。年轻人上哪儿都能睡，我跟你说，他睡觉那个死，你把他弄村口，他都能睡一宿。
2: 那劲儿行吗？行吗？
0: 行。
3: 那再不行，再给他换。这家这么大，还没有他住的地儿，真担心。
0: 放心吧，没事儿
2: 啊。谢谢你啊。
4: 哎，没事，阿姨。
2: 谢谢啊，谢谢啊。
3: 谢啥谢？来，
0: 这份是我的吧？
6: 嗯。佩服你啊，明珠。啊，沈总，沈总，以后多多关照啊。
0: 我打算把这个餐厅交给我小姑子，也就是冯总来经营。
6: 为什么呀？怀孕不影响当老板啊？
0: 之前是谁说的？哪个部门愿意要孕妇啊？
6: 错了。哎呀，现在是你招聘别人啊。
0: 以后也要请赵总多多关照啊。
6: 互相关照啊。
7: 明珠姐，妈那边安顿怎么样了？
0: 都收拾好了，放心吧。
7: 冯总，以后餐厅你主要管，我来协助。
0: 好好干啊！
7: 不，你怎么回事啊？这什么反应啊？不是感动不应该哭吗？
0: 不是不一样，我去个厕所。这
8: 谁呀？等一下，
3: 不。没事儿吧？

0: 第几次怀孕？第一次。那为什么不要？我还没有结婚。哦，现在未婚生子女也是可以上户口的。上户口容易，一个人养孩子难啊。既然都知道一个避孕套就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非要等到做手术来解决呢？多伤身体呀。
1: 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我想约14或者15号手术，行不行？需要先做检查，检查没问题了，我们再约手术时间。我先给你开单子。哎，你好，帮我看一下前面排了多少人，大概需要等多久啊？您是156号，大概还需要2个小时。
2: 那我一会儿过来，谢谢啊。
3: 哎，美琪，哎，
4: 关总，
2: 你怎么来了？
4: 我来看看。
2: 哎，正好到饭点了，一起吃个饭。
4: 我就不吃饭了，关总，我还不太饿。
3: 你到饭点不吃饭可不行啊，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装修是我老本行，交给我你放心。
4: 是，这次真的非常谢谢关总。但今天不是装宴会厅吗？我还是有很多细节要跟您再对一下。
2: 啊，那行，那走，那咱们去看一眼。
4: 行行行。
3: 姐，我跟你约四维，你怎么没做呀？
4: 啊，我跟我老公吵架，给吵忘了，改到下个礼拜了。哼，毛总，稿子已经发到群里了，麻烦你有空的时候看一下啊。
5: 你还那么忙啊？
4: 接了一个母婴产品的宣传，写到生，正好宝宝1岁之前的奶粉钱赚回来了。
5: 那你得放日早产啊，
4: 李医生。 如果不是因为明珠和你的亲密关系，我绝然不会找一个钢铁直男做我的主治医生。
5: 你可别乱说话，我们可是普通朋友，
4: 跟你开玩笑的。我本来呢是打算在妇幼生的，离家近嘛。为了接近你，转到了人民医院。挂了这位李景哲医生的号，哎，第一天见面就把我怼得亲妈都不认识。
3: 真不是啊，这大姐来找我看病，第一句话就是中年妇女爱打听八卦。
6: 命运的齿轮就当在我这开始转动了啊！那可不是转动，转动多丝滑呀！我和明珠的命运还是有些失控的。
7: 不，我的不失控，挺好的。<笑>
6: 喂，浩哥。啊？悄悄把小吴的车划了。人为造成的损失，你们保险公司不给赔是吧？行，行。
7: 怎么这么大一片？
6: 我知道了。
8: 哥，哎，
6: 怎么办吧？
7: 小吴，实在不好意思啊。
6: 强强，
8: 九九，
6: 快给吴叔叔道歉。
8: 我不道歉，用我压岁钱赔。
7: 你这是什么？
6: 吴主任，对不起啊。那个修车的钱我出。
7: 哥，全车分期，6000多。
6: 我出。
7: 啊，
6: 我出。你说，行。哥，嫂子。
7: 回去好好教育小孩，别留给社会教育。喂，不是，来了来了，不好意思啊。
9: 衣服拉上去，高一点啊。
10: 玉囊看见了啊！哎呦，我孙子可能睡着了，一点动静都没有。他今天踢你了吗？今天没踢，前两天踢的凶。哦、呵呵哎呀，我怀孕期的时候啊，他那个小胳膊一会儿蹦从这儿出来了，一会儿小腿蹦从这儿出来了，我就在哦安慰安慰他，又放回去。
9: 玉囊看见了啊，你这有个巧克力囊肿，如果流产的话，你或怕是不好怀孕，所以还是建议你慎重考虑一下。喂，明珠姐。
11: 喂，美琪，你在哪儿呢？怎么还没回来？
0: 开了。

0: 你是不是嫌你妈钱多？是不是嫌你妈事儿少？说，你错没错？
1: 我没错。
0: 哎，
2: 你别生气，你还怀着孕呢，这事儿不怪娇娇。我跟小妞吵架，她看见了。
3: 你这意思，替父报仇？
2: 啊！
3: 娇娇，好，
0: 没事，
3: 哎呀，委屈我了，对不起。
2: 我们娇娇最讲义气了，我们娇娇是侠女，就是这样。妈，
0: 不是，娇娇是这样啊，那个，妈妈知道你替父报仇是吧？但是你报仇得讲究方式方法呀，你可以选择那种免费的不花妈妈钱的呀，你可以偷偷绊他一脚，让他啪摔个狗吃屎，然后迅速鞠个躬，对不起叔叔，我不是故意的，哎，不花钱多好啊，是不是啊？
2: 不能那么教育孩子。
0: 那怎么教育啊？路见不平一声不吼，吃哑巴亏啊？干得好，
1: 妈妈。就是因为爸爸没当上主任，那个小吴才这么欺负他。
0: 逼你爸爸当主任这事儿只能我一个人干，你不许这么说啊！

0: 你跟谁啊？就是我辞职以后，不是去了趟上海吗？遇见了一个律师 Simon， 姓姚。他之前追过我，就他知道这事儿吗？不知道。 那现在就打电话让他知道。没想跟他结婚。没想跟他结婚？你怎么对自己这么不负责啊？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我原计划是想约14号手术，术后休息2个星期。这个期间，餐厅装修收尾，出价权、进家具、消防验收。 正好能打个时间差，什么都不耽误。
1: 说的轻巧，我那时候忙开业呢，没时间伺候你啊。
0: 不用伺候呀，躺着就行了。等月阿姨和月阿姨来给你和妈妈送营养汤的时候，我每顿跟着蹭一口，也算一个十全大补的小叶子。
1: 计划挺好啊，
0: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医生说我有巧克力囊肿，要是把这个宝宝打掉了，以后就很难再怀孕了。
1: 所以啊，我思前想后，觉得这个宝宝就是来拯救我的。你想把他生下来？
0: 我也不知道。你说我怎么办，明珠姐？
2: 你现在问我，
1: 自己的孩子自己决定。
0: 那当初碧晨流产的时候，你干嘛拦着他？就因为他老公是你亲弟弟啊？
2: 就因为袁碧晨至少已经跟许志东谈婚论嫁了，所以这个巧克力囊肿确实不建议流产。
1: 对，怀孕时候雌激素、更年期激素会升高，囊肿很有可能缩小或者消失。包括停经，其实也是给卵巢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
2: 又怎么？
1: 又出事儿了呗。

0: 我回去休息吧，
1: 我不累。
0: 我今天去找李医生咨询了一下。
2: 我找他干什么？这是我的事儿，不要你们管。我才是妈，我有生育权。
0: 是啊，每个女人都有生育权，但不是每个女人都配做妈。
2: 那你亲妈直接把小孩送人了，她配不配当妈呀？你怎么不去骂她，反而跟他们家黏黏糊糊，越走越近？
0: 师傅们，休息一下，出去喝口水。
3: 哎，好嘞，
4: 好。
0: 龚美琴，你怀孕良心被狗吃了？你妈住 ICU， 人家巴巴的跑去送医药费，那时候你怎么不说人家不配当妈呀？啊，你现在意外了，怀孕了，拿不定主意了，你就希望所有人都挺你？你以为演电视剧呢？美琴，生吧，我们帮你养。怎么了？我们没按剧本演，你就无差别攻击所有人？我们欠你的呀！你照照镜子，你多大了？
2: 说到底，你就是不想让我生这个小孩。难怪你当初纠结犹豫那么久啊！要不是我爸妈答应给你房子给你钱，你也未必会生，对吧？
0: 房子呢？钱呢？我不想跟你说，你的孩子你做主，我的孩子我做主。

你们都准备好当妈妈，可是我什么都没有准备好。我爸走我没有准备好，我哥走我也没有准备好，我妈妈中风我也没有准备好，我们家莫名其妙多了一屁股账，我还莫。

0: 明知命多了个弟弟，最后我还怀孕了。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啊？可是我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呀。
1: 你在吃肉，不就在做准备了吗？
0: 你说我怎么办？
1: 你自己想想好，要去医院打掉我陪你。如果想要生下来，我们就组团养。
2: 这是欠家的。

0: 哎呀，我都算过了，咱们俩的孕期正好差半年。你生的时候我干，我生的时候你干。
1: 那你孩子生下来谁帮你带呀？
0: 自生自带了。
1: 赶紧吃肉。

0: 你看，他俩并列了。
1: 并列第一。
0: 哎，只要分数一样，不管是第一还是倒数第一，那都是并列。
1: 我刚。
0: 嗯。
1: 我问你啊。
0: 嗯。
1: 我买明珠家的房子，你真的没有什么想法吗？
0: 他家房子怎么了？
1: 就有冯美琪的影子呀。
0: 我哪看得见什么影子呀？我是唯物主义者。
1: 真的看不见？真的看不见？
0: 真的看不见。

0: 我记得我给你买过一双红色的皮鞋，你好像从来都没穿过呀。
1: 如果有时间的话，你还是到咱们原先那个作坊去看一看吧。
2: 哎呀，我不去啊，好多年都没有去过了，那不知道脏成什么样，乱成什么样了，去干嘛呀？
1: 正因为脏，正因为乱，才需要你去收拾嘛。你记着，咱们能有今天，都是从那儿一步一步过来的。
3: 那是我们的福地。

0: 美琪啊，有几张健美工坊的照片，你给我放哪儿了？
1: 在我房间的抽屉里。
0: 啊，好的，妈妈想找来看看。

0: 你慢点，
1: 你也慢点儿。
0: 你打算什么时候跟妈说啊？
2: 方美琴，
3: 说吧，孩子是谁的？
1: 三门瑶，以前同学。
3: 什么三啊四啊的？到底是干什么职业的？
4: 律师。

0: 对，是你去把这个律师给我喊回来，我要当面跟他谈谈。
1: 喊不回来了，人家在上海呢。
2: 他就是奔浪月。你也要把人给我喊回来跟你结婚？
1: 不熟，没有联系方式。
2: 冯美琪，你是谁呀？
1: 你就跟他不熟，你就敢跟他上床，而且还怀了孩子，你说你还这么理直气壮的？我告诉你，这个孩子不能要。我们这种家庭怎么可能？
2: 怎么了？我们这个家庭别说了，我们这个家庭就是全南赵南找全谷成无双。
1: 你说什么呢？你胡说什么呢？我们不是把南溪宾馆已经拿下来了吗？我们会东山再起的。
0: 妈妈没有拿下南溪宾馆，就是一个餐饮部而已。
1: 用的还是卖房子的钱，
2: 所以要把这个麻烦解决掉。
1: 怎么是麻烦呀？是条命。
0: 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我就说了嘛，这孩子我就休。
2: 再敢跟我说一句，
1: 我再说一句，
2: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哪怕你是我妈，
1: 妈，
2: 你要做外婆了，你不开心吗？
1: 不不，
0: 哎，好好，妈，
1: 美琪就这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你。
2: 你去上海，
1: 把这个姓姚的律师给我找回来。我跟你说，他得负责任。我们美琪就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吃了哑巴亏了啊！
3: 最近忙太夜，我也没时间。哎，这样，我找我弟明辉，让他去趟上海，行不行？
2: 啊，行行行，对对对，去找明辉，
1: 明辉，你上来一下。
2: 咋了，姐？
1: 你让他去啊，你别着急，
3: 找谁呀？
1: 一个姓姚的律师在静安的一家律所工作，到时候详细地址我发给你。行行，
2: 好，
1: 明辉呀，阿姨求你了啊，一定要去上海把那个姓姚的律师给我找回来啊！他要对美琪姐负责任。哎呀，就是美琪怀着她的孩子了。
3: 啊？
1: 哎呀，
2: 那我马上去，我收行李，我明天一大早就去接。
1: 好，好，好，谢谢你啊，明辉，谢谢你啊，明辉，谢谢了。
2: 哎呦哎呀，没事了啊，没事了，我扶您过去休息吧。哎呦，
0: 这明珠啊，他怎么就怀了孩子了呢？啊，
2: 谁知道呢？他说他不熟。
0: 姐，
2: 嗯，
0: 明辉不会真去上海吧？
2: 不会，他都没跟我要路费。
0: 那行。
2: 喂，明辉，
4: 姐，你把那姓姚的信息发我呗。
2: 你不会真去上海了吧？
4: 对啊，我都在高铁站了。
2: 跟他说我跟你说，哎，明辉，你听我说啊，你别去，你去了你也找不着，你赶紧回来。
4: 赶紧回家啊？
2: 姐，
4: 够你说玩呢？我就来高铁站拍个照，你婆婆多近你不知道啊？
2: 那也是，那你拍完赶紧回来啊，注意安全。
4: 知道了，知道了，挂了啊。
2: 嗯。
0: 拍什么呀？他怕你妈不相信，高铁站拍了张照。怎么样？我弟弟脑袋好使吧？行，就是高中念5年。<笑>
2: 是啊，你觉得吧？你脑袋好使，那我问问你，你要不要跟那个姓姚的律师知会一下？
0: 不要，
2: 我才不想拿小孩绑架人家。谈不上绑架，你情我愿，他又没做安全措施，正好能认一半抚养费。
0: 医生，是不是好多人桃花纹肚子里是男孩还是女孩？但是我们打死都不会说的。嗯。哎，你稍微侧过去一点，我仔细看一下。
2: 嗯。
0: 怎么回事啊？有什么问题吗？
2: 嗯，有点小问题。你老公来了吗？
0: 来了，在外面呢。
2: 嗯，能不能请他进来一下？
0: 嗯，他叫张浩。张浩，
5: 啊，我是。
0: 哎，
5: 谢谢。那个，怎么了？
0: 嗯，孩子的左手多了一根手指。啊？啊，没事没事，嗯，也不用太担心，小问题。 通常在宝宝3个月之后就可以做手术把它切除掉，
5: 会有危险吗？
0: 没有危险，放宽心啊，小问题小问题，
5: 没事没事，
0: 但是我还是。

0: 建议你待会儿再去找主治大夫再看一下。尝尝这个，啊，刘师傅，谢谢您啊，我们俩商量一下，要不您先回去等消息。
1: 好，
0: 谢谢啊。
1: 好，随时联系。
0: 好。
2: 哎呀，差点没给我齁死，一口咬下去。
0: 明主席，你家也是开饭店的，你肯定知道一个好厨师有多重要。
2: 那当然啊，
0: 但现在的问题就是，手艺型的价格给不了，价格型的手艺又行不通，死循环。找一个好厨师就跟找一个好男朋友一样，都难。没事儿，我们再耐心找找，一定能找到合适的。借你吉言吧。老天保佑，这个价格好、手艺又好的厨师，你快点出现吧！
3: 来来来来，老朱，哎，哦呦，哎，不错不错不错，哈，怎么样？高级啊，高级高级。哎，二丫头，
0: 叔叔，
3: 慢点慢点慢点。
4: 哎，这是我跟美琪一块装修的啊，我们就是想给客人一个好的体验。
3: 不错不错不错，好的。
0: 叔叔这么喜欢，包两桌啊？
3: 你们开张的时候，我一定来捧场，包两桌。
4: 哎，你来捧场还要你花钱，那我们太不会做生意了。
0: 就是，跟你开玩笑呢。
3: 捧场哪能不花钱？
0: 免费，
4: 还送酒水。
3: 好，都听你们的。你们两个现在是不是正在找厨师呢？啊。阿叔，过来。哎，这就是我给你介绍的大厨。
4: 哦，师傅，您之前在哪儿掌勺啊？
3: 金陵饭店的二厨啊。
4: 金陵饭店啊，
3: 厉害！
4: 哎呦，朱师傅，你是金陵饭店的二厨，那手艺肯定没得说，大大小小的宴会也自然不在话下。但是我跟你交个实底啊，我们才刚接手这儿，各个方面都需要用钱，这个预算……
3: 哎，丫头，你现在不管怎么讲也算是餐厅的老板，哪有上来就谈待遇的呀？招收厨师的程序啊，先试试师傅的手艺，然后再谈待遇，对不对啊，老朱？
5: 对，要不咱们先试试菜，其他的事儿试完了菜再说。哎，
4: 那也行。

0: 你俩尝尝。二老板，尝尝这个。嗯，
1: 这份人手艺太好了吧？真可以。是吧？怎么样？真的好吃啊！
0: 行行行，厉害厉害！
1: 师傅，您先坐。
0: 哎，好。哎，
1: 您做的菜呢，我们实在是太满意了。就是不知道，您对这个工资的心理预期是多少啊？
2: 哎呀，二丫头，你不要难为朱师傅了呀！你们两个讲，一个月能给多少钱？
1: 还是您说吧。
3: 我说那也行，那咱们就8000一个月。
1: 8000？你没开玩笑吧？
3: 没有啊，但是咱能不能把那试用期给免了？
1: 行，没问题。
3: 那就这么定了。
1: 那不是
2: 看看胡思乱想了吧，老朱师傅啊很讲义气的，
3: 爸爸原来救过他的命，
2: 现在他是感恩的时候呀。好了好了，就这么定了。
3: 大成哥说的对，他是我的救命恩人，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哎呀，你们两个是出钱找厨师，朱师傅是靠自己手艺挣钱，就这么简单个问题，美琪对不对啊？
1: 谢谢叔叔。那我带朱师傅去签合同。
0: 啊，去去去吧，去吧，去吧。
1: 这边请，朱师傅。
2: 那二位老板以后多多关照啊。
3: 八千。
0: 哎呀，你别想那么多了。
4: 哎，你这个装修很有意思啊。
0: 装修是自己设计的还是找人设计的？
3: 这个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哦，
0: 精彩精彩。像这样子把床单挂到房顶上还是蛮有意思的啊。
3: 没钱。哦。

0: 妈，你干嘛呀？
1: 我干嘛？你又做什么妖？
0: 不是，我就正经事儿，妈。何老太太在家吗？
1: 叫什么呢？没礼貌。
0: 何阿姨，何阿姨，何阿姨在家吗？
1: 在，你找她呀，干什么？
0: 找她干嘛？要躲她来不及呢。
1: 哎，不是，你干什么去啊？磨磨叨叨的。哎，
0: 你放心，
1: 别惹事儿啊。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应该在上海吗？
0: 何阿姨，你听我说，那个
1: 说什么说呀？美琪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啊，你摸着良心想想，我这个当妈的提这种要求，你觉得过分吗？行啊，你们合起伙来骗我，都不愿意去是吧？没关系，我可以自己去。谁看？
0: 何阿姨，那上海这么大，人这么多，咱们什么信息都没有，怎么找啊？家里已经够多闹心事儿了，你要是真出点啥事儿，怎么办？
1: 我自己的事情你管不着。
0: 何阿姨，你一个人怎么去上海啊？这事真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听我去劝，咱们都别去了。我也好跟他们交代，别让大家为难。
1: 行，上海我可以不去，但是你得陪我去另外一个地方，就在南州。
0: 就在南州。
1: 嗯，
0: 行，南州去哪儿都行。
2: 咱们能有今天都是从那儿一步一步过来，
3: 那是我们的福地。

0: 你给我扶着，小仙阿姨。小仙和阿姨，来，这个桌子，我们以前就在这儿吃饭，那时候也没什么钱，吃的东西都很简单。
1: 可是吃什么都觉得特别香。何阿姨，我们家这日子以前也挺苦的，那说不定哪一天我们沈家饭店都堪比丽郡了。
0: 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这是我们第一台机器，我们就是靠着它挣到了第一笔大钱。这是第二台。第三台、第四台、第

0: 啥呀，何阿姨？
1: 这啥？这值钱吗？
2: 钱，这全是钱。这全都是钱。
3: 柳阿，现阶段公司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也看不清楚是好还是坏，所以呢，我提前做了一些准备，或许对以后会有帮助，但我希望你们不会用到它。哎呀，小琪的事情呢，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一个错误，时至今日我也无法挽回，只能留下这批原材料，愿你和美琪，你们母女俩往后能过上好日子。我对不起这个家，对不起你，也对不起孩子。人生的意外太多了，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更要照顾好美琪。

我要去上海，我要见那个姓姚的律师。你带我去上海。

0: 我是演员蒋欣，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那不做手术也没事啊，宝宝又不是说少了什么东西，他是多了一个手指头吗？
2: 这个纸条的事情，我妈妈跟我说实话了，她真的不是故意要伤害你们，她真的是太爱我了。
3: 你找事儿吗？
1: 人错了，找我的。
4: 你谁呀？
1: 我就是你们要找那个姚律师，三美瑶。
4: 我是冯美琪的妈妈。
1: 阿姨你好。
4: 好什么好啊？你给我说清楚了你。

0: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阿姨，
2: 哎，
1: 您看见我妈去哪儿了吗？
2: 你在楼上吗？
1: 没有啊。
2: 哎，我刚才还看见她嘞。
1: 明辉也不在呀。
2: 啊，明辉刚才回来折腾了，拿了两个东西，我不知道干嘛去了。你别理他，你饿了吧？阿姨给你做点吃的。
1: 不用，阿姨，我给明辉打个电话。
3: 接呀。
1: 喂，明辉，你看见我妈了吗？
4: 哦，阿姨跟我在一块儿呢。她让我去陪她见一个什么针灸大师。
1: 哪来的大师啊？
4: 在山里呢，得去几天。
5: 你让她记得吃药啊。
4: 行，我会照顾好她的。你放心吧，挂了啊。
3: 哟，你小子可以啊，你张嘴就来啊。行。
6: 可怜的小宝宝，刚一出生就要遭那么大的罪。哎，我咬自己一口都疼，他做手术能不疼吗？疼他得喊啊，喊了也没用，也不知道他表达什么呀。都怪爸爸，怪爸爸不上进，不光不上进，还爱吃辣条。哎，你说会不会是大夫看错了？其实多的那根手指头，它就是根辣条。

0: 娇娇，喊妈妈吃饭了。
1: 妈妈，出来吃饭了。
2: 我不饿，你们吃吧啊。
1: 要吃，你现在不是一个人。
0: 吃饭吧。
2: 嗯。
1: 妈妈，
2: 嗯，
1: 是小宝宝长了六个手指头吗？你，那上面写着呢。
0: 拿出来了。
1: 我是姐姐，我有知情权。我跟你们说啊，这是金手指，真的，吕洞宾就能点石成金。
2: 吕洞宾能点石成金，是因为他本人就是神仙，不是因为他多了一根手指头。
0: 我女儿说的对，娇娇说是金手指就是金手指。

0: 别担心了，医生不说了吗？三个月之后就能手术了。
1: 我是孩子这么小，手术全麻，风险多大呀？那手术万一……呸！那长大以后要是怪我怎么办呢？
0: 不会的，他怎么会怪你呢？就算咱那哪怕咱不做手术也没事啊，对不对？宝宝又不是说少了什么东西，他是多了一个手指头吧？六个手指头，你看，六这个数字多吉利啊！六六大顺，顺顺大六，啊！而且你看，我觉得我们宝宝生下来一定会特别活泼的，就随我这种性格。你看长得多节外生枝啊，是不是？嗯。
1: 是因为我脾气太大了，所以孩子才多了个手指头。
0: 乖，乖乖，乖乖。

0: 到底要去哪啊？
1: 停，停，就是这儿。
0: 这是哪？
2: 根据美琪朋友圈的定位，应该就是这个地方吧。
0: 所以呢？
2: 姚律师肯定在这儿上班。
0: 你确定吗？
2: 不能。
0: 不能！你现在带我来这干嘛呀？不是，你这都几点了？人家都下班了，我们在这一直等着。
2: 我们明天再来啊。
0: 明天？
2: 明天。
0: 还要在上海住一晚？
2: 嗯。
0: 你有钱吗？
2: 没有。
0: 没钱我们住哪啊？
2: 不有你吗？
0: 我？
2: 嗯。
0: 我还是个孩子，阿姨，我才高五，我哪来的钱啊？
2: 人家高三都毕业了，你都高五了，你肯定有钱啊。
0: 我没钱。
2: 那你想办法呀。你可以的。

0: 喂，宝叔，我跟你谈笔生意。秀水宾馆，
1: 走啊，阿姨。
0: 我不住。那你想住哪？我要住五星级酒店。
1: 嗯，咱现在什么条件啊？咱。
0: 咱住不起五星级酒店啊？那这地方我也不住，就歇一脚的地儿，你就喝一下至于吗？至于的，我不住，我就住五星级酒店。那钱也不够啊，你最多住一晚，咱俩还得挤一间呢。你行吗，阿姨？
1: 我可以的，我可以给你住一个房间，
0: 那有什么关系啊？住一晚就住一晚，你不是会借钱吗？明年接着借。
1: 钱哪有这么好借的？
0: 搞得跟你借的一样，你借的，走吧。去哪儿？五星级酒店啊，走了。咱俩真住一间合适吗？那有什么关系啊？我那老三要是留着呀，都跟你一样大了，没问题。你到时候要还我的。你怎么那么抠啊？
2: 老大，今天约我来。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0: 是是，王总啊，好久不见啊！你，我们家欠的账已经全还完了，你知道吗？
1: 嗯，我清楚，的确是都还完了。
0: 所以今天请你来呢，是想跟你谈谈合作的事儿。啊，是这样，我现在手里有一批上等的桑蚕丝，我想用这批货把健美工坊再做起来，我需要你的帮助，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再跟我们合作。
1: 嫂子，你想东山再起这个心情呢，我很能理解，可是这个事儿不是能理解就能实现，人力物力财力哪一关容易啊？老冯一点点一步步是怎样艰难的做起来的，你又不是不清楚。就算是退一万步来说，你现在有桑蚕丝，有启动资金，可是办事的人……
0: 王总，我是这样想的啊，你看我现在手里有货，健美工坊的机器是现成的，你是看着我跟老冯一起打拼出来的，我有经验，最主要的是我有一口气，这一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人嘛，我有的，我有。我女儿美琪从英国学成回来了，经过了这么多的事情，她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且这是我们自己家的生意，她一定会对工坊尽心尽力的。年轻人见过世面，有很好的审美，也有新的建议。当然了，王总，这个最重要的还是你。如果你愿意再帮我们冯家一次，我相信我们健美工坊一定能够重新再建起来的，一定。
1: 老大，你给我的压力很大哦。这样吧，你们呢先出一份计划书，我先看看。看完之后呢，再定合作的后续事宜。你看呢？
0: 好的，好的，谢谢王总，我会尽快把计划书发给你的。
1: 啊，
0: 谢谢啊，非常感谢。
1: 哎，嫂子，现在说这些话还早了点，我等计划书。
0: 好的。
1: 那我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了啊。
0: 太谢谢了啊，谢谢，
1: 再见，再见，再见，
0: 谢谢，谢谢，谢谢，还让你跑一趟。
1: 没事，没事。
0: 我会尽快把计划书发给你的啊。
1: 好嘞，好嘞，
0: 谢谢。
1: 嗯。
2: 阿姨，
0: 嗯，
2: 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一定要住这酒店了。
0: 学着点啊，生意不接落魄的人，就算有一天我真的落魄了，那该有的体面必须有。
2: 学到了，有一套。
0: 才一套吗？
2: 那我以后还是用不上比较好。哎，
3: 周师傅。你今天辛苦了啊，今天的试菜领导都很满意。
1: 哎，应该的，应该的。
3: 我还是想跟您聊聊待遇的事情。
1: 咱不都聊好了吗？
3: 您跟我说实话，您为什么报那么低的价格啊？
1: 这许大哥不是我的救命恩人吗？
3: 咱们合作就要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对吧？你要这样，我没法踏实啊。
1: 这老许说了，差价那2万，他补给我。

0: 你好，请问找谁？
1: 啊，你好，我叫姚律师。
0: 姚律师，我们所没有姚律师。
1: 啊，那可能是我找错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0: 慢走。
1: 啊，好的，谢谢。

0: 先生你好，请问有什么事情需要咨询吗？
1: 你好，我找姚律师。
0: 哦，好的，先生，请问先生您贵姓？
1: 哦，我姓沈。
0: 哦，好，沈先生，
1: 麻烦您帮我快点。
0: 好的，好的。姚律师，前台有一位姓沈的先生找您。啊，好，我知道了。沈先生，不好意思耽误您时间了，这边请。
1: 好。
0: 这边请。
1: 好。
0: 姚律师，请进。
1: 小律。姚律师，那不好意思，我找错人了，不好意思。姚律师，姐姐，那我是真的有事儿想跟您咨询一下。
2: 你知不知道该提前预约啊？
1: 那对不起，对我这事确实有点着急。你们行业有其他的姚律师吗？男生？
2: 有啊，好几个呢。哎，
1: 那您都认识吗？
2: 我跟你说清楚啊，我的律师咨询费呢是每小时1000，不足一个小时还是按1000来收费的。
1: 拿钱铺路，我爸跟我说过，这道理我都懂的。这钱我一定想办法凑给您。
2: 我跟你开玩笑的。你来我这问个人，我给你收什么律师咨询费啊？
1: 谢谢姚律师。那您认识 Simon 姚吗？

0: 阿成，啊，明珠，啊，明珠，哎呀，啊，明珠姐，
1: 快，
0: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哎，慢一点，坐下，来，把纸包摘了，
1: 坐，
0: 哎呀，坐这，哎呦，别愣着，快给孩子弄水，拿吃的，
2: 不用忙了，你们。不用忙了，我有事情说。
0: 孩子说不忙，有事情说。
1: 好。
0: 哎呦，
2: 周师傅都跟我说了。
3: 哎呀，这个老朱怎么搞的？我都跟他讲好的。
2: 生意上的事情归生意，这个钱应该由我来负担。再过几个月，我店里生意好起来，我到时候就不会有压力了。
3: 孩子啊。你现在需要钱的时候，你不够怎么办？
2: 不够我再找你们要。
3: 哎，那你拿着。
2: 你们要把我当一家人，就把这个钱收回去。
0: 一家人啊，绝对一家人啊！行了，收起来吧，让孩子着急了。
2: 这个纸条的事情，我妈妈跟我说实话了。他也觉得他隐瞒了这件事情，让你们受委屈了。我今天过来就是想带他跟你们说声对不起。
0: 哎呀，
2: 他虽然没生下我，但是我能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他真的是太爱我了。小的时候有人说我不是他亲生的，他为了我拿着菜刀去跟人拼命。他真的不是故意要伤害你们。小时候我也怪过你们，我心想，你们为什么生下来都不要我？
0: 不是，我们是真的不知道的，我们。

0: 我们要知道，我们拼着命，我们死我们也不会把你送出去的，孩子。
1: 我们不知道的呀。后来我想明白了，虽然我没跟你们生活在一起，但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最宝贵的东西。不管我是谁，不管我好坏，我都得到了无条件的爱。这几个月来，你们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 你还给我买了这么贵的镯子，哎呦，我真的是很感动。我时常都在想，我何德何能，有两对爸爸都这么爱我。我也想关心你们，但我又害怕让两个妈妈为难。
0: 不是，孩子，孩子，你真的是这样想的吗？
2: 你不怪我们，现在不怪了，事情都说开了，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哎，一家人，以后还要让你们多多关照我这个女儿。女儿，哎，孩子心里有我们，我们知足了。
0: 是的，是的，对的。 乖，孩子，你今天能来跟我们说这些，真的，我这心里，我这哎呀，我太高兴了，我真是太高兴了，孩子，你把这纸条带回去，跟你妈妈说，我这个人是个粗人。
3: 你干么事啊？电话里他不能讲，非要让我回家。四爷出来了，这个结果你们小两口现在是什么态度啊？
4: 什么什么态度啊？不管他五个手指头、六个手指头也要送哎。
3: 我问过了，这个跟遗传肯定有关系。你要好好查查之下，大家到底有什么遗传病？我这样肯定的啊，我们到处呢，望堂叔两个人。 都康健健康的，
4: 不是，怎么又扯到治下的问题？治下有什么问题啊？
3: 对呀，你不要不当回事。你万一哪一天突然之间脚脚要是有个什么，你就知道了。行行，我不讲了。那不是基因的问题，那是不是环境问题呢？啊，这下沉了，后什么？你是不是要彻查？天天缠那种垃圾食品，那你不出食才怪呢。
4: 妈。
5: 我发现你这个人啊，蛮不上路子的。喂，啊，吴主任，什么事儿？好，
6: 我马上到。嗯，好，我先走了，单位出事了。
7: 张好，我话没讲完。
4: 哎呦，好，我想走了，我想走了，
7: 没讲完啊。燕兰集团招聘 CTO， 居然把年龄卡在35岁，这是赤裸裸的年龄歧视。
4: 这个岗位的学名叫首席技术官，既要是技术大牛，还要懂管理，居然将年龄设限在35岁。天蓝集团的人力资源怕是脑子进水了。
8: 这个事儿发生这种事情，你怎么给我解决？哎呀，这个事儿，
4: 张浩，你怎么才来啊？过来来。
8: 哦，我刚才回家吃了个午饭。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有脸回家吃饭呢？
4: 啊，来，你看看，你看看，好看。
8: 因为你的一个疏忽，给公司造成了多大负面影响，你也太不负责任了吧，张浩。
4: 吴主任，您要这么说就失之偏颇了吧？
8: 张浩，你是老同志，有经验，所以才把这个东西交给你负责。结果你来这么一出，
4: 我来怎么一出呢？啊？

0: 就算我来这么一出，您贵为主任，您不审阅吗？这，张浩，你什么意思呀？来，今儿领导在呢啊，你对我有意见，在领导面前直说。啊，
1: 既然领导在呢，那这锅我就不背了。对您我还真有一点意见。
0: 张浩，私人问题待会儿再说。
2: 李总。
0: 这不是私人问题，之前我就建议过，是不是把招聘的年龄放宽到40岁？但是，咱们吴主任他不同意啊！
3: 这我胡说八道的，
0: 张浩，你别在领导面前搬弄是非啊！我不同意什么了？你有证据吗？我本身就是证据啊！我眼看着就快40岁了，我作为 HR，
2: 我为什么要给自己设限呢？领导，好了好了，你俩别再争了，我不是来追究谁的责任的。
0: 我就是问你们俩，谁能以最快的速度给我解决这个负面舆论？你们俩谁来？要不我来吧。你怎么解决？道歉吧。我比较擅长。要不您来？
4: 大家好。 我是电缆集团的人力资源部主任张浩，我代表电缆集团对这次不恰当的年龄设置而向各位深表歉意，对不起。

0: 我已经40岁了，人到中年吧，我相信我跟很多朋友一样，日子过得都差不多。有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像是一辆刹车失灵了的赛车，奔跑在赛道上。这辆车呢，里边塞满了我扮演的各种角色，有父母，有子女，有伴侣，有兄弟姐妹，有挚友亲朋。就是这样一辆超载的汽车，随时还得提防着从旁边呼啸而过的那些年轻的车辆，
1: 怕他们超越我们，怕他们淘汰我们。
0: 但是我觉得正因如此，我们扛得住压力，我们行驶得谨慎，我们爬过更多的山，我们跋涉过更多的水，我们当中不乏有能力的人。能力本身是没有上限的，那么既然能力没有上限，那么为什么年龄要有上限呢？
2: 立定，立好。
3: 同学们再见。
0: 走爸爸去，妈妈，快看你爸，在这里，我仅代表电缆集团，郑重地向各位承诺，对于 CTO 的这一岗位，我们不设置年龄上限。电缆集团非常欢迎各位有能力的人人志士加入我们，而我这辆老车也随时在电缆集团恭候。
4: 帅了，什么审美啊！你看他胖的。
5: 阿姨，我进来了。
4: 进。怎么样？慢点，不急啊。
5: 今晚7点，海四酒吧见面了。

0: 这都几点了，我怎么还不来？
1: 发个微信问我。
2: Sam，Sam，Sam，你怎么才来啊你？
1: 不是有人叫 Sam 吗？
0: 我听见是叫这个名字。
2: 来吧，
1: 问你的，问你的，
2: 来，走一个。
3: 哥们儿，你是 Sam 吗？
1: 对呀，是

0: 你是谁啊？
1: 我是冯美琪的妈妈。
0: 冯美琪？我不认识。
1: 冯美琪是我女儿。
0: 阿姨，你是不是认错人了？我不认识冯美琪。
2: 不是，你装什么呢？冯美琪怀孕了，
1: 你跟人家发生
0: 什么关系？
1: 有责任
2: 见识吧？你搞这一套，你是不是人呢？
0: 哥们儿，你有病吧？我不知道你们说这些破事，我不认识你说这是谁？你找事儿
3: 吧，
0: 你
3: 找事儿吧，
2: 这是。
4: 人错了，找我了。
1: 你谁呀？
4: 我就是你们要找那个姚律师，三美瑶，应该是我吧？
2: 三美瑶，你确定啊？
4: 我确定。
1: 我是冯美琪的妈妈。
4: 阿姨你好。
1: 好什么好啊？
4: 找事儿啊你！
1: 你给我说清楚了你。
2: 阿姨，你听我解释行不行？我爱美琪，我想和她在一块儿，我也愿意负责。
1: 你负什么责啊你？你跟我们美琪那什么，你就跑了，你不见人影了。
2: 对，你消息也不回，你人呢？你人咋不见了？
1: 对呀、啊，
0: 美琪把我微信删了，找不到人。
1: 嘿，还把你删了，谁信啊？你糊弄谁呢？
0: 真找了。
5: 之前在英国留学的时候，我对美琪就一直有好感，也向她表达过心意，只不过被她拒绝了。后来回国和我俩见面了，再见的时候总能感觉到美琪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于是我就开导她，安慰她。再后来我俩就确定了情侣关系。
6: 确实是美琪把人家删了。
1: 不是像你刚说那个意思，其实你跟美琪关系是不错的，那她为什么把你给删了？是不是你做了什么对不起她的事儿？
5: 没有阿姨，我也想知道啊，我还把美琪叫到家里，跟我爸妈一起吃了一顿饭。
1: 家里？美琪害你爸妈吃饭了？
5: 阿姨，我是真心想和美琪往下一步发展的。可是从那之后，美琪就消失了，把我删了。好，我知道了吗？阿姨，我妈电话，她在门口了。她说想和您聊聊我和美琪的事儿。
1: 好啊，聊吧。
6: 妈，你们好好聊啊，别急，我在。啊。
7: 弄海，
1: 你好。嗯。
4: 妈，这是美琪的妈妈，阿姨，这是我妈。
7: 坐吧。
1: 好，坐。
4: 嗯，你要不要喝点什么东西啊？
7: 啊，咖啡吧。
4: 你好，来杯咖啡。
8: 好的，请稍等。嗯。
7: 啊，情况嘛，Simon跟我说了，现在需要我们做什么配合？
1: 你们必须要负责任。
7: 自然。但小孩子要不要生？
1: 进，走，赶快回家，把孩子打了，离婚。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7: 哎呀，美琪妈妈，我的话还没有说完，你何必这样激动呢？两个孩子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生孩子，那是由他们来决定的。以后结了婚，是住在南州呢，还是上海？南州嘛，我们是从来没有去过的。上海的家里呀、啊，倒是有几套房子的。哦，有一套别墅，大小蛮好的，就是离着我们三门上班的地方有些远。但是这些，都是以后可以商量的。
1: 有话直说。
7: 当然。是我们的责任，也跑不了的。但是我也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们一个安心。
9: 你过户之前要不要让他先做一个亲子鉴定啊？现在年轻人很乱的，那万一不是奸妻的呢？对吧？
7: 像我们这种家庭还从来没有过先上车后补票的先例。要是连票都买错了的话，以后两家要是闹起来，面上会很难堪的。

0: 所以，美琪的孩子生不生，美琪说了算。我们不是到这儿来找一个可有可无的爹。没爹怎么了？又不是死了妈，我们自己生的孩子自己能养。
1: 你慢点吃啊！前两天你们肯定是没吃好啊！
2: 你说这明辉瞒着我们，你总算把人平平安安给送回来。
1: 怎么知道？
3: 那华姐，
1: 华姐厉害啊！那气势那相当可以，看到人，你这咖啡噗噗就往人家脸上泼了。
3: 哎呀，我主要是太生气了，你知道吗？他那个妈说那个话，我都有点没控制住，啪就给泼过去了，冲动了，就该泼。嗯，干得漂亮！哎，
1: 亲家，你们家辉哥，牛，这小子有担当啊，以后肯定有大出息的，啊！
3: 谢了，哥们儿。
1: 什么话呀，华姐，应该的，应该的。 亲家，谢谢你们，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不离不弃，一直支持我们，帮助我们。
0: 一家人说这些干什么？
1: 放心，我们会尽快结束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啊，很快就会搬出去的。等我们工厂做起来了，很快就会把房子买回来的。啊，放心。
4: 妈，
1: 你趁热吃，别凉了。
0: 不是，这面太硬了。
1: 我泡会儿，我先喝点汤。
0: 我再去给你做一碗。
1: 也不用，不用，不用做呀，不用。我拿点醋。妈，你刚刚说那些话什么意思呀？我没什么意思啊。妈支持你把孩子生下来。
0: 单亲妈妈一样可以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我知道，那你也不能刚刚说什么寄人篱下，叔叔阿姨听了心里多不舒服。没有钱就是抬不起头的。咱们现在只是刚刚到这儿来借住，时间长了，人家心里一定会不舒服，不高兴的。美琪啊，我是一次去上海。
1: 见了我跟你爸爸创业的时候第一个合作伙伴，人家已经答应跟我们一起重新把厂子做起来。凭什么？
0: 开厂子又不是光说说而已，人家凭什么帮我们？
1: 凭你，凭我，凭你爸爸留的遗产。
0: 可是，该处理的都处理了呀。
1: 美琪啊，我去上海之前让明辉陪我去了趟健美工坊，果然啊，老冯在里边留了存货，桑蚕丝，你看看。

0: 妈，爸爸心里是有我们的。美琪啊，凭着这些存货，咱们可以东山再起。
1: 可是开工厂那么难，光靠我们俩怎么做呀？
0: 你不要小瞧我啊！哎，你以为我从来就是那养尊处优的闲人吗？ 不是的，我跟着你爸爸一起赤手空拳打天下的。那时候我们没有钱，你知道吗？那些货都放在自行车后面，用自行车送。那货码的比我人都高啊！我一上去，那车就翻过去了，我得趴在那个龙头上，啊，骑车送货。后来有了一点钱了，我们就开始雇车，知道吗？ 我们一人押一辆车，怕人家把货给换了。我们做生意，为了拿订单，请人家吃饭喝酒，爸爸喝吐了，我接着上。咱们家的生意就是这样，一单一单。

0: 拼出来的？
1: 这些我还真不知道。哎呦，
0: 你不知道的事儿多了，等以后有时间我再慢慢的跟你说吧。美琪，愿不愿意跟妈妈一起再拼一拼，搏一搏？
1: 当然愿意搏了，妈妈。可现在问题是，餐厅好不容易步入正轨了，我跟明珠姐都扑在上面，哪还有精力？
0: 不不不，美琪，我都想过了，你留过学，见过世面，你从小啊跟爸爸在工厂里边，你一看那个面料什么，你全知道，你懂的。开饭馆只是权宜之计，现在机会来了，我告诉你，工厂做起来一年的利润，那饭馆十年都跟不上的，啊？美琪，你愿意窝在那小饭馆里一辈子啊？你不想让自己飞得更高，走得更远吗？你现在有孩子了，而且决定把他生下来，你有责任给他提供最好的条件啊。
1: 道理我都懂，可是你让我现在把明珠姐一个人留在那儿，那我们做的这些不就白费了吗？那你又把明珠姐放在什么位置啊？他们一家人都在帮我们，你现在把她撇到一边，这算什么？
0: 谁说要撇下她了？明珠要跟我们一起。美琪啊，咱们冯家的娘子军一定能把事情做成的。
1: 不是这么回事，妈妈。
0: 那是怎么回事？
1: 你说不让她干就不让她干了啊？她可是把唯一的房子都卖了。
0: 只要工厂开起来，房子很快就能买回来。真的，相信我，美琪。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贝琪，这就是命中注定，你应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能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才知道以后该怎么走。
2: 你干啥呢？
3: 烧掉，翻篇了！
4: 你烧掉，烧掉，必须烧掉！
5: 哪有纸条？
6: 没有，这世界上就根本没有过这纸条。
1: 你们是想跟我谈合作？
7: 没错，无论是你的孕期还是产后，你将享受集团所有的待遇和福利。
1: 你是认真的吗？
7: 当然了。

0: 丹妮，你看，我们新装修的这个风格怎么样啊？
1: 来，二位，这边请。
2: 哎，好。
0: 哎，赵总。
1: 明珠。
0: 哎。
1: 这两位客人啊，是我的朋友，你可要好好的接待啊。
0: 啊。你们好，我叫沈明珠。
3: 你好。
1: 现如今呢，我们餐厅的业务啊，都是沈总来做。所以呢，二位有任何的需求，都可以直接跟沈总这边了解对接。
3: 好，
1: 那要不你们先聊，我就先不打扰了。
3: 谢谢啊，赵总。
1: 没事，
4: 麻烦
1: 你们聊，你们聊，没事。
3: 沈总，你这宴会厅应该花了不少心思吧？花了多少钱啊？啊，
0: 装修花了10万块吧。
5: 10万块？
3: 啊，
5: 就能装出这个效果？沈总，你真的是太厉害了。
3: 哎，不用叫沈总，叫明珠就好。你们既然是赵总的朋友，那也就是我的朋友，我会在各方面都多加照顾的。就不知道二位的需求是什么？ 啊，我们想订婚宴。
5: 啊，对，结婚。
3: 啊，哎，咱们坐下说吧。
5: 嗯，好。
0: 那我先提前祝二位新婚快乐啊！
3: 谢谢，
1: 谢谢。啊，
0: 不知道二位的婚期是什么时候？
3: 嗯，今年秋天吧，一年中最舒服的季节。
0: 您真有眼光，秋高气爽，秋天特别适合结婚。那个时候我们的宴会厅已经开业了，如果你们定在我们这儿做，我们一定有信心给你们呈现出一场别开生面的婚礼。
3: 嗯，南溪宾馆的话其实一直蛮有格调的，但是时间太久了没有什么新意，所以你们现在有什么特别的推荐吗？
0: 啊，南溪宾馆确实是历史悠久，但这正是我们的特色。以前就在这儿办过很多古香古韵的婚礼，我们装修以后呢，又增加了很多现代具有时尚气息的婚礼风格供大家选择。之前我们也做过很多成功案例，客户都挺满意的。我这有些 PPT， 你们可以看一下。嗯，
2: 哎，这是法式的。
0: 那你们慢走啊。
3: 好的，
5: 麻烦你了啊。
0: 拜拜。
5: 拜拜。
0: 再见，
3: 再见。你坐。
0: 哎妈，你怎么来了？
3: 你给你做了点吃的，这几天你们都太忙了，肯定没有吃好。
0: 还让你跑了一趟。
3: 哎，那不是应该的吗？吴明珠啊，这个昨天说错了话，给道个歉啊。
0: 什么话？
3: 也就是我说那个寄人篱下这句话，我错了，对不起啊。
0: 妈，都是一家人，你别放在心上。
3: 明珠啊，我真还有件事想跟你说。
0: 啊，您说。
6: 哎，美琪。我看你妈来了。
3: 啊，
6: 她正在那儿跟明珠姐说话呢。
0: 谢谢啊，我知道了。
3: 哎呀，我这么

0: 我跟你说吧，我今天来啊，就是想正式的邀请你加入我和美琪，咱们仨一起把工厂给重新做起来。
1: 这个事儿实在太突然了，我得好好考虑一下。
0: 相信我，明珠，只要把工厂做起来了，你们这些前期投入的资金都没问题，咱们输得起。
1: 我已经输不起了。
2: 妈，
0: 美琪啊。
2: 您怎么来了？
0: 我做了点吃的给你和你嫂子送来，你们俩一起吃啊。
2: 啊，好。
0: 行行行，快去快快去忙吧。
2: 好，那我们走了。
0: 哎哎，去去去去。
1: 妈说什么？
0: 明珠啊。

0: 又让我等你啊。
1: 嗯，我的明珠宝贝不开心了，等会儿姐姐给你买饮料。
0: 哎，你说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要让我来选择？我明明已经把事情都做完了，没有人问我怎么想的，也没有人问我到底乐不乐意。
2: 我在意，我在意。那我问你，你乐不乐意呢？嗯，
0: 你看，
1: 我问了你又不说。
0: 我要是开口了，大家只会更为难。
1: 也是，你向来都是委屈自己成全别人。
0: 别的事情我不敢说我没有一点点私心，但是开餐厅这件事情我真的不是为了我自己。你想，美琪跟建起码俩人都没工作，他们怎么生活呀？最后弄成这样，我只是想简简单单生活，把难关度过了。我根本不想当什么救人于危难的英雄，什么大女主，我就想抓住生活里那点小确幸，怎么每次都事与愿违呢？我真的是花光了好多力气才走到今天。
1: 我跟你说啊，你做的已经足够好了，真的，从小到大你都特别好，你就是太替别人着想了。这件事情你现在就不考虑别人的看法，别人的想法，你就问你自己，你要不要做？嗯，想想。

0: 我猜你现在想喝冰可乐。孕妇能喝冰可乐吗？
1: 可以喝，这咋不能喝？我是专家，我说能喝就能喝。咋啦？你怀的是恶魔，连冰可乐都不让你喝？
0: 那，我的好多底线都是在你这儿被突破的。
1: 不至于，不至于，喝个可乐而已。
2: 爽爽，嗯，啊！家里的鸡蛋没吃完就不要买啊！
1: 哎呀，不是我买的呀，张浩买的，打折的。
2: 这小子就爱买打折的。
1: 切！
2: 中午不在家吃了啊！
1: 啊？你要去哪儿啊？
2: 有事儿。
1: 这一天到晚的，心瞎忙嘞，真是。老婶啊，嗯，我出去一趟啊。
3: 干啥去？
1: 一会儿就回来啊。那你想要带点香菜回来？哎，
2: 哎，
1: 买菜啊？
2: 回家。
1: 哎，对对对，是的。老徐，到哪儿去啊？
3: 去看看人。哎，秀姐，出去啊！摘菜呢。

0: 就是啊，这水果挺便宜的，要不来吃？
1: 哎呀，不用，这菜挺新鲜的。
0: 就是啊，现在吃毛都还挺好的。
2: 难得见你买菜了，
0: 哎，
2: 哎，大妹子，那个打听个人，有个姓玉的，叫玉静香。

0: 你怎么来了？
1: 哎，沈老板，
2: 老太太都没变样
0: 啊。
2: 是啊，你这花养的挺好
0: 啊。对，我养的。
2: 那个啥，我知道这个闺女，来找你替我道个歉了。我们老沈就说这事我做的确实不地道，就纸条是有的。这事儿应该是我来主动跟你说，不应该让孩子来找你告状。我你说的我心里舒服，真的，我就觉得憋了好多年，我也挺难受。
0: 妹子，哎呦，说实话，你把明珠从这么点儿养得这么好，你这是大恩大德全在我这儿了，真的全在我这儿了。
1: 沈老板，那天啊。都怪我，你说多好的事儿，让我给整成那样，弄得大家都尴尬。哎，就是因为这个，我那天酒喝多了，你说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了，我向你保证，这个东西跟我们以后一点关系都没有，作废了。
3: 还能没关系？
1: 你不相信啊？哎，你干啥呢？
4: 烧掉，翻篇了。
1: 你这不能……
4: 哎，你烧掉，烧掉，必须烧掉。
0: 看，妹子，你看，哪有纸条？没有，这实际上就根本没有过这纸条。不提了，这事儿不提了。
5: 本来这事儿早就应该过去，我就是一根筋，你知道吗？兄弟，后来我想想，孩子两妈多好呀。
0: 是，
5: 你说万一咱们谁有个病啊，或者我们出去走个亲戚啥的，你说有个证了。
0: 对，明珠跟我说了，说这件事情翻篇了，
5: 对，
0: 不要藏在心里了，翻篇了，翻篇了，是吧？
5: 是，
0: 今后啊，就是咱们一家人，
5: 但是我告诉你啊，你别高兴太早啊，你不能骗你儿子。你要对我们明珠不公平的，我下次还对你不客气啊。
0: 好，放心吧。
5: 啥？没事，我这店里还忙，我就走了啊。
0: 哎，
5: 你抽空去吃饭。
0: 好，
5: 好吧。
0: 哎，
5: 走了，你别送了，别送
0: 留你了。
5: 哎。

0: 价格，这些得值多少钱啊？
1: 至少300万。
0: 300万？
1: 300万。
0: 它可是面料里的软黄金，从我小时候到现在，应该翻了几倍吧？
1: 嗯，几倍可不止。明珠啊，你看看，建奇小的时候就在这儿来回的跑着玩啊，可淘了。不过也有乖的时候，那时候刚生了美琪，他还帮着我哄妹妹睡觉呢。
0: 我都没印象了。
1: 哎呦，你多小啊，哪会有什么印象？你可是比你哥淘多了。但是你也聪明，我跟你说啊，这在上面织出来的，他用手一摸就知道是什么质地的。还有啊，算数特别好，那算个数比计算机还快，这一点上比建奇强。哎，
0: 美琪，这就是命中注定，你应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2: 姐，
0: 能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才知道以后该怎么走。
2: 那你呢？
0: 我也会的。

0: 美琪，明珠，快来，快来看，看，居然还在。
1: 这是什么？
0: 这都是剑奇的宝物，看见了吧？他的宝物，他的玻璃球，这个修的时候我太忙了。前妻老是缠着我，让我陪他玩，我就把所有的顶针缠在一起，接上了结。我跟他说：“你打开，你把这些结都打开，妈妈就陪你玩。”没打开，他居然还在。
2: 妈，能不能给我看看？宝宝，以后你帮爸爸打开。
3: 发现你这孩子真的是干什么都快，就写作业慢。
4: 妈妈，饭好了吧？爸爸该催我吃饭了。
5: 娇娇，爸爸来催你吃饭了。
1: 你们俩真的，
5: 快来啊，吃饭吧！你再让他多坐一会儿，他也写不对。
6: 啊，妈来了！哎，
4: 奶奶好。
6: 哎，妈吃饭了吗？
1: 啊，我没有。啊，
5: 妈，
6: 一起吃吧。
5: 哎，我过去，我过去一下。快来，快来。
6: 好
5: 啊，来，正好给我吧。
6: 啊，我买了点菜。
5: 这你坐，你坐。啊，
6: 好。我自己来吧，你赶紧坐下，我去写的，我写的什么？
5: 放放放。炒了几个菜，吃吧。
6: S 六指的事情，你们具体还了解过吗？
5: 妈，先吃饭吧。
6: 你那天走得急，我话没讲完。
1: 孩子三个月就可以做手术了。
6: 可以手术，那就证明可以治啊。
1: 做手术需要全麻，还是有风险的。
6: 这下我知道，我理解这个委屈风险，但是妈也不能够说替你。你放心，我老家那边房子拆迁的钱我全都拿过来给孩子治病。
5: 哎呀，妈，不查男孩女孩了，
6: 男孩女孩都一样，都是祖国的花朵。
1: 那您之前还让我查？
6: 我之前我的心里嘛，就是人性。

0: 不做蛇吞象，
1: 我给你翻译一下，
0: 听得懂。就是那有了一个孙女儿，我想最好再来一个孙子，就是这么简单，对吧？但是现在之下，我只要是全户的健康的，就是少数的幸运。

0: 哎呦，你看我们家娇娇说话多有水平啊！你让写作文也有这种水平就好了，你知道吗？
1: 你疼不讨厌啊？他说的多好啊，这孩子。啊，妈，我之前对您态度不好，您别生气啊。
0: 没有，之前我觉得是我的问题，我在这儿啊，我首先，检讨，我自我批评。
1: 妈，那个，我先自我批评吧。我之前对专号是过于吹毛求疵了，我非让他去聘主任，就是在传递焦虑。 就是在同龄人的赛道上落后，我反而冷静了。我自己就是写文章的，我怎么就能被精准投送掉入内耗的陷阱呢？我又不是不能挣钱，张浩的工作可以更好的照顾家庭，所以这个家才能这么稳定，这么幸福。 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力量。不让自己丧失喜悦和自信，才是最大的成功。人生本来就是自己的，他人他事他物，都是来辅助我们的。有呢，则皆大欢喜；没有，我们也要安之若素，对吧？所以，浩哥。
0: 以后你就按照自己的心思活，我呢，也要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节奏。哎呀，这还是我老婆吗？妈，这还是我妈妈，这还是我女儿吗？今天怎么你们？
2: 苏西得让我有点磨蹭呢。
3: 干什么？不带脏劲的。<笑>太有脏劲了。<笑>
0: 吃菜？吃菜？我这辛辛苦苦做的。
3: 吃吃馒头，哪个好吃？
0: 哪个好吃啊？
3: 哎呀妈呀，这牙齿有点疼。<笑><笑>
0: 哎，你好，你们是考虑好了？你好，我是曼听酒店集团的
4: COO
0: 周莎。哦，你好，你不记得我了吗？我当然记得了，你们上次不是来订婚宴的吗？
4: 实在是抱歉了，上次骗了你。我们是代表集团对你所承包的餐饮业务进行详细的考察的。今天呢，我也带了我的团队，想跟你好好聊一聊未来的规划。
0: 哦，行，那咱们坐下聊。
4: 好。
0: 来，喝点水。
4: 嗯，好，谢谢。来，你们是想跟我谈合作？没错，南溪宾馆其他的业务已经正式开始跟我们的曼听逐步的详谈中了，现在呢就差你这块儿。
5: 我们呢是想收购南溪的餐饮板块。
4: 收购？
5: 对。
4: 哦，与其说是收购，不如说是合作。沈总。
5: 可以给您介绍一下关于南溪酒店并入我们曼听旗下后的一些规划吗？
4: 哦，
5: 啊，这是想说，旧城呢由古城环绕，曼听决定尊重传统地域风格，也有我们曼听的高质量定制，同时呢，也要为我们的客户打造在宾馆内、宾馆外两公里范围内即可得到的独一无二的沉浸式旅游体验。
4: 哦，所以我们这个餐厅是在你们大计划中的一环。没错，我们的集团将花重资重新打造。哦，你不用考虑费用的问题啊，因为你之前所有的投入都是涵括在内的，只多不少。哦，其实呢，上次跟你交流的时候，包括你在讲你的项目书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是一个做内容的一把好手。 能把一个快要倒闭的地方重新翻建，我觉得这样的做事跟我们曼听调性是一致的。您过奖了，我说的不是客套话。所以呢，我今天代表集团诚挚的邀请你的加入。等这座酒店落成，我们的运营团队也是需要你这样的人才的。等你的小宝宝出生以后啊，你就可以回到新南溪宾馆继续任职。无论是你的孕期还是产后，你将享受所有集团所有的待遇。

0: 和福利。
1: 你是认真的吗？
0: 当然了，不过没关系的，你回去好好考虑一下，等你考虑好了随时联系我。
1: 建奇，你是不是一直都在我身边，从来就没离开过我啊？只要我有任何困难，你就会悄悄地出现帮我。这次周莎这个事儿，你真是给我开了一个大的金手指啊。
2: 姐，吃饭了。
1: 好，我马上就去。
2: 那我楼下等你。嗯。
1: 明辉也是你派来叫我吃饭的吧？
3: 安娜，哎，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哎，咋了？
3: 就下周不是中秋节吗？我想请全家人一起吃个饭。
1: 全家？请谁呀？
3: 知夏姐他们一家。
1: 哦，好，好呀，挺好，
3: 没问题啊。那我去给他们打个电话。
1: 好好，去。
4: 喂，明珠。
3: 喂，知夏姐，你忙什么呢？
4: 忙着开金手指呢。
3: 你们家也开金手指啦？
4: 这不是二宝六指的事儿吗？我就在想，那能不能找到更好的方式。哦，
3: 那我也想办法帮你找找人。哦，我是想着下周不是中秋节吗，想请你们全家来我们家吃个饭。
4: 全家？你是指？
3: 对，
4: 没问题。玉女士、许先生还有许志东先生。
3: 好。
5: 嗯，妈。
3: 嗯，
5: 王真说下周一起吃饭，还特意强调全家人。
6: 哦，全家人要一起吃个饭啊。好呀好呀，他那个说没说呀，这个叫什么呀，什么名头呀？
3: 全家嘛，合家欢，
6: 团圆饭。那个你弟弟嘞？你弟弟？
5: 哎呀，我通知啊。
6: 哎呀，好好好嘞好嘞，真好。
3: 袁女士啊，
6: 哎，
3: 麻烦看一下手机。
6: 哦。给我发什么了？哎，明珠的微信名片我不会搞啊。
5: 明珠说这样方便你们以后联系用。
6: 哦，真的？他是这样讲的呀？
5: 哦，那加上吧。
6: 好呀好呀。哎呀，那我以后就随时跟二丫头说话了。哎呀，哎，我也可以随时看二丫头的朋友圈了。

0: 他那个是
1: 秦辉，你把那个灯掉下来一点。
0: 好。
2: 没想到咱们这个小饭店还能弄这么漂亮。
3: 它本来就漂亮，
0: 必须得整点氛围，妈妈。你也不看谁弄的。
3: 明辉现在是越来越能干了，辉哥可以。
1: 妈，你可别夸他，一夸他他就飘了。
4: 姐，我觉得明辉现在啊真有长进，就是跟我比差那么一点吧。
0: 是是是，你最牛了，你这么厉害，我都会在你菜里多放点辣椒，我看看你吃辣长进了没有啊？
4: 对，好事啊。
0: 走了。
3: 是不是多了？
2: 妹子啊，
0: 是老板，是老板。
2: 哎呀，你千万不要紧张啊，有什么事情呢你就告诉我啊。

0: 给我吧，哎，志东，爷，
1: 姐夫，
2: 小杜，小杜，志东，哎，你这鸟枪换炮了？嗨，
1: 临首付，哥想着真真进行做产检嘛，回来看看爸妈呀，还有两位姐姐，方便。哎，姐，你别担心啊，那个钱该还是得还的。
0: 不用，媳妇儿要我说呀，之前志东还的钱都给他退回去，吃完饭咱马车直接开走。
1: 行啊，
2: 现在就开。
1: 哎，钥匙给你。
2: 张浩，你光长脸，
1: 啊，
2: 不长脑袋的。
1: 车只要从店里出来就会变成二手车，根本不值钱的，啥？哦，不值钱，快拿！记贼的，
2: 真的是。钥匙再给我摔坏了，还得去配。舅妈，舅妈，真的。
1: 姐夫，你商量商量。
2: 那车可有点大呢。
1: 你体验体验。
2: 那个谁，
3: 坐坐坐坐，
2: 我们来了。
3: 怎么那么乖呀？叫什么名字啊？江江。
4: 挺好的，你咋样啊？
3: 来了来了。哎呦，那里边悄悄呀！坐吧，姐夫。
4: 行不行，迈步啊？
3: 行啊。
2: 那就坐过来没有啊？
3: 这
4: 刚好。
3: 哎，
4: 来了。
3: 哎呦，大爷。
2: 哎呀，对了，二妈。
3: 哎，你又带，哎呀，对了，二妈，带你欺负我了，你还逞强，哎呀，你又张浩，哎，不能叫张浩了，张主任，哎呀，哟，张主任，
4: 他逼的，
3: 为什么你了是吧？
4: 天天欺负我，
3: 张主任他欺负你也多担待着点儿，
4: 好的，
3: 辛苦了，辛苦了，哎呀，辛苦了，说实话，我就觉得我这那个，哎，特别对不起我这大丫头，真的，哎呀，我就觉得我们这家呀。 就靠这大丫头，这支撑的贴补着。说实话，连带着也就连张浩和娇娇都拖累了我，这心里其实特别特别的清楚。我就不知道怎么补偿，就这个吧。虽然说是传男不传女啊，但是在我心里哈，我觉得你就是咱家顶梁柱，你就是个大傻小子。我其实早想给你了，知道吧？
2: 我就想我多带带，给你多攒攒福。来，行，给我带。哎，干嘛、啊？哎，你丫头，
5: 妈，您带着，多带带。你不是说攒攒福吗？现在咱们这么大一家子人，你现在攒这点福哪够用啊？
2: 再说了，您这句话比金戒指贵重多了。
5: 来来来，你们俩，
2: 大爷。
5: 我不喝这个，
6: 我这是，哎，这黄酒你们都得喝一下。
5: 来来来，
6: 我这可是藏了有二十年了，这黄酒啊，这都没有，孕妇不能喝啊，孕妇不能喝。这都没有，对对对。
5: 来来来来来来来，
7: 这是三十年的藏酒，
6: 三十年藏酒，一点。
7: 沈老板今天是出血了，二十年，二十年，二十年，二十年。
6: 好，
7: 今天难得一家人这么齐整，我想。 家宴还是应该在家里吃，比较有意义。就是辛苦我们家的大厨跟二厨了。
5: 辛苦辛苦。
7: 今天把大家聚在这儿，是因为前段时间在我身上发生了好多让我猝不及防的事情，让大家为我操心了。我呢还没有强大到能一个人扛下所有的事情，幸好有你们在我身边。 给了我很多爱，还有力量。我想先谢谢大家。来来来来来啊，站起来，站起来，好，站起来，站起来。站嘛。好。大家都坐吧，都坐。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的那个餐厅被曼听酒店给收购了。
5: 啊？
7: 他们还邀请我。 生完宝宝以后，加入他们的营业部。哦，也谢谢你们之前对酒店的帮助。
2: 哎，是那个曼听吗？
7: 啊，
2: 那出了不少钱吧？
7: 本金是拿回来了，还赚了2万块。
2: 赚钱了，
7: 好赚钱了。还有一件事情，妈妈跟美琪。

0: 要开始重新创业了。
1: 是是是。
0: 我呢，全力支持，但是你们的业务我也没经验，所以我就不参与过多了啊，妈。
1: 啊，那好的，来坐坐坐。好，谢谢啊，谢谢大家。你看我们家出这么多事儿，都是大家帮忙，谢谢啊。我就多说两句啊。
2: 您说说说。
1: 明珠啊，等宝宝出生了，不管是姓冯还是姓沈，还是姓许、姓玉，其实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是妈妈，啊，孩子所有的权利都在你这儿，啊。再有，妈就是希望你往后照着你自己的心意，自由自在的好好活，只要你幸福就好了。
0: 谢谢妈。啊，今天我要做一个主，碧晨，这个镯子我替妈送给你。
3: 姐，这是你的镯子。
4: 若明珠，这不能要啊！你这从小没在家里跟我们一起，这是妈补偿给你，
1: 不是，
4: 这是你应该得的。
0: 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咱们要往前看。再说了，你说我们是一家人，那这镯子我必须要给碧晨。
4: 若姐，你听我说。你的心里过去了，可是我们的心里都过不去。我们应该加倍的对你好才是。哪儿把这么贵重的东西，反倒是给我们呢？纯纯的那个，以后我给他买就是了。
0: 你给我买就行。志东，我是你姐，你得听我的。这个镯子必须给碧晨。碧晨嫁给你以后，前前后后受了不少委屈。这个镯子呢，就当是国家宠儿媳妇的，来。
3: 不要钱，
0: 爸妈，
2: 哎，
0: 你们说我说的在理吗？
1: 姐，叫你呢。
3: 您在不在理？
1: 在理。
0: 碧晨，以后你们俩好好的啊。
3: 嗯，谢谢姐。
2: 谢谢二姐。
0: 快坐。最后还要谢谢爸妈。
2: 你谢我们干啥？
0: 其实这么多年，你们俩。不过我跟明辉付出的太多了，都没时间出去走走看看。现在呢，在你们还没正式当外公外婆之前，回老家看看吧。机票我已经给你们买好了，你们安安心心去，等宝宝落地你们再回来照应。
5: 机票有我的一半呢，下雪那么美我都没见过，下次回老家一定要带上我。
1: 哎呦，
2: 好，带上你。
5: 姐，我和你一起进爸妈。
0: 爸妈，不管你们俩做什么决定，我们都支持你们。
2: 闺女，谢谢闺女。
5: 还有我呢，
2: 还有你。
3: 哎，不是明珠
0: 啊，啊，没我什么事儿，
6: 连姐夫也没关系啊。
0: 姐，祝你生二宝顺利。
3: 好的，我妹。
2: 一切顺利，一切顺利。明珠说完了，我说两句。今天是个好日子，感谢大家都来到我这寒舍里，咱们终于聚到一块儿来了。你们看，园聚舍下，这个园呢，就是明珠带给我。要是没有明珠，我想大家都不会坐到这儿来。咱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人呐，啊！老话讲，不是一家人也不进一家门。我跟秀娥这么多年，从北方赶到南方，一路走过来不容易。其实我们也没啥能耐，心里就是想着能踏踏实实做人，老老实实干事儿。但心里最想的还是我闺女，更要感谢孩子。是孩子教会我们如何做父母。你别哭，你听我说。所以我想，这个小家要是能好了，咱们大家一定就会好。

0: 我就希望在座的咱们每一家里啊，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其乐融融的啊。家和万事兴嘛。我别，我也不会说啥，我给大家表演个节目吧。
1: 好，那个刘飞，你跟爸一起，
0: 你唱那什么？配合吧，就那个
2: Pickbox
0: 吧，哦
3: ，Jump the beat 对吧
0: ？Jump the beat，
3: 来。

0: 没心没肺的大傻瓜，
1: 你们说呀，
0: 大道上摆着一个金元宝啊，不是我的我怎么能拿呀？

0: 马囊瓜，我金元宝，金菊花。
1: 振奇，我们一家人聚在一起了，你放心，我们大家我都会好好的。

0: 婚礼还没办，就叫阿姨吧。
1: 沈老师，
2: 你妹妹找着了。
1: 我不认识你。妈，你怎么来了？
3: 雨下的可大了。
0: 我说过要把你当女儿的。
1: 我阿姨让我把这把伞给你。
4: 雨再大也有停的时候，我等一等好吗？
1: 以后我们就是真正的一家人了。

0: 究竟应该去哪儿呢？
1: 号外，
2: 号外！国家宝藏即将解锁新副本《国家宝藏周游记》，带大家看文物、逛遗址，遍访广阔天地。001号讲解员正在火热准备周游攻略中。
3: 这么多的好地方，咱们说走就走，
4: 相约周游记，江山留胜迹，我辈赴登临。钧窑、官窑、汝窑，
5: 这个器物世间仅此一件，
6: 稀世珍宝。
4: 何大人，我误会你了啊！
7: 你误会我还少吗？
8: 哎呀！

0: 国家宝藏周游记由成千年记忆著文化精品的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这是瓷器馆了是吧？
1: 对，咱接下来了解的这件文物叫做是谁在唱歌、哦、
2: 那么是谁在唱歌呢？
1: 是谁呢？
3: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哟，
0: 请问您哪位啊？
3: 我乃宋徽宗。哦哟，您
0: 官家。哎，你瞧瞧，你瞧瞧，哎，我这行的是清朝的礼，我是清朝的皇上爷了。
3: 朕昨日做了一个梦，梦见雨过天晴，云破之处有一抹天蓝，那颜色那质地就像，嘿，对，就像此物。来，你们看，你们看。此物色泽温润，似玉非玉，内有暗纹，这造型还是一个葫芦，寓意吉祥啊。他的烧制匠人叫周生。
0: 那周生您少了一个字儿，您再说一遍。
3: 那哎，周大生。
0: 对，
3: 尔等烧瓷匠人务必将此颜色凝于瓷器之上，就由汝来烧啊，叫汝瓷。哦，烧的不烧的？
0: 烧的，官家说什么咱就干什么。
3: 好、
0: 咱就干什么。
3: 好，
2: 哇，好漂亮这个颜色。哦，
0: 这就是汝窑瓷。
1: 对，但是我们说这个颜色要比天青色更难烧，它前两个字叫做天蓝釉。我们说到汝瓷呢，是因为它在釉中加了大量的玛瑙粉末，入釉之后经过高温锻制，还原出这种似蓝非青，水天一色。而且这汝瓷它烧造的时间特别短，这个器物留下来的其实全世界呢也就不到100件。
3: 对，
1: 咱刚才说这天蓝釉的哈，其实目前统计来说就个位数了，5-6件，但是带着刻花的而且还没有经过修复的世间仅此一件。
0: 精品啊。
1: 而且哈，它的表面还有一些碎片，我们把它叫做开片，如冰裂，如蝉翼，如蟹爪，它是有着特殊声响的。所以刚才说是谁在唱歌啊，这瓷器也会唱歌。哎
2: 呦，
0: 好清脆。它开窑的时候，
1: 对，
0: 它冷空气一进来以后，它裂纹就。
1: 那其实这件器物的来头也大有讲究。刚才咱说叫汝瓷，这汝是哪儿啊？我们河南平顶山。
4: 长期以来，宋代汝窑窑址在哪里一直都是一个谜，找不到原窑址就相当于无法为这些瓷器找到出生证明。直到1986年的春天，河南宝丰县清凉寺村一位农民在清理塌陷的红薯窖时，意外发现了一件青瓷洗。这一发现引起了当地陶瓷厂工人王刘宪的注意，于是以30元工资的实力豪掷600元拿下了这件青瓷。第二年，王刘宪在一个全国性陶瓷

0: 瓷研究会上拿出了这件青瓷，并提出宋代汝官窑或许就在宝丰清凉寺附近的推测，引起业内轰动。于是在经过专家的层层调查与十二次考古发掘，沉睡了千年的汝官窑遗址终于完整重现天日。
1: 那其实除了汝窑之外呢，我们河南哈、还有非常多重要的窑址，尤其是在宋金元中国瓷器发展的高峰，出现了五大名窑，我们简称叫做汝官哥钧定。其实河南就出现了三个窑址，汝窑呢在平顶山，这官窑哈、是烧在了河南开封，那还有一个窑址叫做钧窑，就在河南许昌的禹州市。
2: 嗯，太好了。
3: 我记得小时候看铁齿铜牙纪晓岚的时候，其中有一集呢，和珅把一对儿这个宋朝的汝窑摔了一只。
4: 你要干什么？
2: 这样我呢就给何大人打一电话。
3: 当面问清楚。
2: 对，你看何大人，
5: 对，老季，
2: 何大人，你知道我在哪儿吗？
5: 我听说你好像是，反正在外地，
2: 河南博物院。
5: 好啊！
2: 哎呀，看到太多宝贝了。
5: 哎呦，你有眼福啊！
2: 我有眼福。今天和我一起来周游记的呢，是一个很优秀的青年演员。
3: 老师您好，我是演员王玉仁。幸会。
5: 你好。
2: 玉文刚才问一个问题，让他自己问吧。
3: 有一集和珅把一个宋朝的汝窑瓷瓶给他砸了，原本有一对儿。
5: 那我记得如果没记错那叫三足脸。就是现在啊，一只两只呢值多少钱，现在摔碎了一只剩一只呢，这价钱就翻倍了。其实呢，那个是为了喜剧效果的需要，有点夸张。
2: 我还原以为你是从这个最后的银子价值上来看这件事儿呢，闹了半天还是戏剧的需要啊。
6: 你懂个算了，我不说脏话。
2: 何大人，我误会你了啊。
5: 哎呀，老季啊，你误会我还少吗？
2: 哎呀，何大人，来，我给你看看这个，全世界就这一件啊，只有这一件。
5: 我跟你说，河南多了不起啊，你想想，过去宋代五大官窑，汝官哥钧定有三个窑口都在河南呢。
2: 你看我们刚讲完这个，你看啊，我跟你说啊，因为你对瓷器是最在行的，你看看这是钧窑的。哎呀，如同你亲临一样啊，看看平顶山官窑的那些碎片，宝丰清凉寺汝窑、钧窑、天蓝釉、荷叶花口瓷瓶，真好。何大人，我们这样吧，我代表那个河南博物院的院长啊，邀请你到河南博物院来做客，太多宝贝了。
5: 那了不得，真的是。
2: 你这河南话说的也
3: 中。
2: 那俺就接着走了。
5: 好的，
2: 拜拜。
1: 在文献中记载，宋徽宗的梦叫雨过天青云破处，恰似这般颜色作将来啊。所以您看这汝瓷的奥妙，直到今天我们也有特别多的文人学者，包括我们很多的研究老师，以它为基础还创造了非常多新的变化。所以我们作为博物馆人哈，也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走进博物馆来了解中国千年历史，也能了解诞生于我们河南平顶山的汝窑瓷器。
2: 好，那我们继续。
3: 继续。
1: 好嘞，走着。

0: 迎收看，我的妈呀，约在旅途第三季的最后一期收官了。
1: 哇，又到最后一期了，
2: 好快，
3: 好快啊，
2: 真的好快，
1: 等于已经录了36期了，
2: 真的
0: 34期，因为我们第一季10期。
1: 好，是吗？
4: 好严谨，
2: 一二三走。哇，
1: 这是我们第34期。哎，
2: 对，哇，
0: 34期，我们都已经去了34个地方，然后
2: 没有三十，
1: 没有三十，
2: 没有三十个重复的，
1: 有些地方是重复的，
0: 但每一期的地方也不一样嘛。啊，
2: 那这样说是可以的，对，
4: 34期了，还这么多人挑毛病。
0: 那我们今天非常欢迎我们有新朋友了，欢迎谭维维维姐。好开心，好开心！那你们刚刚说你们去了那么多地方，哪个地方是你们印象最深刻的？
2: 薇薇姐，你一说印象深刻，我就想到我们第一期去敦煌。
1: 哎，敦煌，
0: 真的，我也是脑子里面第一个想到就是敦煌，
1: 第一个飞过就是敦煌。然后那个格尔木，
2: 对，啊，
1: 哎，我们去的正蓝旗，我那次哦，
2: 正蓝旗下大雪，
1: 印象很深刻。
3: 真的去了好多地方哦。收获最大的呢？
5: 他聊了半天，他们聊的全是第一季的，那时候我不在。
4: 啊。收获最大就是收获路虎了嘛。
2: 啊，还是帆哥，
1: 我们通过了第一季，然后收获了路虎哥，是吧？你看，
2: 对，
5: 是，我是觉得越在旅途，有音乐，然后也有友情，然后有了很多的新朋友，然后变成了老朋友。从你像我从第二季现在到了第三季，像嘎怂从第一季也到了第三季，
1: 你看看，
5: 然后越来越多的朋友变成老朋友，对，
4: 多自然的就把我们今天的嘉宾嘎怂给 Q 出来了，
5: 你看看，
4: 来吧，欢迎嘎怂，
5: 来。
1: 收获了很多朋友。
0: 他第一季来的时候，他也是带着一个就是你们不懂我的音乐来的，但是慢慢的呢，就发现，发现什么呢？
3: 发现你们确实不懂。
1: 那会儿嘎怂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人，
0: 对，因为他非常
1: 有趣的灵魂，
0: 对，
1: 并且我们在格尔木，我记得那会儿印象很深刻的是，帮嘎怂过了一个生日。
0: 对，他第一次过生日就是我们在帮他过的。
1: 他说那是他第一次过生日。
2: 快乐，
6: 祝你生日快乐。
0: 然后也是我们第一次吃到了他亲手做的臊子面，
4: 在格尔木做的臊子面。哎呦，
1: 你看看，
0: 你看看，
2: 在那个地方煮臊子面就是一个有难度的事情。嗯，没想到还这么用心给大家煮臊子面。哎呀，
0: 我都哭了，我都真的。噔噔噔噔噔
7: 噔噔噔噔，绝对香！
1: 你这气哭的吧？
0: 这一次，因为我们最后一期，我们大家就是想说人多热闹嘛，对吧？然后让我们大家老朋友们都欢聚一堂，在这一起，对，把我们最后一期玩得开开心心的。
2: 对嘛，这才是。
0: 毕竟也是来到了我们龙武重武科艺的总部嘛，那大家当然要来了。可以呀。你们好，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武汉。
4: 好嘞，
1: 好嘞，
2: 切换的好。
0: 武汉站将是我们本季的终极舞台，你们可以尽情的释放能量，为回忆谱诗篇，为告别写旋律，用最纯粹的声浪，最炽热的共鸣，寻音武汉。收官之旅，我们会在每一个地方为大家设置一项特殊任务。嗯，每完成一项任务，便可以为你们的终极舞台表演获得1到2位助演嘉宾，与你们共同狂欢。
2: 好，
0: 请大家一起用最沸腾的音浪，为第三季的旅程画上最闪耀的惊叹号吧！
2: 所以，看来我们要做任务呀。嗯，
0: 这是录了这么久，我看到任务卡来第一次，真的有任务，
2: 真的有任务。
0: 所以我们要是完成了接下来的各个任务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招来更多的朋友为我们助阵。对，所以我们期待就是可能会有好多好多人，最后明天会是一个巨热闹的一个
2: 大 party。
4: 那我明白了，那咱们少说吧，那个后期时长基本都是唱歌了。
0: 我跟方哥好像不是一个
8: 桌，是这样的。
9: 来一个。哎呦！

0: 怎么听这歌都吃都开始吃药了吗？早上起来就要吃龙母吗？
1: 不长个怕不长个呀、啊
2: 小松与 Rolling， 我名字叫张小松，
3: 我是 Rolling Stone 的那个 Rolling。
0: 你们俩是？
2: 我是他口琴老师。
3: 我还是小松老师的粉丝啊。
2: 杨老师啊，我送过你一把口琴。啊？
0: 你一看，
3: 杨老师不记得了吗？
0: 我就说嘛，
2: 你学会了吗？
3: 学会了吗？
4: 显然是。
0: 学，哎呀，这十年啊，我一直苦练。
2: 没事，你没学会，今天我还带了一把。我再送你一把。哎呀。
4: 再送一把都学不会怎么办？
0: 应该让他多参加几期。
2: 对，我先介绍一下这个小东西啊，它叫蓝调口琴，就叫布鲁斯口琴。
5: 布鲁斯口琴，
2: 它发源于欧洲。啊，其实跟我们中国最古老的乐器，有个乐器叫笙，有一定关系。这个笙传到欧洲之后呢，然后这欧洲人就在笙的这个基础之上，就做出来这个第一把口琴。啊，所以它最早的时候，这个乐器呢，是演奏一些欧洲的传统音乐的，就像这种。

0: 那后来这个乐器呢就被这个欧洲人带到了北美，嗯，它就成了这样的声音了。最早期的这个蓝调音乐 Blues， 它实际上就是反映了那时候的一些苦闷的一个状态。后来经过100多年啊，将近200年的这样的发展，嗯，它已经更多的是表现一些欢快的东西。嗯，
1: 老师，您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然后接触到咱们这个布鲁斯音乐跟这个口琴的？
0: 就像那个年代所有孩子一样，听什么那个 Metallica、Nirvana 什么都这些东西嘛。后来有一天听到了一个 Blues， 是那个 Junior Wells 和 Buddy Guy 的一个专辑。
2: Buddy Guy，
0: 那个太好听了。我当时我第一感觉听到那口琴的时候，就感觉有一种被电到的感觉。就那电流顺着那个 CD 机就直接给我注入到我的
1: 大脑，就觉醒了，说这个是什么东西，
0: 这是什么玩意儿，我得玩它，我得弄它。后来我就踏上了我的艰辛的这个就是学习这布鲁斯口琴的道路。当时我自学能力还比较不错啊，后来我就学会它了。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它，但是没有渠道学习它，然后我自己就去推广它。
3: 蓝调口琴网，我觉得它创始人，
0: 蓝调口琴网。
1: 而且在每一个，尤其是在中国流行音乐也好，包括各种风格也好，各种先驱者、先行者都很了不起，因为他们是摸着石头过河。
4: 对，
1: 我当年你知道我非常喜欢电音，我第一次听到 Auto Turn 的那个声音，我说哇，这个太棒了。我听到的还不瞒大家说，是黎明老师的《眼镜想旅行》啊。哎呦，这我眼镜想旅行，我说哇，我说这个唱法太费嗓子了，
5: 这么唱肯定费了。
1: 我说还得敲着喉咙唱，我说这个太难了。最后我才发现那个不是这样的，人家挂个 turn 就可以解决的。哎呀，真的是，就我也是算是先驱者，倒下的那一代。
2: 可以的，胡子可以的。
6: 现在我们学的不晚吧，老师？
0: 不晚，
3: 他都会吹，
7: 我这会吹几个音儿，
0: 早就听说了。胡夏老师，这是有备而来的啊？
7: 没有，那真没有。
4: 他是我们的
1: 团队当中最能吹的人，
5: 对，口琴天才。
7: 我吹牛还行，
3: 那不如
1: 你来一段。
7: 不是，我意思是，不如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这个。
4: 好啊。
7: 那一次吹几个孔？应该
0: 可以吹多个，也可以吹单个。但你要想吹旋律的话，吹好听的旋律，你肯定就吹一个孔嘛。
7: 哦，好好听啊！
1: 跟一下。
8: 这个状况，
0: 你们的这个状况，我推荐你们先从第四孔开始。嗯。

0: 往上吹，依次吹。
1: 四五六七是吗？
2: 哎，老师怎么吹这个单孔啊？我怎么一吹就它就是，我吹不了单孔感觉。
3: 你嘴巴稍微正一点吧。
0: 嘴巴稍微收圆一点。
2: 你看，我是对的。
0: 找这种感觉。

0: 怎么能吹得这么快的？嘶哈！
1: 我好像会长亭外了。
2: 哇！我要见天。
1: 来，我们课代表。你吹
0: 。
1: 你吹挺好的，你吹，你吹吧。
0: 等会儿来一起吹。老是吹到别的孔，
2: 对，开始不熟练，是这样的，
0: 老容易吹到别的地方。
3: 我跟大家说啊，
0: 为什么你的声音这么小啊？
3: 就小。好，
2: 如果你吹的时候觉得不好听的话，你就改成吸。如果吸你觉得不好听的话，你改成吹。如果你觉得吹这个部位不好听，往右边挪一点。不用想那么多，真的
4: 找呗。
0: 找
2: 不是 A 调的吗？示范一下，咱们走一个简单的吧。
0: 好。
4: 可以试一下，
2: 大家可以不一样啊！
1: 好紧张，
2: 来下一个，对，
3: 先来一个这个，
2: 没问题吧？你来复杂一些的旋律。
4: 吹口琴都有口音呢，
2: 来下一个。

0: 三二一，走！咱俩得一起垮掉啊！咱俩不得垮吗？你垮和我垮不是一起垮吗？哎呦呀呀呀呀呀！
1: 臭嘴巴子，这是！哇，
2: 这打着我脸了。刚才教你们的那个方法，那是最简单的，那叫直接锤头法。嗯，还有一种叫做交叉锤头法。要想去玩那个，就刚才说的交叉把位的二把位的布鲁斯，你就把重点放在吸气，放在低音区。
3: 放在吸气，低音区。
2: 哎，我有点吸不上气儿了。
4: 我这跟这拔火罐似的，哎，对对，就是这个，就是拔火罐的感觉。不是，你这是芝加哥布鲁斯，这个太厉害了。不一会儿嘴肿了，我这。那就相当于是烫着我了。老胡，我现在就怀疑我腿上这不是蚊子咬，是你咬的。
2: 太作了，你。
4: 真的，吹奏乐你还是课代表，咱们这几个你还是课代表，真的，还得是老胡，
2: 还得是你。
5: 真的，感谢。然后呢，我们下面呢可能有一个小的环节啊，想跟各位嘉宾老师们互动一下。
4: 好嘞。
5: 我们路演的时候呢，咱们会有一位惊喜的嘉宾乃万给咱们助阵，所以呢，咱们今天参与的好的嘉宾老师，咱们就有这个惊喜嘉宾在路演的助阵，所以希望等会儿老师们都可以跟我们一起。
6: 我们表演不好，他就不来了，
1: 是吗？
6: 是。
1: 这样，我给他发个信息，让他就别忙了，就别来了。
6: 那就别忙了。

0: 我们俩见过，
1: 啥事儿见过？
2: 再见时，你害怕了吧？

0: 让我们约在旅途，让我们约在旅途。
1: 来，火锅唱。
2: 落寞状态里，为什么现在才遇见他？
3: 你看看，
2: 下的时候没喝过，所以现在比他爱我，真的好难过，真的好难过。
1: 谁吧？
2: 人先抽烟，二狗先啃砖，
4: 是不是在骂我们？
5: 那不知道啊，人嫌丑狗嫌啥，
4: 是
5: 啊，我听懂了呀。
3: 下一个，
6: 我贝贝姐
3: 太恶心了，
6: 今天来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感觉？
1: 没有感觉，
6: 没有感觉，
3: 我比尴尬是吧？
6: 怎么有感觉？
1: 薇
6: 薇姐，她的旋律都已经到嘴边了，被峰哥吓跑了。
1: 我本来想认认真真的，但是真的挂起了。约在旅途，这个好。对，我收个尾。来吧，妹妹。
6: 老白，老白，峰哥后勤给他批个手绢，贼合适。让批出
1: 来。
6: 这个吗？这个吗？
1: 哎呀！
3: 薇薇姐来。
1: 专业可靠。哎。啊，龙不二要，一起来唱不？
0: 专业可靠，龙不龙不，
6: 我不二叔，你干啥呢？龙不龙不，麻烦二叔，
2: 二叔，
6: 你不要再翻书，你一点都不酷。

0: 《越在旅途》由健民集团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儿，用龙母壮骨颗粒。
1: 如果说大家平时在一块玩招待朋友的那种局，我们会用什么菜来招待我们的好朋友们？
2: 去家里面，帆哥肯定自己下厨呗。
3: 亲自下厨，
2: 一般做些什么菜系？
3: 比较擅长的是炖豆角，炖土豆，
2: 炖粉条。
4: 帆哥有没有冻豆腐？
2: 为你就来一个炖冻豆腐。
5: 哎，但是刚才讲这些是我自己可以亲自下厨做的，你们可以吗？
2: 我不可以。
5: 我当然不可以。哎，你们老家那么多美食，哇，那我也就只会到街上给你买个馕。你学一学那个烤全羊，我觉得。哎呦，这个是你觉得就能觉得的。
6: 我建议嘛。
5: 维维姐。
6: 作为四川人，对不对？在家里待客什么的，一般怎么弄？
7: 火锅，
6: 四川人一出来啊，其他都退下。哎，对，
2: 姐，你往前介绍一下。
6: 个爪子，火锅呀，火锅，烧烤这是基本嘛。回锅肉啊，得是小菜，什么水煮肉片，哎呦。

0: 贾松能做啥？
1: 因为我觉得大家口味咱们左边
0: 各有，
1: 对对，吃的都差不多，
2: 吃的都差不多。
1: 就是我现在喜欢用一些怪味儿。
0: 什么
1: 怪味儿？
2: 怪味
1: 儿。然后各位怪，怪味儿。
2: 怪。
1: 然后美食我排在第一的。牛瘪火锅，
3: 牛瘪火锅，他给我推荐了一万次，啊、
4: 就是牛的胃里边没消化，
0: 没消化完的，
3: 他就把这个胃整个拿出来，放到火锅里，就是直接打开就
5: 是呕吐物，
3: 不是呕吐物，就是他的胃里的
4: 消化完呢，
3: 消化了一半的那种草啊，
0: 旁草，咱的旁草。
4: 哎，咱们在聚会当中，就每个人都属于什么样的担当？老胡，你是什么担当？就是在这个聚会当中啊，
3: 我这品尝担当啊、
4: 哦，你胡说八道啊，老胡、啊。帆哥呢？帆哥，你是在聚会当中是
3: 肯定是活跃担当，
0: 不，帆哥是万能担当。
4: 也不了解你哥的家庭地位
6: 来了。
4: 指导担当，哎呦，对，还切点肉菜，把这个再番茄再炒一炒，鸡蛋，指挥，
1: 安哥这个什么都敢说。
2: 那这样的话，其实虎子哥是那个安排担当，因为我们到哪儿，虎子哥都说，哎，这个地儿
0: 我有朋友，
2: 我有朋友，我给大家安排一下。
3: 你看看，这话都说到这儿了，
1: 你看要不是武汉今天咱们杀青，我也可以安排。
2: 如果是在北京的话。我是属于提供场地担当啊、哦，
4: 场地担当。
2: 我会喜欢就是说把我的家就是腾出来给
4: 献出来，
2: 让对让大家
4: 献出来。所以你们朋友聚会一般在家里边会
2: 一般会愿意大家来我家。
4: 凡凡，你看人家什么时候请我们去家里吃啊？
7: 这些年也没说过这话，今天可
4: 每次我们张罗去凡凡家就是哎呀哥我没有家。
8: 下面呢已经准备好好多菜啊厨具啥的哦、咱现在玩个游戏，输的四个给赢的四个做菜哦。这个游戏大家也玩过，就是我会念30个歌名啊，
2: 又是这个，
8: 你们不能写字儿，只能画画，不能写字儿 啊尤其胡夏你不能写汉字了。
3: 那数字呢？
8: 数字也不行。来，开始。第一首歌下一个路口见，第二首歌一路生花，第三首歌鲁冰花，
1: 这是什么？
8: 身骑白马遇见盛夏的果实，
3: 这怎么写啊？
8: 最长的电影追光者，
5: 哎，我放弃了，
3: 这期太快了，
4: 太快了，
3: 太快了，太快了。
8: 青春舞曲一路向北，阿刁。第29首歌对你爱不完，第30首歌跟着感觉走，来吧，亮题板。哎呀，哎呀，哎呀，
4: 姐，你这是那个什么测视力的吗？
3: 哎，他写英文不行吗？
8: 因为字母不行，把歌都没收了。
1: 然后啥？我瞎猜呀、啊，
8: 看别人的。哦，
4: 哎，嘎怂，你这写的怎么全是阿拉伯文呢？他那个作弊了，真的，
0: 他写的字，
8: 嘎怂的也没收。
0: 来吧，
8: 谁先对三道谁就赢了。从老胡开始，你给我举起来。
3: 咋的？还专门挑我没写的呗？你要这么玩的话，我怎么也赢不了。
8: 那就挑你写的吧。第九首，
3: 红色高跟鞋。
1: 这可以啊。
3: 猜对了，
8: 虎哥。第21首，
3: 啊，第二十一，没有。
1: 你看，你看。
5: 我盲猜一下哈，哎，刀马旦是不是？
4: 答不上来，还不如交个人情，给你点颜色。
0: 不对，我来。借口。
5: 刀剑如梦。
8: 凡凡。
7: 我空着呢。
8: 嘎怂，嘎怂完了可以抢答了。
1: 你说16首吧。
8: 21。
1: 帮我说16首戏。
8: 3、2、1，可以抢答了。虎哥。
3: 小酒窝。
8: 小春哥的歌，4个字。
1: 独家记忆。
8: 答对。虎哥，第17首，
3: 我没有。哇，
4: 好，第十哇没有。哇，
1: 这是啥呀？
0: 我有。
4: 哎，到你了吗？一眼千年，
0: 爱情，
8: 6个字。哎，
4: 印第安老斑鸠。
8: 答对，凡哥。15吧。
4: 一路向北。
0: 对了。
8: 24。
3: 哎，我知道，爱的就是你。
8: 26首。
5: 爱拼再会赢。
8: 答对。17个。
0: 最长的电影。哦。
8: 第8首，
0: 开过来看你。
8: 第14首，
0: 青春舞曲。
3: 哇，哎呦，
0: 我对几个了？
5: 3个了，你们赢了。
0: 3个了，
8: 啊！小白最厉害的游戏已经找着了，吉林。

0: 19。
1: 新鸳鸯蝴蝶梦。
2: 28。
3: 老胡。
4: 前面等一回。
3: 答对。维维姐第三首。
1: 啊？第不是？我知道，
5: 维维姐。

0: 了个太阳。
1: 我这个是个光。
0: 那你看太阳和光都有关系啊。
2: 阳光。
1: 什么光？什么什么光？
3: 阳光总在风雨后。
0: 没有那么长的名。
4: 追光者，答对。哎呀哇！
5: 哎呀！哎呀！
6: 还差最后一个呀，
4: 虎哥，第四题。
0: 虎子哥。
7: 哦，套马杆的汉子。
2: 哎，我知道，我可以说吗？
3: 可以啊，
2: 真的。身骑白马。
6: 答对，来了。
2: 太棒了。

0: 聊过啥呀？
1: 我给你们炒个土豆丝，青椒土豆丝，好吧？
2: 这样吧，我炒个青椒土豆丝，西红柿鸡蛋贡献给你。
1: 可以。
3: 你会切啊？你不是切挺好吗？这土豆片子。
2: 是啊，我没说，我从头到尾也没说我不会啊。
4: 西林那边的菜做怎么样了？
5: 刚开始。
4: 哎，你不是赢了吗？
5: 是啊。
4: 赢了也主动做，
1: 想做就做嘛，哦呦，开心嘛。
4: 哦，那是我们输的，是不是想不做就不做呀？
1: 那不行。
0: 铲子。
1: 我来学一下这个手抓饭啊。
2: 哦，今天做手抓饭了。
1: 对，一半的肉就够了，对吧？
5: 对。
4: 你不放点酱油啊？
5: 你见过抓饭放酱油的吗？
4: 要看颜色了。
6: 你这就是大厨的样子。
7: 哦，这啥呀？
1: 羊肉。
7: 哦，你还会炒羊肉？
1: 手抓饭，不是炒羊肉，手抓饭。
7: 真的吗？但他做的这个真的是好吃。
1: 是。我期待这个手抓饭。
7: 你让我摆一摆。
5: 你摆了摆。啊。
0: 然后最后变成他做的了。
7: 我跟你们说，这个手抓饭，
1: 哎，第一步是什么？
7: 他就是要先把这个羊肉先泡一下，泡完之后呢，
1: 为什么要泡？哎，
7: 这就是好问题。
1: 来，
7: 为什么要泡？
1: 为什么要泡？
7: 我也不知道，但是他就是要泡一下。
5: 加什么调料啊？
7: 加这个，我认为可以不用加调料。哎，因为我不加调料，我吃的它是一种自然的
1: 香，
7: 它原汁的原味儿。
5: 你起开吧，你耽误我做饭。
7: 你不是我做的，
5: 是你做的，是你做的，这是糖吗？
7: 白糖，给我调个料，是吧？调个料放我手里。
0: 不要，我再看一眼，等他的饭好，
8: 等西林那一高的饭好，
0: 而不是掌勺这个人的饭好。
5: 今天的抓饭呢是胡夏做的，所以好不好吃是他的问题。
0: 好吃是我做的，不好吃是他做的啊。
7: 手抓饭，啊，本人的一个
5: 拿手菜，
7: 拿手菜。哇，真香，真羡慕我这种会做饭的人。有一点二级厨师的感觉吗？没事，有就直说。
5: 一级厨师，你是大厨，你就缺一个帽子。
7: 给我披一个帽子。
0: 做红烧的还是做啥味的？辣的？
4: 熟就行，熟就行。

0: 谁帮我鸡蛋用了啊？你也要鸡蛋呢？这个蛋五分熟的时候就可以下番茄了。往往高端的食材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蛋炒饭越简单越困难。
1: 米得炒一炒吧？
2: 不用，直接泡，直接用水。
1: 对。
2: 饭可以来多一点，这样大家能多吃饭。可以。
0: Very good。
3: 做啥呀？凉粉。好，一直炒，一直炒，炒出，炒完之后放老抽跟味精。
4: 小四。
0: 对。
4: 哎呀，你别搞扒拉出锅。

0: 了，
1: 太棒了，太棒了！哇，天哪，这个，哎呀，哦，
2: 我也看不出来它是什么样子了。哎，
3: 我们就是它其实就是糊状的，炒完之后应该是所有都是碎的。
0: 你让我比划一下呢？
3: 哎，别，哦，比划是吧？快快！哎，
0: 这道菜叫做
3: 河南炒凉粉。
0: 河南炒凉粉，是我跟虎子哥学。
4: 关你啥事？这是我做的，做的这是。真的长这
5: 样的，
6: 还可以哈。
7: 我给他归拢归拢，摆个盘。
2: 他真的应该是这样的吗？
3: 他真的是这样的。
2: 他好像不是这样。
3: 我跟你讲，因为得用红薯凉粉，他这个凉粉料不对。
2: 啊，注意一下表情管理。
3: 出锅了，可以。哎，今天这个卖相非常不对。
4: 为什么？
3: 这个不代表我们河南炒凉粉的这个卖相啊，我不代表。这个
2: 怎么样，嘎松？
4: 又咸，
3: 真咸，
4: 真咸，
3: 太咸了。
2: 我尝一口，
3: 特别特别咸。
2: 它闻着就是很咸。
3: 我跟你讲啊，说实在，比我前几年都咸。太咸了，
2: 哇！在我的点上吗？
0: 哎，这打死卖盐的了，这是。
3: 哎，我跟你讲啊，
0: 哇，巨咸！
3: 我从哎，这样，我
0: 从巨咸，
3: 我补个镜头，像我补个镜头好不好？重新补个镜头。啊、今天给大家炒个酱，炒个酱，
4: 那可以。
3: 哎、这个酱拌饭酱，这个叫拌饭酱，好吗？
4: 实话，我。怎么样？实话吧。
3: 怎么办？怎么办？
2: 快把锅给我！
3: 好，这样，
2: 盘子在那里。
3: 哎，就没这个必要了，完全没有。要味道没味道，要品相没品相。
4: 别着急啊，现在看起来可能还没有什么食欲。
1: 这啥菜？我都不知道。
4: 尖椒干豆腐吗？
1: 我这那整这么多汤啊？
4: 这多炖一会儿嘛。啊，
1: 多炖一会儿。
4: 对，入入味
1: 儿。哎，真棒，
4: 是吧？这你下点面条什么的进去。哎，我
1: 太棒了，太棒了！
4: 我有点炝锅面的感觉，是吧？
0: 哎呀，哇！薇姐，这个刀工确实二级厨师了。
8: 哇！哎呀，这几个小孩真的很。
1: 这个看太棒了。
4: 这个啊，
1: 你好。
4: 跟我那个比起来。
7: 可以了，可以了。
0: 漂亮，这个颜色就很好看，味道肯定好，
8: 也还好。
1: 这是马番薯切的，它切的正好。
9: 我们都切的，白白切的也好。其实好的是他俩的。哎
1: 呀，这个脆我切。
0: 不行，必须得保一个翻的镜头。
9: 来，
1: 来，
9: 三，二，一，走。一二三，
0: 不在，算了，就这样吧，翻不动，真翻不动。缺盐吗？
1: 不缺，
0: 刚刚好。
1: 中
0: 咸吗？
1: 不咸。
0: 好，熟了吗？
1: 熟了。
0: 好。
1: 这次看着也棒，哎呀，
4: 对吧？哎呀，有点那个西域风情的，哎，
1: 有点这个。
4: 我跟你说，至少我得有30年没做过这个。哇，
1: 这个真棒，这个真棒。哎，老公，你尝一下来。
4: 你尝一下。
0: 这个怎么？
7: 别啊！
0: 看着。
4: 看着怎么的？
1: 什么意思？
0: 很好吃。
4: 什么意思？
0: 看着很好吃。
4: 组织好你的语言。拍张照吧，好，大家都介绍一下各自的菜吧。
10: 要不虎子哥你先来。
3: 这个我这个呢，其实就是，哎呀，我看咱们今天东北人挺多，我做个酱，咱这是个拌饭蘸饭酱。对，就是我。

0: 先尝一下子啊，你试试，我看看这个酱。我觉得这个酱，我们关注一下虎哥的那个表情。
1: 好好，来来。
2: 酱要抹多一点，以我的经验吃这个菜酱不多的话，它不好吃，
1: 是吧？
0: 哎，
3: 是吧？
0: 少了，少了，少了。哎，好。哎呀，
1: 这个酱一定很美味。
3: 这个是锡林做的，对吧？
4: 这个其实大部分后面其实是凡凡做的。那这个跟猪食似的，那谁做的？猪食？这个好像是一个叫杨帆的主食。
1: 不，那个不是我做的，我可能那么说我自己吧。哎，
0: 这个就是大家从视觉上说哪个更像猪食。
3: 帆哥，帆哥，你说猪食的时候，锡林第一眼看。<笑>
0: 哎，刚才班哥，您道菜做，我不知道那什么菜啊。班哥做出来之后，尝一下，我说，我们东北的尖椒干豆腐。
5: 对，
0: 我试一下，我试一下。
1: 不是它不干呀？
0: 他说不定他可能就是卖相看起来吧。
5: 让我过去的时候，我以为他要把汤收完，它是满锅都是水。
0: 哎，吃完之后，别动，你的表情就会告诉我怎么样，
1: 这儿不错。
0: 吃完之后的表情，
1: 还是虎子哥的酱好吃，
0: 这个好吃，
5: 对。
0: 这个真不错，哇，
1: 这好了的，
0: 真的棒，这个这个，
1: 你的土豆丝，
0: 这个你刚做的土豆丝非常好吃，
1: 感谢大家，
0: 多加两勺。
1: 干啥呢，胡夏？
0: 嗯，
1: 我这个菜就是给你做的，你隔着那么远，你去加，土豆丝儿，从营养价值任何一个角度来讲，它都不能和我这个番茄炒羊翅子比啊。你别舍不得吃，
4: 这个班哥，我够了。
3: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
0: 什么？
1: 但我知道我从小就是这么吃长大的。
0: 明白啊，
1: 锅再好的话，我这个菜做的还能再好一点。
2: 是啊，那
4: 你看
2: 肯定是，
4: 绝对是锅的问题，
2: 绝对是锅的问题。
4: 主要是火不够大，它没有达到一个爆炒的，
1: 要不然能更黑。
2: 今天所有的菜它都没有那个化的那个感觉。嗯，
4: 还有回锅肉嘞。哦，在那
1: 儿啊！啊，回锅肉少吃一点，多吃点这个干豆腐。
4: 不用了，宽哥，
1: 营养够
4: 了。不用了，谢谢。
5: 这个也尝尝。
1: 哎呀，大家辛苦了。其实
0: 来
1: 说，所有的人做，四个人看，其实大家都动手了，对吧？
0: 来，对，
6: 我跟你讲啊，这个焖饭我得再吃一碗。
2: 嗯，真的好吃。我最近做抓饭的频率很高，
0: 是吧？
1: 是吗？上一次是，
2: 我上一次是因为老有人来北京就点，
1: 而且点你必须得你亲自下厨做。
2: 对，我上一次做其实是520那天，我去我妈那儿，我去给我妈做了一顿抓饭。哎呦，
0: 刚好就十天前，
2: 对，我刚给我妈做完。
1: 妈妈说什么？
2: 我就非常满怀期待的，我说怎么样？然后她就是
0: 可以，
2: 还不错，还不错。以后你们要是来北京，
4: 太好吃了，
2: 就是有空我做那个稍微我觉得我满意的那个版本给你们
0: 大家吃。就比如说去你家里面聚餐，然后你做一个手抓饭和做其他的菜，然后我们来的每个人都带一个菜过来，我觉得这样其实真的很好，
2: 我觉得这样
0: 我还蛮喜欢这样的。

0: 夕阳西下，又在码头边上。
1: 哎，你看看，
0: 哎、哥，你那番茄炒蛋没白做，打包了我已经，待会儿吃点。对，
2: 这么多这个就差个酱的，蘸几些酱。
1: 有酱有酱，有番茄酱，
2: 这是吧？
1: 他有他的酱，
2: 也好好，
1: 你有你的酱，
2: 我太酱了，真的就是。我觉得可能对于我和凡凡来讲啊，因为我们不是音乐人。做这档节目最大的收获呢，就是在这个旅途当中收获了很多音乐圈的好朋友，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这个节目最大的收获是交朋友。哎，你们之前有什么样的标准，这样的人会成为我的朋友？
0: 对，凡哥，我就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跟西林我们在别的节目之前见过，非常的高冷，
3: 大家都想要表现出自己就是那种生人勿近的那一面，哎、对吧？
0: 然后那个时候呢，大冬天他穿个

0: 裙子穿个背心儿，
1: 就那他真的冷啊，啊
2: 对，兴高人冷。
0: 然后结果我们在乐旅相遇之后，
2: 就发现啊、
0: 哦，原来这个这么二啊。
2: 其实大家都挺
1: 这么二。
0: 对，就只是举个简单例子，包括我跟老胡胡子哥，我们都是这样慢慢慢慢在节目里面越来越熟，越来越熟，越来越熟。而且我觉得乐旅有个特别神奇的一点。它是真的让我们大家莫名的很放松，就是我去了好多地方，我加了好多民乐团的朋友啊，当地非遗的那些朋友啊，就是我们甚至已经有开始合作的了，就这种我觉得真的很奇妙，很好。
3: 像我当时咱们在厦门认识的那个行尔人生合唱团，我们现在也就产生了就是作品上的链接，他带着他们更大的那个团队就吉岛合唱团就唱了我的最新的作品要爱自己，就是那个效果特别特别好，有他给我组织了几十个人一起唱这首歌，就感觉还挺有缘分的。
0: 对对，
4: 好，下一个问题，
5: 文瑞姐，
6: 我的问题是吧？
5: 对，
6: 因为我喜欢采风，喜欢出去玩，我真的很喜欢。嗯，我喜欢跟女生一起，姐妹们的聚会很 happy。当然，我们磁场要对。如果是要选择出去玩的话，我肯定是跟他们一起出去玩。
2: 嗯，我觉得女孩子出去好省事儿啊，就不用考虑你们男生。
0: 姐妹之间好好玩的。
4: 我靠，女人在一起事儿才多呢。真的。三个女人一台戏，你没听说过呀？
2: 因为但问题在于，我们三个之间不会觉得互相有事儿。嗯，我但我不需要解释。
6: 我感觉你们俩也不是特别事儿的女孩子，所以说就对了噻，
2: 有点过于不事儿。
4: 你是特别事儿的男人吗？
6: 有特别事儿的男孩子？
0: 有。
6: 我觉得你不是。
4: 一定不是。
6: 不是，都不是，我们都不是，他就更不是了，你看看。
1: 我当然不是。
6: 他不是。
2: 嘎怂说：“我不是个男孩子，
1: 我就不是人，我就不搞。”
2: 居然有另一个不是人的了！哎
1: 呀，这个、
6: 还有谁？
0: 这还有一个经常被别人说不是人的，
2: 不是人来着。
7: 我不能跟人类说话。
6: 我不是人。他说我不是人。
5: 虎哥，
3: 我跟你讲，我要是出去玩的话。朋友们先带谁不重要，我这儿绝对得带上龙母壮骨颗粒。哎呦
0: ，你看看，
2: 什么？
0: 一定得带上龙母。
3: 我带上龙母，我想带谁就带谁，我就可以把所有人都带上。哎、为什么只带两个人？哎、咱龙母啥实力、哎？明天多少朋友都可以带上，对不对？
2: 就把我们都叫去。
3: 那必须的吗？
5: 嗯。嘎松，带谁？
6: 带谁？
5: 带谁吧。
0: 看我半天是吧？
4: 没有，那我现在说不带谁吧。这得罪人了。
2: 哎，你这个思路很好哎。
6: 对的，
2: 不错，反向操作。
4: 老胡肯定不带。
5: 为什么？
4: 你看他饭也不会做。你好，还挑三拣四。
1: 对。啊。
4: 那我就带两个女生吧。
2: 哎呦。哎，等会儿在场有三个女生。
8: 哎又有谁？
2: 不是女的。
0: 你不带谁？
9: 三个女生
0: 你不带谁？
6: 好好说吧。
4: 我的天哪，
2: 又有谁不是女的了？我听听。这样，嘎怂我帮你、我不想跟你去。
4: 你不想去？
2: 我不想跟你去。
1: 我偏带你、偏带你、
9: 我就看不惯你。
0: 我偏带你
4: 啊。你带谁吧？
0: 我呀，我带张晓彤。
4: 我们去
0: 然后再带一个西陵吧。
2: 怎么我能做饭是吗？
0: 不是。你看
2: 那个厨子，
0: 一个懒散的，一个勤快的。哎，西陵，你看我们从第一季开始就开始做攻略，各种
9: 可以。
2: 我不想去。
0: 然后我们到每个地方，然后还去打卡，把每个地方好吃好喝的都给先过一遍。然后我俩，你看姗姗来迟。
6: 我是干活的，
0: 对吧？
6: 我凭什么呀？啊，我凭什么呀？
0: 不，你不管，现在是我带，你没有拒绝的理由。明白吗？你凭什么？什么叫凭什么？这个问题叫做你带谁？
3: 你可以不去，但我得带。哎，
0: 你看看啊，
9: 带出去玩。哇，
2: 好，
0: 可以吧？
2: 好。
5: 小白白呢？
0: 我觉得，其实带帆哥挺好的，你不操心啊，话落不着地儿。带虎子哥挺好的，他在全国各地都有朋友。对不对？
4: 谁？
5: 来，嘎松，你的问题。

0: 忘了吧，
1: 我记着呢，记着。就是你们觉得你们配吗？就是配吗？
2: 配什么？
3: 配什么？
2: 配什么？
1: 就是你们，就是你们，你们跟你的，你就是你，就是你跟你的朋友做朋友，就是
3: 我配吗？
1: 就你哎，这什么？
3: 配跟我朋友做朋友吗？
1: 差不多，
4: 我不配。
3: 我猜你想说的是，你跟你的朋友能够之所以能够成为朋友，是因为什么？
1: 对对，就是这样。
2: 翻译的对吗？
1: 哎，就这个意思。
2: 还得带上。哎，你看他。
1: 老胡，你先说吧。
4: 说啥？
1: 就刚才就是那个，
4: 比如说我跟你啊，
3: 对你凭什么成为他的朋友？
4: 我很羡慕你有我这样的朋友。哎
1: 呀，好，真好。哎呀
2: 你看看，哎呀，
4: 这不是第一季的回答。
1: 太棒。
4: 我很羡慕。你也有我这样的朋友，
1: 这个好哇！
3: 这个 callback 一下子让我
5: 麻了一下，
3: 好那个，你知道吗？
1: 好感动
3: ，callback
1: 真好。虎鸡，
4: 你说，
1: 虎鸡，你说，
2: 就是我们，就是你要这样说，就是我们活该成为朋友，就是我们就应该承担我们彼此成为朋友所经历的好和不好，所有的都要经历。
1: 回答真
4: 棒，所以我很羡慕你有我这样的朋友。哎，
1: 真的是，一看
4: 你小子真的是。
2: 就像虎子说，明明他有缺点，或者我也有缺点，但是大家就是能互相包容，
6: 就能待到一块，
2: 就是能忍你，忍来忍去，这辈子也就成为好朋友，就习惯了。
1: 对，凑合过呗。
3: 朋友都是忍出来的，是吧？
2: 真的。
3: 那如果你要是处了很久的朋友，说我忍你很久了，我忍你很久了。
4: 你看，所以我要带你去旅行，你是不是忍我很久了？忍着，
3: 我忍不了了，忍得了吗？这个我忍不了了。这是我对于约在旅途三季以来的一个感受啊，就是因为在这里认识的这些朋友，尤其是我们每期都一起录的这几个朋友，就是虽然我们可能偶尔在别的工作上会碰面，但是每次要开始录约在旅途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终于又能再见面，然后又能够一起玩的感觉，就会让我非常的向往，非常的期待。可能他也是一份工作，
2: 别的节目也不发红包，主要是就这几个朋友互相发红包。
3: 这些朋友会让我觉得这份工打得我真开心。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想要约在旅途办100集，就是因为可以这100季都能够再见你们100次。
7: 我们先谢谢建明集团答应了这件事情。
3: 我们好像每一次都在逼，
4: 每一次都在
3: 逼，
4: 每次都在逼龙母，答不答应？100集。
3: 我们唱歌唱到一半，雪落下，下一集还来不来？
2: 谢谢我们的嘉宾，帮导演组就把商务给敲定下来了。
8: 打会儿球吧，
2: 来。
8: 你们赢了，明天会有两个驻唱嘉宾。
2: 哎，哎，
4: 好，
2: 好，
4: 好，
2: 好球！
4: 好，

0: 一个 drop， 然后一个 build up。
1: Are you ready？
2: 一打呀，别的咱不夸。
3: 好，
4: 太难了，这开点给我卡
1: 了，好难受啊，
4: 非常难受，
1: 好难受啊。
4: 咱肯定节目组剪的吧？肯定不是老师剪的。

0: 好棒，
1: 谢谢谢谢
0: 老师，我们见过。
1: 见过，
0: 对
1: 对 对，
0: 我们在之前的一个晚会上面，我们有合作过
1: ，是的。哦呦，
2: 老师提醒你的吧，还是自己想起来？
0: 我刚刚就想起来了，
1: 记忆犹新。大家好，我是桂子，我来自天津，是音乐大三弦的非遗传承人。哇
3: 哦，哇，这个音乐大三弦和这个嘎怂的小三弦有什么区别？大三弦指的是这个乐器的大小吗？
1: 是这样的，其实三弦它是一类乐器，就是它有各种不同的形制，用于在不同的曲种、剧种和音乐当中。那么我拿的这一把是音乐大三弦，是专门去演奏音乐的，就是去做民族管弦乐团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三弦。对，
3: 厉害。
1: 嘎怂老师的乐器应该是配合于唱。地方的说唱乐队的三弦。
4: 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学三弦的人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我想问一下老师，您怎么会选择学这个乐器呢？
1: 其实我一开始小学的时候先学的是阮，也是我们的传统的民族乐器。我通过阮呢就考上了我们当地的一个就是重点中学的一个艺术特长班。我们的乐队老师说哎，你要不要拓展一个三弦专业？
5: 拓展一个三弦专业？
1: 对，没有乐队有三弦专业，那你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所以当时我还挺心动的，
0: 结果发现三弦弹着弹着弹到心弦上了哈。
1: 对的，
5: 弹到心弦上了。哇
1: 哇，就是特别有缘分，然后我就开始学了三弦。
0: 明白。
3: 因为桂子啊，之前我刷过视频，网上特别火，曾经有一条视频好像就是在一个
1: 阁楼二楼
0: 上。阁楼。
1: 对。哦，
2: 我刷到过，
5: 就那国潮蹦迪那个，
0: 对，
3: 弹这个电音的三弦，500多万赞，
1: 是
0: 弹的就是护花使者啊，
3: 就是这种民乐国潮的感觉。
1: 是的，
0: 对，
1: 当时还有一个音乐，那个是流量最大的，我给大家弹一点呗，
0: 来，来，感受一下，来。
5: 这个我也刷到过。
0: 真的，三弦弹出来，哪怕是欧美的流行歌曲，那个滑音一带，就还是有我们自己的味儿，
6: 很国味儿，
4: 那必须的。
0: 对，
3: 咱们有什么资格点评？嘎怂点评一下，
0: 没点评了，就是感受。嘎怂，你的琴呢？
7: 我的琴，我
0: 嘎怂上琴。
7: 然后先不着急，
2: 我们可太着急了。
0: 我真
3: 这嘎怂的琴真的准备好了，
0: 我随便喊的。
4: 哎嚯，
2: 嘎怂说，嘎怂说，我说我不弹，非让我弹。哇
7: 哦，然后你先玩一会儿吧，
3: 然后咱先聊一会儿吧。你抱着他聊嘛啊？
5: 没事，我是帮他提琴的。
6: 那个想问一下老师，就是。最开始是在网络上这样子的一个形式，那真正的走出网络，在舞台上用这种形式去表演，又是第一次是什么？
1: 一开始我在网络上发布视频，然后同时呢，我就是开展了一个活动吧，因为我想，就是作为传承人，我需要去传播，然后在网络上可以打破这个地域的限制。那么我人呢，就是走出去，所以呢，我就开始了带着三弦走全国，走了很多城市，然后让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每一次演出结束，我都要用一点时间去跟大家互动一下，然后介绍一下我们这件乐器，所以就想尽各种方式吧，去传播一下我们的这件乐器。
8: 带着三弦走全国。
1: 对，
2: 其实这一点跟我们学音乐队也特别像。
0: 对，
2: 老师有没有想过出国给大家传播一下咱们这个中国的传统乐器？
1: 那是我的梦想。
2: 那是你的梦想。
1: 对，后面的话，我当然希望可以带着我们的传统文化走出国门，让更多的外国人听到我们传统的乐器，又可以演奏我们的传统音乐，也可以演奏他们的音乐。
0: 是，哎，这个是的。
1: 我们文化反向输出一下。哎呀。
4: 真的是
0: 好，对，嘎怂已经憋不住了，我知道
3: 憋不住了。

0: 我已经拿了半天了，你看我这汗，这哐哐滴的，我的意思是说，能不能也你也给我们感受一下，
1: 来不了，我来不了，我你别你试一下嘛，
2: 玩玩，
0: 就玩。
1: 我得退球了，你等我说完嘛，你不着急吗？这是最后一个赛，这是我的重头戏了，我知道了，我一直补钻，一直
3: 昨晚开始没睡着是吧？
4: 他就等着这一盘呢，
5: 准备这盘。
1: 哎，昨晚就开始练，叭叭叭。 然后其实你别看这两个乐器啊，但是其实我两个是完全两个不一样的系统。
3: 你说说，
1: 程序都不一样。我弹赛赛，我从来没学过。你什么哆来咪发嗦，我从来我都不认识。我全部是
0: 靠耳朵，
1: 天赋。
3: 哎呦，
1: 重点在这儿。
3: 想了一晚上，想出了这句话。
1: 想出这一句话就够了。
3: 哎，可以。
1: 来，咱好了，现在开始啊，三十，一，go。
3: 好，
1: 我们先来，二三走。

0: me are very good friend. I'm happy every day. Fine, thank you, and you.
1: 哎，
2: 这个传承太好了
3: ，我太喜欢他说英语了。
4: 其实嘎怂就是才是音乐人玩音乐的那个代表，
5: 是的，
4: 就是他表现的不在乎，但极其在乎音乐的表达。
5: 当然，
4: 像刚才那个大风车就是这样，就是我就听到一个风车转，然后小孩奔跑，哎，玩耍，
5: 是是是，
4: 等等，我就是玩，
6: 可以了，够了，就是，太棒了，差不多，
5: 可以，
6: 差不多就这样，
5: 差不多。
4: 我是不是懂你的音乐？
1: 对，你懂他的音乐。
6: 你太懂了，
4: 我现在我的留言区不会出现嘎怂的留言了。你不懂我的音乐，
6: 太棒了。
2: 我们要不玩一个好玩的吧？
5: 好，哎，
2: 刚才我们听的天津快板是我们天津特色嘛？
5: 对，啊，
2: 它其实是一个伴奏，然后还有配合一个说。那我前面来一段，然后后面咱们老师们试一试。
5: 行，
2: 那我开始啦。来到了乐队旅途，我们绝不绝不俗，男女老少都爱看，我们嘉宾个个红，嘉宾个个红，下一个谁来说？
6: 哇，这个挺难的。
4: 朋友说，来到了武汉，我吃碗热干面，吃完面今天晚上好好表现，行不行？
2: 还行
5: 啊，可以，完美，
2: 完美押韵。那孩子不吃饭，哎，孩子不长个儿，那你说这个时候
4: 怎么办？哎呀，
2: 这个时候我们有龙母助母会，哎，这个时候孩子长高，我们也开心。哎
5: 呀，结果
6: 这段有点太随意了，
5: 太牛了。
4: 然后我就觉得今天咱们玩的还是没有尽兴。今天晚上咱们有一个路演，邀请老师咱们一块儿去路演，好吧？
2: 那太棒了，
4: 邀请老师，
2: 谢谢
4: 老师，谢谢。
2: 好，但是，
4: 还有但是呢？
2: 但是，对，想要邀请成功的前提是
1: 又要完成任务了，忘了这盘。
4: 好嘞，
5: 来。
2: 那我弹几首歌，大家如果能猜出来名字，并且能唱出两句歌词，哎呦，
1: 来，
5: 好，
4: 试试看。
1: 我们八个人呢，咱猜不出两首歌来，这是开门大吉。
4: 明白，
1: 我们擅长。
2: 好，那我们开始啦。
4: 好，我幼儿园，你看看，
7: 穿我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哎呀。
1: 这两句了吧？
2: 这伙子要是不猜，
4: 这太棒了！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
2: 这量身定制的。哎呦，
4: 谢了，
5: 这是属于放水了。
4: 对的，谢了。
1: 第二首，
2: 再弹一个。
4: 好。
7: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在抖啊，嘿，穿北斗啊，
6: 好汉歌。嘿，
7: 穿北斗。
6: 这是猜的最快的。
4: 哇，幸好你们接上了。我刚才差点接另外一首歌，老师您再来一个那个，找点空闲。对不起，
2: 这和声对了是吧？
6: 最后一首，
2: 那我们出一个这样的，
5: 随便来。
4: 小
5: 的小呀小苹果。

0: 炫小苹果，
1: 最炫小苹果。
0: 这个我们在格尔木，我们在格尔木
2: 对
0: 拍过，
3: 是吗？
4: 是，我记得
5: 这个有一年春晚有这么一首改编的歌
3: 啊。行，那咱们算是邀请成功了啊，
1: 成功。
0: 我们也解锁了我们的嘉宾，
1: 所以我们解锁了谁呢？第一个就是跟我一起闯荡新疆的亚森，第二个就是来过我们乐在旅途的老朋友九儿。
6: 乐在旅途由健民集团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用龙母壮骨颗粒。
5: 收官的最后一期节目也要为我们第四季要做一个
1: 铺垫，
5: 对吧？啊，我觉得给大家定一个命题，每人用一句话来推荐我们的节目。
1: 好，嘎从先来。
6: 我想一下，一句话。
1: 对，
6: 那我就求求大家看啊。
4: 哎呦接不住。
3: 你求大家干啥？
6: 求求大家看吧，看乐在旅途啊！就一句话嘛，
1: 把嘎怂这个剪到最后。三哥，
5: 我们来吧，咱们集体来一个。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就看乐在旅途。
0: 看乐在旅途能长个？
1: 因为开心嘛，
3: 因为乐在旅途有龙母壮骨颗粒，
0: 就会想要吃。
1: 漂亮，我还是肤浅了，
5: 凡凡。
7: 感谢健民集团龙母壮骨颗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这个剪到最后，
0: 每一句都得最后。
1: 薇薇姐，
8: 我等一下，我才这不才来两天，我让我
3: 抿一抿。
1: 老高，
3: 抿一抿。
0: 我们没玩够，你们肯定也没看够。哎，
1: 漂亮！
0: 第四季再见。
1: 好，哎，来，老胡，
3: 我们第四季。再见。哇！我相信大家是跟我们一样期待的。
0: 对啊，
3: 就是一路看我们节目过来的这些朋友们，我相信，好比说我们这一季本来要去的贵州，然后也没去上。嗯。但是我之后肯定还是会有机会能够去上。嗯。
5: 说得非常好。嗯。但是注意
0: 一句，
5: 浓缩一点。
3: 啊，一句好。
1: 太长了，一句话。
3: 过。哎呀。
4: 好，希望乐在旅途能够给大家眼睛和耳朵的双重旅程。哎，
1: 看乐旅，跟四傻，游遍全世界大好河山。
4: 好嘞。
0: 哇，我们从第一季的祖国大好河山，我们
1: 对吧？
0: 要
1: call back 一下，哎，
0: 对，薇薇姐，
9: 我以为你们把我忘了，
0: 那是不可能把你忘记，
1: 没有。
4: 忘不了，
1: 微微解压轴，
4: 绝对
8: 没有，因为我来了两天，我觉得时间太短了，
0: 所以你还想再来吗？
8: 对呀、啊，希望对不对？下一季我有更多机会跟你们在一起。
0: 下一季，后面的很多季，
8: 好，
0: 我们再见。
8: 对，
4: 传过去。
3: 哎，什么啊？
4: 传过去，
1: 来，传过去，拉，
4: 你拉传过去，
10: 盖章，
1: 好，
8: 盖章，后面的每一季再见，
1: 再见，签约成功。
8: 我是焦上，
0: 我这么别扭，
11: 因为今天是这一季的最后一集了，有人的徽章已经集齐，但现在还没有兑现。哎，
3: 我也集齐了，
1: 虎子哥几个来着？
12: 我够了，
1: 五个，我有几个？
12: 你俩？
1: 怎么可能？我昨天玩游戏赢了，我有仨，但你没发牌牌给我。
3: 昨天那个环节没有牌牌，
12: 没有牌牌，
0: 我六个了。
12: 今天七个，
0: 七个，
3: 你分他两个，
1: 你给我俩。我
12: 们给你俩不四个吗？
1: 对啊，就这样吧。
5: 哎，那西林愿望兑换了吗？
3: 没有呢。
5: 来吧，
0: 既然集齐七个徽章，
3: 你这可以召唤神龙了都。
0: 对，集齐，那既然要召唤神龙，我们得召唤一个大的。哎，
1: 来个大的。
0: 所以呢，今晚路演的舞蹈。我要诚心的邀请我们白志瑞导演一同加入我们的舞蹈。
1: 好，
3: 这个东西
1: 可以
3: 就看你了，你要这个东西没整明白

0: 我觉得那这个会让
1: 就不好玩了，
2: 就不好玩了。
3: 对啊，那你说这样的话，我们下一季，
0: 哎呀，我们就没那么努力，想在游戏环节
4: 就不想挣那个徽章了，
0: 就没斗志了
5: 啊！你看，这就是我跟你说，树权威最好的时刻。
1: 你看看，
3: 如果有什么特别擅长的舞蹈，我们自己的舞蹈要求太棒了。然后你看，最后的收尾是二三一站起，先可以站起来。
6: 我是广，我就广播体操，
3: 没关系。
6: 行，哎，
5: 好。虎子哥嘞，
1: 我都兑完了，
0: 兑现完了，
3: 兑现完了。
7: 龙舞壮骨颗粒，下一季继续冠名。
5: 好，
3: 好。你有什么想要的心愿？
0: 比如打个比方，我说个方向，比如说咱们就是每天中午十二点才开始。哎，
5: 早中午十，哎呀，早午十二晚七那种，
0: 可以吗？
8: 我替你好丑，我说全是不能实现。
0: 这还不切实际吗？
5: 我觉得也有点不切实际。
3: 你说七个小时里面，我们转场花四个小时，吃饭两小时，然后
5: 还一个小时没了。
0: 那就让 PD 姐姐们全部上那个爱你的节目。
5: 好，就这样，
0: 行不行？然后让白导站在最中间。
5: 好，
9: 别客气，别谢我。
5: 来吧，下一个问题。
6: 下问题咱们就玩游戏了，因为还有嘉宾，你们还得赢。
9: 来吧，
5: 来吧，
6: 戴耳机猜歌名，你们四组嘛，三分钟之内有两个组答对五道题，就算你们成功。
5: 哎，热个身，
6: 虎哥，虎哥你最帅了，虎哥，虎哥你最帅了，
5: 来啊，来吧，来，还要什么凳子？真的是，来，哎呦，来来来来。来
3: 你好挺拔哟，
8: 好帅哟，
6: 开始。哎呦，
0: 我的妈！这个表情。
7: 漂洋过海来爱你。
0: 妈呀，直接说五个字。
7: 五个字。呼心油
9: 伤心太平洋，
7: 我这我听见了，伤心太平洋。我的声音好大呀，这声音好大呀，
6: 把他声大大大点，把他声调大了，
7: 因为这已经很大了，再大他就聋了，这很大了，你听啊，哇，
0: 我这都能听到他那个，
3: 我也能听
7: 到，哇，你这很棒哎，哎，你要不你喊吧，还是
6: 别不准喊，
7: 好好好，
6: 答对一个，来第二个，
0: 我这太难了，你这词儿，
5: 八个字，
7: 八个字，
5: 八个字，
7: 八个字，八个字，
5: 对，第一个字，哦，前三个字，前三个字，
7: 第一个字，
5: 不不不，前三个字，
7: 啥？
5: 前三个字，前三个字。
7: 啊，第三个字，
5: 不不，前三个字，
7: 好好，
5: 前面三个字，
7: 第一个字，
5: 前三个字，
7: 啊，第三个字，
5: 前面三个字，
1: 这样一二三，
8: 一二三，
1: 对，
5: 一二三，
7: 哦，三个字，哎，还有，来来来，
5: 亲爱的，
7: 爱，
5: 亲爱的，哎呦，
0: 意思什么意思啊？
5: 亲爱的，
7: 抱。
8: 白白你过吧，你这个太难了，你
5: 过
8: 吧，
5: 过吧
8: 你过吧，哦，这个简单一点，
5: 七个字，
7: 六，
8: 这是
7: 七啊，
5: 我这是七
7: 啊，他们那是七，
5: 三草，七个字，
7: 七个字，
5: 七个字，
7: 不是八个字吗？不是八个字吗？
5: 七个字，换了七个字，七个字，
7: 七个字。
5: 程楚生的歌，程楚生，
7: 吉他。
10: 我爱你有几分？
7: 这个可以的吗？
5: 跟你一起的好兄弟，跟你一起的好兄弟。弹吉他唱歌的哥，
7: 这个可以的吗？哥，
5: 跟你的好兄弟，跟你的好兄弟，跟你的好兄弟，跟你的好兄弟，程楚生，有没有人告诉你
7: 弹吉他？
8: 那你呢？
7: 听袁惟仁弹吉他。

0: 七个字。
1: 不不，类似类似，是你的兄弟程楚生。
0: 什么？这是什么呀？
2: 程楚生。哎呀，太复杂，你给他复杂化了。
3: 程楚生。
1: 程楚生。
0: 笔字啊，这是什么字？
1: 有没有人告诉你，他是弹吉他唱的？
0: 弹吉他，
1: 坐在那儿，
0: 单腿弹吉他。过，
1: 过，
0: 好，
1: 好，好，
0: 胡夏，
1: 胡夏的好哥们儿，早安。
2: 你慢点，
1: 两个字，两个字，
0: 胡夏的歌，
1: 不不不是胡夏，早
0: 知否
1: 不是，我在跟你摆造型，摆摆摆摆摆造型，摆摆摆摆摆摆摆摆摆造型，我在跟你摆摆摆摆摆摆造型，我在跟你摆摆摆摆摆造型，
3: 到十啊啊
1: 啊，两个字，
0: 再来点，
4: 再来点，再来点，
1: 麒麟麒麟，早安的歌，我在跟你摆造型，
0: 我听到了，啊，麒麟
1: 造型，
0: 哎，他刚好停了，刚才听到了麒麟。哇，停了一下，
3: 只答对两道，不合格。下一组，
0: 我觉得应该不是我的问题了。
1: 哥，应该你来，你来比。哦，
0: 对，
2: 你猜，
3: 我猜，
2: 你猜，你猜。
1: 上一首歌是有没有人告诉你？
3: 那这跟有没有人能告诉你有任何关系吗？
1: 我说陈楚生。
2: 他最后这样的，有没有人？这是什么？有没有人？这是啥？
3: 他说，然后他就，
1: 我说这是什么？兄弟，就是。兄弟嘛，
5: 不是，哎，亲爱的，他给你比个这个，亲爱的。
0: 我跟你讲，一个说不清，一个听不清。
5: 来，两个字，
3: 两个字，
5: 练习，
3: 钢琴，
5: 练习，
3: 练琴，
5: 习，
3: 七，
5: 习，
3: 十一，
5: 练习，
3: 练琴，
6: 练十一，
5: 练习，
3: 练习。哎呦，
6: 哎，可以。
5: 四个字，
3: 四个字，
5: 远走高飞，远，
3: 我要飞，
5: 远走，
3: 船，水手高飞，
5: 快了，远走高飞，
3: 远走高飞，
5: 漂洋过海来看你，
3: 漂洋过海来看你，
5: 五个字啊，
3: 五个字，
5: 世界，
3: 世界，
5: 第一等，
3: 第一等，
1: 哥。我建议我们再来一次。
3: 坐坐坐，没关系。
5: 四个字，
3: 四个字。
5: 《本草纲目》。
3: 双截棍。
5: 不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Just you know
3: why。哇，这啥呀？
5: 本草纲目，本草纲目。
1: 哇，这啥呀？哎呀，那个，
3: 本草纲目，本草纲目，
7: 已经五个了，
5: 啊，五个了
1: ，OK 了，
5: 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
0: 结束了，
7: 他们三分钟答一个，你们一分钟答五个。哇哦！
2: 老鼠，哇！老鼠爱大米，哎
6: 呦，厉害！
2: 爱你一万年，耶！哎，我别走，上，月亮之上，推开世界的门。哦呦，
0: 这个厉害哦！
1: 已经对了，全对了。
0: 让我们荡起双桨。
3: 让我们荡起双桨，
6: 你看看，
3: 世上只有妈妈。
6: 你看看，《
0: 妻子之歌》，
3: 左耳，哎呀，短发，
8: 这个太难猜了，太难猜了，太难猜了。
0: 这样，嘎子，你借我一下耳机，借我一下耳机，借耳机一下，没事没事。哦，好的，有没有人曾告诉你？帮我剪进去啊！帮我剪，帮我剪。他们太多了，你帮我剪一个进去，剪一个嘛，剪一个。哇！再剪一个，这太少了，我们再剪一个，剪一个。
1: 牛了，
0: 还能这样？
1: 牛了还能这样是吧？
0: 对对对，
1: 把题给我看一遍，我全说一遍。
7: 恭喜你们获得最后一名路演家。

0: 嘉宾梁咏琪。
1: 然后咱们现在看解锁了多少嘉宾了，我现在算一下啊。
2: 来来来，
1: 首先除了我们这个月在四傻之外呢，我们现在有了嘎怂，有了薇薇姐，有了凡凡，有了凡哥，有了梁咏琪，有了傅龙飞，有了谭杰希，有了乃万，还有了雅森，还有了囧儿。好多人
3: 啊，今天啊。
4: 建民咽喉片开嗓时刻，跟我来吧！
0: 举起你们的小手。

0: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1: 来吧，武汉的小伙伴们，你们好。其实越在旅途这一路上，我们要感谢很多，比如说感谢好的音乐，感谢喜爱音乐的小伙伴，当然最最重要的就是感谢我们健民集团的龙母壮骨颗粒。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儿，就用
3: 龙母壮骨颗粒，
4: 真棒！
1: 欢迎大家来到武汉站的现场，你们准备好了吗？本节目由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另外，今年呢，也是我们龙母壮骨颗粒

这个品牌出现的40年，也是健民集团的72周年，所以今天晚上让我们彻夜狂欢，演唱会马上开始。

0: 谢谢。
1: 我们所有朋友双手借给我们。

下来跟大家靠近一点，你们好吗？我看你们都蛮开心的，给我一个最幸福的样子好吗？祝福大家，谢谢。

0: 来吧，现场的朋友们，今天除了有各个你们偶像的粉丝，其实今天现场还有很多人，他们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建明集团的亲人们。
1: 来吧，有请建明集团的小伙伴们。

0: 这次我们随着音符来打卡这座城市。
1: 感谢《约在旅途》，让我可以很自我、很随性的去表达我自己真实想说的东西。
2: 就是可以一起去玩的同时，还有那么多同频的朋友，是非常难得，
3: 就会让我找到那个旅途中的那种松弛感。
4: 期待向往未来会遇到的新的人事物。

0: 我们希望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一代一代传下去，
1: 把所有人和平且快乐地聚在一起。
2: 阿妈，
3: 小郭，你是不是旁边的跑堂呀？

0: 我想问一下四位常驻，不是你们觉得乐旅再往下应该怎么更好的走下去？
1: 哎，我有一个建议，我觉得咱们乐在旅途特别适合把房车，然后和那个做饭，然后还有音乐结合在一起。我们的路演可以跟着房车去到任何地方。
0: 其实是在国外是合适，怎么样？
1: 哎，好，好开心啊！我想一想就很兴奋。
0: 最后，你们各自在彼此的身上得到了什么？
2: 因为在这儿，他们都是弟弟妹妹，然后我得到了很多能量，
3: 就让我觉得我在这待着我很舒服。
0: 就你在他们三个人的面前特别的安全，
4: 嗯，得到了法令纹，
2: 对对对，笑笑的，
4: 得到了很多纹，嗯，就是很开心，很放松。

0: 哇哦！
1: 欢迎大家来到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们是
2: 动物生源团。
1: 本节目由湖南常德野生动物世界赞助播出。其实每次我们的飞行嘉宾啊，我们导演组都是别有用心哈。其实在做相声演员之前，孙越老师据说有10年以上的动物园的工作经历。
3: 对，在从事相声行业之前，北京动物园就是上班上了11年吧。
1: 所以应该是我们5个当除了何老师之外啊，我们4个当中对于动物最了解的动物界的尖子生。
3: 也不能这么说，也不能这么说，生疏了。
1: 略微有点谦虚。那李老师是谁呢？是我们著名的配音演员。那为什么会请李老师来呢？李老师您亮个声。
4: 俺老孙来也。
5: 孙大圣。

0: 到妙处，喜不自胜。
1: 李世宏老师就是我们86版《西游记》的孙悟空的声音的配音演员。今天我们就要通过观察和体验，完成一个终极任务，一起撰写一个小剧本，完成一个配音短片，把它永久的保存下来，当做我们送给动物朋友们的一个礼物，好不好？
0: 好极了，
1: 好好好。
2: 本节目的科普内容由博物清理支持。
3: 我们今天是要认识灵长目的动物，
0: 灵长目
3: 它是我们哺乳动物当中最特别的一个类群。我们世界上其实是有大概400到500种灵长目动物，它的智商跟情商非常高，能辨识出30种鸟类的报警的声音。
1: 你是说猴子能听懂鸟？
3: 对，
0: 好像猴子还会给猴子之间互相逮狮子，
4: 它是动物之间的社交行为。
3: 对，就是沟通。刚才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只是灵长目聪明的冰山一角啊，那接下来呢各位老师们其实是要认识3种有自己特色的灵长类动物。
1: 好，
3: 好，
4: 是卡皮巴拉呀，情绪稳定的卡皮巴拉。哦，这是大象。走，闹别人了。哇，这叫黑毛猴啊。Hello, 黑毛猴。
0: 我们正好换手上，我们一起给它放食物好不好？
4: 哦，好
1: 好
0: 好，来。
1: 那个面包虫也要放进去吗？
0: 对，面包虫也要放进去。
4: 你敢抓吗，面包虫？
5: 敢不敢试一下？
1: 我肯定把这手放进去，可舒服了，真的。这真不行，
4: 整个手搁里边可舒服了，你知道吗？面包虫，
1: 那你试试。我先来，我先来，我先来。我的妈呀！我就怕你抓一把撒出来。
5: 很香的，那个很香。
1: 哦，超级舒服。咱俩一块，
4: 咱俩一块。
1: 咱俩一块，咱俩一块，你就咱俩一块。
6: 来，
1: 放。哎是不是可舒服？哪舒服？
6: 按摩。
4: 他在给你按摩呢。
6: 按摩呀。
4: 伸进，是不是？
1: 哎，我就怕没有脚，或者是脚很多的东西。
4: 好这，
0: 有点渗的慌哈。
1: 对。
4: 哎，戴好小朋友。自己拿一个小口罩，
1: 虫子在手套上有残留
0: 吗？
4: 没事，人家不有残留吗？
0: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黑毛熊平时食物，我们的每个孔洞里面都放一点食物，好不好？
4: 哎，好的，这个归你放，来。
1: 我这真不行，真来不了啊，这下不了手啊。
4: 这有啥下不了手的？
7: 哎，这是放苹果。
0: 你像树叶的话，我们就是给它增加一些粗纤维啊，包括一些补钙那些东西，促进肠道的一个蠕动以及辅助性的一个消化。我们还可以加点水果，我们的食物箱还没满。
1: 还有核桃
5: 香，
4: 香蕉啊！
1: 哎，那核桃是要给它剥开吗？
4: 他得自己干点事儿。
0: 对，我们这个黑毛熊猴的话，它是聪明的。
1: 它怎么弄开、啊？
4: 它掰得开，
0: 它会自己用石头去砸开，它会使用工具。啊，
1: 那这样的话，我就多放一点没有开的，锻炼它一下。
4: 但里边没石头啊。
0: 有。
1: 好了，可以了吧？
0: 可以啊。来，我往这边走。当心地滑。好，哇！啊，对，对的。
4: Hello。
1: 他怎么过来吃呢？
0: 等一下，我们人现在在这个地方，他是不会过来的，他会有警觉性，他等一下会慢慢的熟悉。
1: 太惨啦！
0: 好，那几位老师，我们到外面去观察吧。
4: 走。慢着，没事。
1: 哇，你吃上了！
0: 哟，各承包各的啊！
1: 我看有吃核桃的吗？我很好奇他们怎么开核桃。那个上面叼的那个就是核桃。
0: 对。

0: 大家看见没有？它会砸。
1: 这个太聪明了，砸呢，看见没？哦，它也太聪明了，它砸不开，它还会砸那个钢管，知道有更硬的东西。哦，
2: 你看看，这就是智慧。
1: 你这给它吃的，你看看能不能注意点吃相，这位猴先生。哼。
3: 把这个是头吗？
0: 对，方脸的那个是头。
3: 这个吗？
0: 对对，站在树枝上那个。
1: 那是猴王。
0: 对，那个是猴王。
3: 头。
0: 它这个是社会群居性很强，它一个社会群居性大概是有8到15只，他们是根据那个体型来分王，就是它如果体型越胖，脸越方，就是成国字脸越明显的话，
3: 动物世界里大个儿就厉害，就是体型越大越厉害，对着。
0: 你像我们看见那个不有？不，我们看见那个不是尾巴断了一截的那个吗？嗯，那个就是这个里面的老七。我们这边是7个公猴，我们之前我们同事就戏称它为那个7个葫芦娃。哦，嗯，然后那个老大现在是护着老七。哦，
1: 那老七怎么断的？
0: 老七是刚合群的时候被其他的猴子打的。最开始把这个整个群体合在一块儿的时候，就是它那个是被其他的猴子欺负。但是本身这个猴子的话，它的那个社会群居性是很强的。它的那个老大的话，它是会维护其他的群体。所以说现在那个老七的话就是。整个就是跟在老大的身边，跟着他变成他的一个小跟屁虫了，才得以在这个种群下来进行一个生存。嗯，如果说是跟猴王比较亲近的，他们是可以在一个桌子上吃饭的，
3: 其他才能吃。
0: 哎，对。
2: 不过现在基本上水果、小那是虫子什么都吃掉了。剩下的就是树叶子，
1: 菜，
2: 哎，菜。
1: 刚才那个猴看了一眼，哦，那个是蔬菜沙拉，我不吃，他去隔壁挑苹果去了。
0: 其实这个就跟我们人一样，坐在桌子上肯定是先挑好吃的吃嘛，
1: 对，
0: 挑自己喜欢吃的先吃嘛，
2: 有味道嘛。
0: 对，那我们看这个猴子的取食的这个程度，就是它可以通过这个亚克力的这个面来选择到它想吃的一个食物，那就证明几位老师，我们今天做的这个是非常的成功的。
4: 接下来呢，任务呢就是制作有声科普牌。
1: 写什么呀？
3: 咱们就写食谱。
1: 行，
3: 就写这个，咱分3块板。他不是吃那个有吃水果吗？有树叶，有坚果，蛋白质，咱分写就完了。
1: 我对那个就是猴子砸核桃印象非常深刻。你看，我觉得他们在磨制器具这方面的智慧。哦。咱俩就根据那个事儿写上一段话。
2: 好的。
1: 猴子还吃苹果、香蕉，还有啥？
4: 还有什么？
3: 梨。
1: 哦，对，梨。
3: 嗯，洋葱。
1: 坚果类的话都吃花生、核桃，蛋白质的话就是面包虫。
3: 昆虫类。
1: 小虫子。
4: 荤素搭配，
3: 干活不累。
1: 哎呀，写错了怎么办呢？
2: 擦掉。
3: 写错赔人钱呗，这板就一个。
1: 想想办法。我看我得用一个颜色，这还是有也能盖住它。
2: 哎，这个小星星就等于是一个表情感叹。
3: 我们写的很简单，没有那么多浮夸的东西，所以大家一看就明白。
1: 写啦，写完啦，写完啦，然后把这个贴上
3: 是吧？
1: 我们也好了，我和李老师合起来是一段话啊。当人类祖先刚开始学会磨制石器工具时，这些黑帽工程师已经在雨林敲响了文明的前奏。
2: 每个砸开的坚果都写给进化论的情书。
1: 我们贴的这个就是黑帽猿猴他们都要吃什么。

0: 应该是到了。哎，看这是猴子，猴子，哦，
1: 哟呵，
0: 都腰上。
2: 要不要？来
3: ，Hello，
2: 你们好。
0: 哎，您好。
2: 我得检查一下他们的外观。
0: 可以长蜘蛛猴。
2: 对，是。
0: 爬起来像不像个蜘蛛？
2: 哇！
0: 你看那个尾巴。
2: 哇！
0: 钩子这。
2: 是看人吊着了。
0: 跟个手似的，你看。
2: 对，它的尾巴可以像手一样进行采摘和抓取，所以它又被称为第五只手。来抓一抓，用你的尾巴技能，收好。哇！
0: 能抱上去。哎呦呦！
2: 哇！
0: 哇，可以！
2: 哇！
0: 我天！
2: 哇！加油！
0: 还是厉害啊，老江湖啊！
2: 我们这边就巡完了，我们现在接下来要去给黑掌蜘蛛猴幼崽们进行。

0: 么体检啊？
1: 猴子体检是啥样的？
2: 测一测血压血糖，跟人一样，是不是？
3: 小朋友，你年龄还小，不适合直接接触野生动物，就留在这里制作黑掌蜘蛛猴的奖励玩具好。

0: 干嘛？啊？想打我是不是？
1: 想上你的身上，
2: 想上你的身。
0: 哦，我抱抱你试试来。那不想上我这儿来吗？来，上我这儿来。受不了吧？看他的活泼度，其实四肢发育都挺好的。
1: 对，是。
0: 桃子，桃子，你这桃子叫就来了，不能咬我，不能咬我。哎，桃子一叫就过来。桃子是不是要攀爬我？干嘛，小黑？啊，来来来。
1: 接下来我们来衡量他的体长。小黑，这啥？啊，这是啥？
0: 黑仔。
1: 有香蕉喽，
2: 不能吃哦，小黑。
0: 这儿一提了啊。
2: 这个是不能吃的，宝啊，宝啊。
1: 我悄悄的过去。小黑，好，把钱都吃了。
0: 咱们量一量，量一量。
1: 这尾巴还勾在后面。
0: 哎，这是安全的。
1: 拜拜。
0: 估计今天成功不了了，看这样。
1: 经过多次尝试呢，现在是暂时失败了，所以现在我们进行下一项。
3: 你们好，
4: 你好，
5: 你好，
6: 你好，
3: 你好，
6: 你好，你好，
3: 我是啾啾的饲养员，我叫胡柔，这位是女方家属。
4: 你好，你好，
3: 你
4: 好，
3: 你
4: 好，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7: 今天邀请你们同我们一起去见证他们的爱情。
3: 啾啾现在4岁了，到了一个适配的年纪，需要选择他的配偶。他想要挑战猴王才能得到配偶吗？他没有挑战成功，被猴王打伤了。他那段时间的情绪非常的低落，我们给他去擦拭伤口的时候，他都是一动不动。通过这么一个过程，我们建立了一个信任的关系。
8: 我们啾啾的终身大事就得拜托您了。
4: 行行行，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心愿，让他找到一个心仪的女嘉宾。这边是华为虎口，也是我们之前刚刚跟他相亲成功，组成一个家庭的一个和谐的一家人，里面是2公3母，现在已经是一个大家庭了。
8: 这个是相亲成功的典范。
4: 这就是对相亲成功的，现在你看已经在这里和睦相处。
8: 咱现在都说撒狗粮，啾啾，赶紧先吃一把这个甜蜜的猴粮，待会儿我跟你说你就成功了，你也能成功，啾啾。
3: 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4: 一定会成功的。我们给他准备了3位女嘉宾，
8: 三位呢？
4: 对，哦，总有一个是他的心仪对象嘛。
8: 那我们去找女嘉宾。
4: 好好，这边走，
6: 女嘉宾
4: 这边
8: 走走。
4: 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这边已经啾啾准备了3位相亲女嘉宾，可以看一看。
8: 三朵金花，
4: 对对对对，
8: 排队一个姿势。
4: 啾啾，可以
8: 好可爱，
6: 看花落谁家了？
8: 啾啾，你快看看，那三个小姐妹，你喜欢哪个？他有点不好意思啊。
4: 不好意思。
6: 他们这个相亲一般都是怎么相啊？
3: 咱们分3个阶段。首先第一个阶段，咱们设置了一个过渡区，看见但是是完全碰不到的一个状态。这个阶段我们叫做隔笼的阶段。第二阶段可以嗅探到对方的气息。这一阶段我们叫隔网的阶段。第三阶段那就是合笼。
6: 合笼。
3: 对，
8: 老师们，我不是吹啊，我原来做的就是相亲类的节目，所以见证过很多年轻的姑娘小伙在我的节目上相亲成功，所以对于这一块我还是信心绝对十足的。
3: 但是我还是有一定的担忧。
8: 担心什么呢？
3: 因为啾啾战败了嘛，他比较的不自信哦，可能没有办法吸引母猴，
8: 咱试试看嘛，好不好？
3: 先为他们准备一下晚餐，咱们给他放在这个地上，
8: 你这相当于是坐对桌了，这回男女嘉宾可以入席了。
3: 好，
6: 能看到一点意思。
8: 可以了，
2: 两个盘子。
6: 看到了。
8: 两盘美食，然后
6: 这个不就是刚才那个小啾啾吗？
8: 对。
4: 接下来的话，就要请李老师帮一下忙，然后我们邀请一位女嘉宾到这个房间来。
6: 好的，我听你的。
4: 好的，好的。李老师，打开。好，乖。
0: 拜拜，好，好，因为女嘉宾。

0: 经过去了。
1: 他是跑得很快，已经到上面去了。
0: 已经过来了。
1: 已经到上面去了。
2: 那个新娘子叫什么名字？
0: 小梅。
3: 嗨。
4: 我说小妹子呀，你快下来吧。
1: 啾啾来了。
0: 啾啾来了。
1: 啾啾，啊，啾啾很主动，表现很不错。但我觉得小姑娘比较腼腆。
0: 对，
4: 她吃到甜头了，她就还得下来。
1: 这真是只顾吃饭啊！重点不是吃饭，啊，宝宝们。不管咱说啥，恋爱可以不谈，饭不能不吃。
4: 不能不吃，第一天不吃饿得慌。
1: 哎，我现在发现小母猴是蹭蹭蹭拿完食物就往上面跑，待会儿食物盘都光了，他们还没见着面。
0: 女嘉宾可能有点矜持吧。
1: 哎，那证明是她不喜欢啾啾的味道吗？
0: 这也不是，他们其实现在他们已经是感觉到对方的存在了，
1: 能闻到对方的味道。
0: 对对 对, 对，
1: 始终没见面也不行啊，这网友不行啊，这是不是得线下得见面？
2: 还是做合，
0: 我们就给他
2: 做到
0: 黑吧。
2: 啊，对，
1: 那咱试试去。
2: 试试。
0: 好 ，OK。
5: 哎，看他过不过来？
0: 对。到我这儿来，好，闻一闻，看看，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5: 还要过来一点点对尾巴，哎，成功啦，
1: 成功啦，成功啦，
5: 好，
0: 3.1，3.2，
5: 3.2，不错不错，哎，
1: 他们在叫啥呀？马上就做好了，加油！
5: 现在我们进行下一项，进行粪便采样。
0: 哦，粪便采样。
5: 对，用这个，用这个去摇摇粪便。
0: 多点厉害。
5: 对，
0: 有多少大概提多少？
5: 黄豆大小。
0: 这多少是吧？
5: 如果它们的摄水量吃的比较多，
0: 就软。
5: 对，会更软。
0: 好，那就前这消化系统，这就是哈。啥事儿？消化系统，营养吸收。呀，你来了。那咱就先到这儿呗。那我们就走了，小黑。
1: 最后一个接。完美。拿出来看一下。
6: 小黑今天做的非常好，第一次做是吧？哦，把这个功能完
0: 整
6: 看一下
0: 啊。好嘞，辛苦辛苦你。呀。哇，小猴们吃饭了。哟，这个摘了块苹果。
3: 摘了。
0: 嗯，拿到苹果了。来了啊。
1: 你看，这是不是能吃啊？
0: 边玩边吃。嗯。

0: 小黑是从2023年9月15日出生的，然后10月8日，转到我们小动物幼儿园的。当时来的时候，他是被母亲弃养，然后身体状态呢是比较差的，比较弱的，所以每天都会记录，就是他每餐的饮食变化呀，然后餐后状态呀，然后一个粪便情况啊，方便兽医及时查看。
1: 那15号那天是15.16毫升奶粉，7天以后增加了，加到17.18了。
2: 养动物人咱都知道，你跟这个动物就是能处出感情的，一定是互相信任的。我那阵离职了，有个2-3年吧，3-4年，跟我们那阵原来的工作同事打电话聊天，完了他把电话开的公放，我还喊了一下我养这动物的名字，他说差不多反应了个10几秒，那个还有反应的动物他能听出来。就这么些年过去还能听出来，动物对你的记忆是很深，一点很无条件的信任你。养动物这个最大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动物出问题就是最后出问题去世了死掉，这个是最可怕的。我那阵上班养的大象30岁了，那头象养了它应该有过8年还是7年，完了后来就是因为一些小的毛病，就是走道就都不太利索了，完了就说咱出去让它晒晒太阳吧，晒晒太阳或者出去活动活动量，没准食欲就上来了，就在运动场里摔倒了，就没起来，
0: 就没起来，
2: 对，就死运动场里了。完了，和我们班长就坐在运动场一大石头上，也不知道我们俩怎么了，就坐在那儿没理由的俩人嗷嗷嗷的在那哭。你觉得是上班，其实莫名其妙，你们俩已经建立很深厚的感情了，其实是，就跟家里人离开一样。

0: 兴趣。
1: 他在往上爬了。这种应该算是他感兴趣的吧？
2: 这种感兴趣。
3: 他们在交流，
2: 在交流。四个。
1: 就小女猴一叫，然后小舅舅就上去了。呀！
4: 哎，他去看那两位女的。
0: 这个你对我不满意，我再看看那两位。
1: 那个女嘉宾和小啾啾在这边已经隔着一扇门已经互动上了。

0: 妈妈算了，反正球球应该是喜欢他的。所以现在这个局面我有一点点看不懂，就是玉环将休的感觉，就是小啾啾很喜欢那个小母猴，然后他们也有互动，但是这会儿呢好像这个小母猴又爬上去了，小啾啾又在地面上张望，就觉得好像有意思，然后但又没有进展。
1: 但是他爬上去呢，他在给底下打招呼，
0: 那算是有戏还是没戏呢？
2: 目前看来是有戏的，因为什么呢，旁边还有两位女嘉宾，对啾啾造成了无形中有一定的干扰。我们现在的话是把它放到隔壁玻璃房里面去，因为它一个是空间大，还有一个是便于我们撤出去以后再便于在外面观察，可能会比现在会更真实。
0: 把这两只转移到那个，
2: 转移到那边去，
0: 好好好，
2: 对，
0: 这
2: 个玻璃房
1: 给他们一个空间。
2: 对 对, 对，
0: 好的好的。好，这回在室外，来看看他们表现怎么样。
1: 对对对，
2: 在一起嘞，
3: 哎，要在一起了，
2: 这肯定成功了，
0: 成功了，
2: 成功了，成功了。
0: 我觉得重要时刻咱们得一起来见证，感谢两位家长培养了这么优秀的小公猴和小母猴，哎，让我们今天见证了啾啾的幸福的时刻的诞生。我觉得啾啾今天相亲成功啊，胡师傅是最有感触了。
1: 对对对对，
0: 就刚才看到的时候，你看他平时不爱说话，但有一点点要哭了的感觉，
1: 就说到那个凄惨，
3: 他当时奄奄一息，那躺在我怀里的时候，那一下眼泪就要掉出来的那种感觉。啾啾在伤好了之后，他有表现出想要再回归猴群当中的这么一个欲望，我们也尝试过再让他融入进去，最终是失败了。这个过程我很揪心，因为他其实是很想要回到集体生活当中的。嗯，
0: 但你看到现在的他和那会儿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样子，
3: 所以我很高兴很欣慰他能有一个圆满的婚姻，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对象。
1: 哎，这个剧从波折走向幸福，康庄大道，
2: 是一个圆满的结局。
0: 特别感谢胡老师和李老师，今天在你们的见证和陪伴之下，我们看到了两只小猴子的幸福生活旅程正式开始起航，我们也算今天的任务完成了。
1: 完成了，
0: 李老师，
1: 完成了，
0: 很顺利。那我们四个一起击个掌吧，好不好？
2: 好的。
0: 三二一，成功。
1: 好的，
0: 谢谢你们，
1: 谢谢，
0: 谢谢。
4: 哇，真好看啊。
0: 哇，这晚上也太美了吧。我们回来啦，何老师。
4: 大家好，大家好。
0: 何老师，你从我们四个人的微表情当中你判断一下，我们哪个队的任务获胜了？
5: 啊，你听说话的嚣张这劲儿。
6: 对，笑得这么开心，这么灿烂。
0: 但是今天会有一个什么感觉哈，小啾啾那个小猴子，你看看他在他的猴群当中可能不是那么顺利，然后遇到了欺负啊，或者是因为自己的身材矮小他也会自卑，然后看到他那个相亲成功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有的时候就有点像我们人类，你会从事各行各业，也不见得在你事业的发展过程当中你会那么的顺利，也会遇到一些挫折。但如果呢，你在你的人生当中有另外一半，你成立了家，哎，有个人为你点一盏灯，等你回家。

0: 就像那个今天那个小啾啾，明显的感觉到他后半段在相亲过程当中自信很多了。
1: 对，
0: 喜欢那小母猴，就小母猴在哪里他就追着屁股跟到哪里，
1: 小母猴也回应、两个就是来回，那就算成亲了。
2: 那我们就等过几个月的好消息啊。
1: 对对对，
3: 看对脸了。
2: 对对对，
4: 我做那个玩具吊的那个竹筒是做好了，就是看那个绑的那苹果，哎，两个手给它抓抓抓抓抓出来，然后就吃了，可聪明了。
2: 我们专业上来讲呢，叫丰容。简单来说呢，就是让动物在它的圈舍当中不至于每天太无聊。比如说这个挂的这个木桩，它有的时候可能就会扑它，去挠它，去挂爪。其实这个都是让它的圈养生活更接近野外生活。
0: 现在的饲养员，我觉得他们也很在意小动物的心理健康。
3: 对，是一定要在意的。其实我今天下午跟我们那个饲养员宝玉的那个大姐们聊了会儿天，对，一个前提是你不爱这个动物，你干不了这行。
0: 是，
2: 对，
3: 因为外人看不出来，只有你能看出来，一眼看出这个动物今天是什么状态，是好是不好，是有没有毛病，是因为你日积月累跟它生活在一起。所以说跟你的家人是一样的。
2: 是的是的，
3: 这个是有一定的感情羁绊，到最后会
1: 对对 对, 对，
2: 就有点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3: 对，
1: 今天那个小胡他说到这个猴子的被打了一下子残疾了，在腿上坐着非常凄惨，他讲到这个凄惨的时候都有点想哭了。
2: 因为只有你付出了真心，你才能把这个动物养得更好。
1: 对，
0: 我们还有一个中心任务没完成呢，配音作品啊，一起创作。我们今天主要是看的是猴子们嘛，咱就以花果山发生了什么大事儿为主。
3: 正好李老师在，我觉着，
0: 对，
3: 是不是？咱们就选猴王吧。
0: 选猴王。
3: 选猴王嘛。
0: 美猴王行不行？
5: 美猴王。
0: 然后得有几个角色嘛，反正今天我们都看了啥？
4: 队长蜘蛛猴、
5: 松鼠猴、
4: 黑帽玄猴。
0: 那我肯定认领那个松鼠猴。
6: 那我要大米猴。
4: 我要黑掌蜘蛛猴。
3: 那我就黑帽玄猴。
0: 没问题，那咱就先写写看呗。
3: 不就群猴
0: 选美？
3: 对，咱仨就乱选我选我选我，那边一待我们仨闭嘴。
0: 好，那咱明儿起一个叫花果山大事件怎么样？
3: 猴王争霸。

0: 子猴孙们，哪吒二的全球票房节节高升，老猴王跟饲养员借了台手机，打算开拍美猴王石猴降世，想演美猴王的可以毛遂自荐，
1: 选我美猴王非我黑帽悬猴莫属。
2: 凭啥呀？凭脸方啊。
1: 尾巴长见识短，我这叫国字脸，大背头，络腮胡子显成熟啊。
2: 是选美猴王，又不是选丑猴王，在好看和难看之间，你选择了好难看。
1: 谁说话呢？
2: 我，松鼠猴家族代表。
1: 小矮个儿还想演美猴王？你最多演美猴王。小时候，
2: 别看我长得矮，但我颜值高，我演美猴王肯定有票房。快拉倒吧。现在的观众都不光看着颜值，还更看重实力。那你有啥实力？我可是黑皮体育生，看见我这尾巴了吗？跟双手一样灵活，所以人们都叫我
1: 三只手。
2: 你才三只手。家人们，选我演美猴王。
1: 别选他，选我。
2: 他俩都不行，选我，选我，选我，
3: 选我，
4: 选我，选我，
3: 选我，
4: 选我。
0: 到底谁能当主角？观众朋友，您说呢？
2: 哇，动物园里有童话！
1: 哇，这是一个曲径幽深的地方吗？
2: 太美了吧！
5: 叫蝴蝶，哇，比那个水帘洞还漂亮。关心动物就是关心人类，这是一个生态链。我们活在这个大千世界，都是在

0: 个版图，不能自私，要同时生存。
1: 自打我在动物园工作呢，我的理解就是人与动物是平等的，我们只是可能进化先一步，但是动物有它的社会结构，所以咱们要尊重它们。
2: 猴子在我们国人的精神世界里一直是饥民与生命力的象征，我们保护猴子不只是维护生物多样性，更是守护这份跨越物种的文化共鸣。哇！
3: 其实大家都在寻找一些可以让自己的心真正平静和放松的各种方式。我觉得当你工作压力或者学习压力非常紧张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一天什么都不干，就带好你的心，就来跟小动物接触一天，我觉得也是一个充电的过程。

五湖四海到江淮大地，从千百出唱段到同一个舞台，百戏入晚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大幕开启，大会搭建零门槛开放舞台，聚焦新大众文艺创新表达。海选阶段奔赴洛阳、成都、西安、福州、上海，吸引海内外2000余组知音报名，涵盖113个戏曲剧种，掀起全民戏曲热潮。

0: 天，把鱼组选手脱颖而出，相聚合肥。他们带着各自的腔调，怀着同样的热爱，此刻集结，共同找寻属于自己的戏曲之音。
1: 非遗传承人张怀生先生说过一句话，叫音声相合才为知音，
2: 知音就是戏曲本身嘛，我也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我。
3: 知音这两个字，那就是考考我的

0: 文了，最最简单的理解呢，那就是一种大家同喜欢对同一件事。
1: 我觉得我的知音还是我的老师，还有我的家人，是他们给予我最大的支持还有鼓励，让我可以继续追着我的梦想。
2: 就是懂你台上的功夫，也心疼你台下的坚持。
3: 我觉得我的知音是我接触的这些角色。
4: 知音是代表了最高层次的互相理解与欣赏，
5: 看对眼或者叫产生共鸣，可能两个人能创造出更完美的一种旋律，
6: 情感上的一种支撑吧。因为本身学习戏曲背后有很多的艰难，能够懂得我在这条道路上坚持的这种感受。
7: 寻求这个知音的最终的目的，我觉得还是来推动咱们的这个戏曲，国家的戏曲。
8: 现在选手们即将迎来自己的第一个任务。
9: 好漂亮哦，好有氛围感。哇，
10: 欢迎大家来到百戏入碗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的现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尚佳，也是大家的百戏见证人。接下来我会陪伴大家走过一段难忘的戏曲知音之旅，但我听说百戏见证人可不止我一位，他在哪里呢？
9: 哎，在哪里呀？
10: 你看你刚才一开口，这 everybody 啊，每个人都能够接得上。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京剧院的旗派老生演员，我叫鲁肃，我也是跟尚佳一起是咱们的百戏见证人，跟大家一起唱，一起玩，一起聊，一起寻找知音。
10: 说到这个寻找知音啊，咱们得看看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什么呢？哎，选手们请看向你们的座位。
9: 啥？
10: 每一位选手的座位下面都有一个寻音礼包。
12: 有、
10: 上来就收礼了，高不高兴？
12: 高兴。哎，
10: 首先呢，里面有一台便携的摄像设备，方便大家记录下你们的寻音之旅。同时，有一件印有专属知音大会的二维码的马甲，大家穿上它之后，可以链接每一位与你相遇的知音。同时还有一张合肥风舞城市地图，方便指引大家走向每一个喜欢你的知音的角落。
11: 你们的任务呢，就是穿上马甲，拿上咱们的设备，然后呢任意找一个出发点，在有限的时间内啊，给大家展示才艺，尽量多的让大家给你们扫码，增加你们的知音。
10: 那我们话不多说，开始出发吧。

0: 我现在在合肥的包公祠，寻音之旅我来啦！
1: 寻音之旅我来啦！
0: 寻音之旅我们来啦！
2: 我现在在三河古镇，寻音之旅我们来啦！
0: 寻音之旅我来啦！
3: 谁能给我们扫个码？我给你们唱黄梅戏。
0: 阿姨，你给我支持一下呀，助力一下，可以扫一个码支持我一下。
4: 然后可以支持一下我们地方戏曲菊花灯吗？我们可以表演一个。
5: 大家可以帮我投一下票，拿手机扫一下，谢谢。
0: 家驹粉刺荔枝棒，牛肉够天。

选手们的寻音之旅暂告一段落，接下来他们将迎来的是初舞台亮相。现在让我们一同见证戏曲之音的诞生。

0: 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现场。今天我们来到了安徽合肥三河古镇万年台，千年古镇戏韵绵长，百余剧种齐聚一堂。
1: 此刻我们正在安徽合肥的逍遥津公园，千年园林风雅依旧，百余戏韵同台流芳。今日我们与来自五湖四海的戏曲之音相聚于此，共同拉开一场以戏传情、音曲之心的雅集盛宴。
0: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四位知音推荐人，掌声有请京剧名家魏海明老师，豫剧名家金不换老师，昆曲名家魏春荣老师，淮剧名家陈晨老师。欢迎四位老师台中落座。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两位知音观察团的成员，欢迎两位的到来。
1: 让我们掌声欢迎黄梅戏名家黄新德老师，越剧名家蔡浙飞老师，京剧老生名家李军老师，京剧青衣名家王燕老师，请入座。现在呢，还有两位知音观察团的成员，欢迎您的到来。
0: 接下来为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规则。
2: 每位选手登台表演的同时，四位知音推荐人手中都拥有一张专属戏票，根据选手表现，推荐人决定是否愿意成为他的知音，并在戏票上盖下自己的签名印章。选手获得一张戏票将收获完美登场称号，获得两张戏票将收获完美亮相称号，获得三张戏票将收获完美绽放称号，获得四张戏票将收获完美知音称号。
0: 今天登台亮相的每一位选手都有机会进入到我们节目录制的下一轮当中，最终优秀的选手将代表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登上2027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戏曲晚会的现场。
1: 是不是非常期待呢？初舞台亮相正式开始，让我们有请第一位选手宋雨桐闪亮登场。
3: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宋雨桐，今年是23岁，我来自河北唐山评剧院，是新派的第三代传人。

0: 本是一枝花，今日赞百花，我们有眼福，人人把你夸。哇，
1: 谢谢老师，谢谢。哎呀，
0: 这姑娘啊，形象好，身材好，扮相好，是吧？让我们对评剧有了个更加美的感受，为你今天的表现点赞。好孩子，
1: 谢谢老师，
0: 好前程。
2: 我觉得今天百花盛开，春光好的季节，在咱们曲庄听音这个古戏台来唱爆花名儿裱花这段，我觉得特别的应景。嗯，我特别想问一问，这次出舞台为什么来选取这段著名的爆花名呢？
1: 我从小学戏就是因为非常喜欢新凤霞老师，
3: 所以
1: 才对，所以才学的评剧，所以这段来说也是圆我的梦吧。觉得
2: 刚才报了是23岁，很年轻，希望你能继续努力，我也为你今天的表现点赞。
1: 谢谢老师。
3: 老师们都在鼓励啊。
4: 刚才几位老师讲的都非常棒啊，我只是提个问题，你这么痴迷这个评剧啊，你在传播评剧方面有什么创新的尝试？而且效果呢怎么样？你能跟大家

0: 说说吗？
1: 好的，比如说像网络直播，因为以前的剧场大家都有局限性，现在网络发达了，大家都看直播，这个时候我们就创作出了一段评剧，叫《云上梨园》，它是保留了新派的传统的根基，就是韵味，融入了一些新时代的元素。

0: 个直播话说起来，就是我奶奶带着我，因为别人都说啊，那肯定是你带着你奶奶去演唱。我说不是，因为我奶奶是信尼。
1: 有请奶奶。
0: 我奶奶就带领我直播，说这样可以锻炼自己。
2: 我要鼓励雨桐把这个直播呀办起来，就呢让她每天练练戏。希望大家呢多支持雨桐，多支持我孙女。
0: 我奶奶给了我非常大的支持，所以说还是辛苦奶奶了，觉得。
3: 我觉得我们的戏曲最主要的就是要传承，那么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了传承和创新，那么我希望你在未来的这个舞台上的在研究的新派的表演艺术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老师的这个特点传承好。
0: 谢谢老师。
4: 现在我们就到了一个紧张的投票环节了哈，看看他们四位是否愿意成为你的知音呢。我们的第一位选手就获得了我们的完美知音的称号，恭喜雨桐。
5: 可以看出来我非常的激动，我也没有想到我能获得四张票，确实是有点紧张。老师给我的建议我也
1: 收到了，我会努力的。
6: 我觉得他上来以后非常的稳，从基本功的这个展示、唱念还有身段的表示，我觉得非常的规范，很大气。因为他还年轻嘛，我也希望他今后的这个艺术发展空间会更大。
7: 我是梅香凝，我小时候就爱京剧，到了加拿大以后呢，就觉得呢，应该把我们的传统戏发扬一下。这次回国和同好们一同切磋，非常高兴。

0: 梅香宁老师呢是今年74岁，
1: 谢谢，
0: 常年在加拿大，
1: 对，
0: 蒙特利尔，
1: 对对，
0: 然后呢也是在那边做了很多的戏曲的普及工作，
1: 对对。
0: 您是当年还见过梅先生？
1: 对，小时候见过，那时候开始不知道。
0: 哦，那您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1: 名字是到了加拿大以后，我们就是有一个票友社啊，演出大家都说起一个艺名，因为那时候我刚好是唱的是梅派啊，那肯定第一个是梅，然后呢后面就想呢，这个香就好比是我们梅派的这个满园梅香，宁呢就是凝聚这个我们的这个精神和这个功底，起了这个名字后来还行，在我们那一块还挺响。
0: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2: 您好，辛苦了啊，这勒上基本上这气就结到这儿了，这帅盔很疼的，
1: 这个热特别热，在这儿有满身都是汗了，加上我这叫就是从加拿大过来，还有这个时差问题，
0: 哎呀，
1: 就是这个
2: 头还蒙着呢，晕着呢，
1: 对，有点晕，就是。
2: 首先向您这个精神的表示感谢，
1: 谢谢。你们老师也辛苦，因为今天这太阳很大，你们在太阳底下，我也敬佩你们，给你们鞠躬，给你们鞠躬。
2: 今天呢，这您的表现来看呢，我也想提一点小小的建议哈。流派的特色就是在于它的吐字，比如说刚才您在唱这个整顿乾坤的这个坤的时候，
1: 这

0: 我觉得您这个张嘴这个字儿有点晚了。
1: 哦，
0: 清坤，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王老师。
0: 我们行腔唱的是韵母，
1: 嗯，
0: 坤恩科是他的字头，坤恩归韵，我们要唱他的恩，所以这个坤要早点出来。您看，哭就一直在屋上。
1: 对对对，
0: 为您的精神所感动，
1: 谢谢谢谢谢谢。
2: 我还有一点非常的敬佩您，就是您是真正的把我们的戏曲国粹艺术带到世界，走出了国门，让世界的朋友们听到了我们的国粹之美，非常感谢。
1: 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请四位评委来完成我们的盖章亮票。
1: 哎呀，
3: 四张票啊，真的是、
1: 哎呀！
3: 恭喜您获得我们的完美之音称号。
4: 我是满票
5: 啊！您是满票。
4: 我见到了我的偶像吧，就是我追的星吧，鲁肃和王燕老师，啊，还有李菁儿，这都是京剧界的这名家呀。老师都给了我的肯定，我太开心了，激动得很。
0: 他这种精神非常可嘉，那在台上他不像老人，你有年轻人的这种敢闯的劲儿，
6: 精气神十足，根本就不像74岁的，就说明唱戏对他是一生的追求。
7: 大家好，我叫阮切冰，来自浙江台州，我是一名海归创业者，我也是一名粤剧票友，同时也是台州市海外传播官。我今天带来的是盘棋所期的《河亭赏月》。

0: 谢谢。我看到这个一招一式一颦一笑，我认为就是一个专业的院团演员，人家是科技公司的老总。
1: 非专业啊，能够在这样的这个呈现，我觉得非常棒。那我想问一下，你是几岁开始学习的？为什么会接触到这个粤剧？
2: 其实我是从小喜欢粤剧，然后都以自学为主。那个时候就是一心想成为一名粤剧演员，为粤剧做贡献。但是因为家里是从商的，所以就没有支持。但是我不放弃。记得我初中的时候，我自己提前写了一封信，想写给粤剧名家毛维涛老师。我想希望他能看到我这颗苗子。所以我趁那个初中暑假的时候，自己一个人跑到浙江小百花门口去送信。对，我想希望有机会能够碰到他们，然后让他们看到我这颗苗子。后来就信不知去向了。我想如果这封信如果送到老师那边，可能我现在的路又不一样了。我在想
0: 那就少了一个科技公司啊。哎呀，那也不行啊。
1: 是，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你有自己另外的事业，再是热爱这个粤剧事业，希望您能够坚持坚守，一直这么走下去。
2: 是的。
3: 你的留学期间在学校组建了一个梨园社青年团。
2: 是的。
3: 我想问你，是什么缘由让你这个自发的想建这么一个青年团呢？
2: 因为我觉得作为一名中国留学生，我们有义务去弘扬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然后当时我们

0: 大院校都有一个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然后在那个期间遇见了很多就是兴趣爱好相同的
1: 这个
0: 对小伙伴们，所以我们就一拍而合，就成立一个纽约梨园社青年团。哦，
1: 你们有没有过一些什么跨界的尝试啊，或者说是跟当地文化的一些碰撞啊之类的？
0: 有，为了就是能够吸引更多元的这个听众，然后我就尝试用英文来演绎粤剧，然后
1: 用英文演绎粤剧，
0: 对，这样子的话可以让他们更能够理解这个唱词，还有这个故事的背景，那他更能就是说，哎，理解中国的这个艺术是多少多少美。
1: 来两句，来两句。

0: 谢谢。
1: 好有意思啊，我的老校长那个孙玉民老师，他也用英语唱过一些名段，过年的时候我也尝试着玩了一替，但是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显笔的交朋友的手段，因为我们中国戏曲是依托我们的字韵存在的，所以我们并不会把这些当作我们的发展方向，但是呢能成为我们交朋友的工具，所以这个呢也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心得，也谢谢你，谢谢你。好，我们看看几位评委老师的盖章亮票。恭喜你获得两张票，恭喜获得完美亮相称号。
2: 这次大会的经历给了我更大的信心，我觉得我也有更明确的方向，希望以后能够多感受，然后学习更多的剧目来展现。
3: 虽然做了其他行业，他依然在坚守着学习着，而且呢他今天在舞台上表现，他的这种儒雅的气质是打动我的，而且他在国外的时候也是一直在做宣传推广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其实传统戏曲需要有这样的年轻人，所以我是投了他一票。
4: 我中文名叫杰盖，那么我是来自喀麦隆，在中国已经将近20年了，也是一名痴迷的戏迷，中国伟大的戏曲和伟大的传统文化，我觉得值得推广，值得尊重，值得喜爱。

0: 谢谢，太有喜感了，太有喜感。
1: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哈，作为一个这个外国的友人来学习我们这个博大精深的这个京剧，首先对你的精神点赞。
2: 谢谢，
1: 应该是具体的学过肯定。
0: 喀麦隆京剧团的嘛，
1: 所以说刚才有很多的这个动作是不是自己发挥的？
2: 有一些自己发挥，但大部分还是根据老师学了一些。
1: 我觉得自己发挥了，延伸了，而且就很幽默。
0: 起码那个来，
1: 有无有买，有无有
0: 病，有无有病。
2: 所以说增加了一些我们老家非洲的一些
0: 感染力。
3: 京剧是相对难了一点哈，
2: 不是难了一点，是太难了，
3: 太难了，是不是？
2: 比如说里边有这么一句台词是，西城的街道打扫清，
3: 打扫净啊，
2: 对，我听得很多遍，甚至几十遍，甚至百遍，他唱的是西城的街道，我说摘到这摘，我们在语言大学学街字，不是多音字啊，怎么会叫摘呀？
4: 摘到，
2: 然后我的人家看着他就说不，你唱错了，是街道，我听的录音是摘到
4: 啊，
2: 后来我给丁老师我师傅打电话说，丁老师这一句台词是接还是接？他说是接，我说您唱一下，他也来了，西城的摘到，
3: 这什么的上口字啊？
2: 这怎么会这样？
0: 对我们湖广音，
2: 我作为外国人，你就觉得这老师教错了还是死写错了？都懵了，
0: 这个有意思，
3: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0: 我跟您说啊，您对这个您唱的这个剧目您了解吗？
2: 36计我知道，它具体是36计当中第32条，
0: 中国通了。你还知道什么计？
2: 基本上这36计都知道。哦，
0: 来，掌声，请他念念。
2: 瞒天过海，围魏救赵，借刀杀人，以逸待劳。趁火打劫，声东击西，无中生有，暗度陈仓，隔岸观火，笑里藏刀，李大乔装训手，镇阳打扫青石，借书还湖，调虎离山，欲擒故纵，抛砖引玉，擒贼擒王。府里捉心混血木，于禁张作赵，光明正人养家正光，假途伐国，脱粮换柱，指桑骂槐，上无丘妻，假住店，树上开花，反客为主。还有美人计、空城计、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36计，走为上计。
0: 哇呀，这段贯口可以。哎呀，我们的国粹全让你学走了，真哪行啊？
2: 这都是跟师傅学的。哎呀，
0: 谢谢。
5: 看得出来您对我们中国的传统艺术非常的热爱了，我觉得下次呢可以尝试一下扮上戏，那样的话应该效果会更好。谢谢您对我们中国传统艺术的喜爱，谢谢。
0: 好，我们请各位推荐人盖章亮票，恭喜你获得两位老师的认可。
2: 谢谢，
0: 完美亮相，
6: 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开心啊！因为很难得，我毕竟说了，我来的是带着一个学习的精神来哦。能不能拿到票呢？那是多余了，这太高兴了。
1: 他在舞台上的表现也好，还有是回答主持人的这些提问也好，我觉得他都是非常有经验的。他的表演很自信，
7: 他对中国文化的这种热爱，我是非常欣赏他这种精神的。
8: 大家好，我叫江磊慧，来自再分黄梅艺术剧院，我主攻花旦，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是黄梅戏《春香传》的选场《爱歌》。

0: 看你的这个履历上面呢，还讲你还做了一些疯狂的事情，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怎么样的疯狂？
1: 我经常去看音乐节，就是摇滚乐队那样。我在想，戏曲嘛，它是传承发展，那怎么样能够吸引到年轻观众？这个是双向奔赴的事儿。所以我在参加每一次的音乐节，我都会带上我的朋友，不管他们学不学黄梅戏。在那之前，我说你唱一句，跟我学两句。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黄袍中状元。去了之后，只要舞台上有伴奏，节奏是 OK 的，我们就在下面带着一群年轻人，为救李郎离家园，非常疯狂。然后我也因为黄梅戏跟各个不同行业的人交了朋友，结了缘，然后他们最后也因为认识了我，自己购票走进了剧场看戏。而且我会跟他们说，戏票你自己买，我请你吃饭没有问题，但是票你得自己买，支持我们的传统戏曲。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哇，
2: 做得真好。那我们来看一看你今天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呢？哇哦，恭喜获得了三个戏票，获得完美绽放。
3: 我得了四张，
4: 开心，超级开心。
5: 能够参加知音大会本身是一件非常开心，也是很好的锻炼的机会，本身也是一件很开心幸福的事情。
6: 我是一星是花灯剧院的演员，我叫刀宇。
7: 我叫王文浩。
6: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花灯歌舞，好久不到这方来。

0: 家，欢迎两位代表。
1: 我们是玉溪花灯剧院，
2: 我们带来的舞蹈是好久不到这番来。
3: 舞蹈哈，我不知道咱们这边现在是演剧吗，还是咱们有唱，还是就是基本上以舞蹈为主。
1: 花灯戏的故事要从几百年前说起，当时呢有一批移民还有军士来到了玉溪，在玉溪呢垦荒屯田，然后呢他们就把各自的家乡小调和舞蹈带到了玉溪，和玉溪的一些民间的传统的社火活动悄然地融合在一起，就有了我们一种叫老花灯戏的一种表演艺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开始慢慢地有了剧本创作，人物塑造，就把它搬上了舞台和剧场里头。
4: 其实我还要强调一点，就是虽然在云南我们这个花灯它实际上是一种汉族的戏曲艺术形式，不过呢它也占了地域的优势，也融合了当地一些少数民族舞蹈的动作。刚才魏老师也提，其实花灯艺术啊，舞蹈是他们的这个最重要的表现特色，所以可能今天他们没有带来演故事的那个部分，
3: 对对对，
4: 主要突出你们的歌舞了哈。
2: 对，
5: 玉溪花灯有一个特别好有意思的舞蹈符号，你们叫崴。
1: 对
5: 对，崴
0: 步哈，
5: 崴步，来给我们表演一下好吗？
1: 那么现在我们想有请我们的
2: 金步焕
1: 老师和魏海明老师上来和我们一起体验一下崴花灯。
0: 哇，欢迎两位老师。
1: 两位老师，给你一把扇子。
0: 哎呦，这秧歌就扭起来了。
1: 为什么叫崴花灯呢？它就是以崴为那个基础，就我们有这个叫小崴，
0: 小崴，
1: 对，以胯的带动。
2: 男士就没有那么的胯没动那么的多，就是以这样的为主。
1: 这个是小崴，
0: 小崴，
1: 完了还有那个正崴，正崴就是要立脚尖儿，
0: 脚步就会大一些了。
1: 对，
0: 那真美。魏老师学得好快呀。
1: 对，是的。嗯。
0: 金老师跳起来就有点自己的个人特色了。
1: 完了，这个是反崴，就身体是反着的，脚和手啊，对，一个两个，这样。
2: 老师你看，手一个方向，脚一个方向。
1: 对
2: 这个
0: 男生的做的会
2: 豪
0: 放一些。嗯，金老师来展示一下。
6: 走，
0: 一二三四，一二，呦呦呦呦，哎呦。谢谢，谢谢金老师，谢谢魏老师。
5: 咱们其实这个崴就是来源于我们云南当地农民劳作的时候，他要沿着田埂，同时要挑着挑有重物，所以他要不断地去扭动身体保持平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先辈艺术从业者呀，就找到了他的舞蹈感和韵律感，做出了这种花灯当中特别具有艺术符号的一种崴步。
0: 没错，确实来源于我们的生活哈，而且都是我们玉溪人几乎都会唱花灯戏，对吧？
1: 对，我们民间一直流传着一句老话，叫十个玉溪人九个会唱灯，还有一个跟着哼。
0: 来看看四位老师给我们整个花灯戏给出了几张票呢？哎呀，全票通过，恭喜我们的剧团获得了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荣获我们的完美之音称号。
2: 我们获得了四张。

0: 是超出我们的意料了。
1: 现在心情非常的激动，但是也还是放松下来了，因为在刚刚在台上还是有一定压力的，我觉得。
2: 大家好，我是淄博市五一戏艺术传承保护中心演员任田瑜。参加这个节目，这意味着想带着五一戏走向更大的平台。

女性三十三，二十二，三十三。

丈夫一把拉到俺那床跟前，我问他还有什么话，怎么偷偷地给了那二妹讲啊？这一杯露

0: 我觉得你这个五音戏唱的还非常到位，从扮戏，从你的各个方面啊，包这个头啊，演这个人物啊，还挺好，听着还感觉到有点不太过瘾那种劲儿。我这一张票下狠心的支持你，
1: 谢谢老师。
2: 哇，恭喜，已经获得了金老师的一张票了。
3: 一个题外话，因为我看了你这个自传上面写的，您跟姥姥的感情非常深，刚刚开始演出的时候，所有的行头啊还有头饰都是姥姥来帮你做的，你能够持续走下去，我想姥姥对你的这个心灵的一种寄托应该是给了很大的帮助的。
1: 是的，
3: 姥姥去世的时候你不能够在身边，我相信这是你很大的一个遗憾。
1: 是，
4: 我12岁来淄博学艺，是我的姥姥一直陪着我照顾我，还给我做了包袱和虎头鞋。这是2010年以前做的，它是一针一线，包括里面的东西都是姥姥亲手去挑选的缝制的，陪伴了我走了无数的演出。可是在我姥姥去世的时候，我也正好演王小赶脚，因为角色没有人替代，我守着戏比天大的这个本心，没有送姥姥最后一程，是我今生最大的遗憾。今天选择王小赶脚站在这个舞台上，也是给了我姥姥一份念想。
5: 作为演员来说，我也是非常深有体会的，因为去年9月25号我父亲离开人世的时候，我也

0: 是在舞台上坚守的。一个演员在整个发展过程当中能有一个亲人非常理解非常支持，这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后盾，也是我们在发展过程当中耐得住巨磨，包括坚守初心，忍常人不能忍受的痛，但是这种执着前行，我觉得对于青年演员这是一个很好的这种激励，向你致敬。
1: 谢谢老师。
2: 恭喜获得四票，获得完美之音的称号。
1: 恭喜。能在这么好的平台展示我们的武艺戏，我既激动又感恩，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喜欢上我们的传统艺术。
3: 我叫刘车黄，来自印度尼西亚，我的剧种是豫剧，唱段是穆桂英挂帅。

0: 谢谢这位选手。
1: Apa kabar semuanya? Nama saya Nina dan saya berasal dari Indonesia.
2: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晨煌，我来自印度尼西亚。
0: 哇，欢迎来自印尼的友人。刚才通过你的这个唱腔啊、扮相啊，一点没看出来你是外国人呢、啊。
2: 谢谢。
0: 那你唱的是豫剧，你河南话说的怎么样吗？
2: 不好，不会
0: 说。那可以跟金老师学一学了。哦。但你的普通话中文说的非常好哦。
2: 谢谢。
3: 你好。
2: 啊，老师好。
3: 唱的真是不错呀。
2: 谢谢老师。
3: 你是从几岁开始学的？
2: 我其实是在小时候上了一个三语学校，然后当时呢，我学校的校长他妈妈是京剧演员，所以当时他来到印尼的时候就开设了一个兴趣班，所以当时就接触到了京剧，是大概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但是豫剧的话是在我2019年参加了一个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的时候接触到了，但那个时候只学了2个小时，学了之后就觉得对豫剧特别特别感兴趣。
3: 很好，你唱得不错，然后声音也挺好的，而且字音都挺准的，是吧？老师，字音准不准？您说。
4: 他比我厉害，他都出国了，我都没出过国。却就是喜欢豫剧，传播豫剧，都把我们中原文化推到国外，这是你立大功了。所以我觉得唱戏啊和说真话，你的气息要通一点，光指望这个嗓子这一点部位的音不行。因为这一段戏啊太脍炙人口了，这是马金凤先生的唱腔，还要把气加强一点，把嗓子呀他这个音准音域去找一找。
5: 其实这个戏马先生在创编这个戏的时候大概是在50年代的前期，当时正值抗美援朝，那么他就把我们传统的河南本戏啊老征东改编成穆桂英挂帅，来支持我们的志愿军的这种爱家爱国的这种行为。那么在梅兰芳大师把这个戏改编成为京剧以后呢，在建国10周年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上，作为献礼剧目又献给了我们的祖国。所以其实这小故事是什么，你发现我们中国的戏剧人在任何一个重大的历史节点和重大的事件关头都有我们戏曲人的身影，这就代表着我们对于我们国家的一种热爱。我觉得你能来到我们中国学习戏曲，其实对我们也是有种热爱，所以我想你从这个故事里头再得到一些感染。

0: 谢老师，
1: 谢谢老师们的分享啊！其实无论是外国友人，还是我们自己中国人，只有更好的了解了这些戏曲背后的故事，才能更好的唱出这段故事来。所以我觉得也非常的感谢你啊，代表我们的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标志。也希望有越来越多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和外国友人爱上我们的中国戏曲。谢谢你，
0: 谢谢。
1: 好，有请看看老师们是否要为我们的印尼友人送上你的专属戏票呢？恭喜你获得两位老师的专属戏票，
0: 谢谢，
1: 获得完美亮相的称号。
2: 特别感谢老师们对我的评价，收到了很多知识，让我在之后可以有更多的进步，可以改进很多技巧，我会继续努力学习。
1: 那么时间过得是非常的快啊，在今天一整天的录制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各路的剧种各色的演员轮番登场，尽显我们的戏韵风华。
3: 那么下期节目又有哪些剧种亮相我们的知音大会呢？更多的动人瞬间，我们敬请期待。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海洋哥，其实我常常在想啊，咱们这档节目到底可以给大家带来些什么？除了好听的歌，除了温暖的陪伴，是不是还可以让每一个听节目、看节目的人心里可以多一些光亮和希望？
0: 当然这是我们期待的啊。其实我们收到过很多听众观众的留言，有很多人说在这档节目当中找到过力量，找到过勇气，也找到过久违的感动。其实这些都让我们更加确信，就是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被认真的温柔的对待，都值得被看见、被鼓励和被祝福。所以我们期待大家伙把更多的留言、你的故事发送过来。
1: 是的，所以今天的开场呢，我们想把这首《愿你抬头有光》送给屏幕前的你们，希望这首歌可以成为你眼中的星河，心中的暖阳。

0: 提醒大家一下啊，您可以下载央视频手机客户端，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来自吉林通化的夏炳文，他说，我住校读高中，好几个月都没见着爷爷奶奶了。过生日那天，爷爷特意把电话打到了老师办公室，他在电话那头说，今天是你的生日，爷爷记着呢，你在学校好好的，我们在家也好着呢。那一刻我鼻子一酸，但忍住了没哭，想点一首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送给我的爷爷奶奶，你们养我小，我陪你们老，等我放假了就回去看你们，给你们讲讲学校里的新鲜事儿。
0: 哎，爷爷奶奶说你在学校好好的，我们在家里好着呢。其实我们都知道这句话的背后藏着的是家人对你的想念。我相信他们在心里边肯定天天盘算着，哎呦，再过俩月就回来了。老一辈的爱就是这样的，不会非常直白的表达，但我想你一定能够感受到他们对你的爱。
1: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送给你的爷爷和奶奶，也希望他们都能时时刻刻被这个世界爱着，被你好好爱着。一起来听歌吧。

广西钦州的黄小玲留言说，去年夏天最热的时候啊，小区门口修路，工人们顶着大太阳干活，有个大姐每天下午都端着一锅绿豆汤过去，也不说话，放下就走。后来熟了才知道，她儿子也在外地工地上干活。她说看见他们就会想起

0: 自家孩子都不容易，想点这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我想说，这世上总有人在偷偷地温暖着别人，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但那份善意传下去，日子就亮了。这个画面真好。
1: 把善意和温暖给予了别人，但其实是希望当这股温暖的风流动之后，有人可以把我没法直接为你做的这一切替我给予你。我觉得这种善意的流动真的非常的动人和美好。
0: 没错，其实有很多的温暖就是这样转着圈的传下去的，就是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但是那份心疼，那份不忍都是一样的。
1: 是的，真心的希望这份善意可以传得远一点再远一点，然后当这股善意的风流动起来的时候，就会在炎炎夏日给我们每个人带来一丝清凉的慰藉。我们赶快把这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送给大家。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

0: 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3: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看留言好不好？
2: 好的。下一位朋友是来自陕西神木的周浩洋，他说楼上住着一位独居的奶奶，70多了，腿脚不太好，我们这栋楼没有电梯，每次见她拎菜上楼，我都会顺手帮她提上去。前几天她蒸了包子，专门送给我了一盘，还说小伙子趁热吃，我咬了一口，韭菜鸡蛋馅儿的，特别香。想点这首《好人一生平安》。其实我也没做什么大事儿，就是搭把手的事儿。但这盘包子吧，让我觉得，你对世界好，世界就对你笑。愿所有善良的人，日子都过得踏实温暖。嗯，
3: 对，过日子嘛，就是那些小事儿一点一点的积累，才变成了那些平凡又温暖的日常。
2: 嗯，
3: 而当这些看似微笑的善意积攒起来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当中就会充满了满满的温暖和正向的反馈。
2: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好人一生平安》送给这位朋友，也送给那位奶奶，也希望这种搭把手的小事儿可以再多一点，给我们的生活添上一抹善意的。

0: 歌曲回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山东济南的孙宇轩。他说，表妹高考考完那天啊，我去接她，她红着眼睛说数学考砸了。我说没事儿，姐当年也觉得自己考砸了，现在不也挺好吗？后来分数出来比她预期高了不少，她抱着我又笑又跳。现在大学快毕业了，正忙着找工作呢，偶尔焦虑了还会给我打电话。想点一首愿你满目星辰送给他，也送给所有正在经历人生关卡的年轻人，别怕暂时低谷，抬头看看，星星和月亮一直都在。
1: 我们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种天塌了的感觉，但是当我们走过一段人生旅程，再回头看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天从来没有塌过。但是正在经历当下的那些人，这个时候如果身边可以有人给予他们一些宽慰、一些力量，真的非常的重要。
0: 就是朋友的力量。其实说到这个人生的波峰和波谷啊，比如说蒲松龄高考失败，比如说李白，他就没有参加这个科举考试的资格，但是到最后不依然是留下了那些流芳千古的作品吗？所以不要害怕，低谷到来的时候，你要知道你上升的空间是巨大的。当然我们要感谢那些陪在我们身边告诉我们别怕有我的那些好朋友。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这位朋友的名字感觉特别适合中秋啊，他叫无人月饼。海洋、玉溪，你们好，我是孙颖莎、王楚钦的球迷。伦敦团体世乒赛结束的时候，我特别的激动，我就决定要给他们点一首歌《热爱》。致敬远赴伦敦征战团体世乒赛的全体国乒运动员，也格外送给一路并肩成长、赛场彼此支撑的孙颖莎和王楚钦。多年同行的互相陪伴，低谷相守，高光相伴，愿这束光照亮每场征途，不负并肩，不负热爱。

0: 那另外一位央友圈好友青蓝山他说，主持人们你们好，我想点一首热爱，想把这首旋律里的温柔和期待传递给每一个心怀热爱的人，愿大家都能在等待当中遇见美好，不负时光，不负自己。
1: 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来自于北京的王军、央视频的刘一手八、熊猫博主杨娃娃等等，我们一块来听这首热爱。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央友圈的好友蒜香墨客留言说，主持人们你们好，我想点一首祝福，这首承载着时代记忆的旋律，愿经典永远传唱，也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谢谢。
1: 央友圈的好友爱哥哥说，送老同事去新单位，他上车前回头说了一句走了啊，想点一首祝福吧，都在一个行业，早晚还能碰上，祝你越干越顺。
0: 来自香港的王德尔也发来留言说，大学毕业了，室友在车站冲我喊别回头啊，我上了车才敢抹眼泪，想点一首祝福送给曾经的同学们，青春散场不散心，咱们后会有期，
1: 把这首经典的祝福送给你们。

0: 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的留言呢，是来自福建福州的沈一诺，他说前阵子辞职休息了几个月，骑着摩托去了趟山里，手机没信号也没人找我，晚上就躺在民宿院子里看星星，那几天啥也不想，就吹风看云发呆，回来以后朋友问我是不是特无聊，我说不是，是踏实，想点一首完美世界。我觉得普通人求的完美不是大富大贵，是在奔波的日子里偶尔能喘口气看看天，给自己留一点自由呼吸的空。
0: 哎，这多好啊，没信号没人找。就我们经常误以为说完美的生活就是我要赚足够多的钱，我要完成一个又一个目标，可其实就像这位朋友说的，普通人所求的所谓的完美其实很简单，就是偶尔能够躲开喧嚣，放松一下自己的神经，这份自在是千金难换的。
1: 是的，我们也希望屏幕前的每一位赶路的朋友啊，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放空的机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完美世界。

水静静地流淌，季节更替，叶绿又叶黄，一年秋风飘然至。

0: 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5: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6: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4: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5: 天启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7: 大家好，我是蔡高，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呢，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我觉得它对于我来说永不过时，因为它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蓝眼睛的小秘密》，它里面的内容是非常简洁而且非常生动的白描线条，加上很简单的两种颜色，黄色和蓝色。开篇画了一个猫咪，有一对蓝色的眼睛，黄色的猫咪

0: 呢，就觉得它不合群的味道，有一点排斥，但是猫咪还是很快乐。这个猫咪带着它的伙伴，带着它不喜欢它的那些伙伴，一起找到了理想国。就是说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不同，不同不是什么坏事，不同就是你性格的特点。也许一时间你的伙伴不了解你，他还不会接纳你的与众不同，但是只要你的那与众不同是一种好精神，肯定是会受大家喜欢的。我希望大家都有好心情，都有明亮如小咪咪这样的蓝色的眼睛，就是说代表的是清澈和敏锐。每本书都是不一样的春天，全民阅读中，让我们一起打开春天。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4: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5: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6: 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7: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8: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